0: 拿给你看看，您都很感动。我都没舍得用。这种东西有可能您都没见过，比你的年龄估计都大。这是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给我抱来的。你看这有多少，这可有年代感。你看后面这个字你就知道了，他背了那么多给我送来，他都珍藏了几十年了。说一趟3分钟以后再吃。好，慢走啊。
1: 书法作品越贴越多，来小店的人也越来越多。除了买饼，很多网友和游客都慕名来小店打卡，还有不少家长带自己的孩子来感受氛围。
0: 所以讲写了很多年“浮游诗书气自华”呀，就是送一些，这些年轻人，鼓励年轻人。
2: 这俩字特文艺，你看，
3: 文艺，
2: 文艺吧，正的文艺，挂礼盒绑着好看。
0: 你看这俩字专门送人家是放手机壳的，都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人群送为不同的东西。你比如说小孩来到这儿，他一到这一站都往上看，哦，看他对这个他感觉到能吸引他，我就知道他内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喜欢这个东西，你才会拿这个东西来鼓励他。
4: 旅行从喀什正式开启，
5: 新月，
6: 干杯！
7: 喀什尔高原之旅，
8: 拉开序幕，拥抱这个雪山和白沙湖，
9: 真漂亮，这真好看，哇！
10: 太美了吧！
11: 卡拉土著坡，
12: 我们给我们远道的朋友表演一下马纳斯，好不好？
13: 欢迎你们来到穆什塔格冰川公园，
14: 最高就是7000，
15: 太美了，
16: 真美。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运动，随时开始。
2: 没时间，
3: 那就挤出时间。
4: 没条件，
5: 那就创造条件。
6: 偷偷加练两组，
7: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8: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9: 我开车沿着这一314国道一路向前，奔赴辽阔的帕米尔高原。这次的旅行从喀什正式开启。喀什，这座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城市，有着2100多年的历史。自古，它不仅是向外寻求开放的贸易通道，也是多民族融合交汇的走廊。如今的喀什古城就是一座鲜活的大巴扎，织物、铁器、乐器、特色美食随处可见，一眼望不尽的风物让人目不暇接。随后我会在白沙湖与杨迪和李雪琴会合，所以在这里要给他们挑选一些惊喜。
10: 辣皮子囊铁咖啡，
11: 我没看错吧？
10: 哦，这都是囊那个杯托嘛？
11: 对，是的，这是用囊软把咖啡装到里面。这个就是我们刚做出来的玫瑰囊拿铁。

0: 铁，里面装了我们的本地人爱吃辣皮子，
1: 就是它真是那个咸辣的那个味道，
0: 对，是咸香口。
1: 我要一个三分熟的杯和七分熟的杯，要糊一点的，还要嫩一点的，是不是？
0: 都是我们手做的，所以它的形状会有一点不同啊。我给你做两杯，然后给你教一下。
1: 好呀。我觉得这个创意很好，我要把这个辣皮子咖啡带给我的伙伴们。
0: 好，可以。
1: 开启我们的第一次旅程。我要给朋友挑选一件礼物，这帽子行呀，还能防晒。
2: 对的。
1: 然后早晚温差大的时候还可以御寒。好大的囊啊！哇，小脸神器。很香，我要买一个。我今天终于在逛喀什古城的时候发现了现在爆火的新疆小羊的一个小店，而且可以自己手工制作。
3: 要先选羊，然后选你喜欢的帽子，然后再选我们的裙子跟饰品。
1: 好可爱。噔噔噔噔，我是一只精致小羊。我觉得这个颜色还挺漂亮的，我给雪琴拿一条这个吧，冷的时候可以披，热的时候还可以当做这个拍照。我到喀什抓羊屁屁，好可爱啊！

0: 买两个鼓给杨迪和雪琴，然后情到深处我们就可以舞起来、唱起来、跳起来。准备就绪，我们前往白沙湖和他们相见喽。
1: 2000多年来，商人、僧侣、使者都从喀什出发，穿越帕米尔高原，走向更远的地方。今天我也要从这里出发，去接上我的两位好朋友，沿着 G314 公路开启离天空最近的走心之旅。 G314 喀拉昆仑公路又叫中巴友谊雪山路，这条公路全长1224公里，穿越帕米尔高原，一路冰川湖泊，峡谷连绵，直通红旗拉甫国门，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跨境公路之一。沿着 G314 一路向南，我路过了克州冰川公园，入口是风蚀而成的赤红丹霞地貌，往里走，被火山灰浸染的黑冰川，藏于山谷，一红一黑，反差震撼，碰撞出独属于帕米尔的苍茫。
0: 拿装备，在那儿干活。这氛围感不就来了？小礼物拿好。天哪，眼见为实，帕米尔高原上的蓝眼泪。哎，
2: 星月，这是我能发出最大的声音了。久等了，久等了，
0: 终于见面了。
3: 好美呀！
0: 你是说后边的湖还是说我？
3: 你当然是你
2: 了。所有都很美。
0: 我们抱一下吧，真的是第一次见，是不是
2: ？Hello。
0: 嗓子都哑了呢。
2: 就是，本来昨天有点感冒，但是还好不咳嗽了，现在嗓子就开始哑了，没事儿，不影响。
4: 他这个打扮加他的嗓子，特别像带这趟线的导游。
2: 且就是每天工作很繁
4: 忙。已经带了一整个暑期了，
0: 就一直用一个麦，
4: 对，一直在带。
2: 观众很少听到我这么低沉的声音。
0: 坐着坐着聊，坐着聊。哇
2: 哦，太漂亮了。
0: 知道要和你们见面，所以我带了点见面礼。哦，
4: 是什么呢？
0: 这我觉得可以一人一顶吧。
4: 好，
0: 又可以防晒，又可以保暖，因为这儿其实温差大。哦，
2: 谢谢。
4: 我这儿
5: 带着了。
4: 丑吗？

0: 很难看，不知道在干什么。
1: 这个是羊毛围巾，哦，这是送给雪晴，哦，
2: 谢谢。
1: 它披起来也好，
0: 早晚温差特别大。
2: 谢谢。
1: 这是喀什特色手鼓，
0: 就是那个打击手鼓长崎歌那个，是不是？手鼓长崎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雪晴是第一次来这边吗？
2: 我第一次来这边，我去了好多趟，阿勒泰呀、伊犁呀、乌鲁木齐那边，我们总去。
1: 我也是2025年去的伊宁。
0: 我去过赛里木湖，其实我上一次来新疆的印象就是去赛里木湖。
2: 赛里木湖的这个海拔是不是还可以？
0: 反正没有什么特别的高原反应，应该没有这儿高。
2: 这有多高啊？
1: 3300米。
0: 第一次来高原的朋友一定要就是循序渐进的上来，如果是突然来到这么陡，尤其那种一口气到4000多的话，就会比较危险。
2: 咱真得先到3000多。
0: 对，
2: 明天到4000，对不对？
1: 明天到4000，可能还会有5000。我从来没有到那么高的地方。
2: 5000是我们徒步上去，还是说有这交通工具啊？
1: 徒步。哦，
3: 这个是吃的吗？
1: 这个东西啊，是我从喀什带过来的，它叫辣皮子馕咖啡。
2: 辣皮子馕是世界上最好吃的馕，超级喜欢吃辣皮子馕。
1: 我原来没有吃过，我吃过辣皮子拌面是我的最爱。然后这个辣皮子馕我看到了之后，然后尝，味道确实很特别。
0: 它比普通的馕里面还加了一些调味在里面，是不是？
2: 因为它现在不是硬的吗？软的时候它老香了，它中间夹的是辣皮子馅儿。
1: 主要雪晴，这还是个杯，咱不能真是真正你挖到底儿，它就成不了咖啡了。
0: 我怕我的那个大杯变中杯，所以我就只吃这个边，它已经是中杯咖啡了。
2: 辣皮馕太好吃了，
1: 自己做个拿铁。
0: 哦，你看，辣皮馕的芝麻都已经浮起来了，倒点玫瑰花碎，
2: 好喝，好喝，好喝。干杯！
0: 干杯！
1: 汉密尔高原之旅
0: 拉开序幕。
1: 你静静欣赏这白沙湖吧，图片上和真正看还是不一样。
0: 不一样，
1: 确实是美的，它就很像一幅画，它这么近啊，
2: 还不像赛里木湖那种。
0: 对。
1: 而且你看它那边不都是白沙吗？其实它这个不是三面环山吗？嗯。布伦口水库修建之前，枯水期的时候，这个湖底它是有白沙的。然后强风口它一吹，它就把这个白沙都吹到各个山头了。千百年来，这个白沙会层层堆叠，会这样子。等到有风的时候，当地的居民说这个山是会有沙沙响，就因为那个沙子会有响声。嗯。然后所以它又叫响沙山。哦。你看那边还有雪山，
2: 真漂亮，怪不得在这儿精挑细选一个位置。
1: 可不是，一半雪山，一半湖泊，一半白沙，
0: 这种地方都特别治愈我们。嗯，能不能治好我的嗓子啊？
1: 你看这边还有那种像牦牛啊，是可以拍照打卡。
2: 啊，好白哦。
0: 这个牦牛是不是游客可以骑的那种啊？
1: 我觉得好像是。
4: 我们去看看吧。
1: 牦牛它好奶好白呀。嗨，
0: 你好。
2: 你好。
5: 你们好。
2: 它是男孩还是女孩呢？
5: 你们猜一下，它是男孩还是女孩？
0: 公牛，公的。我猜是公的。
5: 对，它是公牦牛。
0: 怎么区分？
5: 牛角大一点的就是公的，牛角小一点就是母牛。
2: 它能摸吗？
5: 可以，它有洁癖的，姐姐。
2: 快过来吧，
5: 快！没事，没事，哥，
0: 他真的，
5: 他就吓唬你，
6: 不敢不敢，
1: 摸摸你啊！哇，他真的，他真的是有洁癖。他叫什么名字？
5: 他叫百万。
0: 刚才看到这个百万这个状态，谁敢挑战骑他？
2: 不敢不敢，
0: 不敢，
2: 我不敢不敢，摸都不敢。
5: 其实他骑上去比这个摸着还安全。
0: 骑比摸安全，
5: 可以试一下。
0: 我试一下，
1: 你可以吗？
0: 我是可以，百万可以吗？
1: 你可能骑一下你嗓子就好了。
5: 你相信自己，
2: 神牛，
5: 来哥，
0: 百万。哎呦喂，
5: 哎呦喂，没事哥，来吧。
0: 他在上面会怎么样？
5: 那上面很好骑的，来。
0: 他今天状态不是很好。
5: 一、二、三。OK。哎呦，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快快快快，给快！

0: 拍，快
1: 拍拍，快拍，快！
2: 我的笑容已经僵了。
0: 加油，迪哥！
3: 他没有看见你，他听不到你。
0: 好，哎呦，妈呦，哎呦，妈呦，妈呦！
4: 没事，
0: 迪哥，
4: 他就动一动，哥，没事，安全。
0: 迪哥，你要不快下来吧，快快快把他搞下来。
4: OK，
0: 腿都软了吧，迪哥？快走，
1: 你要尝试一下吗？
0: 我不要，我不要，我不了，我不了。
4: 你来，姐姐，
5: 你要试啊？
0: 你要上去啊？
1: 我感受一下。
5: 心愿，你小心哦。
4: 一，
1: 你小点声，你小点声，你别让他知道。
4: 好，一二三。OK， 你只要不碰他肚子，他就不会走。
5: 这已经是那种勇气挑战了，
3: 而且它没有味道，
0: 干净吗？它洁癖，
5: 没有牛味儿。你还摸它脚，新月胆子大呀！哎呀！第一次遇到就是说没事，它没事，但是每次都有出点问题的。
3: 谢谢百万，谢谢。
5: 新月挑战完成，
3: 挑战完成，
5: 骑我们的百万牦牛，耶、yeah ！接下来是李雪琴挑战时间，
3: 感受一下，他其实真的没啥事
6: 儿，
3: 我敢，其实敢，
5: 其实敢，来一下，
4: 你要试试牵香吗？
0: 别给他牵，给他牵是不行的，给他牵我就完了，
5: 耶、yeah ！记录下来了，
0: 他几岁呀、
4: 啊？他八岁了，差不多人类二十。
0: 那还是个青年，辛苦了，百万辛苦了，恒星。
5: 他今天好像状态就是只想待在这儿，晒太阳。
4: 他昨天其实上过班了。
3: 啊，他有休息日的是吧？
4: 对，上一休一。
5: 所以我们仨属于让他加班，
0: 对，
5: 心情有点不好也是很正常的哈。
3: 其实我知道牦牛是那个汉米尔雪山上的高原之舟来的。
4: 对对对。
3: 然后路况不好的时候，它是可以驮各种物资上山的。
4: 对。
7: 牦牛天生适应高原缺氧与凛冽严寒，牧民们把牦牛视作忠诚坚韧的守护者。暴风雪里驮物资、寻边境，一代代牧民靠着它们守护着帕米尔高原。
5: 这一片太美了，
0: 这块好，这块视野好啊！
5: 你站这儿，我给你拍张照片。
0: 行，
5: 这个地方又可以拍到湖，又可以拍到雪山。再来一张。
0: 已经在拍了，拍完了都。
5: 拍完了？
0: 什么呀？我还没有开始，你也没有三二一，你拍了。
5: 来，准备，三二一，三二一。
0: 你给我拍一个背影怎么样？
5: 可以啊。再来一张，三二一。
0: 标准游客照。
5: 非常好，像假。哎，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5: 像抠进去的一样。
0: 可以。我给你也来一张。
5: 拥抱这个雪山和白沙湖。
0: 三二一。
5: 正面拥抱，闭眼。
0: OK， 来三二一，再来三二一，
5: 可以，
0: 不错，真漂亮， okay。 这真好看。
7: 白沙湖是布伦口水库蓄水后形成的高原大湖，因为湖水中富含矿物质。在阳光下折射出这种不可思议的蓝色。民间一直流传白沙湖就是西游记中沙僧修行的流沙河，这里雪山白沙与碧水相依，也是帕米尔高原最治愈的秘境。
8: 这回我们正式出发了，我们特意请了一个小伙伴，就是我们的沙利大哥。
0: 欢迎沙利大哥。
8: 这是我们当地的首先人车开得很厉害，而且这边有很多特色的一些民族文化呀，我觉得沙利大哥看到了可以给我们讲一讲。
9: 我们这边是柯尔克孜族，就非常能歌善舞，非常热衷好客，也有很多我们的非遗文化，我向大家带到非遗文化，
5: 体验非遗文化，
9: 大家走吧，
0: 走。

0: 下车，
1: 哇，热闹。
2: 嗨，
3: 老师们好。
4: 哇，您好，您好，
1: 好热闹。哇，
3: 欢迎你们来到帕米尔高原。
1: 你好，
3: 你好，老师们，欢迎欢迎，
4: 谢谢。
3: 现在我们举行的是我们克格勒族帕米尔高原在操场上的一个聚会。哦。
5: 他们唱的这是什么呀？
3: 我们柯尔克自语的歌曲。
4: 姐姐们在织什么？
3: 织毛毯、毛衣。
5: 毛毯。
1: 好漂亮啊！
3: 都是纯手工的，一针一线都是他们手工织出来的。
4: 哎呀，这边热闹啊！
3: 这个是我们柯尔克族的口木子，你们可以感受一下。
5: 你看，这来了。
4: 对。
5: 就非常有那种民族风味，
3: 原汁原味的，非常好听。嗯。
1: 好听。你们这帽子戴的还挺有特色的。
3: 他们戴的帽子是我们克尔克族族已婚女士戴的帽子，
5: 但是我感觉他们的头上这个头饰好像有一定重量，
3: 十斤重。
4: 这个必须每天都要戴吗？
3: 他们结婚的时候，
5: 戴啊，
4: 或者盛大节日的时候要。
3: 我们聚会、唱歌、跳舞的时候。
5: 它里面是放了什么东西啊？怎么这么厚？
3: 里面是布条，就是40米长的，缠在里面，
5: 缠绕。
3: 它外围是首饰。哦。每个首饰都是有名字的，
5: 首饰还取了名字。
4: 那这个叫什么呀？这个名字叫什么呀？
3: 这边的是鱼嘴。
4: 那三角的呢？
3: 三角的我们也称之为三角。
4: 啊，也叫三角。
5: 一下就把它的名字说出来了。
4: 说出来了。哎，
5: 看到这个三角没？它就叫三角。
1: 我们男士戴的白色小毡帽，这有什么寓意吗？
3: 你们可以猜一下。
5: 哦，这个帽子还有寓意啊？
4: 猜寓意啊？
5: 我猜它什么呢？我想想。
3: 已婚女士戴的帽子，
4: 已婚人士，
3: 不是，
5: 像雪山，
3: 对，雪山，
1: 像那个方向，那个就有点像小白帽子。
3: 我们是马纳斯英雄第一任妻子哈尼凯设计的，白色是我们象征着我们克尔克族的这种，内心洁白、善良的意义。嗯。
1: 您说那个马纳斯是史诗，
3: 现在是世界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嗯，哦，我们马纳斯英雄史诗讲述的是我们克尔克族族千年的游牧生活，讲述的是我们马纳斯和他的七代子孙一块保家卫国、抵抗侵略、爱好和平、追求这个美好生活的一个故事。嗯，马纳斯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就是我们民间艺人口声相传。保留下来的，
5: 在吗？传承人谁是
3: 在的？在的，我们传承人
5: 啊，在啊，
6: 我也是。哇，
4: 这么年轻的传承人啊！
7: 新月姐，杨迪哥，
4: 你怎么称呼啊？
7: 啊，希尔妹妹，提叫我希尔就行。啊，
4: 希尔你好。
5: 希尔你好，你好，
7: 我是这个克州州级的马纳斯的非遗传承人。啊，
4: 你几岁啊？哦，
7: 今年19。
4: 才19你就传承了？
7: 我从3岁开始学的马纳斯，
5: 刚学会说话没多久，马上开始学习马纳斯。
4: 就是为什么会选中你做传承呢？
7: 我是祖传的书，妈妈的外曾祖父就传下来这个马纳斯的书籍，然后妈妈就是用克语文字念一句，我学一句，这种背下来的。现在能背下来差不多10000行。
1: 10000行，
4: 一共有多少行啊？
7: 一共23万多吧。
1: 16年背10000行，我的
7: 天哪，比这个荷马史诗还要长。
5: 如果把它唱完要唱多久啊？
7: 据说是要唱6天6夜。我的天哪。
3: 那老师们，你们想不想感受一下我们那个马纳斯的氛围？
4: 可以吗？有这个荣幸吗？
3: 我们给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表演一下马纳斯好不好？
8: 好，
4: 谢谢。
5: 这个我第一次，
1: 我也没听过，
5: 问的时候都有点一知半解的，不知道怎么个呈现方式。
9: Hey, I time butter monastery, Akbartiam goldoso, Aitanam jalgan bolboso, Gubutugun gubuchun, Kupjuluktun gunuchun, Jarmutugun jarmuchun, Jarandardun gunuchun, Janda turhangi shizok, Jarkildat vurdasak, Bashtavasak bolobu, Anam bashtasak, Kanagelir orolumuy.
10: Alamdan aşkan sürdü gep asma.

0: 哎，我们有没有国通语的版本？我们三个可以体验一下。有个一小节的，就是最结尾的部分。好，他这么唱的：英雄马纳斯的故事。
1: 让我们永远要血肉相连。
2: 来试试看，预备，走。英雄。

0: 我们可以看出还有一个婚俗表演跃龙，2008年的时候列入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一下吗？
1: 行行行行，
2: 结婚
1: 感受一下，
3: 来。

0: 让他慢点走，就你不要那么着急去娶我的这个妹妹。两个长辈是女方的。
1: 新娘来了。
0: 新娘在底下，说我们克里克斯结婚要从一个草场嫁到另外一个草场，距离比较远，女孩很伤心，
2: 哭了
0: 啊，哭了。然后上面撒的是喜糖，坛子下面坐的是新娘和她的长辈啊，
2: 因为要送女儿出嫁了，舍不得
0: 啊。长辈在下面教育她女儿，你去那边要好好照顾爸妈，要孝顺他们。
2: 整个村子人都来了，
0: 对，整个村子都要听。
3: 在这片草原上听到的约龙，是柯尔克孜族藏在歌声里的温柔。没有复杂的乐谱，随口唱出祝福与期许。他们婚嫁相聚时唱起，代代口口相传。把草原的善良与浪漫都融进短短的说唱里。原来高原人的浪漫从不是沉默的山河，而是愿意用歌声认真祝福身边的每一个人。

0: 们的心花怒放即将继续出发之前，我们送上自己的一点小小心意，好不好？谢谢你们将柯尔克孜族的热情、爱和温暖融进了歌声里和舞蹈里，带到了我们的心里。这是龙马郎酒，这小小的一份感恩之情就送给你们，敬天敬地，敬我们伟大的祖国，敬我们幸福美满的生活，好不好？
1: 好，
0: 谢谢。
2: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
3: 心花怒放，出发。
4: 哎，我觉得我们仨挺厉害的，3300米高原的海拔上又唱又跳，
5: 就是那个氛围一起来吧，你不由自主
6: 快乐
5: 加入，
6: 觉得很快乐。
5: 而且我眼睁睁看着大家伙真的是临针起手，
6: 对，夸嚓就开始叫
5: 了，哒哒哒哒哒哒哒，
0: 也没有人教我们，
5: 对，
0: 就是被那个氛围给带动了。
5: 而且其实你仔细看，每个人的舞步还不太一样，
6: 对，而且没有压力，
0: 是能够感染到。你们这个是土地里生出来的这种，
7: 对，一生就是这个会跳马，这个本身就是个爱跳舞的。
5: 我们离雪山现在越来越近了哈。嗯，
0: 好漂亮，你看那个雪山就是在云雾里边，
5: 前面有个小牛头。哦，
0: 可不是吗？还挺爱凑热闹。
6: 好漂亮啊，我特别喜欢这草原上有水的感觉，好美呀，这种好悠闲的马呀。
0: 这个马这每天也太潇洒了吧。
5: 哎，这边经过，这是什么湖啊？
7: 这是，哎呦，
8: 哇，这太美了吧。
9: 卡拉库鲁河，
6: 快把你的车窗摇下来，迪哥！
5: 来来来，给大家看看。
7: 这个雪山，这个我们这是个海拔嘛，7546米。山脚下这是个湖嘛，卡拉库鲁河。哇！这是个天然形成的这个。
2: 这片湖叫卡拉库勒湖，柯尔克孜语意为黑湖。卡拉库勒湖海拔3600多米，被慕士塔格峰、贡格尔峰、贡格尔久别峰三座雪山环抱。湖水会随着天光变换色彩，晴时碧蓝，阴时纯黑，日落时分又铺满金光。冰川融水滋养着湖畔草原，雪山常年倒映湖面，一湖收纳了整片昆仑的辽阔。
6: 它的湖水的颜色是那种青青的，好漂亮，太好看了。
5: 这个我感觉镜头都拍不出它的美，
6: 真的拍不出来。
5: 它跟白沙湖又不一样，
0: 它不是一种美。
6: 我感觉白沙湖就是特别苍凉，但这里呢多了一些生气儿。
7: 对，
6: 因为它有草原，好漂亮。
5: 除了雪山之外，前面这几座山看起来
6: 很漂亮，
5: 丹麦看着很温柔的那种。嗯。
0: 我们这条路喀拉昆仑公路其实还有个名字叫中巴友谊雪山路。
7: 这条公路前面有一个口岸，喀拉苏口岸、巴基斯坦红赤拉普口岸，这三要是国道沿线嘛。嗯，
0: 它有很多和我们不同国家的一个边境的交界带，也有很多守边的
7: 护边员。对，
0: 护边员。
7: 我们这边有一个我们的买卖的大叔，他是四代护边员的这个家庭。
6: 哦，四代。
0: 四代。
7: 对，爸爸、爷爷都是守护我们的家园，他是第三代，还有他儿子就是第四代了。
0: 那他家就住在这附近吧？
7: 就是在前面，我们马上到。
0: 那我们可以去买卖提大叔家看一看。
7: 对，

0: 他的大女儿古尔加玛丽，这位他的小女儿努尔加玛丽，这是我们的第四代护贝员朱代替妹妹努尔。
1: 哎，你好，
2: 你好，你好。
3: 这个很有年头了。
4: 啊，这些是我爷爷的一些章。
3: 我看到日期了，1985年。
4: 1985年，
2: 这还有80的，
5: 太早了。
3: 最早的戍边是你们家？
4: 我太爷爷。
3: 太爷爷。
5: 太爷爷。
4: 新中国刚成立，
3: 那真的很早了。
4: 然后这是我爷爷。
5: 哦，这是爷爷。
4: 这是两个解放军战士，然后这是我奶奶的弟弟，这是我爸爸、我妈。姐姐、姐夫，我们四代人亲戚32人，都在湖边。
3: 哇，是一个巡边大队。嗯，这里在吃雪是不是？
4: 2008年的时候，当时巡逻没有水，就吃雪。
5: 这些都是老物件了。
4: 这是我爷爷的望远镜，我爸爸的望远镜。
2: 这些石头是
4: 我爸爸巡逻的时候捡回来纪念品啊，
5: 写了中国。这个真的是太巧了，正好是星星。
2: 这个你，
5: 这还有一个大家伙。
4: 这个是我爸爸自己做的，遇到异常情况，狼呀，什么的就
3: 驱狼棍。
4: 对。
2: 那你们能遇到狼什么的吗？
4: 爸爸遇到过雪豹。
3: 雪豹。
2: 雪豹啊，
3: 速度还很快。
0: 当时妹妹的大哥是骑着摩托车在那个边境线上巡逻。
2: 摩托车能跑过雪豹不？
0: 跑不过，
2: 是吧？
0: 因为我们那个山路陡得很，他一回头发现一个雪豹在后面
2: 跟着，
0: 他再开摩托车的话，那个雪豹就跑过来，就把他从摩托车上面直接扑倒了。他很有经验嘛，就赶紧停下摩托车，拿石头把那个雪豹给驱赶掉，然后他看到那个雪豹走远以后，他才敢骑着摩托车往家走。
5: 真勇敢，妈妈听大叔真不容易，
3: 真厉害，很惊险的。
5: 嗯，你还听过长辈们跟你讲过什么经历让你印象很深刻的吗？
4: 是我父亲自己巡边的时候从山上摔下去，腿被石头划了很深的口子，当时大风雪天里。海拔就是4500米以上，走了很长的路，
3: 他不能留在原地，有可能会失温，必须得走回来。
4: 对，用布缠绕自己腿，一步一步的拉进来。当时我们也很害怕，就是我最深刻的一件事。爸爸特别勇敢，也特别辛苦，我为父亲骄傲。
5: 其实你也听到了这么多危险故事，你看到了爸爸也是死里逃生，那你为什么还要选择也做护边员呢？
4: 我也想跟爸爸一样当个英雄，作为家族后代，我将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传承祖辈的信仰，踏着祖父的足迹，把边境当成家，把守护祖国当成毕生生命。
5: 我现在在看他们头上戴的这顶帽子，我们下午的时候不是知道吗？
3: 雪山嘛，
5: 玉玉雪山啊，帕米尔高原上的像雪山一样英勇的男人。
4: 对，
5: 我觉得今天咱看到的就是英雄，
3: 真的，
5: 真棒。
3: 这份工作真的非常伟大，因为不是你硬下来就能做到的一份工作，这个真的需要长年累月的坚持，特别了不起。
5: 所以特别感谢买买提大叔一家，谢谢
3: 谢谢谢谢。
0: 我们热情的买卖通的大哥一家给你们准备了克孜族的特色美食，
3: 好丰盛啊！
5: 对呀、啊，
2: 谢谢，
5: 这奶茶，
0: 我们的这些美食小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哇！
5: 如果有高原反应，喝这个是很好用的，
6: 可以解一解哈。
2: 这是我喝过最好喝的咸奶茶，
7: 好喝，
3: 好喝。
7: 好喝，这好喝。
0: 这是我们的茶瓦特，我们克孜族的特色美食。
2: 好，谢谢，
5: 谢谢，谢谢麦麦提大叔，谢谢你，谢谢。哇，
2: 这甜的。
5: 你要吃哪个？你宝贝，你吃这个。
2: 你要哪个？
5: 你不吃这个。
2: 这个吗？这个。
5: 有奶味儿。
0: 这是我们的卡达玛，叫千层饼。我们一般都是蘸着酸奶一起吃。

0: 哦，到了，
1: 到了，走喽。哎，我看见个熟人，
2: 嗨，
3: 嗨，老师，你们好，又见面了。
0: 你好，你好，
3: 这位是我们的买卖东西大叔。
2: 买卖东西大叔，
3: 我们往里边请，我们看一下。这位是买卖的大哥的妻子，不见那的大姐。这位是。

0: 好吃，这个好吃，
1: 因为我们护边必须得吃这种高能量，
2: 对，
1: 对吧？才有劲儿，
0: 吃。
1: 今天其实我们体验的一天还挺丰富的，各有各的美。明天我们打算去爬一下慕士塔格峰的四号冰川，
3: 那个雪山正对面就是附近守护的穆斯库伦山谷。
1: 哦，那个
4: 海拔是一样的，
3: 对，4500到5000左右。
1: 我们能看到吗？
3: 能看到。
5: 所以我们攀登这座雪山就可以感受一下他们护边的时候是怎么样一个高度。
4: 对，
1: 嗯，谢谢我们买卖提大叔一家会准备这么一大桌，
6: 太丰盛了
1: 、嗯、谢谢你们，谢谢。嗯，宝宝，
5: 虽然这会儿天看起来是亮的，其实已经10点了。
1: 对，我说来新疆搭长了我们生命的长
5: 时间，真的能变很长哈。
1: 是，我觉得能听到你们一家的故事是我们的荣幸，而且这个故事也通过我们的节目会传给我们祖国更多人听。出发之前也送给你们小小的礼物，它是一副乐奇眼镜，但是它是一个很聪明的眼镜，护边的时候可能要跟孩子们分开，在家这么欢乐的场景有很方便的方式，比如说你戴上它，你说乐奇拍照，哦，或者你看宝宝小，他10万个为什么他都可以回答，比如说乐奇，请问穆士塔格峰的海拔有多少米？7546米。啊，
3: 对
1: 对, 对，有任何10万个为什么都可以问这个乐奇好朋友，它很方便。您看一下，它前面还有字幕。
7: AI 眼镜选乐奇，本节目由乐奇 AI 眼镜独家特约播出。
1: 所以小小的一副眼镜，不仅仅是高科技给我们带来的生活上的进步，也是用来记录一个小小家庭的幸福。也希望我们这个家庭可以平平安安，然后幸福久久，好不好？谢谢谢谢，
5: 祝福你们，
1: 谢谢你们，谢谢。宝宝带上吧，宝宝你站在这里，给我们大家来一张合影，好不好？你就说乐奇拍照，然后他就咔嚓，他就拍了。
8: 乐奇拍照，耶、yeah. yeah.。

祖孙几代人守着同一段国境线，把守边就是守家的承诺代代留在雪山云端。帕米尔高原的风很冷，但四代人守边的心滚烫又坚定。明天我们将奔赴慕士塔格冰川，亲身站上他们日日守望的雪山。

0: 为什么今天是你来当司机呢，姐？今天我也是主动请缨来体验一下。开了多少年车了你？我可是老司机了，18年。哎呦，那你很厉害呀！嗯，
1: 哎呀，黄鼠狼是不是？啊？土拨鼠。
0: 土拨鼠。哎呀呀呀！
1: 我记得那个，我之前去他们说爱吃雪饼。
0: 啊，真的吗？嗯。
1: 因为昨天从买卖提大叔家出来，今天我们的登山其实更有意义了嘛。
2: 回去我就寻思哈，那雪豹追他，那得多害怕呀！
1: 对，那一刻就是我也在想，我说太恐怖了，
2: 对呀，太恐怖了，只能靠求生欲和意志力与战胜它。
1: 从那雪上摔下来的腿划大口的，完还得往家走，你说这得。
2: 就是那种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那种艰苦。哇，太漂亮了！
0: 这就是7000多米，对吗？
2: 太漂亮了，
0: 是吧？
2: 太美了，
0: 这个真的像假的一样。
2: 这太美了！
0: 天哪，
2: 这
0: 个你看啊，它压迫感极强。
2: 这冰川好大啊！
0: 阿山大河面前的人太渺小。
2: 今天主要任务就爬这个，这是我这趟新疆之行。

0: 非常期待的一个环节。
1: 但其实我是有一点忐忑的，因为我们直接登到4500、5000左右，没经验，也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
0: 所以我们就是慢慢爬，千万不要逞能，不要冲。哇，山脚下啦
1: ！Hello，
0: 朋友们下车，背上我的装备，快来！
1: 是你看到雪山，你的运动基因又动了。
0: 我爱攀登，我爱爬山，你们也太轻装上阵了。我是你们的那个挑山工，两位女士的羽绒服都已经放在我的包里了，加上我自己的
2: 薄薄的、薄薄的、
0: 薄的羽绒服，还有一些糖果，还有一些鲜花饼，我怕大家上去
2: 饿。鲜花饼，
0: 想补充糖分，随时叫我啊！
2: 行啊，
0: 别的没啥了，走吧，
2: 出发。
0: 很期待这趟旅程，而且我今天可以说话了。哎，你好。哎，你好！
3: 欢迎你们，我是你们今天的导游。
0: 导游，怎么称呼？
3: 我叫阿里马热加买买提，也可以叫我苹果，因为我名字翻译就是苹果。
0: 苹果，那这个更好记，苹果苹果。
3: 哎，对。那我呢，就是你们今天的导游了，也可以说是你们的新朋友。
2: 好的，苹果。
3: 我们此次的目的地呢，就是我们要前往海拔4688米的4号冰川，到它的这个观景台。上这个冰川的话，我们是可以选择两条，一个是骑马，一个就是徒步。欢迎你们来到慕士塔格冰川公园。我们这个慕士塔格呢，被称为冰山之父，对，它这个海拔的话是比我们平常日常生活的区域要高很多，所以说我们来到这里一定要慢慢走。咱们可能会有这种高反，会喘气现象，这是正常的，我也会。
0: 就是一定要比平时走得慢。
3: 对，一定要慢，然后轻声说，可以的话呼吸就用鼻子，不要用嘴巴。对，
0: 目前感受如何？你们两位想吸氧可以随时吸哦。
2: 我有心脏的这个存在的感觉了，
0: 是
2: 跳了，
3: 就是会跳动的比较厉害。像我们这个慕士塔格峰的话，它是属于昆仑山脉，它是属于
2: 是昆仑山脉。
3: 这个昆仑山脉的话呢，是从西奇帕米尔高原东部向东延伸了2500多公里，可以说是它是横跨了新疆、西藏，一直延伸到了这个青海，而且它这个在我们的心目中是圣山，就是非常神圣的，包括在我们的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它也被称为龙脉之祖嘛，有着万山之祖的显赫地位。这座山为什么叫冰山之父？冰山之父直接取自这个它的名字字面之意，它的原名是慕士塔格阿塔，慕士呢就是冰雪，塔格呢就是山，阿塔就是父亲的意思，所以呢就叫冰山之父，可以说是我们这里的一个水库。我们这里的水源呢全是冰川融水，从塔县那边流过来的，它是块干河，然后盖兹河。就是整个南疆这片的河流呢，都是从这儿流下去，滋养了广袤的大地。冰山之父，其实还有另一层含义，也是一些神话传说故事。就说以前呢，在这个山脚下生活着一位牧民，然后他有两个体弱的女儿。他就听说这个神明指导他说，在东方有一面这个镜子可以治疗他女儿的病，于是呢这个他父亲就前往东方，等他们把这个宝镜拿过来之后呢，他却发现他的女儿已经不在了，两位女儿成为了宫格尔峰和宫格尔久别峰，
0: 好，变成两座峰了。
3: 对，就是之后呢，这个父亲他是不忍离去，就一直驻守在这里，形成了慕士塔格峰，守护着他的女儿，守护着这个帕米尔高原，就像一位慈祥的父亲。
0: 这比平时爬空气稀薄很多，所以就要放慢速度。平时这种我们都是快步走，
2: 快步走，
0: 现在不行。来，
2: 稍微
0: 有点累哈。
2: 对，因为我第一次爬这么高的。你还好吗，小苹果？
0: 主要空气氧气含量，
3: 我其实平常是跑步上去。妈
2: 呀，真的假的？平时啥？
4: 他跑步上去。
2: 跑步上去啊？我穿这都有点热了。
0: 热，其实热不到。

0: 用不到羽绒服。
1: 距离终点还有500米。
0: 哎，那一半了。
1: 一半了，嘿。
2: 行程过半。就是因为这里风雨不稳定，之后呢，我们几乎看不到这座雪山的全貌。今天我们就看到了，
1: 今天太漂亮了，
2: 而且我们会说看到雪山的全貌。我们全年都是平平安安，
0: 太好了，
2: 福气顺遂，
1: 太好了，
0: 见者有份，平平安安。
1: 能看到雪山全貌的朋友们，都平安喜乐，
0: 顺顺利利。

0: 啊，还是有用，我不难受。
1: 其实就是有点累，你喘一下就好了。
0: 我甚至也没有累。
1: 那你就可以，你已经试
2: 过。那咱俩跑一下。
0: 跑我不行，我只是跑不过你了。哎，你怎么不爬呀？
3: 我爬不动。
1: 李雪琴可以哦。
2: 对。
1: 平时看着好像。
0: 因为我平时肺活量就
1: 锻炼，但是。因为你肺活量差，你要的氧气量少。
0: 我需要的氧气量少，
4: 但你举铁撸铁啊，
0: 我撸铁
1: 无氧
0: 了，
4: 无氧，
0: 对啊，
1: 纯使劲儿，
0: 对啊，
1: 所以你感觉空气够了，氧气量够了。
0: 我其实以前高反会严重一些，我第一次到青海，青海那3000多，我也是发烧，但我自从撸铁之后，好一些。
1: 所以体能还是跟上了，适当的锻炼，
0: 无氧训练感觉还有用。
1: 对对对，适当的锻炼还是挺好的。冰川观景台。到了吗？
5: 啊，没有，
1: 还要往那儿走。给你拍会儿。
0: 现在到我掌机了，朋友们，大家看一下这里的风景吧，非常好看。

0: 离我们的终点越来越近了。
1: 这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冰川，以前冰的厚度达到200米。
2: 哇，这好漂亮！我们到冰川啦，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打卡点啊？打卡。
1: 咱还差一点点，再努力一把就到山顶了。你们看到的这个冰川的话，算是七昆仑山脉当中最完整的一个
3: 七昆仑山脉。
1: 对，另外同我们这个冰川其实也象征着爱情。
2: 为什么呢？
1: 其实以前有一个故事，因为我们这是穆什塔格嘛，我们南面有乔格里峰，然后以前呢说是这个穆什塔格峰跟乔格里呢是连在一起的，这个乔格里呢住着雪山王子，冰川呢住着冰川公主，两人相爱了。你们猜怎么着？相爱之后
0: 要被分离
1: 了，对，遭到了天神的反对，然后呢劈开了，一个就在这儿，一个到了南面乔格里，
0: 变成两座山了。
1: 对，变成两座山。就说每当晚上太阳落山，晚霞照在山顶，就说明这个乔格里这个王子
2: 在流泪，
1: 对，到这儿来与这个冰川
0: 在思念。哦，就约会了，
1: 冰川公主相见。哦，所以说这座雪山也象征着爱情，很多的这些情侣会到这儿拍婚纱照啊。另外呢，我们其实在这里设立了一个点，可以领结婚证，
2: 就是说
1: 让雪山见证我们的爱情。
2: 这能领结婚证？
3: 这民政局是设了一个点儿了，
2: 是法律承认的那种。
1: 承认的，所以说好多游客都到这儿领结婚证，
0: 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历。
4: 山无棱，天地合，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千年不化的冰川。就象征着我们爱情一样被冻住了。
4: 嗯，好解释，永远保鲜。
1: 这个冰川对我们来说就是象征着这个忠诚坚韧。
0: 我们好像已经快到了。雪晴，哎，一骑绝尘
2: 很好看，在那里拍很好看。

0: 登顶，
1: 对，
0: 打卡一张，
2: 登顶了，
3: 来，有什么？
1: 什么？
3: 你们克服这个海拔的困难，抵达了最高点4688，你们也是了不起的勇士，就让我为你们颁发证书。
4: 谢谢，
3: 非常荣幸，
0: 勇士证书，
3: 谢谢苹果，哇，
1: 谢谢，
0: 真的哎，还盖了章，
3: 恭喜，这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冰川公园的一个章子。
5: 我们往下走吧。
3: 您看刚刚讲到这个，很多年轻人到这儿来拍婚纱照，然后我们就在这儿设立了一个点，
1: 婚纱照点，
3: 对，在那儿拍照，
1: 哎呦，这儿
3: 直接能拍到这个雪山。
0: 贝聿铭塔和冰川见证过的
1: 爱情一定会成为永恒，咱俩见证，咱们仨一起见证一下，
6: 友谊万岁。
5: 苹果，咱这个是4号冰川点吗？
3: 4号冰川。
5: 那我们其实按照马本提大叔家的说法，咱是背靠这个雪山，然后面对那边，那边应该就是马本提大叔家4代巡边的路线。是，哎，是那个山脉吗？那么远？
3: 就是从这个冰川开始，差不多离边界线就非常近了。包括我们生活在这片区域的这个人民呢，就从这儿开始守护我们的边境。
0: 对，
3: 所以说4号冰川为背景，你们说的就是这片。
1: 这一片是吧？
3: 对。
0: 但那边的山看起来比这边就难爬了，陡一些感觉。
5: 那么远的那个吗？
1: 但感觉那边是不是没有这边雪山这个雪线低呀、啊？就那边雪山，
3: 其实海拔都差不多，平均海拔在5000米以上。我们是跟3个国家接壤，
1: 嗯，
3: 边境线非常长。
7: 仰望慕士塔格峰，才懂得为什么当地人叫它冰山之父。千万年冰川静静伫立，见证着草原悲欢与祖祖辈辈的坚守，藏着高原最温柔也最厚重的力量。连绵冰川承载着岁月沉淀，皑皑白雪是不变的守候，山河无言却包容所有人心底的热忱与期许。
1: 哟呵，新花怒放，慕士塔格峰。

0: 雪山下的茶话会，
1: 如果我们不过去，这就跟个艺术品一样，是吧？
0: 这跟我们看到的四号冰川差距还是有点大，我感觉
1: 又不一样。
0: 这个太壮阔了，就坐着吹吹风。
1: 哎呀，喝点热乎水。
2: 距离天空最近之旅，成功。哎呀，
1: 哎，如果让你们想。就整个这几天我们在 G314 这几个地方，你现在脑海中第一瞬间想到很难忘的一个情景是什么？
0: 我其实在他们家里去做客挺难忘的，守边缘的家里面，因为我特别佩服这样的坚持，四代人这样坚持下来，坚持一个事儿需要非常非常大的勇气，更别说他们面临了那么大的困难哈，但他们全凭对祖国疆土的热爱和这份家族代代相传的荣耀吧，都能坚守下来的，我真的觉得这个非常非常了不起。
3: 其实我那个印象也很深刻，就是他们坐在地上唱那个马纳斯，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里太苍凉了。你虽然很爱戴它，敬仰它，但天气确实无情，弱小的人类，然后在这片土地上
0: 扎根，
3: 对，开始开创自己的家园，然后。在天地间坐着歌唱，那个时候有一种好像天地又有情了，但其实就是人跟天地之间的那种融合。再加上我们听完那个歌之后，然后又去到寻边缘家里，那就是真实的
0: 感觉，是一个故事的延续。
3: 对，就是真的是听完那个歌，然后再去想朴实的面前的人，从一个伟大的传说到一个具体的人的那种感觉，其实很震撼的。
0: 真的只能坚持才能走下去。
1: 马纳斯也在坚持，然后四代护边人员也在

0: 坚持，然后他们没有刻意把坚持这件事情说当做目标，是我要成为什么，
1: 好像这个事儿就刻在骨血里，
0: 就这片土地好像告诉我生来就应该做这件事情，有一些使命在。
2: 这次旅程比想象的更深刻，因为来到南疆之前以为是会被景色所震撼，景色固然是震撼，但是最震撼的还是人文关怀这些东西，
3: 其实就有那种历史沉淀感，几千年的这个痕迹还在这片土地上，
2: 就像这个冰川一样，我们估计几千年前他们看到就是这样子哈。
4: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2: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4: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 来来来，动起来！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5: 就得重视。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所以有时候还是觉得，祖国啊。这个景色给我们带来的震撼，更让我们觉得其实自然给我们的馈赠还是要懂得珍惜。
7: 没错，
6: 来大自然一是给我们带来视觉上的美好和享受，但每个人我估计体感都会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人生经验也不一样，所以你在大自然不一定哪一个瞬间好像你在生活当中你想不通的事情，大自然会给咱们答案，对吧？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人生还是需要在路上。来吧，咱干一杯吧！
8: 干杯！
6: 干杯！
8: 快乐的旅途。

0: 我们想去看大海。
1: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2: 有点东西啊，
1: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2: 太懂了吧。
1: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0: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3: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 有事说话啊。
4: 运动随时开始。
5: 没时间，
6: 那就挤出时间。
7: 没条件，
8: 那就创造条件。
9: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0: 我究竟应该去哪儿呢？
11: 号外，
12: 号外！国家宝藏即将解锁新副本《国家宝藏周游记》，带大家看文物、逛遗址，遍访广阔天地。001号讲解员正在火热准备周游攻略中。
13: 这么多的好地方，咱们说走就走，
14: 相约周游记，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15: 这个夕阳西下，夜幕将至。
16: 哎，别对着我说夕阳西下。
17: 我们今天的观赏方式呢，有

0: 国家宝藏周游记由承千年记忆铸文化精品的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让国宝活起来，欢迎大家来到国家宝藏周游记，我是001号讲解员张国立。今天我们来到了祖国的东南之滨，一座被山海深情拥抱着的古城，福建漳州。而且这一次我们还迎来了一位老朋友，欢迎苏苏。
1: 管林叔好。
2: 哎呀，
1: 又回来了。但今天不只是我回来了，我还给您带来了一位新朋友。
2: 是的，
0: 谁？
1: 当当当当，来了。哎呀
0: 呀，月月好，月月好，月月好。我跟月月有过一面之缘。
1: 是，您看这个夕阳西下，夜幕将至。哎，
0: 别对着我说夕阳西下。
1: 啊，没有没有没有。
0: 你说夕阳多么美好，
1: 正是一天最美的时节。哎，
0: 这话我听着喜欢。
1: 日出日落都是最美的时节，但夜游博物馆一定是不能错过的一个项目。咱们今天来到的呢，是福建省内市级博物馆当中单体建筑体量最大的一个博物馆了。那这儿究竟会有多少惊喜在等着我们？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0: 我也是，因为你一说单体最大，它一定有国宝级的这个文物在这儿，是吧？让我们去一起瞧一瞧吧。
1: 走，博物馆的奇妙夜。
0: 走。
3: 欢迎你们来到漳州市博物馆，我是今天的讲解员谢科芬。那今天呢，我很荣幸能跟各位老师呢一起呢来夜游博物馆。但是我们今天的观展方式呢有一点不一样。在我们的展馆里面呢设置了四处的国宝盖章打卡区，我们每一位老师呢手上呢将有四张的这个空白盖章明信片啊，看看大家呢今天能不能把它们全部都找出来。
1: 好，我们必须能。我们有纪大人带着，我们这绝对是火眼金睛啊，
3: 一定可以的。
0: 这不用纪大人带着，你照着对照飘画虎就完了。你看，这上头是啥，咱就对啥去呗。
3: 不是我们要找的东西。我们要找的是我们盖章机上面的这个纹饰，这些纹饰呢，都是我们漳州市博物馆的馆藏的精品文物啊。
0: 哎，这个有点麻烦了。
3: 我们的第一个盖章打卡区呢，其实呢就近在各位老师的面前。你们找一下在哪里？
1: 写了拼图盖章，眼神真好。
3: 好，您这边请。您把这个明信片呢插到里面来，让这个把手呢摁下去就是了。哇，对，
1: 这是什么呢？
0: 漳州博物馆。
3: 对，我们这个呢就是我们漳州市博物馆的外观。我们这个整体建筑呢，它是融合了现代与传统的一个元素，用这个钢筋呢来打造我们的燕尾脊，搭配我们这个错落的红砖，
0: 有点独特啊。
3: 是的，
0: 就是外头你看起来它是一个当代建筑，但是它的屋檐和屋脊又有那个闽南之风。
3: 这个就是我们闽南的建筑风格，
0: 对对对对对
3: 的一个造型。
0: 对，现在我们知道了，只要我们看见这样的地方，就是打卡的地方。
3: 对，
1: 这个思路对了哈。
3: 是的，
0: 那请带我们走吧。
3: 好，那今天呢，我就带大家去参观我们要打卡的第一个展厅，您这边请。
0: 走起。
3: 那您新来的这个是我们的历史厅，我们的历史厅呢是分成了五个部分来进行参观的，向大家讲述了我们漳州历史的发展概貌、经济成就以及文化成果。我们先去找一下我们第二个的这个国宝盖章打卡区，就藏在我们这个历史厅里面。
1: 哎，在哪儿呢？
0: 哎，别着急，他绝不会把这东西藏起来。
1: 你想想，大藏起来。
0: 不是，还有一个，他就是希望大家都来打卡。
3: 其实第二个盖章打卡区呢，就近在各位来宾的眼前。是的。
0: 孩子，你先去吧。
1: 第二个。陈元光。开张圣王陈元光的，
3: 对，卡上这个人物呢，就是我们漳州的开张奠基者陈元光。我们漳州呢，就是陈镇陈元光呢来开发建制的，但其实陈元光呢，他并不是我们。

0: 漳州人，他是出生在河南固始的一个将相世家。自幼呢聪颖好学，13岁的时候呢便取得了乡试第一。您看这个就是陈元光的一个半身像了哈，
1: 跟这上面一样。
0: 对，在唐总章2年，公元669年，当时全朝原住民呢发生了动乱，就是当时居住在本地的少数民族，因为他们不满朝廷呢跟朝廷对抗。那13岁的陈元光呢，当时跟随他的父亲陈震，奉命率领了7000多将校府兵啊，87个姓氏呢，从河南固始出发入闽，平蛮辽校乱。那在公元677年，陈震呢不幸的一个社会动乱。
2: 现在这个除了我们在博物馆里提到他，我好像听说在这个漳州这有很多专门纪念
0: 这片蛮之地哈，迈入了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成为了人才辈出的海滨州鲁啊。那各位老师，我们现在看到了这块呢是公鸡碑，上面呢是记载了陈元光他们家族呢开漳建漳的一个功绩，以及后世人呢为了念及陈元光的功绩呢建庙立庙的一个事情。那我们来看一看陈元光的名字在哪里。
2: 这哪看得见，只看
1: 着大字。英武十行考我们。
0: 这个碑呢其实就是讲述了陈元光五代啊，他们整个家族五代对建漳的一个事情。那其实呢陈元光的名字呢就在他父亲的后面，您看子惠元光就是儿子元光的一个意思啦啊。陈元光呢他在公元711年呢战死在了战场上面。那我们的这个朝廷呢追赠他为您看报到魏政军大将军，并且立庙来纪念他。目前呢在我们全国纪念陈元光的庙有800多座。哇，
2: 在全国只
0: 对。那陈元光的祖庙在哪里呢？在漳州营销的漳江边，您看这座就是他的祖庙。
1: 我发现福建这个地方呢它就是其实挺信奉神仙的，
0: 是的，
1: 但是这边很多神仙他们信奉的是那种凡胎肉体，并不是真正的
3: 天生就是神仙。
1: 对，
0: 就比如我们的陈元光呢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
1: 就是那种对地方做出杰出贡献的。
0: 是的是的是的，
1: 陈纪念他们。
2: 其实我们咱们这个中华民族吧也有这样的一个传统，
0: 是
2: 就是我们不光去供奉这个神仙啊神灵啊，其实我们也会供奉我们认为的对历史啊对这个民族啊有贡献的人。我们也有很多一个一个的英雄人物摆在我们面前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像过去那个时代一修个几百座庙的时候，但是我们传承下来的讲下来的口口相传的，
4: 我们生来可能是平凡人，但我们可以做不平凡的事儿。
2: 说得太好了，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做的不平凡的事儿，你让我们就能记得住，这也是我们对他们的一种崇敬。
0: 对，
4: 可能表达方式变了，但那个心真的不变。
2: 对，这也就是说历史它不是分裂的，它不是一个一个的真人，
5: 具象的
2: 人构成了我们历史的过往，当下和未来，
1: 我们都是组成历史的一部分。
2: 是的是的。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他们用椅子叠成高塔，在数十米的高空倒立，他手扶六米长梯晃动前行，以极致的平衡跨越障碍迈向终点。他徒手攀爬，在前辈们搭起的杆上跳跃倒立前进。今天他们勇于挑战，突破自我极限，踏上高空探险之旅。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8: 就得臭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1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大家如果经常看这个影视作品，尤其是咱们的功夫片的话，觉得腿脚功夫就是佛山无影脚、凌波微步。但是今天现场我们请来的挑战者要为我们展现现实生活中真正的了不起的腿脚功夫，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
13: 我是姐姐，叫徐大梅。
14: 我是妹妹徐小梅。
12: 我们今天要挑战的一个项目，高空叠凳，上道具。
10: 游戏规则：妹妹躺在椅子上，用双脚蹬着椅子；姐姐站在椅子上，垂直往上叠加18椅子。姐姐要在椅子的顶部完成倒立，并坚持5秒，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2次挑战机会。
12: 有请2位挑战者到挑战区就位。

0: 从第一把椅子姐姐就要站在上面，所以每上一把椅子她要完成一个平衡的同时，
1: 好，
0: 叠加椅子的过程，哇哇，
1: 加油。
0: 我怎么突然觉得十把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妹妹在下面时间越长，她的腿部的肌肉的控制力会越差，如果她抖得厉害的话，后面她姐姐在上面就危险。现在是第四把，姐姐在小心翼翼地把第四把放到位，然后继续向上攀爬。

0: 高空平衡很难，每一把椅子都要轻轻地放下，操作幅度大一点就可能放歪，导致摔下来挑战失败。
1: 挑战的难度开始慢慢显现，这是刚刚第五把一半的高度。
0: 妹妹在顶着椅子和姐姐的同时，还要时刻与姐姐保持平衡。
2: 慢的。
1: 我现在担心的是，如果椅子偏斜掉下来，会不会砸到下面的妹妹？
2: 慢的。

0: 我天哪，这个已经超出了我们对这个难度的想象，应该就差三把了吧，就能挑战成功。你们还有一次挑战机会。我们是继续挑战，还是你们需要停下来稍微休整一下？
1: 继续挑战。
0: 可以继续吗？
1: 我有信心。
0: 好，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挑战者，共同来见证他们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挑战的机会。
2: 由于姐姐拿椅子时用力过猛，妹妹平衡缺失，导致椅子叠加至第七把的时候不幸掉落。按照比赛规则，如果他们第二次再次掉落，将挑战失败。姐妹俩能否把握这最后的机会呢？
0: 挑战开始。

妹妹的腿力体力非常重要，姐姐在空中找平衡点更难，两个人必须非常默契，任何一个人在任何一个点位稍有偏差，就不可能挑战成功。

0: 第一次挑战失败，让姐妹俩在心理上倍感压力，体能也接近极限。再次叠加至第七把椅子，他们是否能超越自我挑战成功呢？
1: 现在这是第七把。
2: 好。

0: 们练的时候也是经常摔的，摔了好多次，然后椅子也摔坏了几个，摔下来有骨折过。我妹妹心疼我，我也心疼我妹妹，我们两个一直都是这样练下去，都是靠我们姐妹的情分再坚持下去。
1: 第八把了，

0: 现在每一步都要特别的谨慎小心。
1: 可以吧？慢一点，慢的。
2: 距离胜利越来越近，同时危险也在增加，一次在不断叠加，晃动的幅度越来越大，稍有不慎挑战就会失败。姐姐在拿取椅子的同时努力地控制晃动幅度。
0: 现在这是第九把，徐大梅必须稳稳地上到第九把才能把最后一把放上去。
2: 姐妹俩从小一起苦练杂技，几十年来互相陪伴和鼓励，如果没有这几十年的配合，是达不到今天这样的默契程度的。

0: 哎，从我这个角度看，现在椅子晃动的还是挺厉害的。妹妹在下面，完全凭借她的感觉，保持着椅子塔的平衡。 十把椅子现在已经完全落好了。
1: 好，啊，算了算了。
0: 徐大梅现在在往最后一把椅子上面走。

0: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姐妹俩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坚持，默契配合，互相扶持，共同克服困难，练就了非凡的技能，让他们成为彼此最可靠的搭档，成功完成了这项不可能的挑战。接下来又将是什么样的精彩挑战呢？
1: 很多观众非常关注我们的每一个挑战项目，希望在这个节目当中更多的看到我们的参与挑战项目。因此在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最完美的、最震撼的、最刺激、惊险和不可能的挑战尝试。日常家伙，

0: 今天我要挑战的这个项目，那就是踩高跷过木桥。掌声呢？接下来我需要走过这个木桥，挑战就算成功。来，掌声。来，来，感觉了一下，别说过桥了，你就是平时在平地上晃悠几步都很难。但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这位挑战者，他将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挑战项目，实际上是人体平衡控制能力的一次极限的展示。掌声请出我们的挑战者。你自我介绍，快快。
1: 大家好，我叫杨树，来自河南新乡。
0: 你要给大家挑战的项目是踩着我这样的小高跷过独木桥吗？
1: 不是，你这个高跷太简单了，太简单了。
0: 你能给我点面子吗？好歹我也坚持了这么半天了。你挑战的是高跷啊，还是？
1: 我挑战的是晃梯。
0: 晃梯，来，眼见为实，上道具。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梯子有6米。挑战规则，选手要登上梯子，通过2条间隔45厘米、宽20厘米、长8米的木桥，并最终从梯子上安全下来，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将有2次尝试的机会。
1: 我平时表演的是3米5的，第一次上6米对我来说也是挑战。
0: 就是正式挑战是第一次上6米，平时训练的时候也应该上去过吧？
1: 平时也没有，
0: 就今天完全是真的
1: 第一次上6米。
0: 掌声有请挑战者进入挑战区域。你可以先找一找感觉，

0: 心里也紧张，因为6米高也是第一次挑战，心理压力也挺大的。
1: 6米的铝制长梯净重40斤，挑战者不仅要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晃动梯子前行，还要在晃动的过程中保持梯子平衡，从狭窄的木桥上通过。面对陌生的高度和重量，第一次尝试6米晃梯的杨树能挑战成功吗？

我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它的两个梯子的梯脚大概距离这个木桥的内侧边缘不超过2公分。

0: 过半了。
1: 挑战者刚过了一半的木桥就已经汗流浃背了，6米高的长梯，40斤的重量，这不仅是在挑战平衡能力，对他的体能也是极大的考验。杨树能够完成这次挑战吗？

发现他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就是在寻找平衡的时候绝对不吝啬时间。他可以慢慢的找，但是一旦他找到平衡点，他会加紧往前咚咚咚走几步。

0: 在上面往下看会非常的困难。6米高的梯子实在太高了，根本就看不到偏差。
1: 没关系，平静，我们掌声送给挑战者。之前我跟我们的挑战者交流过，我说你挑战这个项目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说最大的感受就是你不能有任何其他的感受。6米高的梯子上面的时候，你是看不见自己下面的脚下的这个梯子的腿在哪儿，因为他要保持平衡的话，他只能看到自己的脚尖，这个梯子的腿实际上是在他后边，他根本就看不到梯子的腿落在什么位置。因此你完全要凭借感觉去摸索着过河。
0: 对，
1: 这太难了。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挑战者，开始。
2: 第一次的挑战是杨树首次登上6米的长梯，第二次也是他最后一次机会，他能否吸取经验挑战成功呢？
1: 准备好了随时告诉我们，不着急。

0: 好，
1: 好，第二轮挑战开始。
2: 由于在之前的挑战中，杨树消耗了大量的体能，因此在蹬踢过程中很难保持平衡，梯子的晃动也更加剧烈。第二次挑战变得愈加艰难，他能挑战成功吗？

0: 好的，很快就要。
1: 挑战者再次到达曾经失败的位置，这一次他能够顺利通过并挑战成功。

他已经过了桥了，现在他需要找到一个最好的平衡点，然后从梯子上安全的下来，才算挑战成功。现在我在下面可以看到他的汗像下雨一样的滴在这个桥墩上。

0: 从日常训练的3.5米到现场首次挑战6米，杨曙今天给自己设定了新的挑战目标，激发出他更多潜能，不畏惧失败，最终挑战成功。下一位选手又将是怎样精彩的挑战呢？
1: 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的挑战者，他们不是一个人，他们是一个团队，但是这个团队呢，却又体现出了他们一代又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坚守。那么到底他们是来自于一个什么样的项目的挑战者？掌声有请挑战者出场。你好，你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和您的团队。
2: 我叫李志勇，来自河南省濮阳市杂技团，这是我的学生，他们三个是他的学生。
1: 那也就是说，如果按辈分排，这是师爷、
3: 师爷、
1: 师傅、徒弟，是这样吧？
2: 应该是。我们今天带来这个项目呢，起源于北师的狮子滚绣球。哦，今天这个项目不叫大球扛杆，有人踩过球，也有人扛过杆，也有人拿过倒立，但是没有人踩着球扛着杆拿着倒立再蹦楼梯。
1: 我们有请挑战助理上道具。
0: 游戏规则：5名挑战者，其中2人平地扛杆，2人球上扛杆，1人完成杆尖跳跃，并在第四根长杆上以头顶倒立的方式蹦四级楼梯，最后打开悬挂在空中的挑战大旗，即为挑战成功。挑战者共有3次挑战机会。
1: 做好准备了吗，李师傅？
2: 准备好了。
1: 好，接下来第一次挑战正式开始。
4: 翻啥手啊？
2: 走。
5: 上。
1: 木。李师傅是第一根杆的基础，作为底座，他要稳当的同时还要保持上边的孩子的平衡。

0: 第二根长杆的底座是李师傅的徒弟，他要接住并维持徒弟在杆上的平衡。
1: 走，稳住。
0: 大师兄是第三根杆的底座，也是第一个在大球上扛杆的底座，他不仅要保持自己的平衡，还要稳稳地接住师弟，要保持这两个平衡的确难度太大了。
1: 好，稳住。
0: 这个挑战是对人体平衡能力的考验，底座的人不仅要不断调整步伐，保持自己在地上和球上的平衡，还要时刻保持杆上挑战者的平衡。跳杆者要在双方底座稳定的情况下进行，每次跳杆都是对挑战者平衡能力的极致挑战。
1: 位置中不中？
2: 近了，远一点，吃了一点。好，
0: 二师兄是第四根杆的底座，也是四根杆中难度最高的一个。他不仅要保持自身的稳定，更重要的，他还要保持师弟在蹦楼梯的时候的稳定。
1: 稳住！好，稳住。
0: 虽然长杆有些摇晃，但是我们能看到作为底座的兄长牢牢地握住长杆的底部，稳稳地帮他保持平衡。
1: 我们的挑战者年龄最小的这位要爬到顶端倒立，然后不能借助任何双手的力量，仅仅靠着头部和颈部的支撑跳跃四次上台阶，最后打开旗帜。
0: 倒立就已经很困难，还有四肢腾空用头去跳，他能跳起来吗？这个挑战的难度在于球要保持平衡，球上的人要去平衡杆和杆上的人，而杆上的人还需要头顶着杆倒立保持平衡，最后还要头顶蹦踢保持平衡，一系列的平衡缺一不可。
1: 稳住！倒立的跳四下，每一下他要准备很久。这个很难，他要完全掌握好平衡之后，他才敢做出那一下。我在没有看到挑战之前，我仅仅看到道具的时候，我没有想到难度这么大，我觉得是相当艰难的一次挑战。
0: 由于耿祖森倒立蹦楼梯时身体平衡缺失，不慎跌落，第一次挑战失败，第二次挑战他们能顺利完成吗？
1: 我宣布第二次挑战开始。一共有三次机会，现在是第二次挑战。
2: 走。
3: 好，
1: 好，

0: 哦，快住！长辈们用自己坚强的身体支撑起一根根长杆，依靠自己丰富的经验，为下一代杂技人耿祖森创造了一个稳定的跳杆基础。他们之间的动作和节奏完美契合，无论是轻盈的跳跃还是稳定的步伐， 都能准确无误地接顶对方的动作，这种配合悄无声息却又至关重要。
1: 位置中不中？

0: 喊点
1: 喊点
0: 等等他。
2: 练杂技的虽然在我们看来是专业，但其实他们也都是一个一个的普通人，谁也不是说一生下来就是练杂技的料，都是在不断的磨练，在不断的吃苦受伤流汗流泪的基础上成就了自己的一身一身的绝活。

0: 小文，稳住！我刚才观察了一下，他是那个脚往上蹬那一下带个力，然后底下的人也得帮他一下，他是这两个力量合在一起，让他能往上跳一点。第一次挑战失败。
1: 让承担蹦梯任务的耿祖森在心理上倍感压力，再次到达第二级楼梯的他，体能也接近极限，他能克服第一次失败的恐惧，完成挑战吧。
2: 好，稳住，稳住。哦。
3: 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
1: 在望，这个时候越要稳住。
0: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任何技艺都是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而得。师徒三代人凭借多年的拼搏，挑战多重难度的杂技项目，让我们看到杂技人吃苦耐劳、善于创新的精神。成功不是终点，失败也不是终结，唯有持续不断的努力才是永恒追求。战胜自我，超越极限，尽在高空探险。
2: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3: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4: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5: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6: 鹿鸣业，风雅无比。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7: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8: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9: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7: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8: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10: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1: 老是便秘咋办呢？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3: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14: 老便秘啊，
13: 就得抽治。
1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20: 偷偷加练两组，
2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欢迎各位来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
2: 这里融汇国风潮流星光，这里绽放青春闪耀锋芒。哇，
3: 太燃了！我们就是顽强的小火苗。
4: 如果没有天赋，那就一直重复。
2: 24支青少年街舞团同台逐梦，
5: 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
6: 都有高输出高技巧的表现，
7: 给我们展现了一台具有国际水平的精彩 battle。
2: 以蓬勃朝气绘就大国少年的自信昂扬，
7: 都是我们大国少年的风范。
8: 这个舞台上没有输赢，
9: 努力可以战胜天赋，
10: 我们的这个舞台能给我们那么多的孩子来绽放光芒。
2: 全民唱舞暑期专场，青春皆闪耀，武力全开，燃爆今夏。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3: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4: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5: 老是便秘咋办呢？
13: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2: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3: 来来来，动起来！
16: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3: 老便秘啊，
16: 就得重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7: 你好，大自然。
18: 你好，伙伴。
19: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大家好，欢迎各位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暑期特别节目《青春皆闪耀》。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孔浩，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严尚佳，
2: 我是主持人苏梅文。从踏上这个舞台的第一刻，就被满满的活力拥抱了。
0: 今天我们是街舞的专场，在这样一场节目里边，热血青春一样都不能少。
2: 我们一同期待在这个舞台上看少年舞者们用舞步点亮舞台，用青春闪耀梦想。今天的开场舞已经点燃全场了，所以呢，我要今天跟大家一起在我们青春的舞台上感受属于街舞的青春光芒。
0: 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欢呼和呐喊声请出今晚的五位唱舞导师，有请他们。首先让我们有请世界街舞大赛中国区单人冠军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国际街舞艺术团执行团长林清景。让我们有请

年自有锋芒，逐梦即刻滚烫。接下来让我们全场共同高声呐喊出我们全民唱舞节目的口号，全民来唱舞。

0: 今天我们依旧分为青春队和闪耀队两个阵队，共同带领六支舞队来争夺年度竞演的机会。
1: 我们的规则呢也非常的简单，现场分为两大阵营，每个阵营三支舞队进行两两对决，通过起舞展演、团体斗舞两大环节决出三支优胜舞队。每轮竞演之后呢，将会由大家的掌声和欢呼声的分贝值决出当轮胜负。那两次比拼之后，相加分数更高的一支队伍取得本轮的胜利，晋级参与到后面一轮的1v1v1车轮战。
2: 胜利之后就有机会进入我们全民唱舞的年终竞演的舞台，并且跟台下的唱舞导师们结成搭档，大家期不期待？
1: 与此同时，让我们邀请我们六支队伍的领队也来到舞台上。接下来呢，我们孔浩叔叔将会用他手中的瓶子决定你们归谁的队伍。
0: 要率先转出青春队的第一位队员，他是谁呢？
1: 哦，我的第一支队伍已经率先来到了我身边。
2: 好，看看我的第一支队伍会是谁呢？
3: 走，
2: 欢迎你加入我的阵队。
1: 我的第二支队伍，
2: 有请，
1: 欢迎你们。
0: 现在来自全国的六支队伍已经在我们的舞台上集结完毕，小朋友们已经蓄势待发了，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第一轮比拼。
1: 我们青春队要派出来的队伍呢，带来的是一段武林故事，把忠义的精神写在了走镖的路上。而功夫与街舞究竟能结合出怎样的精彩？舞台交给你们，
0: 加油！
4: 洪师傅，我的镖就拜托你了。
5: 没问题，有我的徒儿们在，放心。

大家想要看我们今天全场年纪最小的小朋友们为我们带来所有的话，就抓紧时间期待一下我们的闪耀，对吧？

0: 欢迎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我们青春队的小朋友们，快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喊出自己队伍的口号。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湖南长沙的 TOP 力舞团，我们的口号是舞风浩荡，
2: 力最强，舞
3: 气沉丹田啊！
0: 来，闪耀队的队员们，
4: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繁星少年团，我们的口号是
2: 繁星少年团，开心跳起来，耶耶！
3: 太可爱了，我们这边都是平均年龄最小的朋友，所以说话都比较奶声奶气，
0: 特别可爱，
3: 奶萌奶萌的，对。
0: 刚刚两支队伍都在舞台上展示出了自己的绝活，尤其是你们队啊，我是特别有力量感。
3: 看看我们手里这个，真的是今日红缨在手，中国少年的气势，把武术和街舞淋漓尽致，非常好的结合在了一起。
0: 我们在这儿请我们青春队的队员们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在我们刚刚带来的这段演出里面使用了红缨枪这样的一个意象啊？
5: 对于这个舞蹈的灵感是来自于我们湖南怀化的一个远近闻名的古城洪江古商城，我们师傅带我们来这里旅游的时候，他看中了古城里的这个镖局，它的墙上有一套有着很久历史的武术拳法，于是师傅便将街舞和武术结合起来，创造了这一个和镖局有关的故事。
6: 原来是采风过程当中有的灵感。
3: 那这样好不好，咱们今天带着我们的导师一起互动一下，学一学咱们手中的红缨枪究竟能如何挥洒青春，好不好？那我们有请我们的林老师来到舞台上一起体验一下，
6: 来吧，让我们青春队的队员先演示一番，

0: 哇，一招一式，英气逼人，
1: 交到我们林老师手中。怎么样打这一趟下来，有没有感受到一些我们这支队伍的风采？
2: 我觉得这个队伍它不仅是把街舞的律动，它在做动作的时候，它每一下的力发的是很对的，红缨枪它耍得也很好，武术的这些道具是很难使用的。如果某一天你们能够把红缨枪或者把中国的一些兵器能够排出一个更好的舞蹈，我相信你们能够走向世界的，这个非常难得。看到这个红缨枪啊，我想到像武术和街舞结合，其实最难的一个点就是你如何讨巧的把街舞的动作跟武术融合在一起。
1: 是的，
2: 但是就在我参与编导的一个作品叫《长山赵子龙》里边，他的主演就在我们的现场，就是小白老师。哦，小白老师用了7天的时间就自己创造了几个红缨枪跟街舞结合动作，我觉得应该要展示。
1: 来，我们把舞台留给小白老师。

0: 太帅了。
1: 我们这边啊，虽然个头远不如对方，但是我们也是人小鬼大。我听说我们的队长其实也刚学锁舞没多久，是不是？来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你学锁舞多长时间了？
2: 不到半年了。
1: 才学不到半年啊？那怎么能跳得这么好呢？
2: 因为我本来就很帅。哎呦，
1: 太厉害了，我们就是要有这样的自信。现在都已经可以即兴锁舞了，是不是？
2: 是。
1: 那现在是不是音乐可以放马过来了？
2: 可以。
1: 来吧，

0: 下刘芳老师，觉得刚才我们的小队长表现得怎么样？能看出来是刚学半年不到吗？哇，
1: 完全看不出来，简直太游刃有余了，轻轻松松拿捏。嗯，
0: 不光是我们的队长啊会即兴的锁舞，而且我们这个闪耀队的这些小队员们还有一个隐藏技能，我们想邀请刘芳老师一起来参与一下好不好？今天我们想给刘芳老师带来一个小挑战，叫做我跳你猜。
1: 好，我来猜。
0: 好，现在第一个小朋友心里已经想好一个词儿了，他通过舞蹈让刘老师来猜一下，请展示。
1: 小品啊，机器人，哎呦，
0: 对吗？
2: 对了对了，哎呦，
0: 来吧，第二位小朋友，
3: 孙悟空，
0: 正确答案是
4: 孙悟空。哇，
0: 不行不行，这前两个都太容易了，
5: 太简单了。
0: 我觉得第三个小朋友，你得给刘芳老师上点难度，对吧？来。来了，
5: 老鹰捉小鸡，
1: 不对，不是飞机吗？
2: 不对，
0: 是什么？正确答案是
2: 飞机飞侠。
0: 飞侠，好，最后一题。哦，这有点难了，这什么、啊？
1: 不不不，这个好像特别。我忽然间那个功夫足球啊，
0: 是吗？是功夫足球，
1: 对。哇，
0: 厉害！
5: 刘芳老师，您要不要现场即兴给四位宝宝们出一道题，看看宝宝们谁能猜出来您想出的题目？
1: 好的，来吧，
0: 来吧。
1: 四个字，
2: 开心上学，
1: 有点像了。
0: 几个字呢？
1: 四个字。
0: 哎，我们队伍能猜吗？刘老师，来，快来，大声喊出来！
2: 少先队员，
0: 对吗？啊，少先队员，
1: 谢谢。
5: 看完两组表现，蔡明老师觉得怎么样？
6: 不瞒你们说啊，我还是头一回看用街舞的形式来饰演镖局的故事。你们用舞蹈把我们带入了那个年代，这一段历史，这一群特殊的人群，他们每天在完成着非常艰难的任务。这个在表演来说就有一定的难度，因为艺术作品只有演员理解了，他才能表达，才能让所有的观众共情。所以你们好棒，繁星少年团的小朋友们，你们太可爱了。我一边看的时候啊，我一边就在想，好像是

0: 阳落山了，玩具店关门了，小玩具们一个一个的都睁开了眼睛。哎，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我们一起来跳舞吧。就是在舞台上都是一些小玩具，大家在一起跳啊唱啊跳啊跳啊，好开心好开心，这么小的年龄就能跳这么好的舞蹈，你们真是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哦。
1: 想不想知道自己刚刚能获得多少分贝值呢？
2: 来吧，那就我们先来。
1: 来，我们现场支持青春队的朋友们一起为他们送上自己的呐喊声。
3: 好，支持我们闪耀队的小朋友们的呐喊声在哪里？
1: 揭晓青春队这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2: 90.6分贝，掌声送给我们自己。
3: 来吧，来看一下我们的闪耀队。
2: 小问题，还有一轮呢，对不对？我们为自己喝彩。
1: 好的，接下来吧，我们就进入到团队斗舞的环节，让我们请上我们的赛事控场，有请。
4: 欢迎大家来到全民唱舞暑期街舞专场团队斗舞的环节。好的，那么青春以及闪耀两个队伍都已经准备好了，跟我们两支特别棒的队伍解释一下团队斗舞的环节的规则。每个团队有30秒的时间，你们可以单人的一对一的出，也可以用团队的方式进行对决。接下来赛场交给我们两支队伍，现场的各位来点尖叫声吧。托普利，你们先出哦！来了，来了，来了！非常流畅的动作，哇，全舞种哦，厉害厉害，继续继续！还有时间，还有时间。哇，太稳了，太丝滑了。5 4 3 2 1，赛场交换给到繁星少年团。出乎意料哦，哈哈，好可爱。小身体大能量哦，再次展现你的力量吧，锁舞 locking， 状态气场很足，动作干净利落，最后10秒了，宝贝儿。非常厉害，那接下来又到了非常紧张的时刻了，就是同时也需要现场所有人的支持。首先支持给到拓普利街舞团，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 2 1，好的，谢谢，可以。

哇，有点太疯狂了吧。接下来同样支持繁星少年团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三二一。

0: 我们来看闪耀队获得的分贝值是
1: 也很不错，98.8，很棒了。
0: 好了，两轮相加

0: 祝贺祝贺青春队，我们闪耀队的可爱的宝宝们，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吧，也祝贺你们，很棒很棒。
1: 接下来来自我们青春队这群孩子们啊，平均年龄只有9岁，但他们将最赤诚的热爱融入进了高难度的超高技巧动作组合技里。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我等待他们带给我们青春的力量。

0: 谢
1: 谢小朋友们。想问一下大家，尝试在舞蹈的舞台上推理吗？接下来让我们拭目以待，嗨酷种子队。

0: 孩子们很棒。怎么样，我们青春队刚刚带来的这一支动力武将是不是也点燃了我们的舞台？
1: 来，我们先请两队的小伙伴们和大家打个招呼，喊一喊自己队伍的口号。
2: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辽宁营口动力街舞，我们的口号是

0: 们是来自东莞的嗨酷种子队，我们的口号是
1: 用汗水第一热爱，用舞步全身的底。
2: 刚才这支舞蹈里面究竟呈现了哪些超高的炫技技巧，又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能不能跟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个舞叫 breaking， 其中有些技巧在这个舞种里特有的，比如 A 飞兔马斯 baby 等技巧。
2: 不仅如此啊，而且我知道其实我们队伍当中的孩子在练功的过程当中也付出了无限的心血，有没有过程当中觉得很辛苦，甚至是磕了碰了，我们不喊疼不喊累继续坚持的，有没有？每一个是不是？
4: 我也受过伤。哎呀，
2: 怎么？
5: 我也是。
6: 哎呀，还打着绷带呢。
2: 我们其实队伍当中的孩子们，尤其像今天跟大家呈现的这样，我们对于很高超的技巧有着无限的坚持和热忱，也是把对于霹雳舞的热爱融合到了锻炼当中，所以磕了碰了摔了在所难免，但是没有一个人因为这件事情放弃。为什么？
7: 因为出于热爱，我认为这些不是伤疤，而是我们热爱与喜爱的兄长。

0: 孩子们太棒了，被你们点赞。
1: 我听说你们今天是已经选中了一位导师，甚至专门为他而来，是不是？那大声告诉我们他是谁。
2: 小白老师。哇，小白老师。
1: 今天我们的孩子们都是有备而来，那他们今天能不能先浅浅的小小的跟您 battle 两招，切磋一下。来吧，两位小将请出列。来。

0: 谢小白老师。
1: 怎么样，说实话这个画面相当的精彩，但与此同时他们今天不仅带着这份勇气而来，也带着一份谦虚求教的心而来，能不能再教上我们两招？
2: 完全没问题。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经常有做到的关于地板，看好喽。
3: 小旋风一样，
2: 有想学的吗？这个要不要学？看着是不是很难？
1: 真的
2: 没关系。 OK， 先蹲下来，左边的脚立起来踩地上，右边的脚蹲下去。我们先用左膝盖跪下地的同时，手抓住我们的右脚再跪下去，迅速转身，然后继续重复一，好，很好。二，这个时候加个细节，我们把右脚用力的往上提，形态会好看一点。虽然白老师年纪有点大了，提不动了，但是我相信你们可以。

0: 来是五六，哎，有了，你有了，很棒。好，准备五六七，走，一、二，好。还有一个动作 ，OK， 是关于站立的舞蹈上的动作。这个动作很简单，叫六步。OK， 来，大家跟我一起来，六七走，一出手，二打开，三拍腿，四继续，五六回到原位。OK， 我们连贯起来做好不好？五六七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然后这个动作除了是世界第一个街舞的舞步之外，它也是世界第一个组合的舞步。但是我们要注意一点，你的圈要画得很大，你看我做一遍。
1: 一、三、四、五、六、七、二、三、四。
2: 这个舞步到底是从哪一秒开始升级的？
0: 你能做大一点吗？哪位小朋友能做大一点？你来，
2: 老师讲诀窍喽。
0: 来，五六七，走，一二三，继续。
3: 啊，他可以的。
0: 六，全场的观众一起打打拍子，好不好？
4: 一二一二一。
2: 哇！哇，旋风起来喽！呜
0: ，yes， 很棒很棒，来给孩子们点掌声吧。
5: 好的，谢谢小白老师。
2: 好，到我们喽，
3: 听一听闪耀队。
2: 对，队长，你给我们讲一讲我们这个舞蹈的设计。
6: 我们这支舞蹈呢，是因为老师在课间呢，看到我们玩游戏的时候呢，就遇到了灵感，然后就想着如果把它融合进舞蹈里面会怎么样，然后我们就有这个作品了。哦，
2: 所以其实我们平时除了练舞以外，也经常在一起做游戏，对不对？你们都是爱玩什么游戏啊？
7: 传声筒。
2: 好，传声筒还有吗？
7: 还有你画我猜。
2: 咱们这边的这个线下游戏种类非常的多啊。
3: 是的，
2: 你看看多有创意。
3: 那不如我们现在就跟大家一起感受一下游戏和舞蹈结合的魅力。
2: 刚才我们闪耀队提到了创意灵感啊，主要来源于平时做游戏，而且他们刚才提到了其中有个游戏呢，叫做传声筒。让我们同时也掌声有请刘芳老师、小白老师还有林欣瑾老师一起上台吧。那接下来我们两队各派一点代表，跟三位导师们一起通过动作的传递来猜一个词儿，怎么样？
8: 可以，没问题。
2: 我们两个队各派出几个代表来吧。
3: 好的，请小白老师转过身来，请看题目。 OK 吗？

0: 有成竹了。虽然心里懂了，但好像跳的不太对。
1: 几个字啊？
2: 估计到这儿就有点危险了。
0: 第四位带着困惑开始了。
2: 你就学前一个的。

0: 字，做两个动作。跟水有关系，哎，
1: 跟水有关系，没错，
2: 对的，没问题，跟水有关。在干什么？这是在干什么？
0: 画个圈圈，游泳，
1: 是挺像啊，自由泳、蛙泳是挺像。
3: 我们两个演一遍吧，
4: 我们两个用舞蹈来跳吧。
2: 不是到这儿，不是到这儿的问题，
1: 是从谁开始自由泳的？自己说。

0: 请问你的思路？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做的有点不像，他理解错了？
2: 这我还以为他是在游泳。
0: 确实游得很好。
3: 为什么不把猴子这个演出来呢？为什么没有演猴子这个？有吗？
0: 他演了、他演得像洗澡，是不是？
2: 不是，我还以为他在耍那个什么双节棍。
0: 好了好了，还是掌声鼓励，我们最终猜到了猴子烙印。三位老师，感谢。
4: 小朋友们普遍年龄才9岁，你们太棒了，太优秀了。我们都知道霹雳舞的难度是极高的，你们有高难度的技巧，加上内心纯粹的热爱，释放了朝气和活力。而且他们还有很多伤，你们的伤就是你们舞蹈授予的勋章。台酷种子队的舞蹈啊，这是段我觉得极有创意的舞蹈。大家能够把日常游戏融入街舞编舞，把游戏里的博弈躲藏变成生动的肢体语言，成为了你们彼此沟通协作的桥梁，诠释了一种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状态。给你们点赞。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此时此刻终于迎来了这一轮最惊心动魄的时刻了，我们要为你们支持的心仪的阵队奉献出自己的呐喊声和欢呼声了，你们准备好了吗？
0: 那我们的青春队率先在这里，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不要吝啬你们的掌声和呐喊声。3、2、1，是我们闪耀队的呐喊声在哪里？
5: 好，请锁分，看一看动力街舞团在这一轮获得的呐喊值是。来，我们来看一看闪耀队在这轮获得的分贝值是
0: 哇，也不错，91分贝，恭喜我们自己，
5: 还有机会啊，因为接下来我们要迎来的是团队斗舞的环节，大家准备好了吗？来吧，让我们有请我们的现场赛事控场。
6: 谢谢，两支队伍做好准备，要开始喽！太酷种子队先出了，
7: 来了来了。

0: 我们期待一下。好帅哦，很有气势啊。哇哦，很帅的身体控制哦。继续啊，充满力量与活力啊。哦，霹雳舞 breaking， 5 4 3 2 1，谢谢。那接下来还是要听一下大家的欢呼声，好不好？我们这一次要先从嗨酷种子队开始了。来，如果你支持闪耀队的话，尖叫声3 2 1。好了，可以了，可以了。那同样，接下来我们把注意力再放到动力舞团哦。青春队的，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 2 1。好了，可以了。那我们的系统也已经收录到大家的欢呼声。那接下来我们还是再一次把赛场交给我们的主持人，谢谢。
1: 我在台下听得震耳欲聋啊，肯哥。
2: 来咱们节目呀，除了要练舞，还要练嗓门。
1: 嗓子。来吧，我们来揭晓，这一轮青春队获得的是
2: 91.8分贝，
1: 和上一轮几乎持平。再来看一看，闪耀队在这一轮斗舞环节获得的分贝值是。两轮相加，我们来看两队这两轮比拼当中获得的总分是

0: 183.4，恭喜！
1: 哇，只差一分不到，我们已经非常优秀了。
0: 他们在给对手送上自己的祝福，哎，好棒，好棒，好棒！这就是我们舞蹈的精神，是不是？很棒，很棒！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两支队伍。接下来快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三轮我们要派出的队伍。
1: 接下来啊，我们青春队要派出来的队伍呢，他们带来的舞蹈酷的不只是动作，更是一种态度。

接下来上场的艺姿舞蹈团同样也不容小觑哦。大家想要感受一下古典舞和街舞的碰撞吗？让我们拭目以待。

0: 欢迎两支队伍回到我们的舞台上。来，我们先请青春队的小伙伴们和大家打个招呼，喊一喊自己队伍的口号。
1: 我们的口号是
2: 青春队的舞姿可以说是非常酷了，但这个酷究竟是来自于哪儿，又是怎么呈现的，好好给我们讲一讲。
3: 我觉得酷呢，是我平时排练的时候会照顾我们这些弟弟妹妹，因为我是最大的，所以我觉得这份责任与担当就是酷。还有就是我们从内蒙古那么远地方来到这个舞台上，这份对舞蹈的坚持与热爱，我觉得是最酷的。
4: 好，我认为的酷是我们老师教我们动作，一直照顾我们，我觉得这个是酷。还有我跳街舞的时候摆的造型也非常酷。
2: 哎，这个说到点子上了。我们说啊，我们酷的态度和我们酷的心里的那份坚守都呈现在了我们的舞姿里，对不对？那我们能不能请队伍当中的小伙伴给我们来一个超酷的亮相和走秀？可以哦，来，

0: 启发了我们仨，我们也是组合，我们也有酷的造型，是不是？
1: 刚刚青春队分享了那么多他们觉得酷酷的事儿，闪耀队有什么想跟我们分享的？你们有什么特别的小故事？
0: 我们也很酷，但我们的酷呢，在于我们的态度。你看，我们又有甩手舞，又有古典舞，又有街舞，这个创意就很不一样。哦，要不先有请我们的队长给我们讲解一下这个创意的来源。
2: 我们向王行这支舞蹈呢，是古典舞的东方韵味和街舞的动作相结合，同时还有甩手舞，二者结合，刚柔并进。
0: 那当中的这个甩手舞啊，我觉得结合得也非常的巧妙，不如我们也拿出我们的大招给大家展示一下。

0: 甩手舞不就是不就是这样吗？不就是。
1: 你这是什么？
0: 这不是甩手舞吗？甩这个。
1: 谢谢你啊，让我们知道了甩手舞的含金量。
0: 太厉害了，妹妹。刚才青春队和闪耀队分别展示了自己的拿手绝活，我们的现场的五位唱舞导师可以加入到我们这个现场的体验里边，给小朋友们做一个示范。来吧，欢迎，有请五位导师。
1: 超酷五连拍，一定要拿出我们酷的态度。三四五六七八，六七八。老师走出这么嚣张的步伐，
2: 对，
1: 哇，每一个人都很统一，是这么往前走的。
3: 哎，而且到了最后，五个人超级统一的在向镜头发出一些邀请。
1: 是的，所以我们队呢也要发出邀请了。所以我想问一下咱们的这个许文彪老师和刘芳老师，不如我们一起来一个甩手舞小挑战，怎么样？
4: 好的，
1: 来吧，跟着我们两位老师一起派出代表。
4: 我头有点晕，
1: 不止甩手也甩头了。刘老师呢？
5: 我觉得我甩的鱼已经教不到我了。
1: 掌声鼓励，谢谢韦老师。
0: 刚刚我们感受到了酷酷的少年，也感受到了国风和现代融合的魅力。接下来，支持青春队的朋友，请不要吝啬你们的呐喊。三、二、一。
3: 这就是炫酷少年的力量吗？
0: 这个呐喊好酷啊！接下来支持闪耀队的朋友，呐喊声在哪里？
1: 在哪里？
0: 停！好，我们现在来看一看青春队在本轮获得的呐喊值是。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闪耀队在这一轮的呐喊值是92.8分贝，
1: 不错不错。
0: 青春队和闪耀队两队孩子们的表现真的都太棒了，接下来就要看各位在团队斗舞当中的表现了，大家有没有信心？让我们请上我们的现场赛事统场，
6: 现场的舞者以及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团队斗舞的比赛现场。第一舞蹈少年团。

漂亮的大招组合技。帅啊，开启你的个人秀，宝贝，状态满满啊。接下来时间交给你，火力全开吧，宝贝。

0: 掌声两个队伍吧。哇，好帅啊，支持第一舞蹈少年团，如果你们尖叫声准备好的话，3、2、1，谢谢。如果你喜欢一支舞蹈团的话，准备好你们的尖叫声，3、2、1。好了，我们接下来看一下青春队在斗舞这一轮的分贝值是3、2、1。第一舞蹈少年团92.1，
1: 做得很棒。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分贝值又是多少呢？
0: 哇，好紧张。
1: 91.5分贝。
2: 好的，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看两轮相加之后总分是

0: 184.8，恭喜第一舞蹈少年团。
1: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场上的两支队伍，谢谢你们，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展演。健民集团变通胶囊为大家准备了精美的礼品一份，健民集团变通胶囊，祝愿大家跳得畅快，笑容常在。接下来呢，我们就揭晓一下进入到一对一车轮战的三支队伍，他们是那在今晚的车轮战的比拼之前，大家想不想看一看今天我们几位唱舞导师他们在台上的舞蹈风采呢？有请刘芳。

优健名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名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名变通胶囊一起捂出活力，畅享轻松。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一为一为一的车轮战了，每个舞团各有两分，斗舞过程中导师通过举手的方式来决定胜负方，若失败即扣一分，分数归零即遗憾离场。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要通过转瓶子的方式来决定三支舞团的出场顺序哦。来，好，第一支队伍，那第二支出场的队伍是，哇，是你们哦。好的，那我们依次出场的顺序分别就是动力第一，拓普力。那接下来这一轮，动力街舞团与第一舞蹈少年团对决开始。

正能量满满哦。

老师，您的左手代表的是第一舞蹈少年团，右手代表的是动力街舞团。五位评委老师给出的票数将会是好，让我们恭喜第一少年团保住这一分。那么同样，动力街舞团将会失去一分。我们的守擂者换到这边，同样托普利来到攻擂者的位置，你们将成为新的攻擂方。来，我们精彩继续，加油！来喽，哇，一秒进状态哦。不错的控制哦。

那接下来我们再一次把目光给到裁判老师，三二一，好，那再一次恭喜第一，保住这一分。来吧，动力街舞团，你们只剩这一次机会了哦，给他们一点能量吧。来吧，加油。自信哦，帅帅帅帅帅，继续继续，加油，表演吧，难度很高的大招哦，五四三二一交换，哇，一秒进状态哦，哇哈哈，哇哈哈。

五、四、三、二、一，再一次掌声给到他们。来吧，裁判老师，虽然很难，但是要有个结果的。三、二、一。让我们恭喜动力街舞团。

功率成功，请换位置，加油哦，托普利，同样这也是你们最后一次机会哦。现场所有人，你们对他们有信心吗？火力全开吧，很灵动哦。

0: 一切舞团，哦，选择两人，很有力量啊！5、4、3、2、1，再次给点掌声。
1: 激动人心的时刻了，因为这两支团队有一个团队在裁判给出结果之后，积分将会清零哦。来，我们现场所有人一起共同倒数，3、2，让我们恭喜动力街舞团，那再一次给点掌声，拓普力。你们这次成功擂方了，加油，第一先出。

0: 五、四、三、二、一，好的。哇哇哇哇哇哇！我们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期待一下，看一下动力能否首擂成功，还是第一攻擂成功，成为优胜。五位裁判老师，五、四、三、二、一。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2: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4: 老是便秘咋办呢？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

0: 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三、二、一。哦，让我们恭喜第一舞蹈少年团成为优胜舞团。那再一次也把掌声送给托普利和动力，谢谢。
3: 恭喜第一舞蹈少年团的队员们成为今天的优胜舞团。
4: 现在你们拥有一个权利，可以选择一位导师进行我们未来的共创舞台。你们心中此刻已经有答案了吗？
5: 有，
4: 我们一起大声喊出他的名字好不好？来，
6: 小白老师，
4: 有请小白老师。觉得我们的孩子们表现得怎么样？
7: 看到孩子们仿佛看到了曾经的我小时候，挥洒着汗水，为了自己喜欢热爱的事情去发光发亮，去拼搏，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让我很感动。
3: 谢谢，谢谢小白老师，也期待着你能带领着孩子们在我们年终竞演的舞台上更上一层楼。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0: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3: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我江湖人称小鱼总，我们种植出来的南瓜只有一百多种。
5: 在你眼里我们都是南瓜吧？
6: 我在高铁上写了好多歌名，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一个是
5: 真假的。全部都
6: 当初学音乐，
5: 这才是歌单呢、啊、
7: 我是来想炫耀一下我很会唱歌这件事情。
5: 每天在实验室唱歌，老师是不是
7: 背着他？
4: 八位选手只有我一个是外国人。
5: 春晚你都上过，你还有什么好紧张？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是毕业季，祝福你们前程似锦，
0: 开门大吉。

0: 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尼格买提，欢迎各位的到来。大家一起抬头向上看，十二扇门，十二份家庭梦想基金。来吧，十二扇门的顺序，请彻底打乱。走着，越乱越好。三、二、一，停。好，十号门、十一号门、十二号门在哪儿？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的，挑战即将开始，各位选手，加油了。
1: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又到一个毕业季喽。但是啊，毕业从来不只是告别，毕竟这个学无止境，学海无涯，苦就不做舟了啊。今天我们先来向各位前辈好好学习一下。话不多说，我们先来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理。

0: 理工大学材料与化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王林飞。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海事大学航海技术专业的应届毕业生郭少杰。
0: 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缅甸语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于心怡。
2: 我是来自广西农

0: 是谁会率先出战，就要看他们背后背着的数字了。哪一位噔噔先来呢？
1: C 位。
0: 这是开过最紧张的盲盒，
2: 激动的时刻，颤抖的手，太紧张了。
0: C 位会是
3: 你吗？
2: 是你吗？
3: 是你吗？
0: 噔噔！哇！各位哥哥姐姐们好，我是来自上海理工大学材料与化工专业的硕士应届毕业生，因为是毕业季的主题，所以我是带着我的简历，你看一下。
4: 有这样的简历吗？
2: 哇，太好看了，这照片，
5: 大头照，
4: 就是他把自己的简历打在了自己的脸上，这简历真打脸呐。研究方向 3D 打印镁合金腐蚀，这个专业你未来的就业方向是什么？
0: 医疗，器械之类的呀。
4: 医疗器械，
0: 对，不过我不挑。
4: 那你就来北京啊，北京上海。
0: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就是我比较希望留在无锡。
4: 你这还叫不挑？这还叫不挑？
0: 我不挑。
2: 这个挑的也太具体了一点吧。
4: 无锡也是我们今年春晚的分会场。
0: 对，春晚选的地方会有错吗？
4: 春晚严选。
0: 是的。
4: 所以今天你的梦想是？
0: 我的梦想是还是跟找工作有关。我要回去拿着这个基金给自己置办几身像样成熟一点的衣服。
4: 那希望你今天能够梦想成真，好不好？也能给我们甚至是电视机前的某一个用人单位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也许 offer 就拿到手了，好不好？
0: 好，
4: 加油，马上开始挑战。12个生肖你可以随便选。
0: 先选马，马到成功。
4: 马，请准备。
2: 3号
4: 来，3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害。
1: 哦，他唱歌好好听。
2: 继续。
3: 就像是星辰大海，无法我爱。
1: 星辰大海，
2: 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
1: 开
2: 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好听好听，欢迎你们，介绍一下自己吧。
1: 大家好，我们来自中央音乐学院。
0: 有应届毕业生吗？
1: 有，我就是。
0: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是毕业季啊，所以我们不论是我们的选手或者是门背后的歌手们，当中有很多的应届毕业生，也借这个机会祝福你们前程似锦，加油各位。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元。现在是单身吗？
2: 哦，有男朋友。
0: 你们俩在一起多久了？
2: 从大学到研究生。哇，
0: 他是学什么专业的？
2: 我们是一个专业的，都是材料与化工。
0: 你们真是两块好材料啊。哎，他在不在线上？
3: 你好，你好，小天老师。
0: 你对你们的未来有什么样的信心吗？
3: 有的，因为我们从大学走到研究上也不容易嘛。在大三的时候，我们一起在图书馆一起互相激励的，然后考研，然后最后考到了同一所学校，然后还是同一个专业，然后这几年就是学业跟爱情也都不耽误。哦，
2: 好幸福，
4: 太棒了！啊，
0: 也希望你们就这么好好的走下去，
2: 谢谢，
0: 好不好？
3: 谢谢天老师，
0: 来吧。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
0: 选择哪个生肖？
2: 我外婆说你很善良，我外婆她是你的忠实粉丝。
0: 我建议你可以试一下你自己的生肖，你是属什么的？
2: 兔。
0: 可以，兔。兔，请准备。
2: 相信你。
0: 好，相信一个善良的小尼哥。
2: 好。

0: 相信一个善良的小尼哥。
1: 好，
2: 看错人了，看错人了。
0: 我就是想打破人们心中的那个成见。
1: 我外婆，
0: 谁说我善良了？
1: 要伤心了。
0: 我天天要给外婆证明，我一点都不善良。
3: 小尼哥太坏了。
0: 我的善良之处就是希望他用手中的冰封拳，找出那扇不太好开的门，或者是那个雷，帮别人把这个雷
1: 拍掉。
3: 对在座的七位非常善良。
1: 那我外婆还是没看错人。
0: 十二号门，你要冰封他吗？
1: 冰封。
0: 确定？
1: 确定。
0: 好，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来吧。
1: 数。
0: 数。数，请准备。数是几号门呢？一号。哎呀！一号门，请按下门铃，
3: 加油！
1: 太香了。

0: 不太听出来。
1: 唱。哒哒哒哒哒
2: 哒。继续。
1: 我们的青春。
0: 这个一号也不简单呢。
1: 光阴的哒哒，光阴的故事。
3: 歌名叫
4: 《光阴的故事》。
3: 大声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听，好听。
1: 介绍一下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影学院表演专业21级表演影视班的侯树真。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影学院2021级戏剧班的邹怀浩。
4: 大家好，我是北京电影学院21级。
1: 你是哪年毕业的？
4: 我都毕业10多年了，这是我进电影学院带的第一批学生。我进来的时候他们俩是大一，现在转眼就已经大四了。而且他们俩，他是戏剧班的班长，他是影视班的班长。哇，
1: 厉害厉害厉害，掌声送给他们，也谢谢他们的老师。
3: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哇，大家不要以为啊，她跟她男朋友都在学这种高精尖的专业，所以他们每一天都是非常严谨的，投入到科研，认真的去学习的。她根本没有，根本没有。
5: 也不是根本没有。
1: 玩的怎么样？我们有个证据来看一下。你看她平常在实验室里都干点啥？

0: 就是唱的就是你自己的这个学习生活，
1: 对，学习生活，然后改编一些小吐槽啊。
0: 谁长进谁拍的？
1: 刚才那位
0: 就是你男朋友。
1: 对，我们是合伙人。
0: 这也是你们解压的一种方式，是不是？
1: 是的。
0: 导师是不是迫不及待，特别想让你早点毕业？
1: 所以网友都在催我延毕呢。
0: 就是每天在实验室里就在那唱歌拍视频，
1: 背着他的。对，业余爱好，不会耽误正事。
0: 好，继续前进。
1: 继续。
0: 选择哪个生肖？
1: 选一个我妈妈的生肖吧。我妈妈属猪。
0: 猪，请准备。
2: 啊！这什么运气？
1: 谢谢妈妈。
0: 开自己的门，让后面的人没门可开。
3: 我走了，再见，我走了。
0: 二号门1000元，请按响门铃。

0: 他挺能编的。
1: 完了，我的知识盲区。
0: 这首歌叫什么？
2: 这首歌我不太确定，我求助一下吧。
0: 三种求助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先连一下场外亲友吧。
0: 行，你会吗？你听出来了吗？完了。
2: 几个字？
0: 好，你相信他吗？
2: 相信。
0: 歌名叫什么？
3: 第一天孙燕姿的。
2: 第一天我发现，第一天呼吸之间。
1: 他会了，
2: 谢谢啊。
3: 不客气，不客气。
0: 你们俩怎么那么客气啊？好，歌名叫《
2: 第一天》，孙燕姿。
0: 好，一起期待开
2: 门
0: 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汪瑞，你好。
1: 陈老师好，大家好。
0: 这首歌叫第一天，
1: 对，
0: 充满了那种期待。
1: 是的是的，
0: 其实我们说毕业季是个告别的日子，但它何尝不是一个新的开始呢？
1: 是我们迈向未来非常重要的时刻。
0: 谢谢汪瑞，谢谢
1: 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在你的男友帮助下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很棒很棒。那继续前进吗？
2: 继续。
0: 好，干了，
2: 加油。
0: 来，接下来你没有求助了，你只能靠自己了，好不好？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牛、虎、龙、蛇、羊、猴、鸡、狗。
2: 选一个我外婆的生肖吧，外婆属鸡。
0: 鸡，勤、准、备。七号门。哦，
3: 七号。
0: 5000元。
3: 七号。
4: 有点难度了。
3: 拿了。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4: 我都紧张，

0: 我觉得他应该知道。
1: 唱。
2: 我的爱不用讲，恨不用想，思念在发烫。
3: 他又会了，
4: 厉害的。
2: 坦荡背着行囊，赴到前方，说好去远。
5: 我改过这首歌。
1: 你改过多少歌啊你？
5: 汪苏泷的。
1: 说啥？
5: 不分手的恋爱。
1: 你确定吗？
5: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
5: 门
1: 门
5: 大
1: 大吉，回答正确，厉害。

0: 好听好听好听，
1: 谢谢小万，
2: 非常好听。
1: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2: 8000元。
1: 你看到了吗？他在没有任何求助的情况下，他反而发挥得更好。来吧，继续前进吗？
3: 我见好就收，这完全够我买好几套正式一点的衣服了。
1: 好，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8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二现场的各位等候已久了，但是抱歉啊，1、2、3号门都没有了。
4: 接下来的这些旋律啊，会触发哪段回忆？
5: 就上面那个吧。
6: 对，上面
7: 最高的那个，
8: 对，右上角
5: 都行。
8: 你选吧。
5: 你选吧。
8: 我要左手的那个。
0: 好紧张、哦！哎呀呀
9: 呀，太紧张了。
8: 不紧张，我的左手已经冒汗。
9: 是谁？是你？是我？还是他？
8: 不知道啊。
4: 好紧张！
8: 我的左手边
10: 会是谁呢？
11: 七号。

0: 我的毕业季是种田季。
1: 好吧，那我把接聘的机会交给小鱼哥哥。那祝你梦想有门，
2: 开门大吉。
3: 你好，哇哇，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一下。
0: 各位哥哥姐姐们好，我是来自广西农业职业技术大学人工智能方向的应届毕业生，我叫张祖云。
3: 您说人工智能，我满脑子都是春晚的机器人，然后是插秧浇水，农闲的时候还能扭扭秧歌转转手绢，不是这样的是吧？
0: 对，人工智能不仅仅是机器人，它也可以跟我们的农业息息相关。我们现在主要做的就是在种植的过程当中，它会用到一个东西叫做滴袋。我们在滴袋的那个头里面加入了我们的探测器，我们就可以自动检测到土壤里面缺少了什么元素。我们在用滴袋的时候就可以把这个元素打进去。
3: 哇，好沉呐！
0: 这是我沉甸甸的创业成果。
3: 创业成果呀！
0: 大家猜猜这是什么？
3: 这个还不好猜吗？柠檬、哈密瓜、百香果、牛油果、柿子、橙子、香蕉，
4: 真会猜呀！
3: 水果好多啊，但怎么都那么硬呀？这不是水果是吧？
0: 这都是我们的南瓜，
3: 全是南瓜，
0: 而且这都是我亲手种出来的南瓜，
1: 好厉害！
5: 自己种的
0: 南瓜的种子库，它是有3000多种，现在被我们种植出来的就有100多种。哦，小宁老师，我想拜托您一件事儿。
3: 你说，
0: 这是我们的新品种，
1: 它长得好像那个
4: 保龄球。
0: 我想邀请您给它起个名字。
3: 起个名字？
0: 嗯。
3: 叫啥名字呢？
0: 傻瓜。
1: 傻瓜。
0: 傻瓜在家里。
3: 这个名字好啊。这样吧，稍微的那个迂回一点，好不好？
6: 迂回一点，
3: 就叫他小傻瓜。
1: 这也太爱了吧，哥！
3: 从现在开始，你拥有了名字，你就叫
2: 小傻瓜。
0: 我们一起期待小傻瓜亮相的那一天。
3: 可爱，可爱，可爱。哎，你的梦想是什么？
0: 用我赚取到的奖金成立农业创业的基金，鼓励更多像我一样热爱农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回到土地的怀抱，加入乡村振兴的行列。
3: 特别好，祝你梦想成真。但是留给你的选择呢不多了，1、2、3已经被他开了。选吧。
0: 怎么办？
3: 羊可以吗？我不记得。羊请准备。羊请准备。哎，5号门、还可以。
0: 我还好还好还好。
3: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你哼一下。
1: 我知道是谁的歌了。
0: 谁的歌？
1: 李健老师的歌，对不对？歌对不对？
0: 叫什么？
1: 四个字儿。分起的好足。
0: 平时你的研究是比较枯燥，比较辛苦。今天来开门大吉了，就放开了。
1: 主要是见到小尼哥太激动了，这是我梦中的男人，梦中的男人。哎呀！
0: 梦中的男人还是梦中的南瓜？在你眼里，我们都是南瓜吧？歌名叫什么？
1: 风吹麦浪。
0: 确定吗？
1: 对了。
0: 一起期待
1: 开门
0: 大吉。

0: 欢迎你们，风吹麦浪，你们好。介绍一下你们是来自哪个学校？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的应届毕业生。
2: 我本科就读于合肥师范学院，然后今年非常幸运考研成功。
0: 唱的真的非常好听，很青春。
1: 谢谢小丽哥，
0: 一定要保留你们身上的那份简单纯粹，好不好？加油！谢谢，谢谢你们。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3000元，漂亮！耶，漂亮！刚毕业你怎么就开始创业了？
3: 在大二的时候，我就跟我几个同学组成了创业团队。我不夸张的跟大家说啊，我在团队里面江湖人称小鱼总。我们不仅有中国的同学，我们还有老挝的同学。哦，
0: 还有留学生是吧？
3: 对，跨国的这么一个团队。我们那位老挝的女生，她特别特别喜欢南瓜，她第一次吃了我们的南瓜，她就爱上了南瓜，她浑身都是宝。从南瓜的种子开始，再到开花，再到结果，再到它果实掉落，它这一整个过程都是可以吃的。
0: 南瓜苗、南瓜叶，
3: 对，南瓜尖、南瓜花、南瓜。都是可以吃的，姑娘姐姐们想不想尝一尝？
4: 想，
3: 现场的哥哥姐姐们来尝一尝，尝一尝，尝一尝，
0: 尝一尝味道怎么样？我也留一个尝一尝，很好吃哎。
5: 看饿了，
0: 这是你们种的南瓜是吧？
3: 对，这就是我种的南瓜，而且这就是刚好在我老家广西北海种植出来的南瓜。
5: 我也想吃。
3: 这种南瓜我们叫它清蒸金瓜。
0: 它的含糖量没有特别高，就不是那种齁甜齁甜的南瓜，
3: 超健康，
0: 口感也很绵密，你吃了以后会有饱腹感，能够代替很多的主食，而且营养很丰富，是不是？
3: 它南瓜里面的糖叫做木糖，
0: 木糖，
3: 对，它是不会被身体代谢吸收的。
0: 尤其对于这个减脂的朋友们来说，我觉得南瓜是个很好的选择。
3: 是的，是的，是的。
0: 还有一个小玩具，
3: 对，就是我手上的这两个，它是我们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叫杜侯宫。今天我也想把这个美好的一个小玩偶送给我们小妮老师。
0: 南瓜确实有很好的寓意，而且它很甜蜜。
3: 是的，
0: 然后营养又丰富。谢谢你的祝福，我也把这份祝福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好不好？谢谢谢谢。好嘞，那今天我就替你的南瓜代言了，继续前进。
3: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
3: 好，我听这边姐姐的，我选牛，牛气冲天。
0: 牛，行准
6: 备，
0: 备十，
7: 十一，
8: 我们怎么办？
0: 好的，请按响门铃，加油！
6: 天哪，简单的全被抽出来了，没有，我们没有机会了。

0: 多人
1: 是的是的是的、啊、
2: 我觉得是凤凰花开的路口
3: 感觉那么悲壮呢，听出来了没有？
2: 这让我很纠结呀、啊、我求助吧。
3: 好，三种方式：元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2: 我想先看看我的好朋友们。

0: 有感觉吗？
1: 哎，这个地方是什么？
0: 这是我的小农场，我们的南瓜就在这里研发选育出来的。哦，哇，
1: 这都是你的同伙，不是你的合伙人是吧？
0: 这是我最亲爱的小伙伴。啊，
1: 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听出来了？
0: 真的是听出来了吗？
2: 听出来了。
1: 叫啥？
2: 这世界那么多人。啊，
0: 他是你那个答案呀？
3: 这世界那么多人。
2: 这世界那么多人。那么多人。
1: 你别再唱了，跑偏了。这歌叫啥？
0: 这世界
4: 有那么多人。
0: 那么多人。哦，这世界那么多人。
1: 确定吗？
0: 确定。
5: 感觉少个有。
4: 他是不是少这儿了？
1: 一起期待开门
0: 大吉。吉，
1: 回答正确，漂亮。
5: 没有。

0: 欢迎徐化文，你好。
1: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徐化文，我毕业于山东艺术学院。
0: 啊，学什么专业？
1: 我是学现代音乐的，现在也是一名歌手、音乐人。
0: 谢谢化文的演唱。
1: 谢谢。
0: 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我相信对于你的家人来说也是特别值得骄傲的。
2: 是的。
0: 你也很自豪。
2: 我也很自豪。在一开始的时候，我的父母也是不怎么支持我的，他们觉得说我们花这么大心思供你读书，供你上大学，不是为了让你再回来这个地方。包括一开始有很多的质疑的声音，我当时我也倔，我说我就要干出成果来。到现在他们也慢慢的理解我了。
0: 加油，我相信你的父母现在应该特别为你骄傲。
2: 我们帮助了超过2000亩撂荒地，1000多位农户，帮助他们的收入增加了1.25倍。
0: 哇，那不错了。
2: 对，南瓜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个精神支柱，它也是我带着更多的农户致富的这么一个目标和前进的希望。
0: 哎，他身上有一股倔劲儿哈，这股劲儿一定是让你不断前行的动力所在。你用自己的行动向大家证明了，我可以做出一番事业来，更是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走上更好的生活道路。
2: 是，
0: 继续前进吗？
2: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理性的女人。
0: 你没看出来吗？
2: 我选择见好就收。
3: 后面全是男的了。
2: 用这一笔资金去吸引更多的同频的人一起加入乡村振兴的行列当中。

0: 好的，张总，您今天做到了，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6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还有6扇门，咱们勇攀高峰一下好不好？
2: 最高那个
3: 左边，
1: 左边的，
2: 左边的。
4: 来吧，
5: 是我吗？是我吗？
1: 大家都是真的勇于挑战的人，
5: 好激动。
1: 接下来出场的是三号，
6: 我。
1: 祝您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0: 老师好，妈呀，哎呀，
3: 哎呀，这个是你的小尼学英语，我也有另外一个版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京市纪灵河西学校的一名高三英语老师。
0: 那个春晚剧组丢了几个道具，原来在你这儿呢。小尼学数学，小尼学化学，小尼学魔术，小尼学物理，
1: 小尼种南瓜。
0: 我听说现在这已经真的在网上开始卖这个教材了，千万别买，翻开里面什么都没有，就像这个一样。
3: 我这还有点东西的，其实。
0: 哦，还有东西。
3: 这是我的那个小抄，我在高铁上写了好多歌名，你帮我看看有没有一个是的。
0: 我看一下啊，他这做了功课的，朋友们，这是我第一次见，出了个卷子，好恐怖啊！来，我看一下啊，
3: 我准备了，
0: 他今天能不能押对题？
5: 完了完了，不会没有吧？
3: 别告诉我一个都没有。
0: 真假的？
2: 押对了啊，全对。
0: 朋友们全部都没有押中。那我就可以放心的让他来猜歌了，只能靠自己的本事了，好不好？
3: 好的。
0: 怎么样，
3: 见到你很开心。
0: 见完我就走了是吧？你的梦想是什么？
3: 我的梦想是给我的毕业班的同学准备一份毕业礼物，大概100个学生。
0: 那得花不少钱呢，
3: 冲一冲。
0: 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猴狗虎龙蛇12，选哪个？
3: 那我就选一个虎吧。
0: 好，虎，请准备。虎是8号门。
3: 好，可以吧？可以。
5: 还行。
0: 请按响门铃。

0: 你听出来了吗？
1: 我会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2: 哒哒哒哒哒。什么歌啊？
0: 听见下雨的声音？
3: 应该教音乐，当初学音乐好了，不应该学英语。会不会很丢人？回去会不会被学生嘲笑啊？
1: 啊，不用回去，他们现在看着你呢。
3: 我
0: 求助，
1: 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场外亲友是我的毕业了的学生。
1: 毕业了的学生，你多大呀？你就有毕业了的学生？
3: 我今年30岁，然后带了四届高三毕业班，
1: 带了四届毕业生的90后的优秀的老师。这首歌没猜出来。一双双懵懂的眼睛，会就点头，不会就摇头，会不会？
3: 还得是我的学生们。
1: 来，这首歌你们会唱就一起唱，好不好？来，
4: 我是如此相信，
3: 我是如此相信，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我是如此相信郭嘉明。这首歌是谁的？
1: 周杰伦的。
0: 周杰伦的歌在你的歌单里有吗？
2: 没有，因为我觉得他太火了，应该不会考。
0: 我告诉你，这老师你真的是压错了。周杰伦的歌曲在我们这儿出现的频率还挺高的。
2: 对，我是因为看过特别多，所以我想就不要压他了，我就压别人。
0: 哎，嘉明现在还在上大学是不是？
1: 是的，我大四了。
0: 祝你毕业快乐，好不好？
1: 谢谢小明老师。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5000元。这位老师虽然很年轻，就已经带了4届的毕业生。
2: 是的，
0: 每一届学生都收到过他送出的一些特别的礼物，就是同学们以为是在做英语听力题，但是没想到惊喜藏在后面。
3: 听力考试正式开始。
0: 大屏幕上是
2: 我的学生，去年毕业的学生。初心就是想回忆一下这个一直以来的学习生活，然后给他高考前加油打劲。但是我看的时候就是我控制，我说我要控制不要哭，结果站在讲台上还是哭出来了。我感觉我哭得比学生还惨。
0: 看到那几个孩子那个眼神当中的光芒，我就知道他们是多爱自己的老师。那老师就继续带着孩子们的这份爱继续前进吧，加油。 好吗？
2: 好，
0: 来选择哪个？龙蛇猴狗。
2: 希望今年高考我学生的成绩可以龙腾虎跃。虎已经选完了，那就只能选龙了。
0: 龙，请准备。龙，6号门。
4: 哎，谢谢爸爸，
2: 我有信心。
0: 请按响门铃。好，加油。还剩90:11。

0: 会吗？
1: 唱。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我怎么觉得他哼的也不太对呢？噔噔噔。你听出来了吗？
2: 没有，你听出来。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这个六怎么这么难？噔
2: 噔。这是盲区了。
3: 懵了，对，怎么了？噔噔噔噔噔。我看你这个复习工作也没有做好啊，这个卷子也没打好啊，
1: 把我教你的都扔在脑后了。
4: 对不起，老师，
3: 教大家一下，说再见要怎么说
4: ？Say goodbye，、
3: Say goodbye， 唱出来。
4: Say goodbye，Say goodbye 呀、
1: 哎！我会，我真的会，我真的会。这首歌我觉得应该是说再见。
3: 当老师太不容易了，我现在理解了循循善诱，太不容易了。
0: 不说再见，说不说再见？
3: 给我一个答案吧，老师。
1: 散场。
2: 应该不对。
3: 一起期待。开门。
1: 应该是不行。
3: 大。
1: 起。
3: 这首歌究竟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我期待，声音很好听。
1: 小宁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曹明宇，来自中山大学，学的是音乐表演专业，
0: 继续加油，希望在更多的舞台能够看到你的身影，听到你的声音，好吗？谢谢，
1: 谢谢。
0: 以前都是老师给孩子们送礼物，那今天呢，学生们也给老师准备了一份惊喜，我们来看一下。
2: 你们觉得贾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他是一个非常幽默、友善，
4: 平时我们见过最特别的老师。
5: 王老师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亦师亦友的存在。
6: 课堂上，他总是能把枯燥乏味的讲单词、讲试卷也变得有意思起来。
7: 王老师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欢乐的时光与难忘的回忆，更多的是那份纯真。
8: 非常怀念王老师的课堂。
9: 又是一年毕业季，王老师给大家准备奶茶和蛋糕了吗？
10: 今年毕业季，王老师有没有哭呀？
11: 非常感谢在刚才遇到王老师，
12: 祝
11: 他每天开心，
12: 特别
11: 快乐。
12: 祝王老师能够越来越成功。
13: 祝王老师多吃糖分，少长肉，早脱单，晚脱发，早已满天下。
0: 什么感受？
1: 我年年在想着怎么给学生准备毕业惊喜，但没想到今年的毕业季学生会给我准备这个惊喜，就是很感动。
0: 教书育人它真正的意义不仅在于教会孩子们知识文化，更在于教会他们怎么去用心去感受这个世界，用心去感受他人，用自己的爱去温暖这个世界，温暖我们的社会。我觉得这一点来说你做到了，不仅培养出了那么多优秀的学生，同时你也更加教出了一群有心的孩子，有爱的孩子，未来他们一定能回报社会，能够不负你的厚望。
1: 谢谢小
0: 谢谢王老师，
1: 谢谢谢谢。今天略有遗憾，就是没有任何冒险基因，但我会自费再给他们准备毕业礼物，我希望我的孩子们都能毕业快乐，未来可期。嗯，谢谢，
0: 加油老师，
1: 谢谢谢谢。
0: 不能让你空手走，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要送给王家旭老师。
1: 谢谢。
0: 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爱的味道老师创造。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8000元全部清零。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4: 右上干着完事儿，
15: 中间也行，
16: 我们右边中间怎么样？
15: 行，
16: 同时满足两个人。
15: 哎呀呀呀，该到我了吧？6号
17: 来喽。
15: 是谁？
0: 好，
17: 阿龙明个喇叭，怎么个太太水晶体吧？

0: 的，比根带个多，面麻巴的阿弟嘎，豆塔尼江都的药配巴的，记住你们。
1: 他说呀，大家好，见到大家非常的高兴。啊，希望大家喜欢我。
0: 超对啊，
1: 真的吗？纯靠蒙的哈。哎，什么意思？不然我们那回头不好打字幕。啊，
0: 我刚刚给大家介绍的是，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大学缅甸语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我叫于心怡，很高兴来到这里。
1: 叫我们一句呗，你好。啊，
0: 你好，叫明格拉巴。
1: 明格拉巴。
2: 明格拉巴。
1: 谢谢呢。
0: 接受您吧的。
1: 接受您吧的。哦，
2: 特别准。
1: 接受您吧的。希望今天至少能学会一两句缅甸语，
0: 好不好？
1: 今天你的梦想是？
0: 举办一场小型的毕业歌会。
1: 唱歌不错哦。
0: 那是的。
1: 你不会也准备了一份歌单吧？
0: 我是来想炫耀一下我很会唱歌这件事。
1: 胸有成竹，歌单自在有心。来吧，马上开始挑战，选哪个？蛇、猴、狗，十二。
0: 我选一个，选个蛇吧。
1: 蛇，请准备。蛇是九号门。请按下门铃，加油！
3: 应该还能再出三个人。一首歌一个人的难度吗？你听听就知道了，应该是有这个难度在的。

0: 唱。噔噔噔噔
1: 噔，来，猜，
2: 唱，
1: 一头雾水，
3: 一点想法都没有。
0: 跟刚才你教我的几句缅甸语，其中一句有关系。
3: 刚刚教的，你好，再见，你好，
1: 你好，明天。
3: 你噔噔噔噔噔噔。你今天还好吗？
4: 对。
1: 真的吗？
0: 差不多了。
3: 啊？你昨天，你现在还好吗？
0: 歌名叫。
3: 你现在还好吗？
4: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5: 为什么他可以蒙对，我蒙对不对呀？为什么？他自己都要蒙。
3: 没想到。

0: 欢迎邓建涛，
1: 谢谢谢谢小尼哥。
0: 这首歌有年头了哈，原唱者是
1: 周华健老师。对，
0: 你现在还好吗，老师？
2: 这个歌我听过。
0: 你坐到那儿，你什么都想起来了。
2: 对，
0: 你就适合坐在那儿看别人拿钱。行吧，谢谢邓建涛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你现在还好吗？谢
1: 谢
0: 谢
1: 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5000元，特别好。那正好就放松一下，给我们唱首歌好不好？让我们感受一下你的魅力，
3: 好
0: 吗？来个缅甸语版的。
3: 好。

0: 我们也听不出来。你可以不停的，你好，再见，谢谢，拜拜，我们都听不出来。哎，我特想知道，马上就要毕业了，那缅甸语专业的同学，你毕业之后工作方向？
1: 我最终的目标是回到北大做缅甸语老师，所以我在申请国外的这个语言学相关的专业，想要到时候学成归来，可以帮助我的老师们一起建设这个专业。
0: 好，加油。那我们继续前进。
1: 好，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1: 那我选狗吧。
0: 狗。狗，请准备，几号门？10号，10000元。
2: 还剩11、12。
0: 10号门，请按响门铃。

0: 过，
1: 这个是可以听出来的吗？
0: 昨日清空。哦，
2: 这才是曲库啊，这才是歌单呐、啊！
3: 为什么？
2: 确定吗？
0: 我确定。
2: 好，一起期待，朋友们，开门
4: 大吉，
2: 回答正确。

0: 欢迎赖千宇，你好。
1: 韩立哥好，大家好。
0: 今天这期特别的节目有什么话想那些即将毕业的同学们说？
1: 因为我是21年到高校工作，然后现在25年，4年了，正好他们要毕业了。我刚刚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脑子里就一直在想，哎，他们今年6月就要毕业了，真的就要离开了，好快啊，时间过。
0: 带出了一届毕业生啊。
1: 对，我同学们不管怎么样，就是不忘初心，然后永远去热爱艺术，热爱舞台，热爱生活，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0: 请热爱。谢谢谢谢谢谢赖千宇。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5000元。而且还没有用求助，
2: 继续前进。
0: 好，12号门和11号门，
2: 我还是先选11号门吧。
0: 好哈，好，请准备。11号门，2万元。
2: 好，
0: 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是35000元；答错了，全部清零。
2: 好
0: 吗？加油，请按响门铃。
2: 好紧张啊！

0: 的，
1: 是我的一群朋友们，
0: 都是北大的同学们，是不是？
1: 他们来自不同的专业，他们都是语言专业，不同的语言。
0: 那个会吗？
2: 讲不出再见是谭咏麟，谭咏麟在1994年发布的。
1: 这么厉害？
0: 你是非常确定这个答案是吗？
2: 我非常确定。
1: 我相信他们。
0: 来吧，歌名叫
1: 讲不出再见。
0: 确定？
1: 确定。
0: 11号门答对的就是35000元，答错了就什么都没有啊！你真的相信他的判断吗？
1: 我特别相信我的朋友了。
0: 开门。
1: 大。
0: 大。
3: 吉。
0: 回答正确。哇！

0: 欢迎何乾良，欢迎刘俊宇。
1: 大家好，我
0: 讲不出再见。这首歌其实也是中国香港的各大院校毕业生在毕业典礼上常常会唱的一首歌。谢谢两位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5,000元。
2: 留机会给我们。
0: 好，那继续前进吗？
3: 我觉得见好就收，
0: 心满意足。
3: 还有同学们没出来呢，
4: 已经很多了。
0: 好吧，那我们就为你的这场歌会注入启动资金。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
3: 3万5千元
0: 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祝贺未来的于老师，继续加油。
5: 各位加不太了油了，而现场现在看起来没有人想出去。不用喊了，我来。
2: 腿远了，现在
5: 12号，我是从来没有猜出来过。祝各位好运。哦，6号。第一个出场的时候不想去，现在剩下12号去了。你准备好了吗？准备了一场了。
2: 准备好了吧？
5: 那深呼吸，祝你梦想有门，开门
6: 大吉。
2: 欢迎你。有点紧张，最后一首歌
0: 要自信一点。
2: 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2: 怎么的说呢，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杨金叶。
0: 你刚才说的是
2: 柬埔寨语，
0: 但你的中文非常好了。
2: 因为
0: 你是柬埔寨的华裔吗？
2: 是的，我奶奶爷爷是潮汕那边，当年我还4岁，很小，我奶奶就把我接到和她一起住，把我放到当地的火校进行学习汉语。今天我们有8位选手，然后7位选手都是中国人，只有我一个是外国人，真的压力山大。
0: 虽然他说他很紧张，但是我跟你说，这是个见过大场面的孩子，他上过春晚。
2: 黄氏情子就是我。
0: 哇，你是在易烊千

0: 去前面跳舞。哇，春晚你都上过，你还有什么好紧张的呢？在柬埔寨的家人看到了吗？
1: 看到了，我也跟他说，奶奶，叔叔，我要上春晚了。然后他说，哦，春晚我知道，是全世界都在看的那个节目，而且春晚，刚申遗成功嘛，所以春晚不只是中国人的一个盛会，也是全世界的盛会，所以我非常的开心能成为春晚的一部分。哇，
0: 来掌声鼓励一下。
1: 谢谢。
0: 今天你的梦想是？
1: 我的梦想是把我的妈妈和两个弟弟带来中国，来看看我看过的地方，来吃我吃过的美食，让他体验一下我在中国过着什么样什么美好的生活。
0: 特别好，来吧，最后一扇门，12号门，也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就位。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加油哈，放轻松，请按响门铃。
1: 救救

0: 真的有点超出我的
1: 范围，
0: 对歌的这个曲库了。
2: 好的，旋律都好像啊。
0: 我要不
1: 直接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场外亲友。
3: 原音重现吧。
0: 那就原音重现吧。
1: 好，原音重现。那你仔细听，那你能记住歌名歌词吗？至少记一记歌词。

0: 没听过，
1: 应该听过，但是不知道叫什么。
2: 青春纪念，青春
1: 好像不是吧？
2: 毕业季，青春。哎呀，外国人主持不太行，
3: 连词成句。
2: 美好青春纪念。
0: 哎，你答对一半多了，妹妹。
2: 美好青春纪念歌
0: 歌。已经基本对了。
1: 我们的美好青春纪念，
2: 最好的青春纪念。
3: 我感觉他是做中文考试，就是。
0: 嗯，给我一个答案吧。
2: 那就是吧，最美好的青春纪念。
0: 一起期待。
2: 最美好的青春纪念，
0: 开。
2: 门。
0: 门大。
2: 最美好的青春纪念。
0: 大。
2: 最美好的青春纪念。
0: 起。哎呀。啊，其实你刚说对过一个答案，但是我没有办法帮你，不是因为我是这个主持人，而是因为这首歌是我唱的。啊，究竟这首歌叫什么呢？请揭晓正确答案。
4: 这是他的歌。

0: 好听。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应该是
1: 最好的青春纪念。
0: 三位都是自己学校的校园十佳歌手，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大家好，我叫姚兰，来自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是一名应届毕业生，和于心怡是同一届。不过我现在也想问一下，于心怡你怎么回事？过五只关斩六将，我们就等你开了我们这个12号门给我后面挤的呀。
2: 小妮老师好，大家好，我叫施兴妍，来自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也是一名应届毕业生。
0: 你好。
3: 师哥好，我是中传播音系的大四学生，我叫田心翘。啊，
0: 都是应届毕业生，恰好适合今天的毕业季的主题。谢谢三位，谢谢。
1: 谢谢小妮老师。
2: 谢谢。
0: 马上毕业了，你的计划是什么？
4: 目前是留在中国深造，因为我觉得中国很大，我想要去的地方还没去到，所以我想去中国的各个美丽的地方去感受当地的文化和一些美食和当地的人情这样子，所以我想继续深造，继续读研。
0: 有太多的地方，太多的美景没看过，
4: 对，
0: 还有太多的人想要去认识他们，
4: 对，
0: 在这里你能够找到家的归属感，
4: 是，
0: 希望你留在这里。
4: 谢谢。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9: 老是便秘咋办呢？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1: 老便秘啊，
10: 就得这么治。
5: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开门大吉。
0: 小杨，那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的3万元，那我就遗憾的清零了。冬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
4: 谢谢。
0: 家的味道，冬谷酿造，继续加油，
4: 谢谢，
0: 好吗？
4: 谢谢。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冬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冬谷酿造。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开门大吉，
0: 好了，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感谢今天的每一位大学生，希望每个人在跟自己的母校、跟这些可爱的同学老师说再见的时候，挥一挥衣袖，请带走所有校园上空的云彩，他们会成为我们一生的财富、力量的源泉。梦想友们，开门大吉！各位同学，毕业快乐！下期再见。
10: 你在人间有多高？
1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6: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17: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要沉住气。
18: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2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 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源。青春的缘，
21: 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哇
3: 塞，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22: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23: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4: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
25: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6: 妈妈，我想多点醋。
25: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

0: 记，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主席的来信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活动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情真意切跨越山海向各国友人传递深情厚意。出席活动的中吉两国嘉宾表示，节目让吉尔吉斯斯坦受众感悟到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读懂中国文化、中国智慧、中国精神。期待两国媒体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两国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第一广播电台、库姆通讯社、俄罗斯报、哈萨克斯坦实业报、乌兹别克斯坦伊帕克 news 新闻网等上合组织国家多家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报道。笔墨中国征途壮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日前开幕。展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数字文化艺术博物馆、中国艺术研究院、首都博物馆共同主办。现场展出开国大典、遵义会议等一批经典画作，既有长征重大历史现场，也刻画红军战士英雄形象，同时展现长征故地的时代新貌。本次共展出78件中国画、油画、书法作品，艺术家立足史实，以当代美术语言诠释长征精神。
1: 虽然画的少数民族的一个场景啊，但是还是诗性做一个切入。红军在这里走过，具有鲜花盛开象征性的意义。
2: 小战士身上的武器，甚至一个水壶、一双鞋的样式，力求尽可能准确。小战士穿的是一双草鞋，但是在风雨之中，他那种坚定的目光，是为了呈现那种伟大的长征精神，为了我们的今天而牺牲的战士们不被大家忘记。
3: 我没有画人物画来结合这个主题，但是我这幅泰山呢，岱宗夫如何骑驴秦未了，用泰山来歌颂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歌颂我们祖国的伟大，像泰山一样巍峨耸立于东方。
0: 今年恰逢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日前，2026中国文学盛典上海鲁迅文学周正式启幕，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将永久落户上海。开幕式上，《炬火新生文学之路》线路正式发布。这条线路串联多处文化地标，勾勒出鲁迅在上海的生活与创作轨迹，为市民打造一条可漫步、可品读、可沉浸的行走的鲁迅文学史。与此同时，第三届身边的写作大赛鲁迅文学周活动启动，将在鲁迅公园、金朝八弄、内山书店落地三座大家的写作屋，面向全社会常态化征集原创文学作品，持续挖掘城市文学新生力量，为大众文学创作搭建常态化展示交流平台，激活全民文学创作活力。
4: 我们希望能够告诉大家，就是你生活里的小题也值得留下大作，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活作家。我们希望能够帮更多的非职业写作者，帮更多的普通人，把一篇笔记变成一本书。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推出的全新融媒体 IP 据说很好听正式启幕，首站落地新疆乌鲁木齐，联动总台原创自制大剧《红石榴餐厅》打造的首场沉浸式主题音乐会，近期将在央视频及总台新媒体矩阵上线。据说很好听以跟着大剧大片去旅行为核心理念，依托总台优质大剧 IP， 以音乐为载体，

0: 以情感为内核，将剧集中的温情故事、人间百态与大美风光相融合，为观众带来有歌声、有故事、有温度的沉浸式视听体验。
1: 渤海之滨，黄河之洲，坐落于鲁北大地的山东滨州，享拥河海，文脉悠长。这里孕育了独特的冰雪文脉，也是范仲淹求学修身的故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在这里代代相传。而如今，这里独特的海洋背词将渤海的温柔与匠人匠心完美的融合，而鲜香地道的锅子饼又隐藏着牵动本地人最思乡的味蕾记忆。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滨州

0: 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我身后便是中国孙子兵法城。这片仿秦汉风格的建筑群通过实景展陈，生动诠释着兵家思想。孙子兵法是世界公认的不朽兵学经典，书中知彼知己，胜战上和的深邃智慧早已超出沙场范畴，成为当代人启迪哲学。我们该如何读懂这部旷世典籍？它的思想内核究竟是什么？咱们今天就去找找答案。
1: 中国孙子兵法城建于惠民县宋代古城遗址上，主体建筑五圣府，中轴线长999米，由15座主大殿、224间厢房构成仿秦汉院落群。展馆依照孙子兵法13篇分区展陈，搭配36记展区、古兵器馆、演武场与互动体验项目，是21所军事院校教研基地，也是传承中华兵家文化的重要地标。
2: 孙子兵法这部书啊，流传了2500多年，之所以历久弥新，其中啊，学术界认为，一个活的灵魂是什么呢？就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什么是不战呢？就是不经过直接交战。那么为什么要不战呢？因为不战是花费代价最小的一种作战方式。孙子曾经算过一笔经济账，他说呢，驰车1400，隔车1000乘，代价100000，千里馈粮等等一系列费用呢，日费千金，然后100000之势举矣。所以一场战争他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0: 这么听下来，感觉这个不战的这个思想内核还是很重要的。
2: 对，他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理想的一种作战状态。不战就是孙子全胜思想里边的第一重含义。
0: 那也就是说还有更多的含义。
2: 对。
1: 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被后世尊为兵圣。他留下的孙子兵法不仅仅教人如何打仗，更教人如何看清局势，如何做出最优选择，甚至如何在战场之外赢得胜利。
2: 孙子特别强调了实力。孙子提到，无事其不来，事无有以待也，无事其不攻，事无有所不可攻也。那么意思是说什么呢？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攻打你，不来进攻你，而要寄希望于什么？我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啊，这就是一种积极的战备思想。
0: 对，用现代的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惹事儿，但我们也不怕事。
2: 对，这也就是我们现代国防建设的一个意义，这就是他不败的这个思想。
0: 不战不败。
2: 对，全胜还包含着另一重意思哈，就是全胜事实上是胜于一胜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他说，昔之善战者胜于一胜者也。什么是胜于一胜呢？孙子认为的最高明的将领，他把所有战争中可能遇到的那种危机的情况、残酷的局面都得提前给他
0: 规避掉了。
2: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说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意思。
1: 孙子兵法更对当今商战有着深远借鉴意义。中外众多知名品牌企业在日常管理和经营策略中，均从孙子兵法中汲取智慧和启迪。知彼知己，助力企业洞察市场与竞品；先胜而后求战，倡导厚积实力再角逐市场；避实击虚，指引企业开拓差异化赛道，以创新迭代稳固市场份额。兵无常势的思想更教会企业动态调整经营策略，为现代商业博弈提供宝贵的东方智慧指引。
3: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以迂待不迂者胜，这是一种战备的思想。但是我们发现兵法的原理和生活方方面面有着共通之处。比如说丰收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习惯于储备粮食，把多余的粮食储备起来，这才有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一种说法。紧急情况应对不时之需。
0: 没错。
1: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2岁丧父，母亲改嫁邹平常山人朱文翰，他更名朱越。4岁时，范仲淹随继父迁居常山， 在此生活读书近20年。
0: 来到邹平常山，便走进了范仲淹的青春岁月。北宋名臣范仲淹少年时曾在常山苦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正是在这片山水间孕育而生。
4: 范仲淹4岁来到邹平，在这边呢生活了大约不到20年的时间。
0: 这个读书洞是什么意思？为啥读书不应该在课堂上啊？
4: 他有学贯中，通过与很多名人交流呢，他感到了呢自己的知识非常的欠缺，需要进一步学习。打听到李泉寺呢藏书丰富，有一定的教学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到李泉寺去读书。最初呢，他是在李泉寺寺院内读书。后来呢，因为寺院中呢人声嘈杂，于是他转到了一个山洞，在山洞里读书，就是现在图片中这个地方，范仲淹读书洞，在那里读书。
0: 那邹平对他的影响应该也很大哎。
4: 对，范仲淹在这边呢，你像他的游乐情怀，他主要就是在这边产生的。
0: 怎么说？
4: 一个是他母亲对他的影响，二一个呢就是他的父亲，就说进士家庭对他的影响，三一个呢是齐鲁兵学文化对他的影响，四一个儒学文化对他的影响，主要是这四个方面，儒学文化对范仲淹的影响。孟子曾经提出过，乐民之乐者免以有所乐，忧民之忧者免以有所忧，乐于天下，忧于天下。范仲淹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升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0: 还真是，这个文字都一脉相承。
4: 对，范仲淹12岁的时候呢，当时契丹呢越过了黄河，趁着冬季越过了黄河以后呢，攻入了自齐二州进行劫掠。在这期间呢，这范仲淹意识到了国家需要强大，民族需要强大，这也是他游乐思想最初的一个形成点。他的一生，他把他的钱财都用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是周济族人，第二是周济困难的官员，他都放到了教育上，放到了周济族人这一块上。
0: 他也是就是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4: 对。
1: 来到滨州，独树一帜的山东省省级非遗项目韩家窑背瓷烧制技艺值得一看。来自渤海湾里的螺、蛤、蚌，经过层层工序，被磨成粉末，烧制成瓷，端在手里，轻薄透光，釉面温润。
0: 这里是滨州市吴地县贝壳堤岛，受黄河改道和渤海潮汐长期冲刷作用，每年有上万吨贝壳持续在此堆积。依托这份得天独厚的海洋馈赠，吴地贝瓷匠人历经上百次原料配比试验，成功烧制出以贝壳为核心原料的海洋贝瓷。

0: 一件海洋贝茨成品的问世，彰显了匠人们拥抱自然、利用自然、淬炼自然的匠心追求。它历经原料拣选、泥料制备、模具加工、坯胎成型、素瓷烧制、抛光施釉、釉瓷烧制、加工装饰等70多道工序，最终烧制出薄透轻盈的白瓷、明艳精巧的彩瓷。
1: 郭老师，这个看上去有点精致啊。
2: 是啊，这个做瓷器的都有一种心结啊，要设计复杂的一个器型，它的工艺难度呢，是里边先有一个球形的一个产品，做出来又做了一个浮雕的设计，同心铸梦。我们在这个烧制过程当中呢，就是把这种温度，整个的窑体上下温差不超过5度，就正常生产大概10度左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个作品要控制到5度以内。烧制完成呢，又在外边这个球形的球体上，利用雕刻把东西方文化融在画面当中，雕刻出来以后再包在这个小球上，用了一个特殊的工艺把它包进去，再烧制出来，并且这两个球是相互能动的。这个作品最后是被青岛上合峰会选做了一个艺术陈列品。
0: 老巷深处烟火人间，一锅一饼有着生活最踏实的滋味，美味始于揉面，面团经反复揉搓静置醒发，充分激发面筋，才有柔韧耐卷的底子。平底锅文火慢烘，烙出的饼皮外表微焦，内里柔软薄而不破。将卤制入味的肉类切碎，搭配滑嫩鸡蛋清爽鲜蔬拌匀，香气层层漫开。取一张热气腾腾的薄饼，铺满馅料顺势卷成筒状，一口咬下，外皮的焦香与内馅的鲜香在舌尖交融，层次丰富，令人回味无穷。
3: 我们裹的饼就是清朝末年，当时这个以这个经营包子为业，由于经营户太多，竞争激烈，所以改入千层饼。这个隔壁这个摊上呢有卖肉的，说是千层饼和肉就混合在一起了，在我们当地啊就形成了一个裹子饼。这个饼宴是饼包入纸，还有一定水分，利用这个我们当地的豆腐、猪头肉，还有黄瓜丝、鸡蛋，用我们这个家族的这个裹子饼的这个这个酱汁秘料。
1: 哦，还是有秘方的。
3: 以此炒香炒熟，它的特点就是一个是豆腐的香味儿，再一个就是这个肉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个鸡蛋的鲜味儿，还有黄瓜丝的一个清味儿，完全融入到一起，就是尝尝我们我制作的果子饼。
1: 这个饼啊，柔中带韧，这个馅儿呢也是香而不腻。来到滨州尝尝这么一口果子饼哈，真是不虚此行。
4: 在滨州旅游打卡的这几天，我们领略了孙武冰雪智慧，追寻着范仲淹成长求学足迹，感受了海洋贝茨锅子饼的独特魅力。如今的滨州依托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双向融合发展思路，持续拓宽文旅创新赛道。也欢迎屏幕前的你共赴这场山海人文之约，咱们不见不散。
5: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6: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7: 实实在在。
6: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9: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3: 就得处置。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中式电传，荣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式电传，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7: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7: 来来来，动起来！
12: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7: 老便秘啊，
13: 就得处置。
1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8: 中式电传，荣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式电传，
1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们是高高舞狮搭档。
1: 我是杨大师，我们家正吃西瓜呢。
2: 李老师，回头你家再吃西瓜的时候，你叫我。哎，我先给你尝一尝。
1: 那就不麻烦您了。
3: 我一年送戏下乡
4: 300场，
5: 我是花腔的女高音。
6: 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7: 就求宝好吃，你俩就是好看。
1: 我希望他们能得到冠军。
8: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9: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0: 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11: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2: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在我们的舞台上，一会儿将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您有信心找到正确答案吗？那在这里首先要欢迎今天来挑战自己脑力和眼力的四支方阵的观众，大家晚上好。看出来今天的观众信心满满啊，但是想在这个节目当中成为冠军队不容易，要靠自己的领队。

0: 也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叫做探针达人的四位，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哎，我刚才听您在出场的时候好像谁说你从来没有成为过冠军领队是吗？
1: 偏颇了偏颇了，马年已经过一半了，我上一次拿冠军还是蛇年的时候。
0: 希望大家加油，来让我们欢迎下一队的领队，我们的邵峰老师。
2: 今天我们的口号是啊，保一争一。哎呦，有没有信心？
0: 欢迎邵老师。另外一出场就自带 BGM， 我们的李明启老师。李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啊，你别生气。哎，您成为过冠军领队吗？
3: 成为过。
0: 说好不生气的吗？所以今天有没有信心？
3: 有信心。
0: 好嘞。另外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龚越熙。
4: 嗨，大家肯定听过一句话，新脑子就是好使，所以我们今天指定赢。
0: 看出来大家都信心满满，也希望今天啊我们现场的观众能够好运。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兔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神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另外还有我最后一位家人给大家隆重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智能机器人球宝。
5: 大家好，
0: 今天球宝依然准备了五轮的游戏，每一轮的分值都有所不同，我们的第一关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来我们听听他们的自我介绍啊。
6: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7: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8: 大家好，我是验瓜师。
0: 验瓜师，这个瓜我得问问，是西瓜黄瓜冬瓜是这个意思吗？
7: 是西瓜。
0: 你当我是傻瓜？有这个职业吗？验瓜师。这样先请我的搭档球宝 AI 大数据检索一下，
5: 挑西瓜时拍一拍是大家最熟悉的生活小技巧，而有一群人把拍瓜练成了专业本事，成熟的验瓜师一看二拍三听，好瓜就被又快又准地挑出送往市场，给客商和消费者一颗定心丸。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验瓜师？
0: 验瓜师还真的有这个职业哈、啊，但这个我觉得打李老师手背上了吗？李老师生活经验肯定很丰富。
9: 我们家正吃西瓜呢。啊，
0: 正吃西瓜都是自己挑的吗？
9: 不是，孩子给买的。啊，
0: 李老师有什么经验吗？买什么样的瓜，然后怎么摸它，听什么声音它甜？
9: 不知道。
0: 看出来了。
9: 你们知道吗？
0: 李老师家现在就缺一个验瓜师。
2: 李老师，回头你家再吃西瓜的时候你叫我。哎，我先给你尝一尝。
9: 尝尝。哎呦，那就不麻烦您了。
0: 那邵老师先提问吧。
2: 我先问问二号吧，你是什么时间当上的这个验瓜师啊？
7: 因为我来自新疆嘛，然后新疆的瓜果都是很甜的，但是我们供应链的问题呢，很多瓜农的这些瓜卖不出去、嗯、所以我毕业之后回到我的家乡，然后从事这个电商行业，帮助我们的瓜农呢、哦、把这个更好的瓜卖出去。
0: 所以你是主播？
7: 差不多、嗯、哦，
2: 就是你能保证你比如说这一筐西瓜保甜保熟？
7: 保证。
2: 要是保证不了呢？
7: 没有保证不了。
2: 那这个像技能的技巧在哪儿？因为我是有技巧的啊。
7: 就是我们要先看它这个纹理，然后再看它的这个瓜藤。如果它特别笔直的话呢，它可能就是不太熟的；如果它很卷，那就说明这个瓜非常甜，很熟。
2: 不用拍吗？
7: 也要拍，就是有很多种方法嘛。我说的是第一种，那第二种呢？你要去拍，如果它的声音就是咚咚咚那种非常脆，非常就是对，那这种的话呢，它可能就是没熟的；如果它非常沉、非常闷，那它可能就是熟的。
2: 啊，好，我可以再问一下三号吗？三号，你好像似乎在装着什么，也不知道。
10: 啊，没有。
2: 我跟你说，你很可疑。
10: 纯粹比较紧张。
2: 你是做验瓜师多长时间了？
10: 做了得5年了。
2: 平时除了验瓜师，你还做什么？
10: 就是收瓜农的瓜嘛。哦
2: 哦， 那你的技巧是

0: 什么呢？
1: 我们收的主要是小光嘛，然后主要就是靠弹，
2: 弹，
1: 对，
0: 哦，弹一下，
1: 也是听声音。
0: 因为我挑瓜啊，我是很有技巧的啊。哎呦喂，我一般是敲的时候，一是听它脆不脆，二是下边这个手震不震，
1: 对，听震感，
0: 是不是？是不是同行啊，咱俩？
1: 对对。
0: 哎，我再问一下一号，你从事了多长时间这个验瓜师了？
3: 有10年了。
0: 有没有职业病？
3: 有，看见瓜我就想敲。
4: 我想请问一下，我先问一号和二号吧，就怎么通过这个外表能分辨这个瓜是沙瓤的还是脆瓤的？
3: 它的这个品种不一样，你像有一种黑色的瓜，它的皮是表面是墨黑色的，它就是有点沙瓤的。如果说你要吃别的品种的话，它可能有点，
5: 有的就没有沙，
3: 熟大一点的它都会有点沙瓤。对，
4: 好，二号小姐姐，你刚才第一时间没有回答问题，而是求助似的看向了一号，为什么？
6: 让他先说嘛，然后我再说。我们新疆昼夜温差很大，而且日照非常充足。那我们的瓜呢，它基本上大部分我们吃起来的都是非常脆的，很甜的啊，那很少能遇到这种沙沙的这种西瓜。
4: 哎，朋友，这个说服不了我啊，朋友。
7: 最近呢，我接到一个朋友送给我的小西瓜，但是有的时候我吃那西瓜里边那籽儿是黑的成熟的，可是呢有的呢就不是熟的，白白的也可以就那么就吃了，那是瓜生啊没长好啊还是怎么了？
2: 你想问几号？
7: 问3号。
1: 这个籽儿黑跟白主要是跟授粉有关系，蜜蜂授粉的它就会黑籽儿，那没有的它就有可能是白籽，但都不影响吃。
7: 那个不说明没熟吧？
1: 不熟，跟熟不熟没关系。
8: 我想问一下3号，你是什么专业的？
1: 验瓜主要是多挑嘛，跟什么专业其实没有太大关系，就是
8: 日积月累的。你为什么要回避我的问题？
4: 为什么要回避他的问题？
1: 没有吧。
0: 你是不是学农业的吧？运气的意思是？
1: 不是，我是师范大学的。
8: 那你在哪儿工作呢？现在？
1: 在庞各庄，大兴。
4: 那没跑了，庞各庄工作。
2: 北京庞各庄就产西瓜。
8: 对，我经常买庞各庄西瓜。那比如说我们老百姓，我就想挑一个好的西瓜，我上哪儿找验瓜师呢？
1: 如果你去庞各庄，你找瓜农买，那就只能瓜农给您挑了。
8: 那你们的服务群体主要是哪儿呢？不是我们普通消费者的话，
1: 我们主要往商超发。
2: 那我也就着这个职业也想问一下，比如说验瓜师怎么收费？1、2、3号都可以介绍一下。
3: 因为我们是在山东寿光嘛，比如你让我去的话，我会按照这10000斤，我给你挑10000斤，我要收税多少，是这样的。
2: 它是按照数量收费。
6: 我们的话主要是线上嘛，当地的话呢，我们就是这个按亩。
2: 按面积，按亩嘛。好，3号。
1: 按月薪。
2: 按月薪。
1: 按月薪加班，
8: 这靠谱听起来。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各自的领队和身后的观众来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4: 第一个就这么难？
0: 这么西瓜的地方很多，不光山东寿光。
8: 感觉二号太漂亮了，不太像。
4: 她像当地文旅的带货的那个小妹妹，
0: 那就是不是1号就是3号。
7: 那就1号了啊。
2: 先来问问龚运熙这边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问问李老师身后的观众几号？问问邵老师的观众3、2、1几号？
9: 1号。
2: 大锁这边的观众也是1号吗？那究竟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
4: 邵峰老师选2号，咱们搏一搏。
2: 为什么？
0: 因为新疆是一个盛产瓜果的地方。
2: 那也不是所有新疆人都会挑西瓜呀。
0: 我跟你说，面对面挑西瓜，保证甜的只有主播
4: 邵老师，他不能一边带货一边拍西瓜呀。那要是有个一下下100单的，他不疯了吗？就在哒哒哒哒哒哒哒。
0: 二号，我就相信你。
2: 大锁，为什么选1号？
4: 他们现场要把手套戴在手上，一定是这个

0: 那有点标志或者什么。我看一号这个这位女士的这个手啊，异于常人的大。
1: 这有关系吗？
2: 大叔，哎，我们挑的是西瓜，不是拍的榴莲。
3: 可能戴手套更符合他们日常作业的这种习惯。
0: 那我改一下。
3: 李老师，
4: 大家都说是一号，我听大家的。
3: 哦，集体的智慧。

0: 接下来请探针达人上台，站到自己的答案边上，将由您选择出来的这位验瓜师亲手为您挑出
1: 一个西瓜。奶奶，我替你吃去吧。
0: 他们挑出的西瓜无论是生是熟，请三位都要把自己挑选的答案吃下去。
2: 好嘞，老师你等着啊，我给你挑个又好吃的瓜，长得又漂亮的瓜啊。
3: 我怎么感觉有忽悠的？
1: 他这个眼神真是。
4: 你都没拍，你都你搁那抚摸
2: 的，他都没拍出声儿。我拍了好几声。你有没有觉得一号姐姐这个演艳瓜演得非常的投入？
5: 这个不错，来，你来。
4: 咋？
5: 请贴瓜。
4: 完了。
6: 对，按道理这已经咔裂开了。
1: 一碰啊，裂开了。
6: 哎。哎，红的嘛。哎。
3: 啊、哎。这、哎、还不错、啊、哎呀。
2: 不好意思啊，这个没选好，
1: 这
2: 因为这个熟大了
1: 啊，这是熟大了。
2: 对，你看那个中间，它都空了，都
5: 空了都啊，
3: 这裂了。
5: 所以我是假的，假的。
3: 来下一位，
2: 我去挑个好瓜。
6: 好嘞，
2: 让你吃到最脆的。
6: 我怎么觉得有点？
2: 哎呦，这。全生啊，好，就这个。
6: 你这个明显像个冬瓜似的。
2: 没有，我现在非常有自信。
6: 那你能保证要是生的，咱俩一人一半吗？
2: 可以。哎呀，但不可能生的。
6: 不可能生的。那我开始了啊。哎呦，我天哪！
7: 没弹开。
3: 这个小西瓜倒是，
2: 哎呦呦呦呦！真不好意思，
8: 这个还没那红啊，
6: 没那个好吃。来祝贺吧，这就只能
9: 看来我才是真的吧，应该，
2: 应该。
7: 哦，他弹得很响
2: 哎！哎，你看人选瓜就很自然，就是那种上班的状态。刚刚那一号、二号就是，哎，我在演，我来了，
6: 来吧，
3: 来，
2: 朋友们，就是见证甜蜜的时刻。哎呦，
6: 这脆的！
2: 哎呀，清脆的声音！哎呀，哎呀，哎呀，看看，既不粉嫩又不过熟，
3: 看着好看，但它好不好吃呢？
0: 甜，所以正确答案是三号。
3: 好，那请一号、二号分别介绍一下自己哈。一号姐姐是做什么工作的？
10: 我是卖水果的。
3: 啊，
10: 对。
3: 二号是不是跳舞的？
10: 不是，我毕业之后也是自己在做这个自媒体博主。
3: 那谢谢两位隐藏者哈，谢谢你们。
10: 好，拜拜。
3: 大家发现没有，这个三号就是。人狠话不多哈、啊，平时就是讲话很少吗？还是今天上台有点紧张？
9: 都有，平时也比较内向。
3: 那我觉得今天机会也难得哈、啊，我觉得这期节目正好是，也是吃西瓜的时令的季节哈、啊。能再给我们推荐一些小妙招吗？比如说如何从这一筐西瓜当中找到最甜的那一个？
9: 就还是像刚刚说的，主要还是靠弹嘛。嗯，那像这种的，它弹的声音，比较闷，那
3: 它就是甜的，
9: 跟那个一号的差不多，就是空瓜。
3: 哦，它有点过熟了，是这意思吗？哦，
9: 然后
3: 那挨个都得弹一遍，那最后不买，老板不会生气吧？每个西瓜都给弹了。
9: 像这种的瓜把，它摸的就比较嫩，这个就跟二号的一样是生的，就得找这种声音不是太闷，也不是太脆的，就属于是熟的刚刚好的。像这样、就是，
6: 哎，这可以，
9: 对，可以接受的瓜，还不错的，
3: 这个还行是吧？嗯，切吗？
6: 切，
3: 切不切？
6: 切。你看，
2: 哇、啊哦，
6: 你看看，
0: 赵峰老师，哎，我发现您挑瓜也挺内行的。
6: 我行，
0: 但是怎么挑验瓜师这么次？
3: 来吧，谢谢哈。我觉得这一期节目还真是蛮有收获的哈。通过我们了解一个新的职业，顺便我们也了解了一些生活当中，比如说挑水果的一些小技巧。那为了表示感谢，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哈，来自于我们紫林醋业的一份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

0: 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来，我们看一下第一轮游戏过后目前四支战队的得分情况。哇哦，要祝贺龚彦希取得了领先，获得了500分。那接下来我们的竞赛继续，第二轮我们的分值将会增加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哇，哎呦，老奶奶，
0: 欢迎三位阿姨。三位是什么身份呢？模特还是？来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哦，
3: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
0: 这个声音就高一点。
4: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
0: 来，都说自己会唱花腔，都是女高音，也请球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5: 花腔女高音是美声唱法中极具表现力的声部类型，在歌剧音乐会中都是核心声部，它也被公认为声乐领域中技术难度最高、对生理机能要求最严苛的声部之一，所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花腔女高音歌手十分难得。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花腔的女高音？
0: 三位老师一看这个年纪也都不小了哈，还能唱花腔女高音吗？只有一个人讲的是真的啊，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
1: 我想分别问一下，一号、二号、三号阿姨是那多大岁数吗？
2: 90岁。哎呦，哇，
3: 我今年80岁。
4: 我今年74岁。哦，
6: 我问一下，三位是专业的歌手吗？
7: 您才是女高音呢，李奶奶，这里您最高啊，这是。
2: 保密。哎呦，啊，
1: 还不能说，
0: 不能说。二号，
3: 我之前不是歌手，退休以后才学习的，后来成为歌手。
0: 好，三号阿姨，
4: 我是声乐专业毕业的，我是歌手。
6: 那我问一下三号，您的最拿手的花腔女高音的歌是什么歌呢？
4: 七月的草原。
6: 一号。
2: 经常唱的歌是《胜利的节日》。哎，
7: 林坦没听过
0: 这歌，没听过，
1: 我也没听过。
0: 除了这首，还唱别的吗？
2: 千年的铁树开了花。
1: 哎呀，完了，更迷糊了。
0: 奶奶，如果我们还想再听一首，您还会唱什么？
2: 我是爱唱歌的百灵鸟。
1: 哦，这个好像也没听过。
0: 我明白了，一号奶奶唱的都是冷门歌曲。
7: 那我问一下三号阿姨，您从事这个花腔女高音的教育工作吗？
4: 我是毕业以后就分配到小学，任小学的声乐老师。
7: 啊，声乐老师。
4: 对。
7: 那您在小学教这个音乐会用到花腔女高音的技巧吗？好像用不着啊。
4: 用不上，用不上。但是后来60岁退休以后，我就被聘到老年大学做声乐老师。啊，
7: 那我就大概明白您。
8: 我想问一下一号阿姨，您的这个衣服特别美，是您年轻时候定做的演出服吗？
2: 是的。
8: 哦，那您在什么场合哪一场演出穿过这个衣服呀？
2: 出国。
0: 出国国外演出。
8: 您能跟我再详细介绍一下那一场演出吗？您唱了什么作品？和谁合作了？
2: 新加坡、马来西亚。哎呦，第一首唱的是胜利的节日。第二首唱我爱你中国。第三首唱眼口滴水。
7: 眼口。
8: 那当时还和哪些人合作了？台下有观众吗？
0: 没观众，给谁演呢？
2: 你们大概不熟悉新加坡的男高音、女高音。
0: 新加坡的我们熟啊，叫什么名字啊？
2: 周明伦。
0: 周杰伦吗？
7: 哎呦，这个、哦、
0: 还有吗？就你们俩呀？
2: 不，还有男高音张发红。
7: 张发红，
0: 周明伦，张发，
7: 这名字 奶奶真的是起名界的天才，就歌名跟人名，对，
0: 听着也
7: 听着就，奶奶你这个人名你不是现想的吧？
2: 不是，
7: 很真诚，奶奶眼神也很真诚。
1: 我来问二号阿姨，唱美声啊，特别是花腔女高音，得有一个非常好的身体状态，她得用气啊。您是怎么保持的您这种身体状态的？
2: 平时很注重锻炼身体和饮食。
1: 不管男高音女高音，他的声音是气顶上去的，
2: 对，
1: 是吧？
2: 气托着。哎呀，
0: 你看这个邵老师问的，翻译一下他的意思就是，其他唱美声的身材都稍微壮一点。哎、
1: 对了，
0: 您这么瘦能唱美声吗？
1: 对，
2: 完全可以。
0: 所以跟这个没有关系，对吧？
2: 没有关系。
8: 哦，我想问一下三号姐姐，那您挑学生挑花腔女高音的时候，您怎么判断他的条件呢？
4: 第一个条件就是他的音色必须是宽、浑厚。就非常有那个张力的那种。
8: 从自己的这个基础条件上面呢，
4: 基础条件上面没有过多的要求。
1: 我想问一下一号奶奶，就是女高音跟花腔女高音的区别在于哪？
2: 区别很大哦，就是说一般的普通的女高音，一个八度两个八度，一个八度两个八度，差不多就可以唱啊，一般的歌曲都能唱啊。但是你要想唱花腔女高音的歌，那两个八度就不够。
0: 那需要几个八度呢？
2: 就要两个八度以上，甚至到三个八度。哦，
0: 要音域更宽。
2: 对，更宽，而且更漂亮，颗粒性更强。哎
1: 呦，就是花腔部分那个啊啊啊哒哒哒哒，就是我还不行啊。就是那个，我懂了，奶奶，我懂了。
0: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9: 这也太难了，我看他们仨都不像，
10: 他一说到专业就很精神。
1: 但是你记住，他有可能是女高音，不一定是花腔啊。
8: 三号也有可能是唱女低音或者女中音的那种，
7: 没有什么疑问吧。
0: 我觉得无论是真是假啊，今天三位，
5: 哎，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生活可以随时活得很华丽，与年龄无关。现在在台上的四个人，我觉得你岁数最大。
0: 好，那究竟台上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花腔女高音？接下来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1: 那必须是一号。
0: 这么统一，那先请龚运熙说说理由。
8: 我用排除法，我觉得二号奶奶的那个气质特别有文化的气息，感觉像我们什么播音主持老师啊等等的，或者表演老师啊等等的那种感觉。三号奶奶呢，我觉得她有可能是女中音或者女低音那种感觉
0: 音色啊。
8: 嗯，对对对。然后一号奶奶呢，她整个的这个气场啊范儿啊还挺有这个艺术家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咱们节目组一定不可能把人请过来，然后又哎不是真的。
5: 俊熙，我只想告诉你，你还是来的少啊。
0: 邵老师，
1: 我是完全是被那个一号奶奶的这个就是真挚动人的演讲把我给震撼了，而且我们整个我的后援队伍100%的选择的您。
0: 来，大锁啊，为什么支持一号？
7: 我总感觉二号三号呢特别像我们经常合作的北京老年模特队的成员，我反而就是在一号奶奶的这个声音中听出了一些颗粒感，然后这个颗粒感在我的脑海里就摩擦了一会儿，哎，我大脑一下就磨平滑了，我就选了一号。
0: 好，这一轮呢我们四个战队的投票意见还很统一，那究竟三位老师谁是真的花腔女高音？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0: 反转。
1: 我不是，不是。啊！
2: 您不是您临钢琴。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奶奶，真的不敢相信啊！真好啊，90岁有这样的一个声音的这样的一个保持的状态，
1: 太棒！
0: 来吧，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王老师啊，也是我们今天的真正会唱花腔女高音的老师，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王丽华。
0: 另外，刚才给王老师进行伴奏的这位，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彭中阳，然后我是他的孙子啊，也是学音乐啊。对，那应该受奶奶影响吧？对，很大很大。从小他就让我练钢琴，然后练着练着又开始让我练声，然后后来呢，我就发现我特别喜欢唱歌啊什么的，顺便也能给他伴伴奏，挺好的。
0: 奶奶现在还平时还有练声的习惯吗？
2: 必须练，不练我保持不到现在这个样子。
3: 这个年龄了。
2: 这个气息，这是无可比的。能比老了，
3: 您这就挺能比的。<笑>
4: 您跟我同岁呀，
3: 不敢，您比我年轻多了。
0: 王老师是哪年生人？37年。37年，李老师呢？36年。哎呦，
4: 就差一岁嘛。
0: 所以过去我们觉得哈，好像到人到了70岁、80岁，觉得就是老人家了。现在我们看看台上，看看台下。 两位90岁的我们的前辈，还能唱歌，还能给我们当评委来分析，所以我真的觉得年龄是数字，日常的生活习惯、作息、饮食，我觉得都很重要。所以我们得借着今天的机会得采访采访王老师，您有什么保持年轻的秘密？
3: 首先，第一点要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你看舌头，我会这个啊。
0: 哎呦，你会吗？这个就是我自己自创。哎，这个是那马蹄声的事。然后每天
3: 出操。哦。叫什么任脉督脉的穴位？
0: 就是介绍操。
3: 对对对。
0: 吃上面有什么注意的吗？
3: 吃的特别注意。哎呦， 我的爱好是粗粮。
0: 多吃粗粮，这些粗的纤维其实对我们代谢是有好处的。
3: 对对对，非常对。
0: 所以家里有这样的一个可爱的奶奶哈，既是奶奶又是老师，我觉得对你的影响也很大。
1: 是的，是的。
0: 多陪奶奶一起。
1: 好的。
0: 奶奶讲了，生活当中要自律，要有很多的爱好。当然，我觉得就是奶奶对于音乐那种执着追求，也是她健康的一个秘诀。因为人在任何年纪都有一个奋斗的目标、努力的方向，就会不断向前。

0: 对对，
1: 非常谢谢奶奶的分享，
2: 谢谢钟阳啊，
3: 谢谢。
1: 来，那这一回合由于四位判证达人都选择了一号，我们来看一下四支战队的分数变化。各加了1000分之后，依然是龚运熙领先哈。对，龚运熙战队是1500分。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我们的第三关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组隐藏者。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们是高庄舞狮搭档。
5: 大家好，我们是高庄舞狮搭档。
6: 大家好，我们是高庄舞狮搭档。
1: 确实不太了解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高庄舞狮。
7: 高庄舞狮是舞狮艺术发展出的高难度竞技形式，动作惊险，观赏性强。今天这组高庄舞狮搭档不仅是合作伙伴，更是血脉相连的家人，他们配合默契，可以在高度2.5米的高桩上完成一系列高难度动作，步步惊心却又行云流水。请问三组隐藏者中哪一组是高庄舞狮搭档？
1: 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现场提问。
2: 一提高庄舞狮啊，肯定就是那一片的嘛。
3: 不对不对不对啊，这个基本的知识你没有掌握。
2: 这、就是、
3: 高庄舞狮分南派和北派啊。
2: 啊，那三组分别介绍家来自哪里？
8: 我们来自山西运城。
2: 山西运城、
3: 哦、你看
2: 北派吗？
3: 那我就不好判断。
2: 二号呢？
9: 我们来自河北衡水。
2: 三号呢？
6: 我们是福建宁德。哎
2: 呦，这个好像都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个地方
1: 吧。你想象是哪儿啊？广
2: 东。佛山
3: 是广东嘛。
2: 佛山。那三组都是什么关系啊？
8: 我们是父女关系。
2: 父女关系。嗯。二号呢？
9: 我们是爷孙关系。
1: 三号还用介绍吗？
3: 双胞胎。
2: 哦，双胞胎。
10: 对对对。哦，我来问一下二号吧，您能给我说一下，我刚才提到了南派和北派都有高庄吗？
9: 都有高庄。
10: 哦，都有高庄。有什么区别呢？
9: 南派吧，它比较轻，比较温柔。北派刚厉害吧，啊，它那个石头比较沉。服装比较沉。
10: 哦，服装也比较沉。哦，那我想分别问一下一号、二号、三号，依次回答一下，你们合作了多长时间了，好吗？
8: 我们父女合作了10年。
10: 十年了。十年。
8: 对。
1: 那等于孩子几岁开始练的？
11: 我4岁开始学习舞狮，现在已经练11年了。
10: 哦，15了。那二号呢？
11: 我们合作5年了。
10: 5年了。啊。二号小姑娘，你多大了呀？
11: 我14了。
10: 你练这个比较晚吗？还是从小？
11: 我是从8岁开始练的。哦，
10: 三号那肯定是从小就开始。
6: 我们舞狮是合作15年。
8: 十五年，
6: 对。
10: 你们是北派舞狮还是南派？
6: 南派，
10: 南派呀。南派舞狮。哦，好的，我先问到这儿。
12: 那我问一下一号吧，我特好奇，这高庄舞狮这么危险，父亲怎么舍得让女儿也练呀？
1: 爷爷都舍得呢。
8: 是这样的，我当时舞狮的时候，然后孩子看，然后他到我跟前说，爸爸在高庄舞狮的时候特别帅，然后他就想学。我教他的时候，我的用意是让他有强壮的身体，在以后的道路能够坚持做一件事。
12: 那女儿有受伤过吗？有摔下来过吗？
11: 有，每个练舞狮的人都肯定会受伤，因为他们练起来的话，想要练成那种精英的状态，都是经过受伤过来的。
12: 哇，你这套词儿背得挺溜啊！你受伤受的最严重的地方是哪儿啊？
1: 摔到哪了？
11: 摔的那个腰，当时是在2.5米的那个高桩上摔下来的。
1: 当时做一个什么动作掉下来？
11: 做一个就是坐头，然后我和父亲没有配合好，然后就摔下来了。
1: 你是狮头对不对？
11: 嗯，对。
13: 我问一下三位，你们这个舞狮是业余爱好还是工作还是什么传承？
1: 每个人都坦白交代。
7: 杨帆，你看你现在狐假虎威的样子。
8: 我从小特别喜欢舞狮，看那个黄飞鸿狮王争霸，再说舞狮它是咱们的非遗，我特别爱好，然后就是一直坚持做舞狮行业，从爱好然后就是到专业。
1: 好，二号。
9: 我们不是专业的，我从小吧是好练武术，我们那边地方是有武狮的，我给我同伴看着这个武狮不错，咱学学吧。怎么着，我那时候我这学了好多十年了。
1: 一般都在什么场合表演？
9: 有人家十五啊，闹花灯啊，有的时候我们呢这回冰雪运动会、
1: 各大庙会、这意思吗？
9: 对。
1: 三号。
6: 我们之前是从事街舞工作的，然后那个我们的师娘就是我们那边的舞狮团的团长，看到我们俩跳舞的时候很默契，才引导我们去学习了这个舞狮，慢慢的也开始从事专业的去比赛
1: 表演，
6: 然后我们也是一个街舞老师，两项工作都在做。
10: 我想问三号，就是舞狮跟高桩舞狮有区别吗？
6: 有区别。高桩舞狮难度更大一些，因为经过训练才能上高桩，不然我们师傅是不会让我们上高桩的。
12: 你们说要经过训练才能上高桩，你们具体经过哪些训练呢？
6: 首先马步，然后手力、臂力、核心这些都必须的。其次就是我们的默契，还有我们的从平地到桌子，然后慢慢高加高度，我们才能上的。如果我们的师傅说你们基本功不扎实，就不会让我们上了
10: 啊、哦，有危险性。
12: 是从平地到高桩，它有什么比较质变的那种练习吗？
6: 首先是要托举，能量能达得起来的时候，我们是作为一个标准，要四平八稳了，然后才能上去，不然你在高桩上面很容易就掉下去了。
8: 这兄弟俩一唱一和的就开始就是，
10: 我再问一个问题好吧？我问二号的小姑娘，你知道这个石头多沉吗？
0: 知道，南方的狮头就是十斤左右嘛，然后北方的狮头就是大概有30斤。
10: 30斤的狮头是你举吗？
0: 对，就一般是我当狮头，爷爷当狮尾。
8: 二号小妹妹，狮头里面有几根绳啊？
0: 是有一根绳，你轻轻拉的时候它就会眨眼睛，然后你要是使劲一拉，就是眼睛会闭上。
8: 狮头里面只有一根绳。
0: 对。
10: 那我再问一号。一号也是小妹妹来回答啊，平时你们在训练和演出的时候肯定有个口令，嗯，一二唰，二二唰，是这样的吧？
0: 不是，我们是狮尾抓着我的腰带，我们做每个动作之前他摇一下，然后我也摇一下，我们就开始做动作。
14: 哦，就里边不说话，
10: 不出声，
0: 不出声。
1: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8: 我要猜错，我退出舞狮界。
13: 从情绪上来看，一好像。
12: 我觉得三号有点太精神了。
6: 高桩舞狮难度更大一些，要经过训练才能上高桩。
10: 你没发现问任何问题的时候，一号精力非常集中。
0: 想要练成那种精英的状态，都是经过受伤过来。
12: 没人选二号吗？
9: 我跟我同伴看着这个舞狮不错，咱学学吧。那时候我这学了好多十年了。
1: 好，你们认为台上的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的高桩舞狮搭档？三二一，请按键。
10: 那必须是一号。
13: 矛盾呐、啊，心里头矛盾呐、
1: 啊。李老师为什么这么纠结？
13: 我从心理上来说，这位是父亲。这位是爷爷，能不舍得让孩子去让他去玩这个吗？我觉得下不了这个狠心，这俩小伙子可以折腾。
1: 大锁的
8: 三号，我觉得他们可能是舞狮的，但他们是平面模特，就是走平面的啊。二号呢，因为我自己玩过那个舞狮的狮子头，里面是有四根绳的，但他说一根绳，我实在想象不到一根绳他是怎么操纵这个狮子头，所以我坚定不移的支持一号。
1: 赵老师，
10: 我倒觉得就是咱们高桩舞狮啊，这项技艺的传承很重要，作为父亲作为爷爷，能够带着自己的女儿或者是孙女能够继续从事这一项艺术的传承，我觉得很了不起。
1: 但为什么没选二号？
10: 一个是二号小妹妹，她举这么重的头狮头，我觉得不太可信。还有一个二号老大哥，这个年龄了，作为狮尾，也是
1: 有点迟。

0: 实力。所以说综上述，我觉得一号可信性比较强。
1: 好，那究竟三组隐藏者谁是真的高庄舞狮搭档？那接下来请你们揭晓身份。
2: 我是觉得三组应该都会推这样。
3: 衣服颜色怎么变了？
4: 哪组？也看不清啊。
0: 哎，这不是俩兄弟吗？才艺跟度啊！
2: 啊！还是我们吗？是我们吗？啊！

0: 我们是真的，我们是一号。
1: 好，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组合。父女俩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山西运城临沂人，我叫张杰。
3: Hello， 大家好，我叫张甜甜。
1: 看你们的表演，这个造型严格意义上来讲，应该是北派的狮子还是南派的狮子？
3: 这是南派的狮子，因为南方的狮子才有梅花桩，北方没有。哦，
1: 所以虽然在山西运城，想练狮子，尤其高桩表演，他就得练南派的。
3: 是的，
4: 刚才从这个庄子跳那个庄子，那个跳那庄子，哎呀，把我紧张的。
1: 我觉得这个问题正好爸爸可以解释一下，因为刚才李老师就是说他很心疼这项表演，如果让自己的孩子又很辛苦，然后同样呢还有一些危险，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
2: 其实每个人都有就是迈出那一步，当你瞬间迈出那一步的时候，你会战胜自己的胆怯，然后会更加勇敢，更加有自信，因为每个孩子都非常厉害，所以多给孩子点希望，他们会走得更远更长久，他们会代表咱们华夏舞狮精神走得更远。
1: 我觉得舞狮它特别有魅力的地方，不仅是它是我们中华文化的一种传播一种影响，就是你看其他的表演只是代表你自己，对不对？但你在舞狮的时候，你一套上这个道具的时候，你变成另外一种，就像变身了一样。
2: 对，
1: 大家在看的时候看的不是你们本人，看的是这头狮子。
3: 其实大家的掌声就是对我最大的鼓励，每次戴上这个狮头的时候，我就把自己当作一头雄狮，就像那些英雄一样不畏地向前。然后我也想通过这个锻炼身体，然后呢想考军校报效国家。哇，
1: 我们衷心的期待啊，父女俩未来带着我们中国的醒狮文化可以来到更多更大的舞台上表演，好不好？
2: 是，
1: 今天也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我再说一句，你们为民族文化付出这一点，我非常非常感动。哎，
3: 谢谢。
4: 但是我衷心地说，一定要注意安全。
5: 对，
1: 奶奶心疼，奶奶很担心，对不对？要保护好自己，没事，老爸在身边，总比交给其他搭档要安全的多，对不 对？也感谢今天来到我们的舞台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谢谢，再见。来，我们看一下第三关游戏过后，我们的分值变化。目前大锁和少峰两支战队各3000分。
5: 少峰老师，我们也有今天，保持住。
1: 好嘞。

0: 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关，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有点看不懂了哈，他们三个人面前各自对应了这不同的东西哈。哎，这球像球宝啊，
1: 球宝
0: 啊，小球宝。来，他们三位是什么身份呢？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3: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
4: 大家好，我面前的作品是翻糖蛋糕。哎，
5: 不对，这集我看过啊。你们可能不知道，有一集也是找了仨做翻糖蛋糕的，是什么醋瓶的拖鞋。完了，我不信邪，我说我用嘴去直接咬，结果我就叼了个拖鞋。
6: 大锁，愿赌服输。
0: 哎，那光你自己来过吗？少峰也来过。少峰老师，我记得让醋瓶子给脆了。
7: 对，真不是我们拍戏用的那种糖瓶子，
5: 但这打上更不疼。这次你们又来这招，
0: 来吧，哪一个真的是翻糖蛋糕做的？还有什么补充信息？咱们先听听球宝的介绍。
6: 随着人们对美的追求不断提升，蛋糕也从单纯满足味蕾的甜品，逐渐成为了一种展示创意与审美的载体。一片花瓣的弧度，一个装饰的纹理，精美的造型背后藏着翻糖蛋糕复杂的制作工艺，逼真的视觉效果让人真假难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面前的作品是真的翻糖蛋糕？
0: 好，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我想整体问一下啊，就是三位，你们说一下，你们前面这个东西是所有部位都能吃，还是说某些地方只是装饰？
2: 我先说我这啊，从头到尾，从左到右，从上到下都能吃。
5: 有馅吗？这球包有馅吗？这个
2: 有馅，巧克力馅。
5: 黑心馅，
0: 黑心的球宝。
6: 大锁，我就这么跟你说吧，台上连主持人都能吃。
5: 那二号呢？
3: 全部都能吃，而且里面的是巧克力，非常好吃。
5: 我觉得那花瓶能吃，但那花我感觉是假的吧。
3: 花也是能吃的。
5: 那三号外面这包的是什么皮啊？这金光灿灿的。
4: 这个是糖衣。
8: 那金色的能吃吗？
4: 可以吃的，它是食用金箔来做的，贴上去它会有这种金灿灿的感觉。我这个是90%以上的都是可以吃的。
0: 哪个位置不能吃？
4: 就是这个底座，它的骨架是用铁丝来做的。哦，
8: 那个花白的那个朵，那怎么弄得那么白呀？
3: 因为这个翻糖本身就是白色的，它没有进行调色之前就是白色。
0: 那我们就着李老师的话，那叶怎么那么绿啊？
5: 它怎么那么绿？
3: 因为刷的是可食用色粉。
8: 那我能过去看看吗？
0: 不能。李老师已经动心了。
8: 不是这球宝这个有可能，但是呢，这球宝这脸这么黑，我也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弄的。
2: 是用可食用的色素调制的颜色。啊，
9: 我觉得按我这么多年吃翻糖蛋糕的经验，就球宝好吃。那俩就是好看。
5: 对，
6: 你怎么看出我好吃的？
9: 不是球宝把它吃了，肯定是球宝。
5: 我们有没有可能问问人呢？一号，您是专门开翻糖蛋糕店的，还是就是这方面的手艺人呢？
2: 我接触这个翻糖比较早，我的祖上是捏面人，然后从小就有这方面的天赋。
5: 等会儿，你祖上是捏面人？
2: 对。
5: 您这口音不是天津人呢？
2: 不是不是。
5: 那您哪人？
2: 我是广西的人，你听我口音就像广西人嘛。
5: 那您是怎么学的翻糖啊？
2: 面人的手法跟翻糖相似的，然后我16岁开始进的职校学习上课，西点专业有一门课程叫做翻糖蛋糕，从16岁开始接触到现在有20年了。
5: 您今年年龄是多大？
2: 今年36岁。
5: 了解。
7: 我问一下三号，你能不能解释一下翻糖是什么？跟平常吃的糖白糖那块糖有什么区别？
4: 其实翻糖呢，就是我们的一种糖浆和面粉，然后和油，然后和食用胶结合到一起，做成一种可塑形的一个材料。它和普通的蛋糕的不一样的点，一是它能刻画比较精细的一些零部件，再一个

0: 就是它储存的时间比较长，还有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在嘴里融化的时间是比较慢的。
1: 二号，翻糖这个工艺就是为了让人看，主要是为了让人欣赏还是为了让人吃？
2: 一方面是要欣赏它，一方面还要能可食用。
1: 一号，哎，既然在这么大的舞台全国都能看到，正好是展示你的一个机会，你为什么做了这么简单一个作品？
3: 我觉得挺难的吧，因为在技法上我们先从最里面开始，它首先是个黑心的巧克力馅，然后它的蛋糕坯它是个圆的，我得拿刀一点一点的把那个蛋糕坯修圆，反复通过6到7样的工艺和过程才能够把这个翻糖坯给包好，最后再进行点缀和上色。我觉得这个是挺难的，对于我个人来说。
4: 其实从我这个角度能看出来是一圈一圈垒上来的。
3: 嗯，对。
5: 那我补充一个问题，你这里面的巧克力是流心的还是实心的？
3: 半流动制的，包之前是冷冻过的巧克力。哦，
6: 我想问问三号，其实那个翻糖它就是糖油混合物的面团嘛？
0: 对。
6: 那你怎么把它做到那个支撑性可以这么好，就是这个羽毛一片片都立起来这种感觉？
0: 可以看到，其实我做翻糖蛋糕用了很多的铁丝来做支撑。
7: 我问一下三号，你这个你做了多长时间呢？
0: 这个做了10天时间。
7: 从你那个地方弄到这儿来，你不怕它晃悠坏了吗？
0: 这个翻糖蛋糕运输要求是特别的高的。首先第一个，我们要打一个实木的一个框架，然后放上特别特别厚的一个泡沫箱，把它放进去之后呢，然后用尽量多的海绵把它填充好，然后才能运输，要不然的话它一碰就会碎掉。
6: 我想问一下一号，你接到过的最奇葩的3个翻糖蛋糕的订单是什么？
3: 是蝴蝶结，当时是一个男孩向个女孩表白，然后让我做666朵蝴蝶结，就是
4: 要做多少个？
3: 666个。
4: 666个，
3: 对，
4: 一个大订单啊。
3: 对，
6: 还有俩呢。
3: 除了这个之外，暂时还没有什么让我印象深刻的。
4: 来吧，那我们提问环节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我们4位攀枝达人可以和观众商量一下，看的哪个更像是真的翻糖蛋糕呢？
8: 我感觉一号能做出来的概率高一点。
9: 这个凤凰他说他又包筋膜又弄铁丝，那肯定吃不了。
7: 要不第二个那花儿？
10: 这个太难了。这个
5: 三号，我们这阿姨特别关心，就凤凰嘴上叼那个吊坠能吃吗？
0: 能吃啊。
5: 你吊坠也能吃？
0: 是的。
4: 感情刚才提问环节都没用，这都在那拔脖看呢。
1: 这个看不出来，只有尝能尝出来。
4: 行了，哪一个是真的翻糖蛋糕？现场请投票，3、2、1，请按键。
11: 大锁啊，你那么看不上我，有本事你别选我呀。
5: 人生总是需要一些相爱相杀，
6: 我就想尝尝球包什么味儿的。
1: 李老师，您选3号，因为我特别想选3号。
7: 你想选3号
1: 啊？
7: 都选3了啊！
4: 那大家分别给一下投票的理由。大锁为什么选1号？
5: 那1号是有点纹理感在上面的。2号其实刚才呢，在桌子微微动的时候啊，那个上面那个花啊。摇晃了一下，
1: 一直在晃，
5: 就感觉不是那么真。3号，我觉得这个工艺有点太复杂了，他说那个吊坠都能吃，我就有点不相信了，所以我最终选了1号。
4: 邵老师，
1: 我选2号的理由是我觉得他的工艺最复杂，当然3号也很复杂啊，但是3号的可吃的都地方不多，球宝就太简单了，我觉得，而且从我这个角度看，这个球宝像是纸糊的。
11: 邵老师，
1: 哎，
11: 那您为什么撺的明琦奶奶选3号呢？
7: 哎，刚才你上场之前，你说让着
1: 李老师，让着我点
7: 儿。他说让着我们点儿。他刚才告诉我的3肯定是坑。
4: 那李老师认为3号是坑，您都选呀？
7: 不是。3号啊，我底下那盘儿啊都不能吃，我想的是吃的了呗。
4: 你说那越说那不能吃，李老师越想尝尝啊。来吧，那接下来球宝咱们就准备揭晓答案了哈，要不要让他们 各自选择的上来尝尝。
11: 接下来首先要由您来亲手做揭晓，您揭晓完答案之后自会请人上来实施光盘行动。
4: 那意思让我现场来切？
11: 是的。
4: 要说你是好兄弟呢，都知道给我一个报仇的机会。来吧，你想切哪儿？
11: 我改主意了。
4: 你放心，我动作会快一点。怎么这么难切？
1: 切不开，那是纸糊的。哦，你看那是纸的。
3: 杨芳老师别切了，这个是面塑作品啊，我不是真的。
4: 所以这看到没有，我还以为说我手没劲呢。
11: 但是杨帆、啊、尽管我不是翻糖的，有两位探针达人承诺过要把我吃了。
4: 来，郭云熙来上场。
5: 吃，你真是捏面人的。
3: 对，
6: 你怎么这样啊？我想去看。哎，
1: 李老师等会儿 他们吃完咱再上去。
7: 我不，我想看看。
11: 大锁，我要跟你说一下，正常情况下面人是可以吃的，但是我们这个叫做工业面人。
7: 这是做料的。
4: 来，咱们接下来就看二号还是三号。李老师，您是男的
12: 男的。
4: 李老师，
12: 这您选的。
4: 您选的。接下来咱们就尝尝呗。
0: 奶奶，这个是我用那个废纸壳还有大蒜皮然后还有一些。
7: 也不能吃。
0: 不能吃。
4: 但是我们二号怎么看都不像是真的，所以我们三二一一切为证，可以吗？
2: 可以。
5: 范哥，你等会儿再切，我尝一口这花什么呀？我一直觉得花是假的。来，
4: 尝一口。哦，奶奶尝尝这花能吃吗？
7: 能吃甜的，这个这叶甜的，这是饼干味儿的。
1: 不是，我们答对了，我们赢了，让你们给吃了。哎呦！
4: 赵老师，
6: 给您献朵花。哎呀，
4: 借花献风。
1: 谢谢。哎，
7: 拿分你。
4: 来吧，其他二位揭晓一下你的身份哈。你们都是做什么的？一号，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桂林的桂林面塑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4: 三号呢？
13: 大家好，我叫王平，我来自世界风筝之都山东潍坊，我是一名珠宝设计师，主要是做金银饰品，还有各种各样的凤冠。哦，
4: 所以这个是你的作品啊？
13: 对，
4: 唯一美中不足就是不能吃。
13: 是。
4: 那谢谢你们二位，好，谢谢。来，二号妹妹，请自我介绍一下，怎么称呼您？
14: 大家好，我叫左慧，我是一名来自铁岭的九零翻糖师。哎
4: 呀，我说听这口音咋那么亲切呢？
1: 这么近的。
4: 那你是跟谁学的呢？
14: 我的母亲她就是学雕塑专业的，然后我从小受她的影响，我也非常喜欢雕塑。偶然的一次机会，我了解到了翻糖这个材料，然后我就从网上学习了翻糖。过了几年之后，我又请教了相关的名师，进行系统的学习了翻糖。
4: 今天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左慧其他的作品啊，我们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
5: 哇，哎呦我天，这个跟 AI 图似的做的，太逼真了，
4: 像炫的哈。啊，
1: 你这不比这个花还复杂呀？
4: 我们看着很惊讶，就这么精致的作品，这一个不便宜吧？
14: 这个得上万了。因为他工时比较长，嗯，因为我是手艺人嘛，主要靠手艺挣钱。
4: 你是现在全职做这个吗？还是
14: 对，现在是全职做这个翻糖培训，教学生。
4: 未来的计划是怎样？
14: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翻糖，然后让更多的人去欣赏到翻糖的艺术魅力，把我的作品分享给更多喜欢他的人。
4: 那这样，那今天呢，老乡来了，我也准备一份礼物啊。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谢谢左慧哈，
14: 谢谢杨凡哥。
4: 看了那么多精美的作品，期待未来还有更多的大作面世，好吧？
14: 谢谢。
4: 好，再见。
14: 谢谢大家。哎，
4: 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轮竞赛过后的分数变化。
5: 哎呦，哎呦，少峰老师，
4: 少峰战队8000分取得了领先。当然现在的分数还不是最终的成绩，因为接下来的第五关分值提高到10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来，有请。有一个人来的，有组团来的啊，实在不行一号三号你们俩站一块儿。要不感觉你们俩有点吃亏啊。来，我们听听都是什么身份啊。
12: 大家好，我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15: 大家好，我们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5: 大家好，我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4: 可能会有些朋友不太了解啊，
16: 送戏
4: 下乡什么意思？来，请秋宝给我们解释一下。
11: 在乡村的田间地头、村口广场，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搭起简易的舞台，表演老百姓爱看的节目，从寒冬到酷暑，从日出到深夜，把精彩表演送到最偏远的村庄，也把欢乐送到最需要的人身边。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一年送戏下乡300场？
4: 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那我就是帮大家问个基本信息啊，三组分别说一下，您是送什么样的戏？因为刚才那个 VCR 里好多戏种，从哪儿送，基本送到哪儿去？我们一二三号一起说一下，好不好？
12: 好，我是兴安盟科尔沁的，平时会跟着团队一起演出，包括的有《乌利格尔》，像《好莱堡》《叙事民歌》，像我们的长调，还有舞蹈啊。还有这个乐器，比如说马头琴、四胡、还有我们的演员也会表演一些这个小品之类的，
4: 所以虽然叫送戏下乡，这个戏听着像戏曲的意思，其实它的表演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12: 是的。
5: 然后送到哪儿呢？因为毕竟是一年300场，你要送太远的，你送不完呢。
12: 送到我们祁县底下的各个镇，嘎查、苏木。
5: 嘎查苏木是
12: 乡镇
5: 啊，就是乡镇的。哎，
12: 对对，苏木。
5: 基本的观众也是当地的村民，
12: 当地的农牧民。
4: 二号，
15: 来自江苏徐州，孙宁，柳琴剧团的，是地方的柳琴戏。
4: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那位二号和您是什么关系？
15: 我们是夫妻关系。
4: 您是柳琴戏是吗？
15: 我是唱柳琴戏的。
4: 唱，您唱。那个姐姐是？
17: 我也是唱柳琴戏的。
4: 他们既是夫妻又是搭档。
15: 对。
5: 二号，您送到哪儿呢？
15: 基本上在我们这个全县，各地演出。
4: 三号，
18: 我们基本也是进各乡镇、村里，为老百姓们带来这种旅剧的专场演出。
1: 我有一个问题啊，我请一号回答吧，就是您指的这个送戏下乡300场一年，是指你每年要演300场，还是你们团下乡演出300场？
12: 我个人参加的演出最少就得300场。
4: 那基本你也不着家啊，你
1: 不是我知道的，我曾经就是一年300多场。我能了解，
4: 就有时候一天要演
1: 好多场的。
12: 是，
1: 对，
12: 因为我们那边冬天比较冷嘛，冬天给安排的除了节假日就是相对少，但是呢像夏天的话就安排的挺满的。
1: 那我再问一下二号，你们夫妻是一台戏是吗？
15: 一个节目，每个节目几乎我们都上。
1: 那就是您这整个演出时间是多长时间呢？
15: 正常是2个小时左右。
1: 是不是这一天也分大场和小场啊？你比如说今天晚上是这主场演出，你是2个小时左右。
15: 对。
1: 比如说你可以到那养老院演出的时候，你可以演40分钟，
15: 因为老人
17: 可以可以可以，
1: 是不是？
15: 对，
1: 这也算是300场之内的吧。
15: 对
17: 对对对对。
1: 好，我明白了。
4: 李老师，
7: 我问二号，你们是就是团体安排，还是别人各地请你们？是你们怎么就有这么多场演出的？
15: 也有请的，也有我们团里安排，就是每一年有这个标准的。
8: 我想问问一号，一般演出曲目最多的三出是什么呀？
12: 最高的是歌曲，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还有就是我们当地的乌利格尔、好莱堡。
8: 那你去过的最远的村是哪儿啊？
12: 最远的是350公里，大巴车去的话就比较走的也慢，得走5个点。
1: 我想问一下三号，你是主要的剧种就是旅剧？
18: 对，专门以旅剧为主，但是也有这种歌舞形式，因为根据现在的这个需求嘛。
1: 就是综合晚会，
18: 对，
1: 主要是下去还是综合晚会？
18: 对对对对对对，综合的也有，然后专场的也有。
1: 那二号呢？您二位谁是唱，谁是乐器啊？
15: 我们都唱。
1: 哦，
15: 不只是柳琴戏，也唱很多别的剧种。
5: 那我就这问题请二位一起回答我，你们俩是先夫妻后搭档还是先搭档后夫妻？
16: 先夫妻后搭档。
6: 我最后想问问三号，下乡演出碰到条件真的是比较艰苦的，你们怎么克服呢？
18: 像现在还好，我们自己有专门的演职人员的大巴车、舞台车，我们都有。
6: 那这有分淡旺季吗？比如
18: 有、哦、你像现在这个季节，我们是上午场演完之后安装、演完拆卸完之后，中午赶场，在车上或者临时吃个饭，再赶下一个村，下午一般到四五点演完之后，我们再拆卸，再到下一个村安装。
4: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特别提醒一下四位，这是本场最后一轮竞猜，大家谨慎选择，
5: 不能跟着感觉走，我们得跟着战术。
1: 感觉一号更像是一个演员，不是二号就是三号。
6: 二号有可能就是他们自己搭的，也不一定说是下乡，
7: 选一个跟别人不一样的。
4: 来吧，最后一轮的投票，有请四位探针大人现场按键，三二一。来吧，两位女士。
1: 李老师，他选了你就没有机会了，现在唯一的机会是一号。
7: 我的心都在他们身上呢，我希望他们能得到冠军。
1: 完了，人家选了。
4: 李老师请按键。哎，再见。
7: 你们说是一号啊？
5: 快喊一号，一号，
19: 一号，
5: 一号，
19: 一号，
5: 一号，
19: 一号，
5: 一号。
7: 我选一号。
11: 奶奶，您很有可能被邵峰老师坑了一回，然后又被大锁坑了一回。
6: 啊，那我也被坑了。
4: 郭云熙为什么选一号？
6: 我其实想选三号。
4: 你可以改呀。
6: 但是我觉得我选三号没意义了，反正邵峰老师也选的三号，因为我觉得三号比较真诚，然后又有很多的细节。二号有可能，比如说是在当地演出等等，但一号也不是没有可能。
4: 邵老师第一个投票呢？
1: 我觉得节目组安排的这一关真是水平太高了。哦，因为一号，他可能是作为一个演员，个体上他可能一年演不到300场。二号和三号我很难选择，但是为什么最后选择三号，是三号最后回答的那个问题回答到我的心眼里了，就是他上午中午晚上这个装卸台，这个很像。
4: 来，
5: 首先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是真的，三号被选了之后我只能在一二号选，但是他作为第五关一定有作为第五关的道理，一定是那个最不显山露水认为最不可能那个人是可能的，所以综合起来我选择二号。还有个原因是我这一场都没按过二号这个按键。
1: 好
4: 好，那究竟这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1: 坏了，
18: 我是一名音乐工作者，我是一名吉他老师，我没有送信下乡，
5: 我是假的。哦，
6: 你描述的这么细节，
5: 难道啊

0: 我是一名蒙古族长调传承者，我不是真的。
1: 哎呀，就差一步呀！
2: 大家好，我们是夫妻，也是搭档啊，唱地方流行戏，也可以唱很多的别的剧种，像京剧、豫剧、黄梅戏都可以唱。
3: 这些我们都不在意，我们就关心的是，你们到底有没有送戏下乡？
2: 有啊，肯定的。

0: 留步留步留步，着急哈，来这个越战越有录完还有一场演出呢，还要送戏呢。首先呢要送上我们的掌声啊，唱得非常好，然后我觉得
1: 谢谢老师，谢谢。
0: 这件事情本身也是具有一定的公益的属性，能够坚持下来也是一件蛮伟大的事儿。
1: 我们就是考虑这个是传统的艺术，我们要把它发扬光大啊，不能让我们的传统艺术丢失。
0: 刚才我们问那个问题了吗？是那个先夫妻后搭档还是先搭档？
1: 先夫妻后搭档。我当初呢下乡演出的时候他去看了，然后看我呢可以说是一见钟情吧，然后
0: 哎呦
1: 我也看出来了，后来我就托中间人说媒去了，然后我们就
0: 我听懂
1: 在一起了。
0: 最开始不是搭档，最开始就你一个人演出。
1: 对，我是
0: 姐姐是观众。
2: 对对 对, 对
0: 哦。
2: 结完婚以后，我老公教我学的戏曲。
1: 对，
3: 你们二位的条件都特别好。
1: 谢谢李老师，
2: 谢谢。这朵花物尽其用。
1: 哎呦，谢谢，
2: 哎呦喂，谢谢谢谢。
1: 我们会一直坚持下去的，
2: 一直会坚持下去的。
0: 而且这样的送戏下乡的任务，我觉得对于这个戏曲的传播也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对
2: 对对对，
0: 也希望能有更多人对戏曲感兴趣。再次感谢二位今天的分享，
1: 谢谢，
2: 谢谢，
1: 再见，
4: 再见，再见。
0: 来吧，接下来我要正式宣布一下。今晚越战越勇经过五轮的角逐，最终的冠军队就是在马年没有担任过冠军领队的大锁。哎，更要祝贺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都成为了冠军队，请大家登台领奖。哎，来来来，祝贺台上的每一位观众，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豪醋厚爱佳人。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6: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10: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2: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那接下来最后的时刻，有请你们的领队啊，代表大所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3: 就探寻真相的路上，可能一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落，
2: 但它不能总落。
3: 但是只要坚持一颗追求真相的心，你总有一天会发现真相的。希望大家都能在追寻真相的道路上一直坚持。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在日常，乐享健康。
1: 立白感恩欢度节，
2: 立白大师香氛
3: 真香，
2: 立白洗洁精
3: 不杀手，
2: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3: 真划算，
2: 还得是立白。
4: 谢谢大锁的分享。当然了，这个时候屏幕前呢，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参与录制的唯一通道，这样您就有机会来到现场，像我身后的观众一样啊，参与录制，还有机会领奖。好了，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
5: 守住真相，真的会赢。
4: 下周再见。
6: 有礼仪之大，故称相；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12: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13: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睛。
11: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12: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14: 这是一间充满墨香的卷饼店，不足五平方米的小店里张贴着很多书法作品，如果不是门前热气腾腾的卷饼摊，这里看起来更像是一个小书房。过去30年间，老板亢金明一边卖卷饼一边练书法。
15: 那个路边上，我在那个路边上干了11年，白天我老婆在这个店里面干，我晚上干夜宵。
16: 有时候我正在写字，有时候要饼我喊一两三句我都听不见，我的集中力都是在这上面。写字得需要很集中精神的，不然你就是讲你写出来这个东西没有深韵。
17: 你能做饼吗？
15: 你叫可以做。
17: 做两个饼给我来。
15: 两个？
17: 嗯。
15: 两个都是梨儿了。
17: 对。
15: 不要辣的。
17: 不要辣。我上学的时候吃了你们家，然后现在啊结婚生孩子了，回头孩子还要吃你们家。
16: 有可能了。
15: 诗书相伴是一种境界，这个是杨万里的一种诗词，那个嘛，毕竟西湖六小种你应该知道，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热爱。我从来不认为我写的是书法，我就是一个很热爱写字的人。古人留下来的东西，一种敬畏之心，一种尊重和这个认知。
14: 练书法需要大量的纸张，旧报纸、废收据、硬纸壳，只要有空白的地方可写，在老炕这里都能派上用场。时间久了，街坊邻居会习惯性的收集纸张送给老炕。
15: 你像我用的纸，其实我说到这个纸我是非常感动的。我跟你说句良心话，因为有夫妻两个都是70-80岁了，我拿给你看一下，拿给你看一下，你都很感动。我都没舍得用，这种东西有可能你都没见过，比你的年龄估计都大。这是一对80多岁的老夫妻给我抱来的，你看这有多少人，这可有年代感。你看后面这个字你就知道了，他背了那么多我送来，他都珍藏了几十年了。 注意烫，3分钟以后再吃。好，慢走啊。啊，
14: 书法作品越贴越多，来小店的人也越来越多。除了买饼，很多网友和游客都慕名来小店打卡，还有不少家长带自己的孩子来感受氛围。
15: 所以讲写了很多年浮游诗书七字华呀，就是送一些这些年轻人，鼓励年轻人。
16: 这俩字可没意义，你看
17: 文艺，
16: 文艺吧，正的是文艺，挂礼盒反正好看。
15: 你看这俩字专门送人家是放手机壳的，都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人群送为不同的东西。你比如说小孩来到这儿，他一到这一站都往上看，哦，看他对这个他感觉到能吸引他，我就知道他内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喜欢这个东西，你才会拿这个东西来鼓励他。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5: 就得正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5: 就得正治。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当北纬三十度的弧线划过中国中部，大自然在湖南留下了一幅奇妙的生态画卷。一江一湖三山四水，勾勒出壮阔的地理格局，也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走进常德野生动物世界，2500亩的土地上生活着来自五大洲的200多种生灵，从非洲草原到南美雨林，从濒临灭绝的珍稀生灵到生生不息的中国特有物种，这里有探索，有记忆，有爱，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多重奏。
1: 又迎来了新朋友，那首先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
0: 好，
1: 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里有什么，我们是
0: 动物声援团。
1: 本节目由常德野生动物世界赞助播出。首先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我身边的刘英老师，他是我们博物杂志的编辑部主任。
2: 对，
1: 那本节目的科普内容就由博物杂志亲情支持。我之前也已经听到我很多朋友说有像养龟、蛇、
2: 对
1: 蜥蜴，就是两爬动物。
2: 对，
0: 就是很多人叫异宠，对不 对,
2: 对, 对，
0: 我们之前跟刘英老师聊天，刘英老师的博物杂志的编辑室后面有一面墙，
2: 对，我们就养了很多。
0: 那面墙是他们所有的同事全都养这种动物。
2: 我们的编辑部里面的就是手工的数量就肯定比人数量多。壁虎那类它有两种不同说法，就是在壁虎之类的经常在那宫殿什么门口，就是觉得像个守卫，因为它是捉蚊子。然后呢，对，关于手工砂那个传说，就是说那个古人说认为拿一个这个蜥蜴这类东西喂它朱砂，然后把它捣碎之后有什么特殊功能，点在胳膊上，所以叫这个手工。
0: 手工手工，我觉得我未来可能要养一只。手工嘛，守护我。手工呀，手工手工嘛。好了，这是个拉梗，这是个拉梗。
2: 如果从美观的角度来讲，它的色彩变化是比猫狗要多得多。我们这个杂志正好做了，也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哇，看一下，都是同一种豹纹手工。
0: 就一种豹纹手工有这么多的品种？
2: 对，不同色型。哦，
1: 名字也很特别，
0: 是不是？叫什么？
1: 红魔、龙卷风。
2: 对。这是给它起的品种的，
1: 对，
0: 白黄电菊、蜜菊、
1: 血翡翠、
0: 血翡翠、蜡笔、雪花。哎呀，我看完您这张图，我大概能懂为什么很多人会对于这种异宠如此的痴迷了。
2: 对，
0: 莫非今天我们
1: 要去看看的就是它了，是不是？
2: 没错，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这种自然界非常有趣的一个类群。
1: 嗯，那咱们出发，
0: 出发吧，好吧，
1: 去认识一下它们，
0: 来吧，走。霞姐又见面了。
3: 是的，
0: 哎，霞姐是我们整个湖南常德野生动物世界非常优秀的饲养员。之前我们是在树懒的那集里相遇的。对，小宝宝
3: 是我的，对，是我的第一个小宝宝，第二是我的第二种小宝宝。
0: 第二小宝宝，这个叫
3: 棕狮蜥。
0: 棕狮蜥，
3: 是的，
2: 它长得很可爱呀。你看它的脖子上面有一圈这个像小刺，像那个那狮子那个鬃毛一样，就叫棕狮蜥。
0: 棕狮蜥，一般像这样一样，像霞姐一样，就抱在手里，然后抱在身上的。
3: 要不要试一下？
0: 可以啊，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啊，我们可以啊。刘老师先来。刘老师因为很熟悉，对。
3: 对。
0: 哦，
3: 是的。
1: 它好灵敏啊。
2: 对，你看它的，其实它这个刺儿不是很坚硬的，它是软的，它很可

0: 啊，很漂亮。
1: 如果它炸起来，是不是就是感觉要遇到危险了？你知道吗？哇，炸起来！
0: 你看它的这个头囊这一圈儿，就像狮子那个鬃毛一样。
1: 对，宗师蜥。
0: 对，非常可爱的，而且它可以把身体变得很。
2: 这个为什么这么大呀？然后我真的救命了！
0: 往前就可以了。它的运动能力不是那种说蹭蹭蹭会跑
2: 的。不是每一种都会跑跑跳跳灵敏穿梭。
0: 但它现在略有
1: 把话捋一捋。
0: 对，它可能略有一点紧张，看它的尾巴，对，这样抬的就有点紧张。
1: 有点紧张，我给它。
2: 你也紧张啊？我以为你不紧张呢。
1: 柔和一点。宗师蜥特别可爱。
2: 看着我这样看着我，我慌。要不你回妈妈那儿呢？好不好？
3: 来，宝贝儿，回来。
1: 来。那今天我们就交给霞姐了，整个这个蜥蜴馆您带领我们，好不好
2: ？OK，
1: 好吧。
3: 好的。
1: 这个是更凶的。
0: 如果想养一个这个
1: 蜥蜴，
0: 最适合的，因为它很适合新手上手。
1: 它特别便宜。如果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想给自己家的小朋友选一种蜥蜴当宠物，那首选就是豹纹手工，对吧？
0: 而且它
1: 入门级
0: 比较好养，在2020年那个春节，因为各种原因，我们不是延迟上班了嘛，然后所以大概有一个多月时间没有去办公室。等我们回办公室的时候，发现我们养的所有的豹纹手工都没有了。
1: 宗师蜥就比较老实
2: 稳定。
1: 对，
3: 它比较老实一点，比较温顺一点。然后这个呢，它会爬，就是抱的时候就一只手要小心一点，要
1: 控制它，给它捋回来，是吧？
3: 对。
1: 我听说有一种就是其他，比如像宗师蜥，就尽量不要在它的眼前来回动，对不对？
0: 对，它
1: 是也这样吗？
3: 动物它都是，你在它嘴边，它以为是买食物了，它肯定就会去。
1: 以为飞雷虫子，看不看直接就吃了。
4: 喂我的是吧？来，
1: 喂到嘴边了。
3: 试一下吗？
1: 来试一下，试一下。
0: 它比较凉一点吧，应该比那个。呜！
1: 我都跑了。
0: 这样就这么着。
3: 把那眼睛合作一点。
1: 它跑了，它上我身上去了。它上里边啊，对对对，
0: 它的尾巴，
1: 你护着点，
0: 看见了没有？
3: 肉肉的尾巴，
1: 它的尾巴像田螺，你看
2: 海螺的那个，
1: 它的尾巴像海螺的壳，
0: 对，它用尾巴来储存脂肪，这样
2: 它好像不太喜欢这个方向的强光，
1: 对，
2: 还是
1: 来我们做一个交接，你看能不能直接爬到李勇老师的手上？
2: 去吧，
1: 哎，它又不动了。
2: 他有他的想法，
1: 不动了，不动了。
3: 他是很有想法的一只豹纹手工。
1: 他有名吗？按照您的习惯，一般都会给您的宝贝起名。
3: 对，
1: 这只叫什么？
3: 这是我们的大眼妹。
1: 大眼妹。
0: 哎，这豹纹手工你知道吗？它的眼睛就像那个猫眼似的，它会那个瞳孔会变大变小。
1: 哇，这个好帅！
2: 感光的那个反应。
0: 对，你看它的，对它的现在这个瞳孔，因为光线比较强嘛，瞳孔很细。
1: 来，大眼妹，看看大眼妹。
0: 如果在光线暗的地方，它那个瞳孔像猫一样，就是会变大。
2: 它的尾巴可以摸吗？
0: 可以啊，
1: 可以，你可以摸它尾巴。
0: 慢一点啊，但因为它尾巴会掉，所以你要小心一点。
1: 断尾吧，
2: 断尾，断尾吧。
0: 你可以稍微摸一下。
2: 我轻一点，是不是？
0: 摸一下。
1: 小了，掉了，哎呀，掉了呀！
0: 它用尾巴来存储脂肪，就像骆驼一样，多风。
2: 它和宗师蜥谁比较
1: 好养
2: 活、好上手？
1: 手工
2: 还是它？
1: 是吧？专
3: 门手工，
1: 还是手工？
2: 那它排名第一吗？
0: 目前很多那个蜥蜴类不是你想养就能养，因为法律
1: 方面的问题。对。
0: 然后这种是比较好养，它拿一个就比如鞋盒大小的盒子，就可以养殖。然后只要把它调控好它的温度、湿度，然后给它准备好食物和水，就 OK 了。
3: 我带你们去看看其他宝贝。
1: 走。
2: 好。
3: 这边是我们的蓝眼鬣蜥，他们是两只，是一对夫妻。这个是，
1: 这是媳妇儿还是老公？
2: 另一只呢？
3: 这个是老公，这媳妇儿就让你啊躲到角落里的。
2: 看着
1: 正常，传统家庭男主外女主内。
3: 是的，这个是我们的老公，是叫蓝蓝，是蓝蜥。
1: 它的这个特点有什么样？它的习性是什么样的？
0: 首先，你说它为什么叫鬣蜥？就是看它从头到尾，这个背部有一长串高高的这个棘刺，就是鬣蜥，就是像我们说那马的那什么鬃毛一样，这种就叫鬣，形容它就是这个从 沿着脊椎骨这一道是有鬃毛这个意思，它是生活在这个加勒比海上的一些岛屿上的，然后呢颜色发蓝。然后你有没有觉得，就我第一眼看到它有点像电视哥斯拉，哦，看它像不像？
1: 对，真的是，哦，
0: 熟悉的感觉，哦，对。
3: 这个是我们的巴
2: 哪儿呢？
0: 它们有一个非常大的特征，你看它那个尾巴上面有一个帆，所以帆
2: 立着的，
0: 对，那个帆其实挺硬的。
2: 美如其名，
1: 它的帆是干嘛用的呢？
0: 觉得说它可能有两种，当然也有可能是两种都有啊。一个是它是游泳，
1: 有点像鱼鳍的那个功能哈，
0: 鱼鳍
2: 的功能。是两栖类的，
0: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身体散热，表面散热，增加自己的表面面积。我们就是知道，就是我们研究恐龙的时候，有一种龙叫棘龙。
1: 棘龙
0: 有一种比较大型的一种，
2: 也是后边，
0: 对，就有人猜测说那个背后是有帆的什么的。那它这个从哪来的呢？就是因为我们观察到有这种我们现生动物中有这种形态。
2: 咱研究恐龙真是从蜥蜴在溯源倒推的，
1: 真的是，
2: 就至少有这一部分的倒推的参考。
1: 哇，这个好看。
3: 我们的，哎呦，
1: 我喜欢这只，好看。
3: 我们这三只，它有两只雄性的，有一只是雌性的。你可能分辨出这一只肯定是雄性的。
4: 雄性的吗？
2: 是挺威风。
3: 但是那两只的话，你可能分不出哪一只算雄性。
0: 看那个，看那个背景。
3: 错。
0: 不是吗？
3: 最里面那一只是雄的。啊。
0: 那它为什么这个？
2: 它的脊上长得不一样。
3: 就是，所以这一只我们最威猛的叫恐龙。我们那一只叫那个阳光，它比较喜欢晒太阳，就可以起名阳光。还有一只呢，雌性的，它比较有爱，有大爱，我就叫它爱爱。
2: 它俩不是两口子吗？
3: 两个雄性，一只雌性，然后就说看他们就是哪一个能够得到那个雌性的，就是青睐。
2: 这还不明显吗？都青睐成这样，
1: 那俩都搂一块了，
2: 都赖身上了。
3: 你也不能说是他那已经是成功了，但是我们这一只很有大爱的，很有绅士风度的。没看到吗？他都是在边边上面，他都没有去欺负他，说没有强行分开他们，是不是？其实这一只你看他现在那个样子，我觉得他是对我的，不是对你们。
1: 对您呢？
3: 对，他以前嘛，我给他泡澡嘛，我们都要给他泡一下澡啊，给他那个皮肤那个清洁啊，然后给他按按摩摸摸一下，
2: 哎，好全啊。
3: 我那天泡的时候他突然之间跑，我就一着急我就去抓，抓的时候他那个就是鳄鱼死亡翻滚，然后那个尾巴啪断了，还好他就很脏。人家说的那个动物它不记仇，但是我觉得它好记仇，都记了我一两年了。每次看到我，你知道吗？它现在这个样子还是比较
1: 温柔的
3: 。平时看到我这个头在这里的话，它看到我就是这个头就这样子看到我。看到我，然后那个尾巴嘛就这样子歪起来了，随时准备就是用那个尾巴就要甩你两鞭子的，你都不知道。
2: 有些记仇了，有
3: 钱的关系还是很好的，现在我们的关系已经是一诺千丈，已经归零了，已经是名下了之后了。
0: 恐龙的尾巴是吧？
3: 对，
0: 可以看到那一只，能看出来吗？那只后面那
2: 灰色有点发灰了的后面。
3: 对，再长的那皮肤比较薄的那种，它这个就很不一样，然后也长不了那么长。
2: 就是它的这个断尾和我们就大家都知道壁虎会断尾，也
1: 叫断尾求生，一般遇到危险把尾巴断完之后就逃脱了，它们也是一样的吗？
0: 是的，壁虎有意思的，它的生长跟我们不一样，就是它的那个尾部的那个肌肉啊，它是有一些特殊功能，它们叫自割点，就切割的割，自己能给自己切断，尤其是壁虎是特别明显的，它掉了之后它还会动，就它的神经没有死亡它就会动，然后这样如果有天敌来去抓的时候，可能就会被这个动的这个尾巴吸引了，它的神经血管可以自己收缩，不会让自己伤害特别大，但是它又再长出来的话呢，它就不能再长出骨头了，就可以能长出一个就是像它似的有一节尾巴是肉的结构，就里面就没有骨头了，所以看它的尾巴就是我们叫再生尾，就不太好看了。
1: 它的尾巴断了就跟我的皱纹是一样的，已经经历了岁月的痕迹。哎，刚才霞姐一直在说可以给它洗澡，您是通过给它洗澡然后跟它有了这点小的羁绊哈。
3: 我们的蜥蜴它是每个星期都要泡一次澡的，今天已经也到了就是泡澡的时间了，现在就请几位老师帮我们跟他们一起泡澡沐浴更衣。
1: 沐浴更衣是他们不是我们
2: 好待遇，
1: 您带着我们去。

0: 哇，
1: 啊，它好可爱，
2: 它看起来睡得很松软，
3: 对，
4: 嗯，好，小心点。
1: 哎，它睡着呢，睡着呢，
2: 好舒服的。哎呦呦
1: 呦呦，下水了，下水了，下水了。啊，它要游泳，看着没有？它要游泳。
4: 对，
1: 我看着那个摄像机，
4: 来，宝宝，
1: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它在摇摄像机。
3: 哎呦，可能有点没见到这么多。
1: 对，
2: 新鲜玩意儿，
4: 新鲜的地方会不会有一点点那个陌生感？
3: 泡澡的这个要根据它的实际需求，比如泡澡一个功能是让它身体更健康，保持清洁，还有一个让它蜕皮。然后尤其是让它蜕皮，就比如我们那个豹纹手工，它这种生活比较旱地的时候。的这种蜥蜴，它如果它的皮没退好，需要给它用水泡一泡，
2: 软化一下。
3: 对，如果说你那个它的皮没退好的话，它会箍住身体长不大，然后甚至会造成残疾。哦，
1: 真的吗？它叫啥名啊，姐？
4: 这个桂鱼。
1: 桂鱼？
4: 对，你
1: 怎么给起个鱼名？
4: 看这个肚子有没有像那个桂鱼的肚子一样？
1: 我们正常反正搓澡都是这样的啊，都是拿这个来搓。那它得拿什么搓？
4: 他就是我拿手这样子给他搓一搓，
1: 我能试试吗？现在他可以了吗？
4: 稍微是就是从前面往后面，
1: 哇，这是扎手的，
4: 从头上面摸一下，
1: 他是扎手，哎呦，
4: 注意啊，
1: 他是扎手的，
3: 可以给他稍微按摩按摩，促进他排酸，
4: 对。他这个就是他如果说很生气的话，这个背鳍他是竖起来的。他
1: 现在我就觉得很生气，他就有点竖背鳍了，你看。
4: 还好，你看他现在都好享受了。这里呢，看这个，
1: 它已经开始掉了。
4: 这个背鳍就是不是掉了？看，
1: 您有这个养手工的经验，您试试。来，站上试试。
3: 我们就可以这样把它的这个皮看到吗？把它撕下来，这个旧皮是吧？
4: 对。
3: 慢慢的，
4: 对。
1: 哦。那刚才打这个功能就跟搓泥板差不多呀。
3: 那就是搓掉了一层。哦呦，这个是撕掉了，
1: 它不会疼吗？
4: 不会，它这个已经要退了，它已经在软化了。
1: 对，像不像蜂巢？像不像
2: 就是鳞片的，
1: 对，鳞片的那种，对，网格状的，看，哎，这个，
4: 哎，可以扯的，
1: 可以扯是吧？
4: 对，它因为已经是在那里了，
1: 我不太敢，我还不太敢，你知道吗？对，会不会破了呀？
4: 不会。你看现在我手搞在这里，它都没怎么动。
3: 哎呦，这个好呀，
2: 好玩，这一块。
1: 小姐，差不多了吧？
4: 这已经
1: 在泡敷呢了。
2: 在泡睡着了。
4: 这已经泡的差不多了，但是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泡完澡之后，就好像我们人洗完澡，它皮肤张开了嘛，我们也要给它，就是说要用干毛巾给它擦干。
2: 这是防止什么？防止感冒。它跟我们一样。
1: 一样的。
4: 好，宝贝。宝贝。
3: 来。
4: 好，
2: 宝宝。
4: 对，别动。
1: 好。
4: 别动。
1: 来，我们上护理垫。
4: 别动。别动。哎呀，
1: 这个过程就是擦干身子的过程。来，我给它尾巴擦一擦啊。
4: 尾巴先，别动它尾巴。
1: 不动它尾巴。
2: 对。
1: 不让动它尾巴。
2: 不能
4: 动它尾巴。好，宝贝儿，别动，宝贝儿。对，别动。别那么紧张。
1: 它咬了，没事吧，苗
4: 叔？你想吃肉了吗？泡澡泡饿了，又想吃了吗？
1: 那我们就干脆赶紧去给他做饭吧，好不好？
4: 等一下，我们就马上去给他配他的食物，给他就是做大餐了。放松，宝贝，放松。
1: 走。
4: 现在就是我们给我们的蜥蜴准备的重重大餐。
1: 重重大餐，我怎么感觉有种到了云南的感觉？你们知道云南有那个百重宴。
2: 食材可能没有这个鲜活，
3: 我们的手工啊和这个好多蜥蜴，它要吃活的东西，它对死的东西可能就尤其是这种食虫的，它对活的东西更敏感。
4: 像我们这个蟋蟀嘛，蟋蟀的话，它那个腿上面是有倒刺的，它是为了动物的健康，它有可能划伤它的那个嘴巴那个食道，所以我们要把它的那个倒刺剪了。
1: 细致成这种程度，
2: 它不吃这口了吗？
4: 是，所以说我们饲养的那个寿命都要比。要长一点。
1: 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就是捏一个，然后把它倒刺剪掉。
2: 对。
1: 是这意思吗？是这个倒刺吗？
4: 对。你手打自然就是这样的，别给我捏死了。
3: 不吃
4: 了。捏死了人家不吃的哦。
1: 漂亮。
4: 像剪这个啊，蟋蟀的时候，你那个手指轻轻地捏住它的头部，然后它的它的那个腿的那倒刺，你看是不是那个倒刺呢就出来了？小心你有没有搞到手？啊，
1: 没事没事啊，那
4: 倒刺就已经出来了。
1: 我都给它剪腿了，我还在乎剪手？
4: 这等一下，我这一次剪，看这个呢，就剪完了。
1: 我蹬不行吗？我直接蹬不行吗？
2: 创可能会有点大。
1: 漂亮，
2: 这个难度是在
1: 成功了，朋友们。刺身有没有？刺身来一个。我们都已经完成了吧？基本上也体验到了。那我们就一会儿把这些大餐
4: 给他们送进去，
1: 送进去，
4: 让他们进食。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你好时光第二季由水中贵族百岁山独家冠名播出。

0: 水中贵族，百岁山。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3: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自语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如果让我来总结的话啊，我可以用动物园里有爱心，甚至可以再进阶一下，动物园里有良心。为什么叫良心？因为我们看霞姐，这是我第二次接触霞姐，我真的是觉得她对于任何的动物的那种细微的关怀，无微不至的关注，对于一个动物饲养员来说是非常非常宝贵的。我们说良心到什么样的一个细节，到连吃个这个蚂蚱都要把它的倒刺儿剪掉。我说句实话，我自认为对我的孩子足够细心，但是我都做不到这一点，把每一个吃的上的小细节关注得如此如此的到位。所以我觉得动物园里边有的是所有爱动物人的那颗良心。嗯，整个这个下来，我们关注了很多，包括看到了非常多种类的蜥蜴，包括爬行动物。您觉得我们这个动物园里的这样一个爬行动物的种类和种群，在您的观察之下，是不是还比较全面的？
7: 我首先觉得这里面这些我们看到的这些几十只这个蜥蜴，都还是生长状况都挺好的。但是它的数量还是比较少，因为总共只有十几种，而我们在大自然中，我们的蜥蜴有6000多种。所以呢，我们这个在野外这些情况，就是有更多的，非常有趣的、非常漂亮的、非常。就是有魅力的蜥蜴是生活在野外的。
6: 可能在野外的蜥蜴需要更多的人，不仅仅是我们的饲养员深入到田野的保护和守护了哈。说到我们的守护蜥蜴呢，就不得不提到呢，其实有一群人啊，他们正在努力地守护着被称为爬行动物界之中的大熊猫，有着活化石之称的鳄蜥。那今天我们请到了这些守护人之中的一位代表，我们有请一直在保护着鳄蜥的丁东静。欢迎东静。
8: 欢迎
9: 东静。Hello， 大家好，主持人你们好。
7: 请坐。
9: 谢谢。我是丁东静，来自广东罗坑鳄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目前正在从事自然保护工作。
7: 所以这个保护区就叫鳄蜥保护区，是吗？
9: 是的。
7: 哇，那说明是为了一种动物的建立一个保护区，说明这个动物是非常重要的。
6: 对，
9: 它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
10: 刚接触它的时候有什么？它待你友善吗？
11: 初见还亲切吗？
9: 其实我一开始会问一个大家可能都非常想了解的问题：鳄蜥它咬不咬人？同事就告诉我，他们每个人都被鳄蜥咬过。当然我也不例外了，是因为2019年的时候，我们有一位非常热心的大哥，他就在保护区外面救了一只被困的鳄蜥，送到我们这里来。然后当时我们在交接的时候呢，大哥他也很兴奋，然后又有点小忐忑。交接的时候把鳄蜥给吓到了，鳄蜥反手咬了我一口，当场就流血了。我心想，完了。这没疫苗打呀！我说爸爸妈妈，我要是变成蜥蜴侠怎么办？我没做好准备呀。还好，就是也没有感染。后来我就跟同事了解到，哎，我们如果因为工作需要要接触鳄蜥，其实它是有技巧的。那我就拿这个1:1的模型来示范一下。
11: 这是一比一的啊！
9: 这是鳄蜥，真实的鳄蜥就这么大。鳄蜥呢，它的头和它的颈部其实连接非常紧密，所以它活动不是很灵活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拿我的手掌轻轻的把它给包裹住，然后呢。这个时候最先要克服的是你恐惧的心理，千万不要紧张，你一紧张一使力， 鳄蜥又会反身给你一口的。你只要轻轻地握住它，它而且让它的腹部跟你的手有充分的接触，它觉得很安全，它就会非常安静了。
6: 来教一下，没完，来来来
9: 来来来，我们来试一下。
10: 这是个模型，我怕什么？
9: 试一下。
6: 哎，谁告诉你是模型？活的，
9: 对
10: 对
9: 对
10: 吧？
9: 然后活的还会怎么样呢？它的尾巴可能会弹到你的手腕上。
10: 好，那我就结束了
9: 啊！对，
10: 从这一刻开始，
6: 它会缠到你手腕上，是吧？
9: 对，它其实也会找一个平衡的支点。哦，它自己
6: 就这样，
9: 也
6: 是
9: 你想要安全感。
6: 就它会，它你这样拿它，然后它会。
9: 你这样捏的话，鳄蜥其实咬合力很强。
6: 它会缠过来。
9: 对，如果你是捏它捏紧了，它觉得不舒服，它就会反过来咬你。
6: 我们还有个视频，看看，这是您工作的视频吗？啊，
9: 对，这就是那只2019年救助了唯一一只咬过我的鳄蜥，
6: 咬过你的鳄蜥是吧？
9: 对，
10: 它呀，
9: 你看它的眼神。
6: 你做了几年了这个工作？现在？
9: 我是从2016年来到保护区，这样算下来也快10年了。
6: 10年了，那已经可以说和鳄蜥产生了非常深厚的感情了。嗯，您日常也会做一些科普工作吗？
9: 对，我其实现在主要还是在做科普这一块。嗯，像我们今年呢，就是做了一些鳄蜥的科普的课程，就到我们最近的一个学校开展了一个鳄蜥的实性的互动游戏。我这里还刚好带了一些卡片，那我们来猜一下，
10: 当一下小朋友，
9: 那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大家来猜一猜，哪些是鳄蜥的食物，哪些是鳄蜥的天敌？
6: 我觉得首先，鸟不可能，排除法。嗯，
10: 为啥不能吃？
6: 鸟它才多大？它和鸟，这不一样大了吗？
7: 是红嘴蓝雀，红嘴蓝雀，我觉得可能会吃它，是吧？
6: 是不是啊？是天敌，
9: 天敌，
6: 它是它的天敌。啊，我觉得这个肯定是食物了，
10: 那铁定能吃。
6: 蚯蚓肯定能吃了，
9: 对，
6: 它也吃蟹子吗？
10: 感觉鼠类是不是也能吃啊？
6: 鼠，我觉得它应该能吃鼠，能吧？这是它的食物吗？
10: 是吗？
9: 哎呀，完了，这条鳄蜥在野外可能活不下去了。
7: 对，
6: 它不能吃老鼠啊。
9: 老鼠有时候是它的天敌，是什么时候呢？鳄蜥冬眠的时候，它这个时候是处于一种沉睡的状态，基本上不会动。如果被老鼠发现了，那可能会被它吃掉。
7: 被老鼠。
6: 这螃蟹它也吃吗？
9: 它吃螃蟹的哦。因为鳄蜥它是有上下两排小锯齿一样的牙齿，嗯，它不能咀嚼，但是它的撕裂作用还是很厉害的。
10: 其实我们今天这样简简单单被互动一点点，我们都觉得说，哎，又了解这个小动物了一些。您工作当中就经常像您给我们看带孩子们做这些科普，有没有哪些瞬间就是反向的，可能被这些回应滋养到，觉得科普真有用，真的很有价值。
9: 很意外的，就是我去年有一次坐高铁，然后我旁边有个小男孩，因为家长睡着了嘛，小男孩很这么高，正是调皮的年纪，非常吵。我就想，哎，那我拿出我的手机，把我拍的一些鳄蜥的照片呀、视频呀，给那个小男孩看一看。然后我们就讲了一些鳄蜥的故事呀什么的。后来就到站，我就准备下车了，我已经走到了那个车门口，那小男孩突然间站起来，隔着好几排的人都喊，他说：“姐姐，我以后一定会好好保护小动物的，我以后再也不会伤害他们了。”我真的很吃惊。我们在整个过程中只是看一些图片视频，分享他们的故事，我从来没有跟他说你要保护呀或者什么的。就他是一种，
7: 他其实不用要求他，他真的了解以后他就喜欢，他会自发的来想要保护他。
9: 对，是他是自己因为了解种下了一颗保护的种子。
6: 所以您工作这10年，能这么说吗？其实是您自己亲自见证了鳄蜥这样一个品种，从最早的濒危状态到现在的一个复壮的这样一个状态。
9: 对，甚至还包括它的野生的种群。2004年的时候，我们的数据，野外的数据是200到400只左右。
7: 但
9: 是
7: 啊，
9: 对，但是到了2019年的时候，我们这个数量就是700到800只了。对，它也是在增长的一个状态。
7: 是这个态势是比较好的。
9: 我也是希望，如果将来，到我退休的时候，然后我们保护区的每一条溪沟里都有鳄蜥。对，
7: 也希望您那个愿望能实现。
6: 任何一个濒危的物种都值得任何人去付出一切的努力去保护它，
7: 因为我们希望它都不再濒危。
6: 我们希望它们不再濒危，因为我们生活在一片空间之中，好吧？谢谢，加油，谢谢，
7: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0: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1: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0: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3: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0: 来来来，动起来！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0: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不如听老高的。
1: 鸟儿背着那太阳飞呀。
2: 大家好，我是来自2050年的朱小旭。
3: 想要开启我的 AI 模式，还是恢复真人模式呢？
4: 保乙醚，保乙醚。
5: 老师，伙计，给我博玉米。
2: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
12: 怕蔗糖喝简纯，餐后喝简纯，休闲喝简纯，运动喝简纯，怕蔗糖喝简纯。

0: 阳光，有火热的朋友们。哎呀，哎，
1: 我们在这儿挺好的，您就在那儿吧，挺好。
0: 那怎么着？那你做自我介绍，我听听。
2: 我是这个夏天带着大家减肥苗条的，舞起来动起来的骆文博。
1: 大家好，我是专注唱歌剧的男高音。这个夏天火热，炽热的阳光，就像我们男高音经常唱的那段儿。

0: 为什么是我呢？
1: 您是太阳。
0: 我并不想当太阳。我们要对待选手像吹上一股夏天清凉的风一样，好不好？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朱桦。
2: 大家好。
0: 哎呀，
2: 这火的一个比一个火的红，俺是清华大道选出来的选手，滋味儿。哎哎，你看看，今天在这一个，在这个夏天之际啊，哎，给大家带来快乐，哎，那个热闹一下。但是俺朱志伟不是来点评的，俺就是来给咱们星光大道的选手来撑腰打气来了。来
3: 哎，我们主持里不挠，是不是俊杰？
0: 不挠不挠。
3: 既然说到热闹，那就是看我们下边的第一位选手。哎，
0: 星光乐队不介绍。
3: Sorry 啊，这边跳了别播，刚才都是幻觉啊，重新来。刚才是幻觉。好，要说到热闹，当然有我们最长现场气氛组，星光乐队和星光。

0: 舒服的。
1: 别，这主持人活不好干呢，他就自己忘词了。啊，迅姐还是您来吧。
0: 我来吗？快回来了。请就坐吧。
1: 好，
2: 好的，
0: 好的。夏日的风吹到了星光大道的周赛现场，那现场的四位嘉宾接下来有两轮激烈的比拼，第一轮是五进四，第二轮是四进一，看看我们的周冠军究竟花落谁家，我们为他们加油好不好？加油。既然那个浩一，你不是想当主持人吗？今天就让你试一试，每一轮我都会问你们各位谁将上场，跟夏天有什么关系。那么最有这种欲望的浩一，第一位选手跟夏天有什么关系呢？
1: 第一位选手，首先我们夏天的主题就是热闹。
0: 对，
1: 第一位选手走到哪儿，听说经常是万人现场观赏他的音乐，所以说非常非常厉害。所以说下面看看这位选手能不能把我们现场的一号大厅变成万人现场。一号选手闪亮登场。

0: 太小，夹着都来了。
1: 你叫边福利？
0: 哦，是的，边福利。
1: 来自哪里？
0: 我来自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
1: 哦，五台县啊，大家所知道的雁门关，是吧？
0: 也对了，
1: 还有五台山，
0: 哎，
1: 哦，都在啊，你的家乡。我刚才看他演出的时候，我就在想，你说这民乐哈，真的是有太强的群众基础了。为什么这么说？他们一演出，我听说人山人海，是吗？我们看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0: 哦，人山人海。
1: 哎呀，这就是他们平时一年365天，你演多少场？
0: 基本上天天我会演。
1: 天天
0: 哦，
1: 而且天天那个场面就是那个样子。哦，你从几点吹到几点？
0: 上午的8点吹到晚上的12点。
1: 8点吹到12点，你想想，16个小时，而且它是吹呀，啊，这是真的是靠气靠力气，不仅有技巧啊，你想吹16个小时得吹成什么样？就刚才这个循环换气，它要换16个小时。你觉得你为什么会一把唢呐能吹成那样的人山人海？
0: 因为那个我去每个地方，然后演奏的时候，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特色曲子，
1: 特色曲子，
0: 哎，我就会把这个曲子，哎，展现给现场的父老乡亲们，父老乡亲们就能听懂。
1: 哦，哎，就现场有什么要求，你都能吹成什么样子？
0: 哎，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啊，是的。
1: 哎，那我先考考你，用一把唢呐，大家说唢呐一响，黄金万两。但我觉得唢呐它是有表情的，它能表达人内心的喜怒哀乐。
0: 嗯，
1: 开心的时候我们听什么？
0: 开心的时候。
1: 开心了。
0: 嗯。
1: 伤心呢，哀

0: 各种不同的表情。哎，对对。然后现场点什么，你能吹什么吗？嗯。请问，你喜欢听什么样的音乐？
1: 我喜欢听流行音乐。
0: 流行音乐。

0: 这民乐真的是很有生命力，也特别有群众基础。
1: 接下来是拉票时间，用你们的方式给自己拉拉票。

0: 好的，来投票通道，请关闭。哎呀，这看着汗流满面的16个小时。16个小时，光这么看，这碗饭不好端。你能不能帮我说说？有请下一位，用你的那个小哨哨说来。他有很奔放的地方，也有很细腻的地方。来吧，有请下一位。
1: You know how I feel. Sun in the sky.

0: 朱之文平时喝咖啡吗？
1: 哎，平常也喝点，
0: 喝点，喝点，喝点就来，喝点，
2: 尝一下，
3: 再来，
1: 好啊。
0: 说到咖啡店，你会想到什么歌？
4: 我会想到一首歌。哎。

0: 非常的应景，真的。那么平常呢，我在咖啡店呢，就喜欢给大家分享一些非常好听的音乐。那么其实呢，今天现场
1: 我看一下，
0: 好啊好啊，
1: 就是他自己是一个咖啡店的见习师，但是店长特别好，知道他喜欢音乐，
0: 对，
1: 就把咖啡店的一个小角落给他做他的小音乐角落，
2: 音乐吧，
1: 对，音乐吧，
0: 是，
1: 我觉得也是很好的，就是。你看他有咖啡杯，有唱片机，有各种唱片，
0: 是的
1: CD， 就他可以，你就老的那种咖啡店里老派的，就飘着那样的音乐，
0: 是的，
1: 你今天带来了吗？
0: 哎，我今天准备了一些材料，
1: 赶快上。
0: 我给大家准备了几个小公式，其实在家也可以做一些非常好喝的饮品。
1: 你这个叫什么？要我说就叫没你不成，
0: 没你不成，很好听，很好听。
1: 然后加上咖啡液吗？
0: 对 对, 对。
1: 然后咱们做好了，赶快送下去给大家尝一下。没你不成，谁来？四位嘉宾，你们用这个的素材各调一杯送给大家，好不好？
3: 好，
1: 你们可以调一杯自己喝，也可以调一杯给观众朋友们喝。大家品尝着，但是今天小伙子是希望能够就着咖啡弹他的音乐。
0: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投票通道请开启，给自己拉拉票，就着你的这杯咖啡。

0: 谢谢。
1: 很认真的在做自己的那一杯咖啡是吧，主持人？做到现在了。
2: 有你加咖啡，我只想喝一。

0: 你刚才调的那杯是什么？
1: 我调的是激情四射。
0: 咖啡加音乐会是什么
1: ？Jazz 味的我的太阳。哎呀！

0: 觉得我提前到了维也纳。再次谢谢各位，
1: 谢谢。谢谢
0: 每一个选手都跟夏天有关，那接下来的选手跟夏天有什么关系呢？
2: 我觉得夏夜伴着清风，看着星光，由星光影响到对于宇宙的探索，然后再联想到科技，科技联想到 AI 联想到机器人，那么下面一位选手跟机器人有点关系。
0: 那下一位选手他真的很特别，有请他登场。

0: 有点重了。
1: 那需要开机吗？
0: 需要的，需要的，等我一下啊，来，开机。哎，等一下，好像有点不够电啊，电量有点不足啊，要不就这样，我先给它充充电好不好？
1: 好。

0: 开开关，
1: 准备启动。启动完毕。
0: 刚才这个节目就是家庭机器人吗？
1: 是的，我有很多种功能哟，我可以为您带来服务。你们想要什么样子的服务呢？
0: 照顾老人，然后做家务，可以有个人陪我聊天。
1: 可以的，我可以提供陪伴式服务，我可以陪你聊天，也可以为你做家务哟。
0: 是吗？
1: 是的。
0: 那我现在心情不好，你能不能哄哄我？
1: 可以的，准备开启情话模式。请问我们的可爱美丽的朱小姐，你知道机器人最怕什么线吗？
0: 怕什么线呢？
1: 最怕你离开我的视线。
0: 真是蛮像的，我还没有听够。
1: 你还想让我对你开启一轮情话吗？
0: 是的呢。
1: 你知道我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吗？
0: 你最喜欢吃什么水果呢？
1: 就是你这个开心果呀。
0: 这是水果吗？哎，如果真的家里有这么一个机器人逗我们开心，也挺有趣的。你叫什么名字？
1: Hello， 迅姐好，我叫张静，我来自四川安岳，是一名模仿 AI 的一个小姑娘。
0: 哇，他一直在这个状态当中，我知道他的状态是绷着足够的劲儿的，才可以有这样的状态。
1: 是的，你可以启动想要开启我的 AI 模式，还是恢复真人模式呢？
0: 我觉得你可以恢复一下真人模式。
1: 好的，大家好，我叫张静，很高兴为大家带来表演，谢谢。哇，
0: 我记得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流行霹雳舞的时候，有一种舞蹈叫机械舞。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们真的是人是吧？啊，他真的是人，他有体温，
1: 有温度。哎，说不定之后机器人也会有温度了哟。
0: 当然会有啊。
1: 是的，机器人现在升级换代很快的。
0: 是的呢，
1: 越来越像真人了哟。
0: 那你知道各个不同年代的机器人是什么模样吗？你能帮大家回味一下，模仿一下吗？
1: 可以的，因为不同年代的机器人，因为现在更新换代太快了，可能一年换一种类型。这样子吧，我先给大家模仿一下最开始的机器人，就是大家刻板印象里面的机器人。
0: 来吧，投票通道请开启。这是最初的机器人。
1: 初的版本的就是在我们机械舞里面，他会去模仿最初版本的机器人。然后呢，第二种我给大家来一个2025年春晚的机器人。
0: 2025年就

0: 在这个舞台上，就在一号厅的舞台上，那个机器人被小撒薅着下去的。那个时候只是简单的动作，他下台的时候，小撒禁不住薅住他的后脖领，是这么下去的。啊，对对对对对，哎呀，他连那个半焦的状态都蛮像的。但是仅仅一年的时间，你就可以感受到科技迅猛的发展，因为它的算力增加了，它的难度也增加了。2026的机器人就可以做很多，就是甚至是人类不能达到的那种姿势。他的脚步更加稳定，动作也更加奇特。哇，你看，其实脚步是很像的。现在2026年春节联欢晚会上的机器人，它是可以各种翻腾，然后它可以现在参加马拉松，非常的稳定。真的，一年的时间，我不知道明年在舞台上的机器人又会是什么样的一种姿态了。真的是变化太快了，学习能力也太快了啊！
1: 现在觉得是我们人跟不上模仿机器人的那种形态了。
0: 未来有一个讯息要给到今天。
1: 是的，那就看你想不想要接受这个讯息了哟。
0: 你是说我吗？
1: 是的，这个讯息是给你的哟。
0: 未来给我的讯息吗？
1: 是的。
0: 想不想接受啊？有的时候未来的讯息就跟三体的小说里说到的那样，我们该不该接受来自未来的讯息呢？但是好奇心让我还是听一听吧。来吧，
2: 大家好，我是来自2050年的朱小迅。没想到吧，迅宝，你最有力的竞争者就是我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还记得我们的口号吗？欢迎步入星光大道。让我看看，这不都是我的老朋友吗？朱桦小姐姐永远是人美歌甜，提到文博，她的舞蹈灵动翩跹。朱之文是我们的家人，好久不见，薛浩银，他全凭实力，无需美颜。大家看我主持的怎么样？
0: 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你的电源在哪里？我先给拔掉。
2: 再说下去，迅宝该拔我电源了。我先走喽，我们未来见。
0: 每个人都会接受到未来的讯息，我们能不能敞开怀抱，在自己未知的领域当中，也充满了舒适感，就是我们内心的强大，很特别的一种体验。谢谢，谢谢。来吧，接下来是什么样的夏天？
3: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介绍一位四号选手。四号选手呢，那可是跟咱们农民兄弟有很大的关系。嗯，说到夏天呢，有一首歌特别代表他，叫《盛夏的果实》。
0: 好嘞，有请四号选手闪亮登场。你好。哎呀，你说来就来吧，还带着东西来。四宝家门。
4: 大家好，我叫蔡梦云，来自广西南宁。
0: 哦，蔡梦云，你帅真。我在广西种甘蔗，这是你种出来的甘蔗吗？
4: 是我们广西的甘蔗。
0: 你有什么请求？抱着甘蔗上来。
4: 第一个请求呢，是希望能把我的甘蔗，就是给到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0: 那就种下去。
4: 第二个请求呢，是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哎，我手中这两根甘蔗有什么不同呢？
0: 一个粗一点，一个细一点，一个青色，一个红色。你说，别卖关子。
4: 啊，卖关子，等我唱完这首歌以后告诉大家，好吧？
0: 来，舞台交给你，加油。

0: 神秘的甜蜜，种甘蔗。
1: 好好的自报家门，你是真种甘蔗的是不？啊，
0: 大家好，我叫蔡梦云，现在呢是在广西大学农学院读研究生，现在是一名硕士研究生。我研究的作物就是甘蔗。
1: 哦，那现在是不是可以揭晓谜底了？
0: 是的，这一根比较粗比较壮的这一根甘蔗看起来就很好吃的甘蔗，它就是我们的水果甘蔗。而这一根比较细的甘蔗呢，还是就是我们的糖料甘蔗。
1: 糖做什么糖呢？
0: 我们的糖料甘蔗呢，就是我们常吃的白糖、红糖、黑糖等等一系列的这个糖。全国呢每3勺糖就有2勺来自哪里？
1: 广西。
0: 对，全国每3勺糖就有2勺来自广西。
1: 真的吗？
0: 是真的。那么我们的白糖中呢，85%以上是来自于哪个作物呢？
1: 甘蔗。
0: 没错啊。所以呢，广西的这个糖料蔗的种植面积和产量呢，又占到了全国60%以上，所以是我们中国名副其实的糖罐子。哦，
1: 广西是我们中国的糖罐子。
0: 是的。
1: 这个比喻好甜蜜啊。跟我说说农学生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0: 其实我们农学生的生活一半时光是在田间地头，一半的时光是在实验室做实验。我研究的作物就是我们广西的特色作物糖料甘蔗。所以呢，我把我自己的一个科研实践的经历和我的在广西甘蔗产业里的所见所闻写成了这一首歌，就叫我在广西种甘蔗。
1: 怪不得你唱起来激情四射，这是我们的新农人。
0: 是的，
1: 我们要牢牢地把饭碗捧在自己的手里。来，这是新农人，这一位是传统的农业的工作者，种了一辈子地了。我们朱志文，
2: 对对对对，
1: 原来的甘蔗是怎么种的？给大家科普一下。
0: 好，这两个呢都是糖料甘蔗。那么我们传统的农业，我们传统的甘蔗种植呢，包括产业上生产呢，我们是把甘蔗这一茎这一个节就是它的芽，我们把它种到地里，它就可以再生长。那么我们呢，在实验室中，在科研中，在我们的培养瓶里面去培养甘蔗，这其实就是一棵甘蔗的苗。我们新农人和老农人呢，我们觉得它并不是一个交替，它其实是一个传承。
1: 是的，
0: 牢牢把住我们自己的这个粮食安全。
1: 是的，未来大面积的机械化种植，或者是根本不需要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去这样去种植了，所以可以交给科技，这就是我们新农人承担起的时代的使命。今天你还写了一小段是吧？准备是要谁唱啊？朱志文。
0: 对。
1: 你先来一遍。
0: 我呢就是自己尝试了一下，用山东话来给您写了一段歌词。
1: 等会儿，您这口音说山东话吗？

0: 我尝试嘛，
1: 你试试看，来念一遍我听，来，预备起。
0: 俺在山东博玉米，博玉米，博玉米。这个小伙小女人跟我博玉米。哎呀，
1: 博玉米，博玉米。
0: 先走，先走。哎呀，
1: 这个山东话太不地道了。你来，朱志文，你来。投票通道请开启。预备。
2: 用俺山东话，俺在山东博玉米。
1: 博玉米，博玉米。
2: 小伙小妮跟我博玉米，
1: 博玉米，博玉米。
2: 老师伙计跟我博玉米，
1: 博玉米，博玉米。
2: 为了填饱肚子博玉米，
1: 博玉米，博玉米。
2: 俺在山东博玉米，
1: 博玉米，博玉米。
2: 小鸡小鸭也要吃玉米，
1: 吃玉米，吃玉米。
2: 家里小鹅也要吃玉米，
1: 吃玉米，吃玉米。
2: 为了填饱肚子博玉米，
1: 博玉米，博玉米。
2: 哎，不管是咱们这个小小的玉米，还是咱们甘蔗，咱们是小产业大发展，祝你发展越来越好。
0: 好，谢谢周周老师。
1: 谢谢。看你充满了激情的表演，就知道我们新农人未来一定会有很大的发展。棒棒的，加油。
0: 谢谢萱姐。
1: 好的，有请下一位。你好。
3: 大家好，
1: 认识一下。
3: 萱姐好，我是五号选手阿叶。
1: 阿叶这发型好特别。
3: 谢谢。
1: 刚才一出来很多朋友都说帅，是不是？你今天会带来什么样的一个节目？
3: 今天想带大家走出这个演播厅，去到夏天的草原，所以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关于草原的一首歌曲，也要送给我的爸爸，因为我爸爸喜欢听草原类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敕勒歌》。哦，
1: 敕勒歌，来吧，阿叶。

她虽然是个帅帅的女生，但她歌曲当中有特别细腻、特别女人味儿的那个东西。

0: 啊，就是你从小就知道自己是一个那个不按套路出牌的女生，是不是？你多大发现自己能唱歌的？
1: 小学的时候。
0: 小学的时候，
1: 对，
0: 你是怎么着被轰上台了？
1: 在一次妈妈单位的文艺表演的时候，有上去过唱一首《隐形的翅膀》，然后上台前我姐还给我安排了一套动作，让我在台上就
0: 《隐形的翅膀》哈，
1: 对，
0: 要跳一段，
1: 然后上台后一紧张全忘了，
0: 动作忘了还是词儿忘了？
1: 动作全忘了，然后间奏的时候干啥呢？然后就想到看电视的时候，那第一排不是坐的都是领导吗？然后我就下去跟领导握手。
0: 你那时候多大？
1: 12岁。
0: 12岁下台说，就跟今天是一个一个握手是吧？
1: 对。哦，
0: 这也是蛮特立独行的。你说这首歌就是要唱给爸爸听，爸爸心里得多高兴啊！爸爸和姐姐今天来了是吗？
1: 对，他们
0: 在
1: 哪里？
0: 我看，
1: 在那边。
0: 哦，爸爸和姐姐，来，爸爸和姐姐。你好，你是来自哪里？这是爸爸。啊，
2: 你好。
0: 你好，这不看着都挺好，就是哈，不大一哈。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2: 我是搞管理的。
0: 搞管理的
2: 啊？对，城市建设搞管理的。
0: 城市建设搞管理的
2: 啊？对。
0: 那不是一个多正式，不能说正经哈，是一个正式的活。哎呀。
2: 你看我的那个闺女长得像不像？
0: 让我看一眼。哎，
2: 一个像妈妈，一个像爸爸。
0: 一个像妈妈，一个像爸爸。
2: 哦，好。
0: 你觉得谁像你呢？
2: 这大闺女。
0: 大闺女像爸。
2: 乖乖女，我乖乖女。
0: 乖乖女像爸爸。
2: 哎，对。
0: 你像妈妈。
2: 是。
0: 真的。
3: 对。
0: 哦，就是大闺女比较乖。
2: 哎，乖，
3: 听话。
2: 哎，对对对对对。
0: 那你啥意思？你说二闺女不听话呗？
2: 哎呀，二闺女可调皮了，就小的时候，2、3岁，满大街的跑。哎，那个同事们都说，我散养了一个放牛的孩子。
0: 你干着一个这么严谨的工作啊，还经常要去监督别人，但是自己养了一个放牛的孩子，就是到处乱跑的，到处乱跑的孩子。你打小就这样是吧？
3: 对。
0: 哎呦，小时候这是你啊？这是你吗？
3: 是的。
0: 这是你。哎呦，你的发型就没变过。你看那个姑娘头发比你还短的，你支持不？哎
2: 呀，工作需要，她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自由发展。哎
0: 呀，你看这爸爸是不多好，真的我都觉得帅的。
2: 他们今天站在这个大舞台，放牛娃站到中央央视台，我看得很高兴啊。你嚼我。
0: 你嚼我。我嚼我。
2: 成才了。
0: 成才了。
2: 成才了。
0: 这两个姑娘都可以放手让他们去奔属于自己的幸福了。
2: 对。
0: 她原来也不这样是吧？这个寸头呢也是这几年脚的。原来咱也有长发飘飘的时候，姑娘以前是什么样？我们可以来看一看。哇，你有可爱的那一面是不是？你是前面的这个？
1: 对，齐刘海。哈，
0: 你有长发的时候，还有吗？哇，哪个是你？
1: 都是我。
0: 都是你。
1: 对，不同时期。
0: 现在你让大家印象深刻，就人总要找到自己最适合的那个状态。我都觉得她好酷好酷的女生，就做自己就好，是不是？啊，哎呀，看见你留这么短的头发，我从小就没有留过这么短的头发，我都不行，还是做自己吧。文博，咱俩还是长发飘飘吧。好的，那接下来该拉票了，好吗？投票通道开启，来，好好给自己拉个票。唱什么歌？你觉得？
1: 我想唱一首跟《敕勒歌》不同风格的歌。
0: 哇，你可以掌握各种不同的风格。
1: 嗯，可以
0: 试试。什么？
1: 想唱一首《传奇》。

0: 哎呀，真的，我觉得我们好像星光大道又捞了一块宝一样。来，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五组选手再次登场，有请。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2: 老是便秘咋办呢？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4: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虚，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5: 老便秘啊，
4: 就得重视。
3: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
10: 怕蔗糖喝减醇，餐后喝减醇，休闲喝减醇，运动喝减醇，怕蔗糖喝减醇，
11: 怕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朋友们给出的人气指数，来，五、四、三、二，出结果。

0: 听我们的嘉宾怎么说。朱桦，
1: 五位选手呢，其实是各自有各自的特色，差别非常的大。蔡孟云呢，我非常喜欢你的创作，我还蛮欣赏这首歌的。阿叶，你有很好的嗓音条件，你也很会唱。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一定要用你自己的嗓子去解释每一首歌。我的结果是蔡孟云。
0: 蔡孟云加十票。朱之文，
2: 蔡孟云，我希望你以后呢，不光把这个甘蔗种好研究好，把咱们当地的甘蔗帮助它销售到全国各地。机器人这一方面在舞台一亮相，我还以为是真正的机器人呢，有各种各样那个功能服务啊，照顾老人啊，哎，腰酸背疼那个掐一掐，我一想算了吧，哎，我就没这个想法。他这个表演把我带入他这个表演之中了，我把这一票投给张静。
3: 文博，
4: 五组选手各具特色，给我印象最深的，首先我说一下张静，因为我觉得舞蹈相关，舞蹈言之不足歌之舞之，那我们这个舞蹈最重要的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那在你的整个表演当中，我是谁这一点已经模仿到了神似形似，这个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你一直都有下意识动作的表现。二号选手的歌声，我觉得你的歌声呢是很好的声音，是一块璞玉一样的声音，然后我是觉得你要找到自己的风格。这一票我给你加个油，投给孙康欣。
5: 各位老师都已经点评非常全面，我就不多说了。这一轮我还是想支持一下我认为唱得非常自然而且非常本真的阿叶，我希望听到下一轮他不一样的歌声。
0: 谢谢大家，请跟随音乐慢慢转身。康欣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赶快台下准备下一轮去吧。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6: 我觉得都像要像山丘那首歌一样，可能当你面对这个困难的时候，跨过它就过去了。那么，也希望呢大家能多多记住我的家乡河南开封，一个非常美丽的八朝古都。
0: 好的，谢谢康欣，请走上星光大道。康欣，再见。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轮，赞赞我家

0: 好的，谢谢你。哎，这把唢呐非常特殊，这把唢呐听说是爷爷的唢呐。
1: 哎，对了，这是祖上传下来的。你看看这里边缝缝补补，
0: 这是
1: 岁月的痕迹，
0: 真的是好几代人了。
1: 哎，对了，
0: 那现在你吹也会传给孩子们。
1: 哎，就是一代一代传承下去，把这个锁呢。哈，
0: 这个作品叫《大德胜》，因为他的家乡在雁门关啊，
1: 对，
0: 杨家将英雄们的故事所在的地方。这个
1: 打了胜仗回来，得胜还朝。哎呦，
0: 得胜回家的时候，乡亲们给他吹奏的就是这一曲《大德胜》。
1: 是的，是的。
0: 好的，来吧，我们是从忻州而来。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忻州的特产是什么？
1: 豆腐丸子。
0: 丸子啊，
1: 下豆腐丸子，
0: 下豆腐丸子。哎呀，哎，
1: 叶子，来，
0: 真的是豆腐丸子，
1: 就是，
0: 给大家好看一下，豆腐的炸丸子，
1: 对对对，
0: 让大家品尝一下我们忻州的豆腐丸子。投票通道，请开。来，用您的方式说一句。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家乡忻州，品尝我们的豆腐丸子。好的，谢谢我们团队。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有请下一位。

0: 站在我家乡，我们从哪里来？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安岳的张静，很高兴认识你们。
0: 四川安岳，它的特产是什么？
1: 中国柠檬之乡。
0: 中国柠檬之乡，今天妹妹带来很多柠檬的特产，我们拿上来好不好？哇，有柠檬汁，鲜柠檬，哇，这带回去好棒。好的，那这样，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观众特别能善舞的。文博不用上了，兄弟，你真的可以吗？你真的可以吗？有不服的那个是不是？来，我说谁会跳舞敢上来的不容易。小伙子，你是跳什么？你真的会吗？
2: 一样，机械舞。
0: 机械舞，哇哦，哇哦，哇！我哎呦，哎呦，哎呦，高手在民间，舞者就有舞者的表达。来喽。

0: 我没有想到观众能够跳得这么好，说实话很意外，很意外。我也没有什么送给你的，一杯柠檬汁，你先干为敬吧。我开玩笑的，但是它真的是刚刚挤出的柠檬汁。哇哦，来来来，你自己挑吧。来自四川，四川大家知道有什么？大熊猫，来吧。
1: 哟，谢谢谢谢谢谢。
0: 因为你太难得了。给勇敢的你。
1: 谢谢谢谢，没想要。Come on， 来取。
0: 你倒是给他留一个呀。你只能喝这个了。你真的是跳得太好了，我不好意思让你空手而回，回去补补鼻息。好的，谢谢。

0: 传承起明珠玉兰。
1: 对酒当歌，是连宝贵的时光少动机，只要有所为，还且去珍惜，行动还去坚持。

0: 小伙子眼中有一种必胜的决心。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今天的两位搭档。
1: 大家好，我叫彭晨晨，来自广西柳州，本科毕业于广西大学，然后目前在中国农业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谢谢。
0: 哦，农大的。
2: 大家好，我来自广西北海，本科毕业于广西大学农学院。
0: 禾下乘凉梦，我相信是农学生致敬袁隆平先生的一个作品。这是谁写的？
3: 这首歌是2021年的时候，我们本科毕业的时候，就是写的一首自己的原创歌曲。哦，然后是致敬我们袁隆平先生《禾下乘凉梦》，因为在我们农学人的心中，袁老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
0: 但你知道吗，袁隆平先生其实在艺术方面也是非常有造诣的。他喜欢小提琴，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家境很贫寒的孩子，他的家境是非常的优渥的。但是当时他说我要去做农业的时候，他妈妈说这个真的非常非常的辛苦，你扛得住吗？他跟他妈妈说了一句话，他说妈妈，我还有小提琴呢。所以艺术是常伴着科技工作者的。我采访过很多中国的最顶尖的科技工作者，他们很多人在艺术方面也颇有造诣，因为科学和艺术它的底色都是创造力，他们的方向都是追求人类的真理。所以我真的希望科学方面的学生能够多学一点艺术，只有用艺术打开你们的创造力，其实我们可以探究更多的未知世界。今天三个同学，当然农学院的学生不会空手而来，带着自己的水果和广西的这些特产来了，来吧，拿上来，来。
3: 首先呢，给大家带来个最应季的一骑红尘
0: 妃子笑，
3: 没错。还有呢，就是我们广西的沃柑，五名沃柑，以及我们广西的陈皮。
0: 陈皮给大家展示一下就是了啊，这个对喉咙很好，这个大家平时吃的就可能是随手剥开的一个橘子，但是在农学生的眼中，这是他们的成果，是科技成果。来吧，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位选手，也是最后一支歌，马上我们的周冠军就要诞生了。来，有请下一位。

0: 阿叶真的是长裙飘曳，但是配上你这样的发型真的好特别，真的好特别啊。但是我们这一环节叫站在我家乡，你是陕西人是吗？
1: 啊，对。
0: 如果我请你唱几句陕西风情的歌，你会唱什么？
1: 我可以唱我们啊融入了一些我们陕西华阴老腔的一些元素的一首歌，叫做给你一点颜色。
0: 那来几句，看看有没有点陕西的味道。

0: 确实有实力，而且呢他能掌握各种不同风格的作品，这个是很难得的，加上这样的混搭，我觉得真的很好看。来吧，有请自主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怕蔗糖喝碱醇，本节目由碱醇酸奶特约播出。
5: 怕蔗糖喝碱醇，餐后喝碱醇，休闲喝碱醇，运动喝碱醇，怕蔗糖喝碘醇，
0: 怕蔗糖喝碘醇。本节目由碘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四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五、四、

0: 你会把你宝贵的十票投给谁？朱之文。
1: 哎，我觉得这一票我应该投给蔡孟云。为什么这样说？

0: 说呢，他唱的这个歌很真实，但是有一点不足之处。开始呢，你是那个用那个 rap 来表演，如果第二次咱用这个唱歌的这个方式，让我们更喜欢你。不管怎么样，咱们你也是农民兄弟，从这一方面，我得要给你这一票。
1: 哦，加10分。他就是个说唱歌手，他肯定他在哪一关都得是说唱。朱桦，你会投给谁？
2: 其实都还挺好的。我这个10票呀，我喜欢这一群跳舞的孩子，我觉得他们特别单纯。还有这个建模脸的小机器人张静，上一轮我就很喜欢你，所以我的这10票投给张静，加油。
1: 要不然不难为你，浩爷，你先投。
3: 我觉得我还是保持跟上轮一样吧，因为我觉得，阿叶的表现应该说是本来已经不错了，结果后来他的加分项更加让我们看到了以后对他的期待，所以说我的票投给阿叶。
4: 文博，非常关键的10票，但是我非常希望留在这个舞台上一直唱下去的好声音，阿叶。
5: 好的，那我们恭喜阿叶本周

0: 这个获奖感言。
1: 我好紧张哟，谢谢大家对我的肯定，我会继续加油的。这是我第一次站在节目的舞台上，
0: 冲！就像你给自己的标签一样，鹤立独行，做自己，好不好？那我们下场再见。
1: 好的，
0: 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实现梦想，点亮。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5: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6: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1: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4: 来来来，动起来！
7: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7: 就得重治。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

0: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
1: 我们成功了，
0: 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2: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3: 老是便秘咋办呢？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5: 润一润，补一补，再润一润，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率。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4: 老便秘啊，
5: 就得治治。
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沿 G314一路前行，我们来到了托格伦下村。
2: 诺镇太好吃了，
3: 传说中的鹰。
4: 你怎么突然那么重啊？这个鹰，
2: 哇，太好吃了！
5: 妈呀妈呀！
6: 哈吉克族的婚礼分成八个环节，
2: 这事也太好了吧！
7: 大爷，成就缓缓吧，我们仨在这儿待两天，
2: 太值得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怎么了？是不是便秘老毛病又犯了？
7: 是啊，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哎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6: 老便秘啊，恢复肠动力是关键。要想轻松排便，你得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了，这排便就有规律了。
0: 老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白术、肉苁蓉、当归、枳实、桑葚、芦荟通补结合，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6: 来来来，动起来，
9: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6: 老便秘啊，
9: 就得重视
0: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4: 心花怒放，龙马奔腾。本节目由郎酒龙马郎白马独家特约播出。龙马郎白马邀您奔赴每一场欢聚与美好，为幸福干杯。我们行驶在 G314 喀拉昆仑公路上，上期节目中我们一路揽进帕米尔高原极致的风光，

0: 干杯！
1: 干杯！
2: 汉密尔高原之旅，
1: 拉开序幕。
3: 哦，你来，好，哎呦，妈呦，哎呦，妈呦！
4: 沿途中总能遇见淳朴热忱的边疆儿女，我们从马纳斯史诗中读懂了代代相传的英雄故事，在柯尔克孜族的婚礼中感受到了溢满的热闹与欢喜。走进边境村落，聆听买买提大叔一家戍守边疆的艰辛。
5: 爸爸特别勇敢，也特别辛苦。我为父亲骄傲。作为家族后代，我将接过父亲手中的接力棒，把边境当成家，把守护祖国当成毕生生命。
4: 短暂的相聚中，体会到他们快乐又珍贵的小幸福。今天受当地朋友邀约，我们前往穆氏塔格冰川脚下的古村落，共赴一场藏在雪山深处的人间烟火。

0: 呀，但是我有个朋友对那儿特别熟悉。哦，
1: 是吗？太好了。
0: 他在前面等我们，就是发型特别支棱的这位。
1: 哇，你朋友？哇哦，好正式啊，好正式。
2: 我的妈呀！
1: 西装革履。
0: 今天绝对是精心打扮了一番。嗨，阿里弗。
3: 嗨，新月你好。
0: 久等了，今天很帅。
1: 你好，你好。
2: 嗨。上车，上车。好帅呀、啊、这发型是精心捯饬的。
3: 没有，我这是自来卷。
0: 天生的。
3: 是的。哦哟、啊。
0: 阿里弗很厉害的，他是新疆的文旅推荐官。
1: 那懂得多，正好带我们玩。
0: 今天交给你了。
3: 没问题。我们出发吧。欢迎大家来到万山之祖、万水之源的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这里呢，平均海拔4000米，它地处于帕米尔高原东麓，是我们坐落于世界屋脊的一个云端秘境。所以，在这里，我也诚邀各位来一场人与自然的一个极致的对话。哇、wow、哦！

0: 个雪山从云里面若隐若现透出来，好漂亮啊。
1: 嗯，是。而且那个云层直接在山间哈，都不知道是云低还是山高哦。
2: 这个又是雪山换了的水，
3: 冰川融水。我们现在看到这条河呢，叫做塔什库尔干河。
4: 塔什库尔干河全长298公里，是帕米尔高原万水之源的组成部分。作为叶尔羌河的主要支流，发源于新疆与阿富汗交界的克克图鲁克，它由高山积雪和冰川融水汇集而成，四季流淌。河水一路流经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与阿克陶县，滋养出广袤的金草滩高原湿地。河谷沿岸还留存着石头城千年遗址。滔滔流水横贯高原，也是帕米尔生生不息的生命脉络。
1: 感觉今天的雪水量很足。
3: 对，登了穆什塔格冰川是吗？
1: 是4号冰川。
3: 你们选择的是徒步登上去的是吗？还是骑马？
0: 徒步。
5: 距离终点还有500米。
0: 哎，那一半了。
5: 一半了嘿。
6: 行程过半。
2: 到了，真的到了。
6: 4688。
2: 登顶。打卡一张。
0: 登顶了。
3: 4号观景台到4688那儿了，对吗？
0: 嗯
3: 嗯。勇士镇领了吗？
0: 你领了。
3: 哎，可以，那说明你没有白去。你看，像我们塔什库尔干县呢，它的区位优势比较独特。为什么这么说呢？它是我们丝绸之路古镇上面的一个丝路重镇，它毗邻三个国家，大家知道是哪三个国家吗？
0: 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3: 不对，
0: 俩都不对，
3: 两个都不对，
0: 一个没说对，
3: 两个都不对，
0: 巴基斯坦，
3: 哎，有，还有呢，
0: 我就知道巴基斯坦，这还有啊，
3: 那我就不卖官司了，我给大家说吧，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哦，毗邻三个国家，所以我们这里一线邻三国，两口通两亚。有着两个常年开放的国家一类陆路口岸，是洪七拉甫口岸和卡拉苏口岸。嗯，洪七拉甫口岸呢通向是巴基斯坦，卡拉苏口岸呢通向的是塔吉克斯坦。嗯，今天我们前往的也是穆什塔格峰脚下的一个神秘的小村落，叫做托格伦下村。
1: 山脚下的村落
3: 啊，对，穆什塔格山脚下的托格伦下村慢慢映入我们眼帘喽。
4: 昨天我们见证了穆什塔格峰的壮阔，今天在它的山脚下看到了另外一番景象。翠绿的草甸向雪山铺展，清浅的溪流绕着原野缓缓流淌，雪山环抱之间，古朴的托格伦下村静静坐落于此。我们带着满心好奇，一起走进这座藏在高原深处的塔吉克古村落。

0: Hello。咱们又见面了，
1: 想念你。
0: 睡得咋样啊？是不是想我想的睡不着？
2: 睡不着，夜不能寐，咱们整。
3: 想你想的又发烧又吐啊！想你想的。
4: 我的嗓子比前一天还差。
3: 想哑了，想你想的。半夜喊你的名字。
0: 早说嘛，我就过去了。
4: 其实我们是有点太猖狂了，不应该洗澡的。
0: 这其实也有我的问题，我应该做好温馨提示的。
2: 我们是知道的，
3: 我们已经连续洗了三天了，
0: 罚你们在这儿多住一天。
3: 小朋友你好，
5: 这是我们塔吉克族的传统民居兰盖利，咱们可以进去看看。
3: 这是他们家的名字，
4: 米拉江下来。
3: 下来，好好听的名字，下来。
0: 那你们看一下，谁是米拉江，谁是下来？
3: 咋两个人啊？
4: 这两个人啊？
6: 对啊，
3: 这不是一个姓和一个名啊？
0: 对啊，
6: 对啊，那姓名呀、啊。
2: 米拉江下来是吗？我反了，
0: 下来米拉江。
4: 下来是姓是不是？
6: 对，
0: 父亲的名字叫下来。哦。所以说他的后面点跟着父亲的名字，他是名，他是姓。
4: 这个家族就是下来家族。
3: 不是，
7: 不是，
3: 他的姓是父亲的名字，父亲叫下来，所以他就姓下来了。
0: 就是像我，我父亲就是热加买买提是他的名，库尔班尼克是他的姓，然后到了我叫阿利玛是我的名，热加买买提是我的姓。哦，
4: 用名当姓。
0: 对
7: 对，
0: 现在懂了吗？
3: 懂了懂了。
0: 里面请。
4: 我的孩子就只能姓迪了，他不姓杨了，就是这个意思，
7: 是这意思。
3: 哇
2: 哇哇，这在干嘛？
3: 打囊，
2: 打囊就是烤囊的意思吗？
6: 是的，
4: 里面温度可高了，
6: 是。
3: 也没有油对吧？
0: 没有，上面就只是撒点烟水。最上面那一层会再加一点牛奶。哇，
3: 太健康了！
4: 刚烤出来的馕可好吃了。哇，这个是不是可以吃了？
3: 这能吃吗？
2: 可以吃啊，
8: 就是那个刚
3: 出来的，
0: 那个很烫的。
3: 哎呦，小心小心！哎呦，太烫了，太烫了。
4: 拿得住吗？
0: 可以。哎，
3: 不行不行，哎不行，快放下吧，快放下吧，快放下吧，太烫了，你先晾一会儿吧。
2: 你是怎么做到的？
3: 他也烫，他忍着呢。
2: 快快快，放下！
3: 别忍了呀！哇哇
4: 哇哇，好好酥脆哇！
2: 我从来没吃过就是这么第一手的馕，
6: 超级一手哦。
0: 吃的是慢一点。哇！
9: 咬嘴了。
3: 哇，那这也太酥了吧，太好吃了。那这也太好吃了，
2: 好吃了，
3: 就跟我在别的不是新疆的地方吃的馕不是一个味儿，太好吃了。
4: 刚烤出来的特别酥香。
3: 这个好香啊，就纯面的那个香味儿。
0: 要不要体验一下？
3: 可以啊，可以
2: 啊。好啊，
0: 我姐姐来教你们啊。嗯，
4: 得戴一个这个手套，
3: 这样倒。

0: 手能伸进去，
1: 可以，
2: 这是个大手套的感觉。
3: 对对对，
0: 你要感受一下吗？
4: 来，
0: 哎，你聪明哎，你可以把那个勺的那边搭到边缘，它就那个了。哎，
5: 差不多了，有感觉了，
6: 够不够大了？
5: 够了，够了。哎，然后这个环节过后，还有一个环节，
6: 烤。哎，拿到这里来。
0: 它怎么贴到那个上面的？它不掉下去的呢？不掉下去的原因，它还得沾点水，
1: 而且还不是普通的，
0: 不是普通的水，
7: 盐水。哦。
0: 他直接放了。哦，用手的，烫不烫？
1: 我这个很有技术含量。
0: 哦，最上层铺一层牛奶。
6: 所以我们看到囊上面圆圆的，其实是指纹。
1: 对，其实像之前的话，其实还有那种弄花纹的。
6: 这个是家家户户都自有个自家的囊坑是吗？
1: 是的。
5: 是的。
1: 咱进房子吧，
0: 走。
1: 走到家门口了，咱再讲个小知识点。
0: 好，
1: 我们这里他因为非常尊重女性，进门敬茶敬饭都是女士在先。哦，
0: 好，谢谢。哇，
8: 走，你先走吧，姐。
0: 走，
8: 姐，
0: 走。
8: 那女性是不是也分年龄啊？
1: 对，
8: 走吧，姐。尊敬。
1: 这个就是塔吉克族的传统民居蓝盖令。
0: 这好漂亮，
1: 对，
0: 这感觉像新房，
8: 这好漂亮啊，这都自己绣的，
5: 对，哇
0: 哦，我们在买卖提大叔家也看到他们也是通铺，所以你们一大家全住在一起，
1: 对，哦，以前一家三四代就生活在一起，就在这个房子里面，
6: 这个就是卧室还是也是客厅？
1: 客厅，
0: 哦，这客厅，
1: 这个房子是土房子，嗯。进门之后首先看到的那个暗处呢，就是现在的储物间。哦，对，以前放柴火的。按我们塔吉克族的最最最传统的民居，其实我们的灶台是在屋子里面，以前只是现在我们经济条件好了之后，我们的囊坑就移到了外面。嗯，然后另外你们看一下这个房子跟普通的房子有什么区别，
6: 什么区别？有这个支撑，
5: 还有
6: 有天井，
1: 它的特点你们都讲到了，但是你会发现除了天窗之外四周是没有窗户的。哦，
0: 对，
5: 那是什么原因呢？大家再猜一下，发挥一下想象。
6: 没有窗户怕冷啊，为了御寒。
1: 对，就是怕冷。其实就跟那个毡房一样，上面下雪了它就可以盖住，是一样的道理。以前我们的灶台就在天窗下面，嗯，然后天窗又有什么作用呢？
8: 排气，
0: 通风，采光，
5: 还有计时。
6: 哦，看几点钟，
5: 太阳光会打下来。
8: 哦，看打在哪里，
5: 就当日晷是一个概念。哦，
1: 然后你们再看，你们又讲到了它是有柱子，一二三四五，这五根柱子就是这个房子功能区域的划分。嗯，然后我们这个炕也非常有特点。嗯，那这个炕的话其实也分为上炕、中炕、下炕。嗯，刚刚我讲到了我们非常尊重女性。嗯，那咱也能猜到上炕是给女性做的。嗯，那你们猜哪个是上炕？
6: 我感觉我这是上炕。
5: 不对，杨老师错了。
6: 不对啊，上炕，我看有什么特别的区别呢？
0: 上炕
6: 特别的，
0: 进门右左，这个是上炕。
1: 哎，对，
0: 因为进门的左手边，是不是？
6: 就按顺序这么排是吧？
1: 对，这个是上炕，一般是女性做的。哎呀，
8: 那我正好坐在这个上炕位置了。
6: 你这坐的对。上就坐上炕，
0: 那我得挪过来。
8: 姐来，哎，
0: 上炕、中炕，
8: 那中炕给谁坐呀？
1: 中炕，杨迪老师做的也非常对，一般是给男性的。哦，
6: 那我坐这儿刚好。
8: 那下炕呢？
5: 也就传说中小孩那桌。哦，
8: 那这个炕是烧火的吗？
1: 这个不是烧火的炕，最早就是灶台，取暖做饭。
8: 炕本身是不热的。
1: 不热的、
8: 跟咱们还是不一样。
1: 它是土炕，而且这个房门特别矮，然后又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天窗，
8: 确实保温，
3: 确实，
1: 而且那个粮仓的门不是谁都可以掌管的，是给女主人的。
8: 管粮的，
2: 手握大权。
1: 这个房子其实现在几乎是没人住的，就婚丧嫁娶，对，全是在这个房子。有重大活动，我们会在这个房子里面；其他时间，我们各自有各自的卧室。那这个传统民居咱也看了，我现在带大家去看看我们现代的房子。
8: 现在是那种，就是抽水马桶啊什么的，是吧？智能家居呀、搁屋里一喊你好谁谁，把窗帘给我拉开，是吧？
5: 下一站
8: 走路吧，这个走路可达的，
5: 走上一段，
1: 运动运动。
8: 太好了，这个好漂亮啊，
6: 好像也有绵羊。
8: 嗨，过来了！哎呦，不怕，你害怕？不怕，过来了！
6: 你没想到吧？
4: 行动力有点太强了，
8: 一叫就出来了。
6: 你就仗着他有栅栏在那疯狂逗他，结果他出来了。
8: 出来了！
6: 你现在懵了吧？
4: 栅栏太宽了，挡不住的。
6: 这个也太夸张了吧？
8: 带人家羊一起来的，
6: 羊出来了。
1: 这样怎么走？
5: 你就想走什么方向？完蛋，走什么方
1: 向？走里面请。来，现在根据这个房子，你们猜猜你们应该坐哪里？
6: 他们坐这儿上炕，我是这儿，但是这边也是炕，所以可以坐这儿了。
5: 这个位置，你现在坐对了，对
1: 吧？真的坐对了，
5: 真正坐对了。
8: 暖气
5: 都有，
8: 然后也没有天窗了，
2: 窗户了，
5: 有窗户了，
6: 但是还是保留了以前房子的很多特色。
8: 这个还在，就是格局还在，
5: 但是柱子少了一根，
1: 少了一根，
5: 这是四根的，
2: 这又开饭了呗？咱们这是
1: 对。
8: 这是什么？奶疙瘩。
5: 对，是的。
8: 我想吃一个这个。
7: 可以。
2: 这是酸的吗？你尝尝。
8: 不是酸的，但是是硬的。我想象中它是软的，
6: 我这个挺软的。
8: 这个蘸酸奶也可以的，好吃，
6: 这好吃，
8: 这正好好吃。
2: 谢谢，
8: 谢谢，
2: 嗯，
8: 没事，我给你拿一个。好，
1: 解囊。
8: 谢谢，你看又吃囊了，吃一块。
5: 对，
8: 这是凉的，
5: 这是青稞囊，大家可以看出。
6: 颜色不一样，
5: 颜色不一样，
8: 好吃，好吃，好吃。
2: 这是不更顶饿？
8: 顶，
5: 因为它是粗粮，
8: 好吃。
5: 青稞呢，它耐寒耐旱，所以容易在高原种植。
6: 我发现这边款待客人随时随地都像过年的那种。
5: 是的，
6: 糖果啊，各种瓜果很多。
9: 品着一桌的美食，我们真切地感受到塔吉克人的热情。从传统民居到现代民居，一眼可见的生活变迁也沉淀着高原独有的生活智慧，烟火质朴动人，也让我们对接下来的行程充满了期待。
2: 又有点那个什么了，晕
8: 困了，有点困了，
2: 就是真是上炕了，
6: 这都已经
8: 上来困劲儿了，确实
6: 直接可以睡。
5: 大家都看到了，我们枕头上面刺绣，那花纹是非常非常多的。那你们知道这是怎么绣出来的吗？
6: 一针一线。哎，
5: 我现在带你们去一个地方，
8: 好，
5: 来看一下，
2: 吃饱喝足，
8: 干点活。
1: 你们要是不给我把财那个嫁妆准备好，你们就别想走了。
5: 对，
8: 给你绣出来呀。
5: 对，肯定要一针一针的绣出来。我们有个说法，如果一个女孩她不会刺绣的话，她是嫁不出去的。
2: 小苹果，你会的吧？
1: 我会。
2: 哦，在室外刺绣。
1: 我们像一般结婚，我们要给男方的七大姑八大姨准备纯手工的帽子。还要给他准备枕头啊、褥子呀、被子呀，然后里面都要有刺绣。
8: 都得你一个人绣啊？
1: 以前就是姑娘出生之后，娘家就开始给她筹办嫁妆。其实整个刺绣瓶当中最难的就是我们头顶上这顶帽子，非常的精细。嗨，你看他就是在帮他女儿一起准备这个
8: 嫁妆。
2: 小羊又来了，
8: 小羊来了，
2: 小羊。
1: 然后在我们的刺绣瓶当中，其实能看到我们在大自然当中

0: 看到的所有物品。最难的就是这个，
1: 这个，
2: 这个是帽子的边儿。
0: 对，帽子的边儿。这个当中我们会看到这个彩色的，它代表的是水。哦。然后其实像这个帽子上面，我头上这个最下面，这代表的是鹿。
1: 哦，黑色的是鹿。
0: 对。然后上面的话，
2: 绣这个之前也是先画图。
0: 不画图，
2: 就凭
1: 在脑子里。
0: 对，以前我们那些老一辈都比较聪明，他看到什么就能绣上去。我们就必须得去模仿他们。
2: 嗯，原来是这样。
3: 像这样一小片要绣多久呢？
4: 一个月到三个月。
0: 你看你身后那一箱子，
4: 这是吗？
0: 哇，全是阿姨帮他弄的嫁妆。
2: 妈呀妈呀！
1: 哎呀，好可爱呀，这个小羊。你在顶我。
3: 好可爱呀。
2: 开始使劲了。
1: 开始使劲了，
2: 用点劲儿。
3: 就是小羊跟小朋友一样，他也淘气。
2: 主要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结束。
1: 对，我怕伤到他。
2: 我们的重心还能放在刺绣上吗？
3: 还有不同款式的，
1: 这个好好看
3: 呀。还有冒檐的呢。
0: 这个其实也有很大的区别，跟我头顶上这个和你手上这一点是有区别的。
1: 那这种是什么的呢？
0: 叫彩斗衣，这个叫库里塔帽。但是结婚那天一定是戴这个
1: 哦。
3: 那阿姨戴的就是好像也是跟你们一样的。
0: 以前的时候这个就是代表着已婚和未婚，现在就是根据个人喜欢。
2: 像这个头围就小了。
1: 对啊，那你要去给七大姑八大姨绣的话，你不得大小也不保准啊。
0: 会问。
2: 我头很大。
1: 像我这种不太好弄了。
0: 这个是用公山羊皮做的。
3: 哦，这是冬天可以戴的吗？
0: 它作用非常多，我们男士只有这一顶帽子。然后天冷了时冷的时候它是可以弄下来的。哎呀，
1: 这个好看
3: 啊，可以护住耳朵。
1: 这个好，
2: 拉不到耳朵，
1: 这样也行了，它肯定暖和。
0: 来，咱们绣。
3: 哦，
0: 你们今天要是不绣的话，
3: 我们不让走。
1: 来了，
0: 兰迪老师，哎，我先教你。
2: 好，我学。
0: 你看这个非常简单，就十字绣。它这个现在是有这种颜色，直接按照它颜色绣就行。
3: 哎，有点费眼睛啊，我发现这活。
1: 这活不好干。
2: 我没有理解是在干什么。哦，就把这个颜色给封住。
4: 在这里，它在这里。
0: 在这样。
4: 这里出。然后这里打，这里出。
3: 就是把小黑格给它弄上。
4: 对。哦。
3: 然后从哪儿出？
4: 这有个洞，下面。
3: 这有个洞。
4: 不，上面。
3: 在上面这个哦，我知道了。
0: 从这儿，您看。你拉就行了。
2: 天哪，这个活儿太细了。
3: 哎，那为什么你最开始这个黑色的不直接打成绿色的这个底呢？你不就可以少绣一遍吗？
4: 绣和没绣的有区别，绣了这个是没绣的。
3: 这个绣完了是有立体的那个感觉。
4: 对。
3: 哦，懂了。
0: 新月姐说不行，我得快绣，不然苹果的嫁妆就没了。
1: 你要指着我们仨，你够呛了。
3: 对，我怕你八十都嫁不出去，我跟你说。
0: 来，我教你。
2: 我也没看懂逻辑。
0: 你看它是这种的。因为如果说我们一个一个绣的话，它耗的时间太长了，所以说我们如果其实很多人是这样子一针进去，从这儿再是这样子出来，对吧？我们是一次性，从这儿进，从这儿出，
4: 然后呢？
2: 我的针都不见了，
1: 针丢了？
2: 针在，吓我一跳，这肯定弄错地方了，对吧？
0: 我不为难你了，好不好？
2: 肯定弄错地方了。
1: 完了，这不给人毁了吗？
2: 好，你们弄。

0: 在欢歌笑语中，我们指尖飞舞，似乎这一刻读懂了塔吉克刺绣独有的浪漫。高原上的草木矿物化作色彩，把山川日月绣进图案，平凡的丝线里承载着滚烫的生活期许，一顶顶架着帽子，一针一线皆是母爱，也是塔吉克女性代代延续的坚守。
1: 歌都唱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去体验一下我们的鹦鹉。
2: 好，
3: 好的，
4: 走，
2: 谢谢，
5: 谢谢你，
2: 谢谢，
3: 谢谢妹妹，谢谢阿姨。

0: 各位老师，这边请。
1: 来啦，
0: 来。哇哦，
1: 传说中的鹦鹉。
0: 对。
2: 哎，他穿那个衣服也有点像鹦鹉。哦，
3: 他还真有带羽毛的这种衣服。
4: 这个鹦鹉呢，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动作是模仿雄鹰展翅翱翔的一个动作。
0: 说到鹦鹉呢，大家肯定会注意到，你看现在我们艺人们正在吹奏的乐器，它叫鹰笛，它是拿鹰的翅骨做成的。对，
3: 我想试试。
0: 相传当时有叫瓦法的小伙子爱上了一个姑娘叫古里米热，但是当地的那个地主呢，把他们俩活生生的
3: 拆开了。
0: 有一天，瓦法在放牧的时候，看到有恶狼扑向了羊群，同时天上的雄鹰呢，也俯冲下来，正在跟恶狼搏斗。然后，瓦法呢就弯弓搭箭，射杀了恶狼。当瓦法过去的时候呢，发现雄鹰受了重伤，然后雄鹰呼作人语，告诉他：“小伙子，我可能不行了，在我死后，你取出我的翅骨，在你需要帮助的时候，我的部族会过来帮你。”于是乎，他就吹起了鹰笛，然后鹰的部族们一起帮忙推翻了地主，结束了人民压迫的生活，从而呢，人们也学习这个雄鹰在天上翱翔的姿势。雄鹰它象征着勇敢刚毅，这也是代表我们全县各族人民像雄鹰一样翱翔在我们祖国的蓝天上，守望相助，筑起了我们手边的钢铁长城。所以在我们这里呢，有一句话，就是一个毡房就是一个哨所，一个牧民就是一个哨兵。
2: 真好，
4: 谢谢
2: 谢谢，
3: 太棒了。
4: 我就知道你们要体验这个鹰笛，
3: 所以
4: 我就提前准备了。
3: 太好了，谢谢你们，苹果，
2: 谢谢。
5: 老鹰是保护动物，现在鹰笛是树脂 3D 打印的。
4: 这几个小伙子，这些美女呢，都是现在的年轻的鹦鹉传承人。
6: 老师，
3: 老师，快来吧，老师，
2: 来，快教教我们。
0: 鹰笛老师。
7: 真没有声。
0: 侧着，
4: 你们会不会吹口哨？
3: 不会。
4: 会吗？
3: 不会。
6: 吹口哨。
4: 你先吹口哨，然后侧着，你慢慢移位。
0: 侧着吹，看起来容易，其实难度还是很大的。
6: 侧着拿。
2: 侧着拿。
0: 侧着拿，对。
2: 两个。
3: 我感觉它只是口哨的那个扩声器，
6: 只能回去慢慢学了。这个
2: 对，
0: 可以可以。
3: 我这仨吹这个像有点问题，脑子不太正常似的。
2: 你们这肺活量好厉害啊！
4: 低音高音，
0: 对，
2: 还能更高吗？还能更高吗？
3: 高八，
0: 它还有中音。
2: 已经到慕斯塔格峰了。
0: 我们这里也有鹦鹉传承人，可以现场给大家教学哦。
2: 好。
0: 哎，我们这里我们还邀请了我们鹦鹉传承人。
3: 您好，
2: 你的衣服好漂亮。
8: 首先我要做的动作就是鹰在自己的领空翱翔，寻找猎物的动作。
0: 对，
8: 就是眼睛呀、头呀、翅膀呀，各方面都有那种寻找猎物的感觉。
4: 你要寻找猎物。
8: 这个就是我们的后边缘在祖国的主边境线上巡逻的，
0: 像鹰一样，
8: 像鹰一样，就是这样寻找猎物。
6: 鹰的眼睛啊，比炯炯有神。
8: 然后下一个就是，大概就是翅膀的，
0: 这是展翅翱翔，
8: 展翅翱翔就是象征着力量的。哦，就是这样。
2: 飞得高
0: 哦，翱翔盘旋。
2: 哎呦，是你怎么偷懒这么重啊？这个鹰。
0: 女生的动作来。
9: 大，啊，大大，大好吃。
0: 舔舐自己的羽毛，哎、
4: 就是动作
10: 比较柔软。
3: 女生的难一些，女生的难一些，
2: 可以简单点。
0: 最经典的，
2: 啊。哦，
3: 哇，好柔软的胳膊呀，
2: 感受一下。
0: 可以啊，那一起来，
2: 随着音乐
0: 来，音乐
3: 就咱们就这么
1: 亲身体验了英迪和鹦鹉，内心充满感动。英迪的音色高亢苍凉，是塔吉克人代代相传的古老乐器。鹦鹉模仿雄鹰盘旋翱翔，动作刚劲有力，不仅跳出了雄鹰的坚韧姿态，更舞出了各民族世代戍边守疆的初心。我想，这便是守护帕米尔高原最动人的赤诚。
2: 你成功了吗？弄明白了吗？
0: 接下来我带你们去看我们另一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塔吉克婚礼婚俗。
3: 婚礼行，
0: 带大家体验一下，怎样？来吗？
3: 婚礼是不是也得跳鹦鹉啊？
0: 是的，是的，
7: 感觉今天学的全是为了这个婚礼出来的。
3: 对，就
7: 今天一套都是婚礼。
0: 是的，是的。
3: 但我们也那肯定别喧宾夺主，那新郎新娘对吧？
0: 对。
2: 我们这个舞姿好像也喧宾不了，夺不了主。
3: 我们这个舞姿在旁边鼓鼓掌。
7: 行，
2: 走。
0: 那我们出发吧。
7: 好，谢谢，
0: 谢谢老师们。

0: 在我们概念中，以前看到很多新疆舞都是扭脖子那种啊，那是维吾尔族。发现这边基本不扭脖子，都是手上的动作多，
1: 还有背部的动作多啊。嗯，
0: 你们会不会也是那种没有广播体操直接跳舞？
2: 哎，您说对了。各位老师之前对我们塔吉克婚俗有过了解吗？
0: 真的没有。
3: 没有。
4: 了解的是柯尔克孜族的。
1: 对，柯尔克孜族的。
4: 对。
0: 不会也是要跳三天三夜吧？
2: 我们这边也是跳三天三夜，而且我们那个步骤还挺多。
1: 这一共得多长时间呀？
2: 前前后后你加起来一场婚礼差不多有10天的时间。哦哟。因为新郎把新娘接回家以后，那一个星期内新娘和新郎是不出门的。
4: 一个星期连一门不出啊？
2: 对，是的。
4: 那挺爽，在家玩打游戏，
1: 名正言顺的可以在家里待着。
2: 对，是的。我们现在过去那个地方，刚好把我们所有的婚俗这些环节，都会展现给大家。
1: 展现一下。
2: 是的。

0: 二位老师好。
1: 你好。
2: 你好。你好。卡斯木。
3: 欢迎欢迎欢迎。
1: 卡老师。
0: 欢迎大家来到古兰达姆的家。塔吉克婚俗呢，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婚俗的历史非常悠久，是从古代沿袭下来的习俗。那我们塔吉克族的婚礼呢，它分成八个环节。那么接下来我们一同来。
1: 你们的八个环节。
0: 这样子可以吗？
2: 对。
0: 接下来我们一同来欣赏我们非物质文化遗产塔吉克族婚俗。
1: 哦，开始了。哇。
0: 我们塔吉克族婚俗的第一个环节呢，首先从择亲开始。
1: 择亲，
0: 对，择亲呢是在自由恋爱的前提下进行。传统的择亲一般以荷包为信物来传递对彼此的爱意。
1: 荷包互换了。
0: 我准备了四个荷包。我们每个人抽一个荷包。
1: 好好好，
0: 我们来猜一下荷包里面的东西，它寓意着什么，好不好？三位老师抽个荷包。哎，
4: 这个吧。
0: 首先我看我抽到的是什么？
1: 石头。
0: 石头。那大家知道这石头寓意着什么吗？
1: 心如磐石，
0: 心如磐石。对，我对你的爱

0: 挺像石头子一样硬的很、哦、
1: 对
0: 吧？
2: 对
0: 对对，
3: 我这个是
4: 什么？
3: 杏仁，
0: 杏仁，
4: 幸福，幸福美满。
3: 我有两颗杏仁呢，
4: 早生小人儿。
2: 成双成对，
3: 成对。
5: 我这个摸着怎么也是石头？哦，不对，
4: 这个是
5: 水晶，
4: 水晶
5: 不是吗？这啥呀？
3: 这什么呢？
1: 这盐，
3: 这盐，
5: 这是盐啊。

0: 是我的意中人，意中之人，爱如焰火。对对，
1: 三位老师都猜对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的第二个环节，提亲，确定了彼此恋爱的关系以后，他们要回家告诉父母，然后男方的父母会来到我们女方家。到我们这个女方家一般要去2至3次啊。哦，就。 问这个女方的父母说：“哎，你愿不愿意把这个女孩子嫁给我们的儿子呢？”这又是，提亲完了以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订婚仪式。订亲呢也是在女方家里举办。订婚有个特别隆重的仪式，准婆婆会给我们的这个新娘戴一顶圆顶的小衣大衣帽、头纱以及首饰。哦。 然后再送一些部分的彩礼，就在订婚的时候拿过来。订婚仪式结束以后，紧接着就到我们的这个第四个环节，就是我们的击鼓祝福。这个时候会把本年家里有过丧事的亲戚接待一下，表示宽慰。
2: 您看，其实服饰上也有很大的区别。
3: 他们都带的白色的哦。
1: 然后就是我们婚礼的第一天，
2: 开始了，英迪来了。
1: 第一天就是男女方在各自家里筹备婚礼，就是从第一天跳舞跳到第三天，
2: 各跳各的。
1: 新娘家也热闹，新郎家也热闹，是的。他帽子上缠的白色代表的是纯洁，红色代表的是喜庆，缠绕在一起代表的是白头偕老，红红火火，永远幸福的在一起。
2: 塔吉克族的服饰呢，它也是我们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是第三天接亲。你们觉得我们塔吉克族婚礼有几个伴郎，几个伴娘？8个。太多了。
1: 我们一般会选择2个伴郎，一个结过婚的，一个没有结过婚的。哦，伴娘一般是在男方里都要去选，要么是妹妹，要么就是母亲去当伴娘。
4: 在男方家选。
1: 对呀、啊。到了新娘家以后，要喝盐水。
2: 盐水。
1: 新郎喝三口，然后是新娘喝三口。哦。
2: 各喝三口。
4: 同甘共苦，是不是？
5: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接下来就可以上场当新娘。哎，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个踩脚礼。哎呦，谁先踩上，谁当家的意思。哦。要不我们试一下？
4: 好好好，上去体验一下，我俩上体验一下，来
1: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听我口令好不好？
4: 好。
1: 来，谁先踩上谁当家啊？
4: 这种怎么踩呀？
6: 哎呀，好可怕！没踩上，好可怕！来来来来，给你踩。
4: 哎呦，别了别了，
6: 没事，你踩。
4: 哎，
6: 踩上了。
1: 那说明以后，您成家了，
6: 对，
1: 您就是家里的 number one，
2: 一家之主，一家之主。踩脚礼结束以后呢，新娘的父母会出来祝福这对年轻人，让他们白头偕老，永远幸福的在一起。然后同时要撒喜糖。
1: 哦，有捡喜糖，粉色的，见面有礼，给你一颗，哦吼吼，要丢到客人的身上吗？对对，我们要把新娘接走了，
2: 接走了，可以的，对，到了这个新娘家门口。 不能直接走，这个时候呢，这个新娘的父母会出来告别自己的女儿。对，因为她出门远嫁了嘛。哦。对，这个就是我们塔吉克族传统的见面礼仪。
1: 这是什么意思？
2: 这个就是到了我们新郎家门口，不能直接进门。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在门槛上铺白色棉布，让两位新人同时玩右脚进门，寓意着新娘和新郎在新的家里的生活要开始了。
1: 成家了，
2: 对，成家了。哎，同时玩右脚进门。哦。
4: 多么有仪式感！
1: 好幸福。
2: 婚礼的第三天，巴达尔汗征婚人会为我们的新。

0: 娘揭开她的面纱，揭面纱要揭三次，第三次以后再把面纱献上去，寓意着从此新娘步入了幸福的生活。
1: 接下来，新郎新娘为大家准备了一份小小的礼物。首先猜一下，
2: 这是什么？石头啊！
0: 这个就是我们塔吉克族传统的石眉笔。
2: 笔。
3: 画眉毛的。
4: 演示一下怎么
0: 用法，非常简单，就是这样一直磨，一直磨，摩擦，摩擦，摩擦，摩擦，摩擦，完了以后就慢慢就开始。
5: 是有色儿了。
0: 对对，每天都要画，也可以画眼线的这个。
2: 啊，真的有颜色吗？哦，是有颜色，
1: 有颜色，
3: 有颜色，有颜色。
6: 这是纯天然的。
3: 没有。
6: 它是一种矿石，
5: 哇，有点浓了。
2: 你画了四条眉毛，
5: 不对了，
2: 上下上
5: 对了，第一个画多了，
2: 画
5: 到眉毛上面去了。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祝福这对年轻人，跟他们一起跳个舞，好不好？
2: 好，
0: 来，说。

我们在塔吉克婚礼现场，喧闹欢歌扑面而来，没有繁复的客套，所有祝福都直白热烈。传统习俗不再是书本上的文字，而是鲜活流淌的生活，让人真切感受到高原民族滚烫纯粹的浪漫与温情。

0: 我们接下来就要体验马车行啦，
1: 坐马车喽，
2: 坐马车喽。
1: 哇，好凉爽啊！
3: 是啊，
1: 好舒服啊！
3: 对，
0: 这个马车还是挺稳的哈。
3: 对，是的。向右看，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阿拉尔湿地。
1: 好漂亮啊！
3: 对，它的总面积呢是10万亩，非常广袤的一片草原。
4: 它是国家一类保护湿地，是一个风水宝地。
1: 好漂亮啊！
3: 所以我们也是呼吁来这里的游客朋友们不要
1: 下去，
3: 不要下去。对，
0: 没错，因为我去年不是爬了非常多的山吗？我的包后面会随时套着一个垃圾袋，因为一定要把自己的垃圾带走。还有一个宣传口号叫无痕山野嘛，我后来还专门制作了一批就是可反复使用垃圾袋，路上如果碰到那种游客朋友认出了还给他发一个。大自然给了你这么好的美景，这么好的享受，一定不要留下一些垃圾到他身上去。我们不仅要喜爱自然，更要敬畏自然。
4: 对对，
3: 是。
5: 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也称金草滩，平均海拔3100米，它是塔什库尔干河蜿蜒流淌自然形成的湿地，是高原牧民赖以生存的家园，也是珍稀鸟类的栖息地。高原湿地土层单薄，生态自愈非常缓慢，随意踩踏损毁草木带来的破坏都难以复原，所以守护这片辽阔的金草滩，守护高原上的珍贵生态，也是我们旅行中共同的责任。
0: 这座雪山又是哪一座呢？
3: 萨雷库勒林信独库什山脉，
0: 这边应该很出片儿。
1: 嗯，这里真挺好看的。
4: 这边有个咖啡馆，我们去休息一下好不好？
0: 哦，哎，有咖啡馆。
4: 咖啡，
1: 哇，在这喝咖啡得老爽了。
6: 他真的吃醋了，
0: 喝咖啡了。
4: 嗨，还有个迎宾犬。你好。
7: Hello。
4: Hello。 你看一下，爱喝什么？
0: 我就来一个特色的，
1: 热的有
0: 特色的热的咖啡，无所谓了。
4: 我帮你安排好不好？
1: 好，我要冰的。
8: 我要一杯卡布热的。
4: 好的，
8: 可以吗？
4: 我给你安排。乐琪。

0: 我要支付，要付多少钱？老板，
1: 60。
0: 60元，
2: 请确认支付。
0: 确认支付。
3: 好的，没问题，我已经收到了。
4: 这什么高科技啊，
5: 这么厉害？
0: 这个叫乐奇眼镜，
5: 真的好厉害。
0: 它是一个 AI 实时互动的一个小伙伴，
5: 它可以教我干儿子写作业吗？
0: 它可以。
5: 那我必须订购一个，
0: 确实很方便，大家可以拍照还可以录像。
5: 好嘞好嘞。
6: AI 眼镜选乐奇，本节目由乐奇 AI 眼镜独家特约播出。
3: 我特别喜欢你们，我可以带你们参观一下我的民宿吗？
7: 可以可以，
3: 这是我的荣幸。
5: 干儿子怎么称呼啊？
3: 叫什么名字啊？
8: 八热。
5: 20几岁啊？
8: 9岁。
5: 咱这干儿子怎么认上的？
3: 就是我去年在装修的时候，然后我自己在那卸货，他就跑过来说：“姐姐，我可以帮你卸货吗？”我说：“不需要，你太小了。”他说：“不，我是男子汉。”对，就这么帮我卸了好多货。
5: 邻居家的小孩？
3: 对，就我们邻居家的小孩。然后后面他经常过来，我就说你回去问一下你爸爸妈妈，我可不可以认你当干儿子。他说可以可以可以。
5: 其实也没问，你自己就答应了。
3: 这个地是我跟村里的村民租的，原来是个空院子，什么都没有，全部是建
5: 一点点盖起来的。
3: 对，
7: 你好像是根据它这本身的一个风貌特征。
3: 哎，比如说您看，像我们外墙这个，它都是稻草漆的，尽可能去还原当地的特色，不要去破坏这种和谐。
5: 哇哦！
7: 哎呦，这里好。
5: 哇，这真不是，
0: 视野是比较开阔的。
5: 哇，这里好漂亮啊。
3: 对，我特意没有把这边做成客房的原因，就是我想让大家更多的视角去看这个风景。
5: 你这有点太好看了，
3: 谢谢。
5: 哇，这视野太好了吧。
3: 这个是我们塔县县城的后山哈，它叫萨雷库勒岭，其实翻过这座山就是塔吉克斯坦。我们面前的这一片呢，就是阿拉尔国家湿地公园，大家简称金草滩，就是这一片。
5: 啊，你这太漂亮了，
0: 很治愈。
3: 第一次来到这边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它能让我整个人会慢下来，
5: 就不想走了，对吧？
3: 对对对，因为我自己是做了8年的背包客，全国到处跑，然后呢，中间也回去上过班，但是上了2年班之后就觉得好像
7: 待不住，
3: 对，待不住，整个人就特别的不开心。那我就在想，我这么爱旅游，那我开个民宿吧。我2年前来这边旅游，我第一眼就爱上这个地方。
5: 哇，太棒了！
3: 好，
5: 哇。舒服
0: 舒服。
5: 那你这平时的客流量大吗？
3: 现在刚好是旺季嘛，每天人还是挺多的，因为现在托个人下村被越来越多人知道。
5: 你这真的好，真想住这儿。
0: 是啊，
5: 风景又好，而且你这个漂亮，你自己盖的房子。
3: 是
7: 有多少间客房啊？你这儿
3: 我们总共16间客房。
7: 16间。
3: 对，客房没有做的很多。
5: 你还出去玩吗？旅游？
3: 我出去玩。
5: 那店怎么办？
3: 淡季的时候我就要么就是关门，要么就是交给别人来打理，因为我们不可能完全扑在工作上。
0: 是是是，
7: 肯定还是要给自己游玩的时间。
0: 是，要有自己的生活。
3: 对，而且我有请了当地的几个小姑娘来帮我打理。对，毕竟我们享受了这么好的环境，在这边创业，也希望可以尽自己的一点微薄的力量来带动当地的就业，这样。
7: 哇，来了！这是叫什么名字来着？他叫啊，
3: 他是悠悠，
0: 这是悠悠，
3: 这边领养的狗狗，
5: 是现在领养还能领养到边牧呢。
9: 他在撒娇，
3: 是，我觉得他们在这边也很开心。
5: 是呀，他跑来跑去的，而且他是牧羊犬嘛。
3: 对对对，
5: 那肯定很开心啊，在这里。
3: 是的，
0: 哎呦，这给他舒服的。
3: 一开始村民还看到他还比较害怕，怕他会去伤害他们的羊。我就跟他们解释说他是牧羊犬，他会把你所有的走散的羊拢在一起。后面他真的去拢了，村民现在也特别喜欢他。
7: 骨子里自带的天赋。
3: 对。
10: Hello， 我让你觉得
11: 谢谢。
10: 高原咖啡。
3: 这是我们村大学生村官，我是福建人嘛，然后他是在我们福建读的书。对于整个塔县和托格人下村的变化，我的朋友小迪是最有发言权的。
10: 托格伦下历史比较悠久，就是我记得以前比较闭塞，来的人也不多，因为路不好。之前农牧民收入比较单一，种地放羊。现在我们村牧民们都开始开民宿，加房点。我们村里现在有16家民宿，都是我们村民自己运营自己开的。

0: 小迪，你作为当地人，看到有这么多外地的朋友来这儿开店呀、创客呀，什么感觉？
1: 很开心啊，也很骄傲，因为他们这些人来了后，更能带动我们这些村民。就比如说大宝，他租这些员工也是我们村的，所以我还是很希望能有更多的我们外地的朋友来这旅游，来这做创客也好，我们村里也很支持，也很希望能够有这样的合作。
2: 有没有村民会来找你请教一些事情呢？
0: 也会有的。
1: 我们村集体最近注册了个文旅公司，然后一直找他，跟他聊、跟他请教经验。
3: 我真的觉得这里很值得一玩，我觉得这真好，
2: 因为他们都特别热情、去他们家里的时候、给你介绍的也很详细，让你各种体验，就算可能有的时候语言不通，但随时随地都在笑，这种感觉很好。
0: 就每个人都是社牛，你知道吗？那种笑是从心底里发出来的。
4: 对，
1: 很多游客每年会来住村民家里，住上个两个月，再回去，
3: 太值得了。
0: 再说下去，我们下一程就缓缓吧。我们仨在这儿待两天，
4: 能行？欢迎欢迎，
3: 这儿真的可以待，
4: 而且出房门躺在那儿，抬头就是心。包括面前这个萨雷库热岭，早上日照金山就在这儿，非常舒服。
3: 每天在这骑骑马。
4: 我推荐塔县最佳的旅游季节，我一定是推荐秋冬天，很美。那个时候你坐在金草滩上，你就觉得你可以跟大自然产生更多的链接。
2: 冬天的时候，那个金草滩的草会变什么颜色？
4: 金色的。
2: 金色，
3: 对，
2: 就是那种
4: 是。你就看着塔吉克族的这些阿达娜娜赶着牛羊，然后呢非常的悠闲
3: 又很治愈。
0: 哎，一说到你家乡这样，是不是可自豪了？哎呀，
5: 我就觉得像你们两个，你看九岁的小朋友一直在这儿听，其实他将来长大了也许就会成为你们后面的事业的继承人，对不对？
4: 是的是的。那各位老师，我们今天一天也都在托个人下村哈、有没有哪一些让你们特别难忘的？
2: 那个刺绣我觉得还挺治愈的、就是你不认真你没有办法把它做好，虽然到现在我还是没有掌握它完全的一个绣的一个规律，但是我觉得那个还挺好的，因为现在很难有完全原生态的一针一线的绣出一个东西来。
0: 我印象深刻打囊。
2: 哦，打囊，热乎的
3: 囊，
0: 这好好吃，这应该是我吃到最好吃的囊，因为它就是刚刚从那个炉子里边拿出来，还烫手的，
2: 最烫的时候就扔给我们了，
3: 超级好吃，
2: 那种面香就散发出来
6: 了，而且还有咸咸的味道，很好吃。
2: 塔吉克族的婚礼也是，那个流程我必须拿笔记本记。就步骤非常多，但是每一步骤都有它特别的寓意，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而且能保存的这么完整很难得。
3: 今天行程真的很好，而且是比较从容的，每一个活动都很有趣，因为我们前两天其实都是偏体力项的，然后今天在咱们村一下子就，因为旅行你必须要张弛有度，今天这个看看大江大河大山，然后这个雪，第二天你再到这个人文的地方休息休息，我觉得是很好的一个节奏。
0: 是的是的，只有慢下来你才能发现身边的美好。特别感谢今天给我们讲了你们的故事，此刻我们坐在这里吹着小风，看着夕阳，看着远处的雪山还有无边的草地，不管是心灵还是身体其实都得到了治愈。我觉得借此吧，也借着我们的镜头，希望全国各地五湖四海的朋友，如果有机会来到托格伦下村，都能像你一样创业成功，即便不创业也可以在这里体会片刻的宁静，好不好？
4: 谢谢谢谢，
0: 咱们就碰一个杯吧。
4: 好，干杯，
0: 致敬我们的幸福生活。谢谢你们，
4: 谢谢你们，
0: 谢谢。
4: 干杯。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10: 老是便秘咋办呢？
8: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

0: 一搏，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心，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1: 老便秘啊，
2: 就得重视。
1: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便通胶囊，健民集团。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定义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此时远处的雪山亘古静谧，古朴的民俗沉淀出岁月温度，外来的新业态赋予村落鲜活的生机。这座帕米尔边境古村，一半藏着岁月静好的温柔，一半拥有奔赴远方的坦荡前路。驶出村落，在 G314 沿线，我们即将会看到绝色风光。置身在绝美的景色里，有治愈，有惊喜，而留在心底的是一路温暖的相逢，是高原上独有的人间烟火。

0: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2: 我们队是红叶的一把尖刀，要每天打磨才能锋利。
3: 叶在关键的时刻

0: 炼药沉重器。
1: 有句话叫刀立山藏锋，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

0: 好帅，好帅呀、啊！我是山马后推，中英狂飙交接力，不举手。
1: 谁会背诵200多首古诗词？
2: 大哥，你两岁。
0: 两岁。
2: 一毛写三行。
3: 我还会琵琶弹唱。
1: 谁会表演戏曲绝技？
4: 会不会？我会唱唱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1: 我最后对曹老师说句话：听人劝，吃饱饭。
5: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6: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2: 妈妈，我想多点醋。
6: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7: 大便干排不出，肚子胀吃不下，难受。
8: 老是便秘咋办呢？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
10: 润一润，补一补，再推一推，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道力。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肠道有动力，排的有规律。
9: 老便秘啊，
10: 就得重视。
9: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2: 大便干结，费力，
13: 时间长，
12: 量少。
1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互联网时代，网络上的信息纷繁复杂，需要我们具备擦亮双眼、分辨真假的

0: 能力。我相信呢，随着我们越战越勇真的会赢的改版，如果您长期收看我们的节目，都会发现自己这方面的能力提高了。今天有四个方阵的观众来到我们的演播室来挑战自己，每个方阵啊都有自己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陶慧敏老师。
1: 越战越勇真的会赢。
0: 好，让我们欢迎相声演员李丁。
2: 大家好，大家好，陶老师好，孙老师好，卢警官，今天你输定了。
0: 从发色上一看看出来，李丁也是四位嘉宾当中最年长的一位。另外欢迎由于李丁的衬托显得格外年轻的孙桂田，孙姥姥。
3: 大家好，今天呢冠军让李丁得啊，因为我得了但不能老得。
2: 孙老师这还挺尊老爱幼的。
0: 没有没有没有，没听姥姥那句话，得就得了，不能老得自己。重点在这儿啊。另外让我们欢迎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
4: 我的耳朵。
5: 今天我自从来到这儿啊，我就感觉我身后的观众，尤其是李丁身后的观众特别热情。那咱们大点声告诉李丁，咱今天能不能得冠军？
0: 耶。欢迎卢警官。最后欢迎我场上另外一位搭档啊，人工智能 AI 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6: 大家好。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好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挑战，一共呢五关的游戏，每一关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初始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2: 哦，好帅，好帅呀！
0: 起步走，雷登，好帅哦！那他们是什么样的身份？先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
7: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哦，
8: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
9: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
0: 时间过得很快哈，转眼这都快30年了。但是在场应该也有很多看过当时直播的朋友，你们就不怕我们认出来吗？球宝，能不能把97年当时的那个直播的视频再给我们调出来看一下？
6: 放心，现在还不能，但是可以提供一条线索，他是首批驻港军人，曾服役于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1997年经过严苛选拔，入选仅3人的中英防务交接仪式国旗组担任护旗手。为完成使命，他历经数月艰苦训练，只为国旗分秒不差升起。1997年7月1日0时整，伴随国歌奏响，他与战友亲手将五星红旗在香港天马舰军营上空升起，完成100年交接。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
0: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四位探针大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10: 那个我想问一下，三位今年多大？
7: 我当时是19岁。
0: 哟，
10: 当时是19岁，
0: 很巧妙。今年是
11: 48周岁。
0: 48。啊，
10: 那二号呢？
12: 我当时17岁。
10: 17。
12: 是的。
10: 哦，那三号？
9: 我当时是20岁。
0: 差不多。哦、
2: 嗯，我想问一下二号大哥，那个当时您穿的是什么军装？
12: 穿的我们驻港部队的礼服。
2: 那是什么色儿的？
12: 蓝色。
2: 蓝色。
12: 对。
13: 我想问问一号，我现在没明白，你们是拿着这个旗子的，还是打开了升这个旗子的呢？
7: 护旗手在升旗手的旁边，护卫着配合升旗手把旗子、把国旗升到旗杆顶。
0: 就着姥姥这个问题我追问一下，什么标准是选拔出来能成为升旗手，什么标准是护旗手？
7: 旗组呢，首先从身高上说，他的身高必须在1.85米以上，心理素质也必须达到执行过100余次任务以上。
0: 那升旗手的心理素质需要更强，还是护旗手的心理素质要更强？
7: 都要很强大。
2: 啊，二号

0: 刚才您说您执行任务的时候是17岁，
1: 对啊，
0: 那您当时是入伍多长时间？
1: 我是入伍1年多一点。
0: 一年多一点？
1: 对。
0: 那在整个升旗的队伍当中，您肯定是入伍时间比较短的。
1: 对
0: 啊。那为什么您入伍时间短要选您去做这个护旗手呢？
1: 也还是综合考虑，除了最基础的业务能力，另外就是这个形象，我们那个身材比例吧，然后这个胳膊腿这个比例要看上去比较协调。
2: 问下一号，因为你们走的都很整齐嘛，那么抬腿的时候离地面是有多少这个高度啊？
3: 向前一步75厘米，高度30公分，正负不超过1厘米。
2: 哦，不超过1厘米，
1: 哇，
2: 那太厉害。
4: 那三号呢？
5: 也是一样。然后它有个啥区别呢？我们部队的调令条例是25公分，因为我们属于仪仗队，就是因为身高都比较高吧，
2: 又高啊，
5: 就提高了一点，
2: 就提高一点、
5: 就是、啊，对，30公分。
2: 好，谢谢。哎，
4: 那我追问一下，97年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是很早就定下来谁是升旗手，还是说其实大家都有机会，一直竞争到最后一刻？
5: 提前三个月吧，应该4月份。
1: 对，一直到
5: 四月份
1: 回归之前，接近3个月的时候，
4: 三个月前定下来的。
1: 对，
4: 之前有竞争吗？
1: 有。
3: 我们仪仗队是151个人，当年上任务就只需要20多个人。哦，从151个人中间去筛选。
0: 我问一下一号，执行完这次任务以后，自己心里边啊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3: 参加完之后呢，才感觉到自己经历这场很伟大的一件事情，但其实呢，当天呢。也激动不起来，很紧张。
0: 不，心理素质不要很好吗？怎么还紧张呢？
3: 场合太大。
4: 心理素质好跟紧不紧张没关系，是当你紧张的时候还能控制得住。
2: 对，
4: 这个就叫心理素质好。那在参与过的所有活动当中，97年的这个交接仪式是你认为当时你最为激动、最为紧张的那一场？
3: 是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情，最激动的一件事。
4: 所以确定就是你，对吗？
2: 没炸出来。
6: 我能再问一个问题吗？因为我当时我是记忆犹新啊，也看直播了，咱们的那个仪仗队要和当时的英国士兵有一个对视的一个过程，我就想问一下一号，当时跟他们对视的时候您是什么样的心理活动？
3: 他和我不到5米远，不到10米远，我们站定以后，他个子不是特别高啊，然后他就拿着枪，我们互相瞪吧，互相这样瞪，大概不到10秒钟的时间，他眼睛就开始乱转、
4: 有点闪躲了，
3: 他不敢看我了，
4: 闪躲了。
3: 他乱转，我很高兴，我内心很高兴，很高兴。那一刻我赢了，作为中国军人，那一刻我们赢了。
4: 啊，还有这样的小故事哈、啊，因为我的印象就是双方军人会有一个对视，
3: 对，
4: 然后会有一方先发言，对吧？
3: 对，
4: 这个是有之前的设定是吧？
3: 这个是都是根据我们平时的双方在家里演练啊、哦，但是其实两方的真正的碰面那是第一次哦。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就是当天就是第一次直接开始啊、哦，
4: 所以我们讲为什么升旗手、护旗手心理素质要非常的强大，因为好多机会只有这一次，都是日复一日的训练和准备，在真正上场的时候才能顶住压力完成任务。好，当然这是我们讲述的其中的一个版本，仅供我们4位探侦达人来参考。接下来难题交给4位，请大家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
0: 这个我得问后边这个叔叔阿姨啥的，
7: 或者一号或者3号。
0: 3号比较多呀，
6: 但是一号刚才说他那个感觉什么的，觉得好像很。
2: 时间久，他们肯定是有一些变化的。
4: 好，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4位探侦达人投票，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3、2、1，请投票。
2: 啊？就我一人吗？
4: 那就先采访一下陶老师，为什么支持的是一号？
2: 我是从他们的站姿啊，我觉得一号特别有力量，还有他的那个脖子这一块就特别挺拔。这个2号、3号呢肯定是军人是没错的，但有可能2号我觉得像他是像干文职的这方面的。
4: 2号白一些，
2: 对，他可能不是说经常在户外或者是这样的。反正3个人的比下来，我就感觉1号的条件更符合我想象当中的那个护旗手。
4: 那我们听听其他3位选3号的理由。李丁，
6: 3号他有一个很细节的点，我们后面的朋友都看到了，就是啊，一

0: 号在说当时和英国士兵对视的那个过程的时候，三号一直在偷偷的笑，而且很慈祥。这故事啊，是他告诉的新兵，或者说新兵讲述他的故事，他很骄傲。
1: 李丁，我只想跟你说一句话，你是真能编的。
2: 好，那问问姥姥为什么选的是三号？
3: 我觉得二号太嫩了，一号呢，说的那段的时候，就是对方眨眼睛的时候，他特骄傲，我觉得很真实，我都想选一号了。但是我看三号呢，更强硬一些，更结实。尤其这二位都选三号了，我也三号吧。
1: 在这个时候，我确实想问一个问题：四位探针达人都没有选二号，如果二号是真的怎么办呢？哟，
2: 我觉得他们三位极有可能都是当时的驻港部队三军仪仗队的，啊！但是谁真的是当时的护旗手，请揭晓。
0: 啊？您去哪儿，班长？
3: 糟了。
4: 二号也走了。哎
3: 呀，一号是对的。哎呀，都走了，
4: 都走了
3: 啊？
4: 那是谁呀？
0: 来了。
3: 三个都回来了。
2: 好帅哦。

0: 这就是三号吧？
1: 正步走。内定。
2: 大家好，我们都参加了1997年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原队员李向伯。
1: 队员。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三军仪仗队原护旗手田晨。
3: 护旗手。
1: 但是，当天晚上不是我。啊！
4: 大家好，我是香港回归中英防务交接仪式护旗手蔡成文，我是真的。
5: 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驻港部队的三军仪仗队的曾经的队员，欢迎你们。大屏幕现在定格的这张图片，蓝色衣服
0: 的
6: 对空军服饰，
5: 帅帅，
0: 太帅了，
5: 谢谢。
7: 不仅是好的护旗手，还是好的侦察兵，很会隐藏自己。哎呀，
5: 而且听了你们的介绍，就是你们都是在驻港部队。
3: 对，
5: 之前有过接触吗？
3: 我们三个是同一批，同时入伍，然后新兵一个连，我们住一个宿舍。哦，
5: 同宿舍的战友是吧？
3: 对。
5: 刚才的这段视频唤起了我们尘封的记忆哈，1997年7月1号的凌晨，我觉得全国十几亿观众都见证了这一神圣的时刻。当然我们是通过电视转播看到了很多直播的画面，但是没有拍到的可能你们在后面准备的时候，你们心里边会有很多不同的感受，尤其是蔡老师是吧？
3: 当时呢整个心情跟是第一呢是非常激动，然后也非常期盼，另外呢当时整个过程中呢其实精神比较紧绷，就是所有的思想都在想怎么把每个动作做好，怎样把这个国旗然后准时升起在香港的上空，在气势上呢要压倒对方。那么通过我们这一场交接仪式呢，向这个世界传达一个信息，我们是一支有战斗力的威武之师、文明之师，一直到防务交接仪式完全完成之后，这个才放松下来。
5: 那我就得好好采访一下了。那一号老师刚才讲到和英国军人的一个对视，绘声绘色这个过程，这不是您的亲身经历了对吗？
8: 是我，
5: 就是您是吗？
8: 对
5: 吧？
8: 对，是我，我本人。
3: 对视是卫队之间的一个对视，就在你们下岗我们上岗，他们那个时候。
7: 对啊，
8: 我是在谭沙海的身边身后啊，正身后，我的正对面就是驻港的

0: 英军。
1: 嗯，所以那一刻心中是无限的那种骄傲和自豪。
0: 对，
2: 厉害。
3: 那三号班长刚才听一号班长讲这故事的时候，您乐什么呀？
4: 因为我知道这个不是顾新手干的啊。
5: 哦，因为当时他在我身后，他也在现场。哦，
6: 他们三个当时都在啊。
3: 哦，所以三号班长刚才乐是乐我被骗到了。
1: 有这样的一段人生经历，在人生最美好的这样的一段年华，能有机会完成和见证着祖国收回主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是无比的骄傲和幸福。接下来我请大家看几张老照片，大家是否都很熟悉？这是1997年香港回归驻港部队的风采啊！
5: 这张照片呢，白衣服的是我。这些照片呢，也就是80后家里面的挂历，
1: 很多人的记忆。
2: 对
1: 对
2: 对，
5: 当时全国全军的宣传画，都用的是那张照片。
2: 看到，
1: 我记得好像小学。还是中学那个有一个政治课本，
5: 课本
1: 封面好像也有你们
5: 啊，对对哦，
3: 对对对，
2: 那个白衣服是你吗？
5: 是我，
3: 好帅。
1: 那个时候透露的是那种青春的朝气、英气。当然，今天再次见到三位的时候，我觉得更多的那种沉稳、那种自信是不一样的风采。谢谢三位，今天再次带我们回到了近30年前的那个让我无比骄傲的夜晚，也让我们彻底懂得了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些战士们来讲，他们守护的不是这一面国旗，守护的是我们的主权和尊严。再次向你们致敬，谢谢。有几份礼物送给你们，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祝有再见。啊，
3: 真帅！
7: 妹妹，享有尊。
8: 杨帆，哎，赶快公布一下分数吧！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等了很久。
1: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关过后，四个战队的得分变化。
9: 哪有变化呀？
2: 哪有变化？
1: 最大的变化就是没有变化。亲爱的朋友，我们的节目刚刚开始。接下来第二关，分值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哇哇！有请三组隐藏者。好，请大家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们会琵琶弹唱。
11: 大家好，我们会琵琶弹唱。
12: 大家好，我们会琵琶弹唱。
2: 都是双胞胎吗？
1: 都是双胞胎，对吧？
10: 对，
3: 都是双胞胎。
1: 这个厉害了，双胞胎组合，而且姐妹都会琵琶弹唱。越战越勇导演组真厉害，
2: 太厉害了！
1: 全国估计也就这三组了哈。那他们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8: 琵琶被誉为弹拨乐器之王，既能演绎金戈铁马的激昂，又能诉说江南水乡的婉转。而当琵琶遇上双胞胎，婉转唱腔与灵动指法，默契成了天然的加成。请问三组双胞胎中哪一组会琵琶弹唱？
2: 这个有很难呢。我想问一下二号，你们是多大的时候学的琵琶？学了多少年了？
10: 我们大概是从8岁的时候接触到的琵琶，到现在有20年了。哦，
2: 当时是父母让你们学呢，还是自己喜欢就提出来学的？
10: 父母让学的。
2: 对，好，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们是今年多大了？
13: 我们今年9岁了啊！
2: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学的？
13: 差不多六七岁
14: 吧。
3: 差一点就说错了，
1: 可能慢了一点。
2: 那一号，你们学了多少年了？
15: 我们是初中的时候开始学的，大概12岁左右。现在我们37岁了，弹了差不多24年。哇！
3: 我问，我先问一号，琵琶有几根弦儿？别看，
16: 4根儿。
3: 那琵琶要断一根弦还能不能凑合弹？
16: 不能。
3: 二号，琵琶和大提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17: 琵琶是弹奏乐器，大提琴是拉弦乐器。
18: 对，而且琵琶是民乐，大提琴它属于西洋乐器。
9: 哦，人家懂。
3: 懂，确实懂。
9: 问一下三号小朋友，你们两个是自己想学还是爸爸妈妈让学？
19: 自己想学。
0: 那你们两个最擅长的曲目是什么？来，一起回答，三二一。
14: 茉莉花，
19: 茉莉花。
0: 谁弹得好？你俩？
14: 我弹得好。
0: 三号，那个另外一个小朋友，你服不？
20: 服。
1: 怎么就服了？
0: 那他弹得好，你唱的谁好啊？谁唱的好啊？
14: 差不多，差不多。
3: 还有慢半拍。
21: 姥姥。我想问问一号，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15: 我是大学教师，我是建筑设计师。
21: 哦，那怎么会弹？
15: 所以我们是业余琵琶爱好
21: 者。业余爱好。
15: 对。哦，
21: 那二号呢？
18: 我是大学的琵琶专业教师，平常呢也是有一些琵琶的专业课这样子。
17: 我是初中音乐教师，像在平常教授之余呢，我也会在课余时间向学生们展示我们中国民乐的魅力。哦，
21: 三号小朋友，你们参加过演出吗？
22: 参加过。
21: 参加过比赛吗？
22: 没有。哎呀，
21: 太难猜了。
1: 哎，那再聊聊唱吧，三组分别介绍一下，你们都是唱什么风格的歌啊？
15: 我们主要是弹唱一些现代的曲目，
23: 大鱼，
15: 大，嗯，对，青城山下白素贞，采薇，或者是青花瓷等。
18: 对，因为琵琶本身就是民乐的乐器，在弹唱方面呢，主要也是以国风的歌曲为主，像半壶纱、知否知否这样，
17: 兰亭序、青花瓷等等都可以。
18: 对，
1: 这个太顺了。我想听听有没有新颖的，小朋友，你们可以用那个琵琶唱点儿歌什么的吗？
14: 对，我们就是唱儿歌。
1: 哦，真的？
14: 对。
1: 你们唱的是什么歌啊？
14: 我们一般，弹唱的话就是《茉莉花》《铃儿响叮当》《粉刷匠》，然后还有一些儿歌什么的。
8: 我想问一下，右边的是姐姐还是妹妹？
22: 妹妹。
8: 你是个复读机吗？
3: 就他老慢一拍。
0: 那个三号小朋友，妹妹回答我，妹妹回答，你们两个是跟谁学的这个琵琶？
19: 他是跟我学的。
14: 啊？谁？什么？
1: 姐
19: 就是
14: 我们是跟老师学的。
19: 对哦，对对，不错，是跟老师学的，说错了。
1: 你们觉得你们这个组合最厉害的是什么？
19: 我不知道，
14: 哪都不厉害。
1: 我已经知道你们什么最厉害了，你们是最谦虚的组合。
21: 我想问问二号，就是琵琶曲里有一曲非常出名的曲子，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17: 应该是《十面埋伏》。哎，
21: 你会弹吗？
17: 会。哎，
3: 那《十面埋伏》你会唱吗？
17: 噔噔噔噔，就这样。
21: 一号会弹《十面埋伏》吗？
17: 会
15: 会。
21: 练了多长时间《十面埋伏》？
15: 大概一年多左右。对，因为它是一首十级的曲子，
17: 对，
15: 业余十级。
17: 对。
1: 好了，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0: 怎么没有意见了都？
2: 这个好像有点难猜耶。
21: 你觉得是二号？
2: 你们太不统一了，
0: 都挺专业的，
3: 感觉不是一就是二。
1: 来吧，那接下来就有请我们探针达人投票表决了，三二一，请投票。一一二二，咱们分别采访一下哈。
3: 我告诉你，我为什么要选二号，是因为我后边的这几位朋友啊，他们让我选一号，一开始，哎，我越觉得一号比较像，我想选一号。但是卢警官在发言的时候，他们说：“哎呀，真帅呀、啊！”我就想跟他们较劲，我就得选二。
1: 哎，卢警官选一的理由，
0: 这个感觉吧，题确实有点难，可能也是我不会琵琶弹唱的事儿啊。就通过大家提问嘛，感觉二号回答的有点太专业了，背诵的痕迹有点重，不是那么特别自然。三号两位小朋友有点自然的大劲儿的，尤其是三号的妹妹，妹妹回答不上来的问题，姐姐就说不知道啊，可能是上台之前家长都交代好了是吧？对不对？现在就是不回答了，不回答了。
1: 好，姥姥为什么选一号？
21: 我觉得一号跟二号很难决定，二号呢说了一些他是搞音乐的，一号呢话很少。反正犹豫了，连蒙吧，选了一号。
1: 再听听陶老师选二号的理由。
2: 我是凭我自己观察到一个点，不知道对不对啊？ 他们刚才三对就出来以后啊，一号跟三号他们

0: 发是这么提了着，他俩是这样抱着的。从我的印象，应该这个乐器它是很心爱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他们一个自然的表现。哎，我就是从这个细节来讲，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
1: 陶老师，你有没有看一个细节？我觉得有可能是二号。二号，我不知道这姐姐还妹妹，你看她这个琵琶的颜色和其他那两组不一样。
0: 哦，对对对，是不一样，她这把颜色更深。
1: 有没有可能这是她自己的？这个是道具组的。统一规格的，哎
0: 呀，通过了。
1: 接下来我们就看看台上三组隐藏者哪一组是真正会琵琶弹唱的双胞胎姐妹。来，请揭晓身份。完了，琵琶给收走了。
2: 你把人一号琵琶拿走干啥呀？
0: 二胡吗？
3: 三号。
4: 不会吧？哎
5: 呦，他们能会弹吗？
6: 真是茉莉花。哎呦，
3: 还真是茉莉花。
0: 那你俩咋不唱呢？
3: 有反转吗？
7: 我们两个刚学琵琶不久，不会弹唱。
5: 刚学。
1: 所以你们俩真是实话实说呀。
0: 也很棒了，也很棒了。
3: 完了，拉二胡了。
4: 准备一二。
5: 哎呀，那是二号了。
3: 哎啊啊！有反转。哟
0: 啊！他们把乐器给换了。
6: 竟然还能换。
0: 完了。
6: 没想到还能换。

我不是。哎呀，我是真的。

0: 建筑设计师，我们从初中开始学习琵琶，一直保持这个爱好24年了。
1: 姐妹俩非常优秀啊，非常年轻。啊，你看这个琵琶弹得不错，而且唱得也很好。然后两个人学业也没耽误。
0: 我们俩同时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2: 太厉害。
1: 这学音乐、学琵琶，并没有影响到他们其他领域的优秀。
0: 我们觉得其实音乐呢就是一种调节，学习累了的时候，工作累了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弹一弹，放松心情，愉悦身心。
1: 所以你们弹琴是一种享受。
0: 是的、嗯、
1: 哎，那我想问姐妹俩，到英国留学这个期间有没有演奏过琵琶？
0: 当时呢是不太

0: 便把琵琶带出国，但是我们会抓住学校的艺术节的机会，宣传琵琶文化，比如说播放一些我们的视频啊，然后做一些琵琶文化的讲解呀，这样子。
1: 然后我们回

0: 所以这个细节观察错人了。
1: 不是，我没想到他把道具会换掉，
2: 换乐器了，
1: 太厉害了，
3: 防不胜防啊。
0: 好，那再次感谢姐妹俩今天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谢谢，再次感谢，
4: 谢谢。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成绩的变化啊。哎，
2: 这回有变化了，
1: 这回有变化。
0: 陆瑶林和孙桂田老师两个战队现在取得了1000分的领先，
1: 看看咱俩谁先突破零啊、哦？
3: 50步笑100步，
0: 要求不高，得分就行。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
1: 哟，有小宝贝，哇，太可爱了！
3: 我天呀、啊！
1: 太可爱了，
0: 这就是我们这一组的隐藏者。什么意思？秋宝让杨叔叔带孩子是吗？孩儿们来给叔叔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自己。嗨，你能讲中文吗？
5: 能
0: 啊。能啊。你叫什么名字？
5: 朱百赫。
0: 还点东北口音呢。来自我介绍，你是什么身份？
5: 大家好，我会背诵200多首古诗词。哎呦
3: 哎呦，古诗词。
6: 大家好，我会背200多首古诗词。
7: 大家好，我会背200多首古
4: 诗词。太棒了。
0: 三号，现在你已经取得了领先了，马上就要到终点线了。
5: 终点线。
0: 你怎么跑这儿去了？
1: 大的这么萌的。
0: 你们都几岁啊？会背200多首？李丁叔叔都50了，才背不上两首诗。你今年多大？
5: 4岁。
0: 你几岁？
6: 4岁。啊，
0: 4岁。你20几了？
5: 我已经2岁了。
0: 这是几岁啊？叔叔的眼神跟不上你的手指，你这几岁啊？
1: 他袖子卡住了。
6: 你2岁，哥。啊，大哥，你2岁。
0: 2岁。
1: 哈没错呀，是三号。
6: 你2岁，哥。大哥，
0: 姐，你都给他整乱了。弟弟还小呢哈，这是你亲弟弟吗？
6: 也不是、啊，
0: 不是你亲弟弟。你们仨是一家的吗？不是吧？
6: 不是，我都没有弟弟，我怎么？
0: 哎，那今天有个弟弟，感觉怎么样？有弟弟好玩吗？你看人家那个三号那无辜的眼神。这仨小朋友就这么高个，说自己都会200多首古诗词，这个信吗？秋宝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吗？
8: 熟读唐诗300首。
6: 有啥呢？
8: 不会作诗也会吟。
6: 有啥呢？你都没站点上。
8: 你就别管事儿了。
0: 你也别管人家，你念你的。
3: 这份乱哟。
8: 古诗词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文化基因。有一位小萌娃，小小年纪已将200多首古诗词烂熟于心，还可以即兴接句对诗，应答流畅，仿佛一位穿越时空的小诗人。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背诵200多首古诗词的小朋友？
6: 我。
0: 秋宝，人家一直提醒着机器人别说话了。
8: 你说这二号这个能张罗事儿的样子，像不像闲人马大姐？
0: 现场比较乱啊，我重新捋一捋。一会儿呢，我们现场四位探针达人会向你们提问题，问什么回答什么，好吗？谁先来？
6: 他先来吧。
0: 他先来行吗？这下边先来。这样，姥姥先问一个。
9: 一号小朋友会背诵诗词吗？
6: 会。哦，
9: 你怎么学的诗词啊？
6: 你怎么学的诗词？
0: 没让你学会。让你回答。
6: 跟妈妈学的。
9: 哦，每次都怎么学呀？
6: 就是这样学呀，老公。
0: 啊，看着书。
6: 看手机书。
9: 你能现在能说一首诗吗？
0: 说两句行吗？
9: 啊，说两句也
0: 行。对，少来点，两句。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
0: OK。非常完美啊！
6: 下一个，
0: 不，
2: 还会呢，还会199个。
3: 一号有潜质。
9: 二号，你会背诵诗词吗？
6: 会啊。
9: 会背多少首？
6: 会200首。
0: 那你能来两句吗？
6: 鹅，曲项向天歌。
0: 曲项向天歌。嗯，
9: 啊、哦，可以。
0: 可以。这行。
9: 那三号问不出来什么。
0: 谁说的？三号可爱回答问题了。
9: 三号会背诗词吗？

0: 妈跟姥姥说
1: 会。
0: 会呀、啊、
2: 淡定。
0: 会多少首？
1: 会20首诗啊。哇、
2: 哦、20首啊。
0: 20首。
1: 200首。
3: 还给我们问急了。
2: 年纪不大脾气不小。
0: 你随便说一首。
2: 可以说一个吗？
4: 不行吧，他太小了。
2: 白日依山尽，
1: 黄河入海流。哎呦
2: 哎呦，锄禾日当午。
1: 长亭下属。哎呀，
2: 床前明月光。
1: 阴阳光。
2: 你的好。鹅鹅鹅。
1: 去江燕燕哥。
5: 别问他，你给问哭了。
4: 干嘛呀，杨帆哥哥？
2: 不是，是因为说多了吗？我错了，我不问了，不行吗？哎呀，哎呀，哎呦。飞流直下3000尺，哎哎，
5: 哎呦，太逗了他，
4: 太可爱了。
2: 咱们说好啊，以后谁不再让那背诗的，好不好？啊，我们3号最恨现场背诗。哦哦哦，哎呦，我们好了，
0: 来
2: 问吧，
6: 我不敢问了，
0: 不要，
7: 不敢问了，
5: 我冒汗了已经。3号小朋友不敢问了，我问下1号吧。1号小朋友，你最喜欢哪位诗人？
1: 想不起来了。
0: 想不起来了。
5: 那2号小朋友，你喜欢哪位诗人呢？
8: 唐李白。
0: 唐李白。
4: 喜欢唐李白。
5: 不是，李白是哪个朝代的李白？
8: 唐朝的。
2: 唐朝的。李丁，
4: 我也先问一下2号。
8: 写啥？哎，
4: 你最后背的一首古诗词是什么名字？
8: 古诗词是绝句啊。
4: 绝句是
8: 没有别的名，就叫绝句啊。
4: 没名字啊。就你妈妈叫你说你来背这个绝句，让你就背了。
8: 它就叫绝句。
2: 你们都小点声，好，你看又崩溃。我不让他问了，行不行？不哭了，
8: 别哭了，别哭了。
2: 为了照顾我们3号隐藏者的情绪，我们现在直接投票，行不行？
5: 好，
2: 来，3、2、1，请按键。
1: 怎么都是3？
0: 叫妈妈了哟！啊，
2: 让你们选3号，3号请退场，请妈妈给安慰一下。
4: 妈妈先安慰一下。
2: 我们听听4位探针达人选择的理由。卢警官，
5: 你这俩不纯来捣乱的吗？这俩。
2: 但是他们俩刚才也都背出古诗了。
5: 对，他俩背出古诗了。但是3号小朋友哈，就是帆哥你刚才问的那些古诗，他都能不假思索的直接对出来。
0: 对，你提一个他回答一个，提一个回答接下句儿。刚开始吧，我想200多首都那么多，我就还想，哎，这个1号可能大一些哦，可能会能背。但是3号小朋友哭着他都能对答如流，就特别快，反应特别快，哎，说明他就是脑袋里储存的就很多那个古诗，所以我就选择了这个3号。
2: 哎，那么3位小朋友当中，谁真的可以背200首以上的古诗词？接下来请揭晓。
4: 3号回来了。
5: 哄好了，
3: 接下来我们请出揭晓嘉宾房玄龄房大人。
5: 谁？
9: 修身已静，哦，无托已
4: 是对诗特火那个房大人。
9: 谁知染人恨与丹青。诸位，就让我来揭晓他们到底谁是真的。
0: 要对诗吗？
9: 江南何采莲，
8: 莲意何田田。
9: 鱼戏莲叶间，
8: 鱼戏莲叶东。
9: 鱼戏莲叶西，
8: 鱼戏莲叶南。
9: 鱼戏莲叶北。
4: 你看对答如流。
9: 千山鸟飞绝，
8: 万径人踪灭。
9: 孤舟蓑笠翁，
8: 独钓寒江雪。
9: 非常不错。
0: 他也对上来了啊。
9: 两个黄鹂鸣翠柳，
10: 一行白鹭上青天。
9: 黄寒溪岭千秋雪，
10: 门泊东万里船。
0: 哎呦，都会，他们都会。8分了。
9: 这些看来对你们太简单了，稍微增加点难度。小朋友，戴宗夫如何？戴宗夫如何？
10: 这咋使啊？
9: 戴宗夫如何？

0: 哎，他也对不上来了，
1: 肯定是三号了，
2: 不会是他吧？这小朋友还要被妈妈抱着。小朋友，我问你，戴宗夫如何？
3: 齐鲁听未了。
1: 对了，
2: 造化钟成就，荡胸登层云，
3: 绝姿入灰鸟，
2: 会当凌绝顶，
3: 一人纵三桥。
1: 太厉害了！
2: 黄河远上白云间，
3: 一片孤城万仞山，
2: 羌笛何须怨杨柳，
3: 春风不度玉门关，
2: 青海长云暗雪山，
3: 孤车遥望玉门关，
2: 黄沙百战穿金甲，
3: 不破楼兰终不还，
2: 红雀赴三秦，
3: 烽烟傲五岭，
2: 与君离别意，
3: 同时换游人，
2: 海内存知己，
3: 天涯若比邻，
2: 无为在歧路，
3: 儿女共沾巾，
2: 锦瑟无端五十弦，
3: 天一怒四黄连，
2: 庄僧晓梦迷蝴蝶，
3: 广地春心出杜鹃，
2: 沧海月明珠有泪，
3: 蓝天日轮玉生烟，
2: 此情可待成追忆，
3: 只是当时已盎然。
2: 小朋友你这么厉害，
0: 太可爱了。
2: 等我缓一缓，我第二段我忘了，来重新来第二段。我们已经挑战成功房大人了，
4: 房大人都不会了。
2: 怒发冲冠，
3: 凭栏处，
2: 潇潇雨歇，
3: 才放言，
2: 仰天长啸，
3: 壮怀激烈，
2: 三十功名尘与土，
3: 八千里路云和月，
2: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3: 空悲剑，
2: 靖康耻，
3: 游外悬，
2: 臣死恨，
3: 何时灭，
2: 驾长车，
3: 踏破贺兰山缺，
2: 壮志饥餐葫芦肉，
3: 挑三更言凶月，
2: 待从头，
3: 手撕旧山河，朝天阙。
1: 好，太厉害了
5: ！
2: 我宣布，这位小朋友他是真的。
6: 太棒了！哎呀妈，太厉害了！
5: 我知道三号小朋友刚才为什么不开心了。可能跟我对那几首诗太简单了，今天真是过了瘾了哈！谢谢房大人。
2: 好，那诸位告辞。
5: 其实另外两位小朋友也不错啊，也会很多古诗词，但是可能没有三号小朋友那么小的年纪就能背那么多。你们各自有什么才艺？也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有什么才艺？
7: 吃东北菜。
5: 吃东北菜，这也算是才艺。二号小朋友。你介绍介绍，你会什么才艺呀？
3: 我会吃豆芽菜。
5: 行，也谢谢你们来我们现场扮演小小隐藏者，谢谢你们，拜拜，
3: 拜拜，
6: 小朋友还拜拜。
5: 你拜，跟我再什么见？我还得抱你呢。
3: 我面包。
8: 帆哥啊，前面哭都是你逗哭的，看你有什么可开心的。
5: 你叫什么名字呀？
3: 啊，
5: 好厉害啊！他现在两岁几个月？
9: 两岁十个月，
5: 不到三岁。
6: 哎呀，你什么时候开始背的啊，宝宝？
3: 我一岁半就，哎呦，
5: 一岁半就会背了。
6: 一岁半就是背，哇，这天才！
9: 因为我比较喜欢古诗词，所以呢，我经常读给他听。所以两个月的时候，我发现他能把后面的几个字能接出来。再后来呢，就一岁半，他就自己能整首背诵古诗了。哎
5: 呀，他可能现在理解不了这个古诗词背的内容，对吧？
9: 大部分是不能理解。但是有的时候他也能运用起来。你像家里在吃饭的时候，大家举杯，他就会说“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这个时候我觉得他应该是理解这一些了。对。然后现在他大点了，在读的时候，他会问我啊，妈妈，那个“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是什么意思呀？问的时候我就会给他解释一下。如果他不问，我不会强行给他灌输这种。我觉得，这个需要他慢慢大了之后，他自己会理解，会感悟。所以我不需要给他。
3: 站下来。
9: 好。
5: 然后我要自己站一会儿。真棒啊，这宝宝。
8: 牙三，他已经落地了，我们能不能再看他单独背一首？
5: 宝啊，《将进酒》可以吗？
3: 可。
5: 掌声欢迎。
3: 《将进酒》。
5: 好。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0: 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天子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1: 天生
0: 我材必有用，天定暂定还复来。砰！

我有一只牛皮饼，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时

0: 万物成。哎呀，
1: 好，真棒，
2: 厉害厉害，
1: 他还很有气势，很有韵味啊，不得了，
2: 还很有表演的
1: 天赋，对，他的气势你看真棒。
2: 这《将进酒》当中有一句啊，天生我材必有用，我觉得这小朋友真的
1: 太厉害，
2: 好好培养啊，以后一定大有作为。今天有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好谢谢。
2: 哎呀，好谢谢，
1: 你能拿得动吗？小朋友拜拜。哎，
3: 拜拜拜拜。
2: 好，我们小小诗仙展示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啊，目前领先的依然是卢瑶林战队和孙桂田战队，他们3000分领先。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挑战继续，接下来是第四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5: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6: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2: 来，先请秋宝给我们科普一下。
7: 聚光灯下，他是万众瞩目的选美冠军，麦克风前，他是余音绕梁的民歌歌者，他将古典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完美融合，让我们看到美从来不只有一个维度。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
2: 来吧，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8: 我想请问一下，三位都是在哪年参加的这个比赛？
4: 我是在2026年参加的。哦，
5: 我是2025年，就是去年参加的比赛。
6: 我是2024年。
2: 不应该上来问很关键的信息吗？作为环球国际小姐中国赛区的冠军，三位姑娘的身高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一号。
4: 大家好，我身高179厘米。
2: 二号呢？
5: 我的身高是1米76。
6: 我的净身高是177.5厘米。
2: 身高都很高。
9: 我想问二号，参加环球国际小姐的这个总冠军这个决赛哈，他们是最看重的是哪一方面？
5: 我觉得最看重的就是选手的一个个人素质以及一个综合能力的一个体现，不只是外表美，然后我们内心也要美。我们的赛事呢是有6个环节，然后第一个环节呢就是自我介绍，第二个是民族服装的展示、泳装展示，还有才艺展示，还有晚礼服展示，以及最后的问答环节。
9: 那问答环节会占多少比例？
5: 占大概是30%-40%。
9: 那也很关键。好，谢谢。
2: 了解。
10: 我想问问一号啊，民歌的唱法特点是什么？
4: 我认为民歌的唱法特点就是气沉丹田，然后声音集中嘹亮，比较就是开阔。
10: 跟美声的唱法有什么区别吗？
4: 民歌的声音比较集中，美声的声音比较宽广吧。
10: 你在哪儿参加过比赛？
4: 我在广东珠海参加的比赛。
10: 好的。二号，我同样的问题。
5: 我们的比赛地点呢是在广东深圳。哦，
10: 你获得的什么奖项？
5: 当然是中国总冠军啦。
10: 啊，你只会唱民歌，那美声会吗？
5: 美声的话不太会，但是我会唱一些流行的歌曲。
10: 哦，好的。三号，最喜欢唱的民歌是哪一首？
6: 我的比赛曲目，因为我们比赛有才艺展示环节，我当时唱的是茉莉花。
11: 好。问一下一号，两个好像完全没有关系的事儿，为啥你会去一边参加这个选美比赛一边去唱民歌呢？
4: 因为可能我从小很喜欢唱歌，然后选美比赛我觉得他看的是综合素质吧，不仅是女生的 外形条件，这是最基本的。然后如果有才艺也很加分。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11: 您除了这个环球国际小姐比赛以外，您唱歌这方面参加过比赛吗？
4: 哦，没有参加过比赛。
11: 没参加过。
2: 那你这民歌演唱能否达到登台表演的程度？
11: 对。
4: 我觉得是可以的。
2: 可以，就看你信不信了。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三位依次回答一下，就毕业于哪个学校？
4: 我是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
1: 学的什么专业？
4: 学的民族声乐。
5: 我是毕业于深圳大学，也是民族声乐专业。
6: 我毕业于西安工程大学的服装设计专业。
1: 两个都学声乐的。
2: 来，我问一个专业的，作为这个环球国际小姐中国赛区的冠军，你们都穿多大号的鞋呀？
4: 我觉得我应该是最大的，我穿41码。
2: 咱俩差不多，二号。
5: 我穿37码的。
6: 我也是37码。
7: 杨帆，这个问题是便于您做出什么样的推断的？
2: 一看你秋宝，你就不懂音乐了吧？
7: 因为我没腿。
2: 对，不是，不是没腿的问题，民歌也好，美声也好，它的根基需要稳，它双脚经常抓地，它脚小，它抓不住，高音上不去。所以现在41的姑娘，我是非常相信的。
7: 你的意思是，篮球队里一堆唱美声的是吧？
2: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台上三位谁有可能是真的呢？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准备投票。
8: 感觉二号这个身形很像超人。
10: 现在二号居多。
1: 一号身高太高了。
2: 来吧，那接下来请探针达人现场投票，谁是真的呢？3、2。请安静。
1: 咦，他俩
2: 这一期不自觉把我们4位探针达人分成了2队哈。问一下李丁战队，你们为什么选的是2号姑娘？
8: 我觉得2号老师，上台之后站着的样子很像一个会唱民歌的老师，因为我认识的会唱民歌的老师就都是这样。就是这样的。
7: 你的意思就是，两只手搭在前面，这是一个唱民歌的标准手势，是吧？
8: 就很像。
7: 那你还记得背200首唐诗里边那个2号隐藏者的小女孩，也是这个手势？你怎么不觉得她是唱民歌的？
2: 所以李丁判断的依据是2号的体态。
8: 对。
2: 陶老师，你选2号的原因是什么？
1: 我的后援队这次跟我意见比较统一，我们就是凭的感觉，就是觉得他像唱民歌的，他的体态，他的某一种感觉给我们。
2: 那还是这个。
7: 但是陶老师，您想过吗？您和李丁选一样的时候，这个错误率会很高。
1: 秋宝，我相信你，我选的对吗？
7: 您相信我的话，一会儿再说吧。
2: 我们来看看另外2位为什么选1号。姥姥，
10: 我反正我觉得这个节目太难猜了，太难了。

0: 我背后呢二选二号的居多，我也看二号看三号都像，但是呢我的第六感还是选了一号。
1: 卢警官，
2: 我队员们说了，一号长得好看，声音又好听，就是特别像这个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
1: 来吧，那接下来我们就期待结果，有请三位揭晓身份。
0: 哇，一号，
3: 这步伐多熟练，多专业呀！
4: 我是真的。
3: 真的吗？一号走得很专业啊。
0: 啊，怎么了？
3: 没变化呀。啊，不是一号吗？
4: 二号都不像啊。我是真的。
5: 这回又要对了。

0: 是三号。
1: 我是真的，哎呀，
2: 啊、现在搞不懂了。
3: 真的，哇！
2: 谁也没选三号，哎，都错了，哎呀，完了。
3: 不对，
0: 还有反转啊！
3: 真的吗？
4: 是一号。
5: 大家好，我是会唱民歌的环球国际小姐，中国总冠军，我是真的。哇哦！
6: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那我们也请这个二号和三号两位姑娘介绍一下自己哈。
5: 其实我也是一个选美冠军，我是国际世界小姐的香港总冠军。哇哦！
7: 我是前职业模特，然后现在刚刚转行，但是我也会唱歌哦。
6: 那再次把掌声送给二号和三号哈，谢谢你们，也欢迎祝以轩换装给大家带来一首歌。

0: 谢谢杜奕轩的演唱。
1: 我们知道环球国际小姐这种赛事对选手的要求
2: 不仅是她的样貌身材要好，其实考验的是综合素质，所以从小学音乐这段经历对于丰富你在台上的表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帮助。
3: 嗯，是的，很荣幸借此从20多个省市里的30多位佳丽中脱颖而出，成为了2026环球国际小姐中国赛区的总冠军。也是因为这个奖项我成为了家乡的文旅推介官，我特别的开心。
4: 哎呦真好。
1: 那未来这个职业的重心是偏秀场呢还是偏歌唱的舞台呢？
3: 我觉得 T 台呢它是传播的桥梁，而且通过国际赛事

0: 还有一些时尚活动，我们能把这个民族声乐然后传播到大众和海外，让更多年轻人听见，然后就能传播我们的民族音乐文化，就是我特别想要做的事情。
1: 好的，谢谢今天来到我们的现场，希望你加油哈。
0: 好，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1: 来，请看成绩。哇哦，目前领先的依然是卢瑶林战队和孙桂田老师的战队，各8000分。
2: 我还是想劝一下陶老师啊，刚才实在没好意思说，真的不能跟李冰雪一样。
3: 陶老师，咱们现在并驾齐驱啊，咱们。
1: 但是现在卢警官和孙姥姥他们这个战队也并驾齐驱，万一他们联手成为冠军，咱今天的醋得是双份啊。
2: 所以我就说，孙姥姥每次都说我们出的题难，但是拿醋的手一点都不手软。
1: 那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今晚还有最后一轮的游戏，我们也把分值提高到10000分。
4: 哎，我们还有机会啊。
1: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今晚的最后一组隐藏者出场。
4: 戏曲演员吗？哇哦，
1: 有请三位。先听一下他们的自我介绍。
5: 大家好，我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6: 鬼步。
7: 大家好，我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8: 大家好，我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1: 你是哪里的朋友？
7: 你觉得我是哪里人？
1: 英国？
7: 没有，我是瑞典人。
1: 啊，瑞典。
7: 对。啊，
1: 瑞典的朋友。我为什么问这问题呢？你刚才介绍你会什么？
7: 鬼步。
1: 鬼步。
7: 哦，鬼步。
1: 龟是那个
7: 啊，鬼啊，对。
2: 鬼步是一项戏曲的绝技，龟步啊是扬帆晒雨模仿。哎，
1: 不是，就那龟兔赛跑那是龟步啊，鬼步是我们戏曲当中的一个技术动作。那这样，先请秋宝给我们科普一下。
2: 戏曲舞台上有一项绝技，演员脚下如同踩了无形滑轮，哇，身形平稳漂浮，哦，视觉效果极具冲击力。这项濒临失传的独门步法正是传说中的鬼步。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会表演戏曲绝技鬼步？
4: 呀，这个真不知道。啊，
1: 我们通过视频可以看到啊，这个是双脚有点类似于芭蕾那种脚尖点地的舞步。
4: 脚尖走的。
1: 对，这个戏曲的技术动作，三位隐藏者谁有可能会？探侦大人可以提问了。
4: 我想问一下三号，这个鬼步是属于哪个剧种的？
8: 嗯，它不是说只有单独的剧种才能够用这个鬼步，没有，其实很多剧种都有这个步法，只是看演员选择练这个鬼步还是穿那个敲弓。
6: 敲弓。
9: 接着问一下三号，这个鬼步啊，基本上会用到戏曲中的哪一部分呢？就是你唱到哪儿的时候需要用到这个鬼步啊？
8: 你像我们湘剧的话，就是弹枪活捉三郎阎锡娇的这个角色会用到这个鬼步，
1: 往往应该是戏曲故事当中一些特定角色，对吧？
8: 对。哦，
3: 我问一下一号老师，那这个鬼步在戏曲当中是只有那个青衣啊、花旦啊一些女性角色才会？
10: 在我们学习鬼步的时候，一般的话我感觉是青衣用的比较多。
1: 那您是学什么？
4: 你是学什么剧种的？
10: 我是学豫剧的。
4: 豫剧。哦，
10: 对。就像我们豫剧演员王玉凤，她演的《红梅记》李慧娘当中就运用了特别多的鬼步，就有一些鬼步的身段，然后鬼步的技巧。老师会给我们说，上身要稳如泰山，下边碎步要展现出漂浮的感觉。
1: 就这样呗。
10: 对。
4: 啊，脚掌。
1: 那也很累，很疼。
4: 当然了，很难的这个。
1: 好，接下来我要问一下二号，瑞典的这位朋友，您多少斤？120多斤
7: 啊，斤是吗？哦，我说那个那公斤是60，
1: 公斤60也不可能吧？
7: 也不对呀，那70、71吧，72吧，可能。
2: 二号隐藏者，你来中国之前就没过过秤吗？
7: 我很长时间没看我的重量，应该都是肌肉，都是肌肉。
1: 我问这个问题是帮助我们四位来参考他的体重能不能练得了。嗯，
3: 我问一下这个二号老师啊。两位老师都说大概都是就是青衣啊、花旦女性角色，然后你这个明显是一个小武生，你连裙子都没有。
7: 对，因为我的行当是武绸，但是我也是一个演员， 我在那个瑞典的时候，有一个导演是2017年的时候接了一个戏，有很多鬼在里

0: 然后那个导演说啊 ，Tim， 你要演一个鬼，所以我是给我的戏剧院的老师打电话，他说哦，在戏曲里面有一个那个柜里面的东西啊，有，就那个柜布，所以我回来写烧，然后努力学习了，然后在瑞典演出。
1: 你是跟我们这边的戏曲学院老师学的柜布？
0: 对。
2: 现在一直生活在中国吗？
0: 没有，我现在住在瑞典，但是我是会来回。
2: 两边跑。
0: 对，
1: 就爱我们的传统文化。
0: 非常喜欢，我从小的时候开始喜欢。
2: 他中文讲的其实非常流利，
0: 我的中文都在路上学的，
2: 都在飞机上学的，
0: 没有在路上跟人聊天学的，
1: 在路上，
2: 在路上，
0: 对，
1: 跟人聊天，
2: 都聊什么呢？
0: 也是
2: 会不会鬼步啊？我给你展示个鬼步啊！
0: 对。
2: 但他讲这一段，我觉得很专业啊，这个讲的倒挺像真的。姥姥，
3: 我想问问一号，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4: 我是那个戏校的学生。
3: 你主攻什么身段的？
4: 主攻的是花旦和青衣。
3: 你除了鬼步以外，你还有其他的什么特技吗？
4: 就比如说会指尖转扇子，还有我们花旦的八角卷，然后还有一些跪步呀、跪转呀、桌下腰、跳卧云。
3: 你用鬼步演出过什么节目吗？
4: 就是情断状元楼角桂英的角色。
3: 那我问问二号，你虽然说学了，你演出过吗？
0: 演出过，在瑞典演那个斯林巴的那个戏。
5: 这鬼步啊，您是光做这个动作呀，还是还也会唱啊？
0: 也会唱一点无丑的东西，无丑应该我是喊
2: 无丑，他这个还是以形体表演为主。
0: 但是我学的东西在中国戏曲学的挺多的，我是零九年开始学京剧的，开始学戏曲的东西。我现在太老了，我是不告诉你的，我多了。
3: 我再问一下三号，你是学什么的？
6: 我是主攻青衣和闺门。
3: 也是职业性的吗？还是在学校？
6: 现在已经进单位了。
3: 什么单位呢？
6: 湖南省湘剧院戏曲那个单位。
3: 戏曲单位。
1: 湘剧啊。
6: 对，湘剧。
2: 好了，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这是今晚的最后一轮判断，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祝各位好运。
7: 谁呀？二号，但是没穿裙子，那就展示不了。
3: 二号不敢，现在就一号跟三号之间。
1: 他们很蒙圈。
8: 一样，要咱都选一样的呀。
9: 我先选，你甭管了点。
10: 我最后只想对陶老师说句话：听人劝，吃饱饭。
2: 接下来就要有请四位探证达人来表决，你们认为谁是真的会鬼步的那位演员？3、2、1，请按键。1112，来，那我们先听听他们选择的理由啊，为什么选一号？
5: 他们出场的时候从台阶上下来，那一号下来的时候就注意到他下来的时候是类似那种轻飘飘，可能有一些那个感觉下来的。
1: 对，因为我们也是练戏曲的嘛，我觉得他的那个脚步伐呀是这样的，特别柔软，然后但是非常有劲儿的那种，然后我就注意到了这一个细节。当然这个三号我也知道他也是搞戏曲的，但是他的柔软度，他的那个韧劲儿好像没有这个小伙子好。
9: 我是这么分析的，各位老师，人家是住在北欧瑞典，北欧到这儿机票可不便宜啊。
2: 所以他是走来的是吧？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最终的结果，台上三位谁是真的，来，请揭晓。
1: 他们应该都是戏曲演员。
3: 走圆场。
9: 感觉是一号啊。等一下
5: 啊，
9: 几号？二号。
1: 我还是相信一号。
5: 哎呦！
3: 可以啊，还能打飞脚。
9: 你看这180斤。
1: 二号应该确实是无丑，他可以走矮步，他可以走矮步，他不能走那个鬼步。
3: 对。
11: 是假的。
2: 啊、你是假的，神气什么？
9: 啊、又错了，
5: 少一斤都挑不出这感觉来了。一号啊，
3: 这小碎步。啊！
1: 啊！啊！这看着不太像鬼步啊。啊！
5: 哦！啊，他咋老耍水袖，不走鬼步啊？
3: 摔破的，哎，
1: 僵尸很难。
12: 我，我也是假的。
1: 那也是假的，
3: 三号了。
9: 哎，真是三号。哦。
1: 哇，真的像在飘。哎呦。
9: 哇，好稳。

0: 哇！哎呀，哎，所以这么一选，算哈。大家好，我是会戏曲鬼步的演员，我是真的。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南省湘剧院的青年演员，我叫傅琴思，今年23岁了。琴思不仅戏曲的功力了得，演技尤其了得，祝贺你把他们四个人都给骗了。刚才这种展示，我们看到了这个鬼步的这个。
2: 魅力哈，可以让我们看看吗？表演的时候您的脚步，
3: 可以的，可以的啊。其实就是双脚踮着，前脚掌着地，小碎步，一点点的啊。
4: 哦，但是像有些退的就可能会更飘逸。哎，
2: 哦，我天啊，好轻松啊！哎呀，
1: 太厉害了，脚是很快的速度是吧？
3: 对对对，就是往后，然后呢？ 重心要往后倒，哇，这个更丝滑了，对，关键身体还要很松弛。它
4: 跟水袖是这样子，顺着它这个。
3: 对对对，在舞台上会有那个效果，
4: 就很飘逸。
1: 坐的时候脚会疼吗？
3: 嗯，会，那肯定的。就我现在这一坨小腿都是肌肉。哎呀，
5: 真不容易。
1: 那自从学会这个鬼步，对于你的戏曲这个道路来讲，有什么样的改变？
3: 我觉得对我自身啊，就是改变可能不是很大。更大的是很多网友通过我的那个视频，就是认识到我们湖南的传统文化湘剧，这一点我会觉得很自豪。
1: 所以作为年轻的这个戏曲演员，尤其是湘剧的演员哈，希望也能够不仅把湘剧唱好，也能够把湘剧这个代表性的鬼步传承得更好，演绎的更好，传承得更好。也谢谢你，今天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哈，来自于我们的。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大家，再见，飘
4: 着就下去了。
1: 我们来看一下今晚最终的成绩。哎，
6: 他们并列吧。
1: 女士们、先生们，今晚岳战岳勇有2个冠军队，祝贺卢瑶、林战队和孙桂田战队。
7: 他们各自8000分，有请获胜的观众，还有各自的领队登台领奖。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8: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在自然界中，家。 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今天是一个相对大团圆的结局，有2个获胜队，大家都要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

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佳人。那节目的最后，也请我们两队的领队分别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头皮要呼吸，就用新金阳。新金阳72小时头皮畅呼吸。
7: 反诈没有旁观者，那你我都是践行人，也希望大家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让更多的人少被骗，不被骗，是不是老二？
8: 是的，擦亮眼睛啊，辨别真假。
9: 好的，再次感谢现场以及电视机前观众的收看和陪伴。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喊出口号：汗蒸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
7: 真的会。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月亮周而复始，圆了又圆。出生的圆，始于婴儿时那轮柔软的满月，映照着摇篮旁父母的笑靥。儿时的圆，追逐着巷口洒落的月光，是舌尖一次次触碰的甜。成长的圆，是课堂钟声敲响的校园，是每一滴努力的汗水终将绘就理想之圆。青春的圆，是职场中第一杯庆功的酒，团队围坐，梦想滚烫。后来的缘，是婚礼上的那枚戒指。是新家窗前共望的皎皎玉盘。人生百味，圆满的心安。月圆时，庆团圆，欢喜至。红花郎，行至人生圆满处，处处皆见红花郎。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助力出行更智能，
1: 去周边合我口味的餐厅，
0: 助力科研更敏捷，助力开发更高效，助力各行各业探索 AI 创新。火山引擎，你的 AI 云。
2: 吃过胡姬花吗？

0: 啊，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4: 起立。老师好，
5: 我是戏曲老师任小磊，我不想跟你学习，我想跟你学揉面。
6: 这是普通话。
7: 我是一名曲艺老师，
8: 收藏了3.7万封乔皮。
4: 怎么兰花指的吗？
9: 我是烹饪老师，
4: 敢信吗？这都是萝卜挑的。
5: 我是教数学的，
4: 没见过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5: 学校赚的就在学校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
4: 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惊艳整个世界。
10: 没有自己就没有伤害。
4: 你信他们能一直记得你吗？
5: 我信。
4: 祝各位老师平安幸福健康。
5: 谢谢。
11: 开门大吉。

0: 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欢迎各位的到来，你们好吗？游戏马上开始，12扇门，12首歌，12份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12扇门的顺序稍微打乱一下，来吧，走起。3、2、1，停。好，就停在这里。来，大家帮我记一记。哦，90、11都在这儿。哇，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好嘞，欢迎助理嘉宾苏苏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今天啊，来到我身边的8位，他们在生活当中就是各个学科的老师们。有没有什么那个经常对学生们说的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我是戏曲老师，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收腹提臀，松肩拔背，领进提顶，气沉丹田。
1: 好的，老师。
3: 就你啊，那个低着头的，头抬起来，看什么了？看黑板。
1: 老师脸上又没有字，看什么看？看黑板。
4: 我是数学老师，所以我经常对他们说，这全是送分题，咋还能再错呢？咋还能再错？呢？
1: 好，收到了，老师，今天看看您的题能不能把分都拿到。来吧，那率先上场答题的老师会是哪一位呢？转盘会落在哪一个数字上，就代表谁要率先出场。哦，这是七号，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0: 你好，
5: 你好，
6: 小林，
0: 欢迎老师，老师你好，起立，老师好。您是教什么的老师？
5: 我是来自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平山学校的一名体育老师。
0: 今天我们上什么课？
5: 上什么课？慢跑400米吧。
0: 行了，你还来劲儿了你。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因为我经常去下乡去收些巧皮，把这些钱继续来收藏巧皮。嗯，
0: 一会儿也给我们讲一讲关于巧皮的故事，好不好？
5: 好，
0: 马上开始挑战，12扇门，12个生肖，你现在可以随便选，你选择哪个生肖？
5: 选个猴子吧。
0: 为什么要选猴？
5: 是我自己的生肖。
0: 哦，你属猴。
5: 对，
0: 那应该会给你带来好运。
5: 对，
0: 猴，请准备。
5: 猴子是我自己的生肖，
0: 那应该会给你带来好运。哎
1: 呀，给我整紧张了。
4: 啊，这么准啊！

0: 是吗？更高、更快、更强。
1: 都不想属猴了，是不是？想属个别的。
0: 手很硬，手很硬。
1: 十二号门是三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0: 一上就是三万。
1: 因为你是今天上场的第一位选手，只有你有这个特权，你可以去开它，也可以不开它。
2: 就是要开自己身家，
0: 要的就是挑战。
3: 那我就可以选择。
4: 勇往直前，
0: 不得第一就白来了。
3: 那我就可以选择冰封吗？
1: 可以的。好，来，十二号门，请进入待选位。接着选。
5: 老虎。
3: 好，那老虎。
1: 虎行吗？虎，就他吧，请准备。
0: 天哪，好紧张啊！哎呀，
4: 替他紧张。
3: 哇，一哇哇，
0: 也是哇
1: 哦！一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我们的歌，
1: 我可以抢答吗？
2: 听出来了吗？
3: 听不大清楚。
1: 也许十二更适合他。
2: 你唱一下。噔噔噔噔噔噔
3: 噔。听过，
0: 好熟悉，他好熟悉。
3: 我知道拥有一个聪明的心灵，发挥流泪的眼睛。
1: 歌名呢？歌名呢？
2: 夜空中最亮的星，最亮的星，你呢？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夜空中最亮的星。

0: 界天使少年 Max， 加油！
1: 谢谢老师，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徐老师有一个很特别的爱好是吧？喜欢收藏。
2: 最近大家看了一个给阿嬷的情书没有？
3: 对，
2: 因为我的外婆，我阿嬷，也是下南洋的，所以我从高一就开始收藏乔批。
0: 从高一的时候就开始收藏乔批啊？
2: 对，闽南语，批就是信，所以华侨寄的信。和钱回来的家书就是乔批。
0: 乔批我们都知道它是海外的侨胞寄来的信，但实际上它还有一个独特的属性，它其实是银信合一。
2: 对，
0: 字儿寄托的是情，钱寄来的是对家的一份惦念。
2: 对
0: 吧，
2: 家的惦念。
0: 收藏这些乔批，你没有统计过就是字数最少的有多少字？
2: 只有一个字，写了一个字。
0: 写的什么？
2: 难字。哦，难，难过的难字。哇，然后还有一封是清代的时候，他写了3000个字哦，
0: 最多的有3000字，
2: 对，1米5长的3000个字。
0: 收藏乔批，好像冥冥当中就有一种使命感，就要把家人的这些温暖的思念全都收集起来。
2: 对对，
0: 一会儿我们再聊，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鼠牛兔龙

0: 忧愁伤感而出神，等待的青春。应该是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
1: 光阴的故事，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光阴的故事》。哇！

0: 真好听，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蔡松奇。
0: 谢谢蔡松奇，
1: 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你现在收藏了多少乔片？
2: 我现在收藏了3.7万封左右。
0: 3.7万封，
2: 我用16年的时间下乡去收藏。
0: 哇，真的很了不起啊！我看看，
2: 我们华侨他下南洋写回来的第一封乔批，必须得寄1元1块钱。我们这个也叫平安批，于无别言，金安布衣，告诉他爸爸妈妈说他在南洋那边一切是无恙的，请家里爸爸妈妈放心。
0: 不仅是报平安，也是向自己的父母双亲
2: 对
0: 问安。
2: 还有一个华侨，他是1930年就下南洋，他从新加坡寄到潮州潮安，然后他告诉他父母说他每天在那棵树泥度日的，带有厚力，可接济，于后别言。
0: 哦，等我赚了钱，
2: 等我赚了钱了，
0: 可以再
2: 接济接济。对，为什么华侨赚到钱，他想到是自己的父母呢？因为他觉得家始终是他的根。这一封是由马来西亚吉隆坡寄到潮安的爸爸写给女儿的乔批，他这一封体现了都是要他们多读书，多读书。他说男女都应该读书，爸爸在南洋那边会努力赚钱来给自己的女儿读书。这也是华侨在暹罗，就现在的泰国曼谷，
0: 对
2: 他寄到广东潮州市，他里面提及了告诉他的父母说日本人马上到达广东边境了，倘我国上下一心抵抗到底，则敌军不战自败也。
0: 哎，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代，在抗战期间，一封封侨批带来的这些外汇，不仅帮助这些小家，对于国家来说也是重要的外汇来源，所以国家可以用这个外汇抵抗外寇的侵扰。所以那个时候侨批其实是起到非常非常重要作用的，对吧？
2: 对对对，像我们手上这张就是普宁华侨中学，华侨他借了多少钱？1148元，
0: 七角五分，
2: 他连个分字都要挤出来盖了这个华侨中学。对，然后这个是捐赠给一个华侨医院。
0: 所以他收藏起来的不光是一封封侨批，一封封家书，更是一个家的历史，一个家族的历史，也是我们国家的历史。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
0: 选择哪个生肖？牛、兔、龙、蛇、马、羊、鸡、狗、猪。
2: 那就

请个龙。龙，请准备。二号门。哇！天哪！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匆匆中来，带着兰花唱。
1: 厉害。
2: 歌名叫
0: 应该是兰花子。
3: 兰花子。
2: 兰花指啊。
0: 不不不不，我再想一下。
2: 什么兰花指都冒出来了。你再唱一遍，
0: 我从山中来，
2: 抽着兰花指。
1: 他会整活了。
2: 歌名叫什么？
0: 歌名是《兰花草》，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大吉。

0: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童毅然。
0: 谢谢谢谢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漂亮。这部电影叫《给俺妈的情书》，但其实乔皮也是海外华人给祖国的最温柔的情书啊。你看了几遍？
2: 我看了两遍。
0: 你最喜欢的是哪一段？
2: 我最喜欢的那个是邮差，就是送批员。
0: 邮递员，我心情很复杂，因为他很辛苦。乔皮就是一封封被邮递员送到哥家里的，但是他当时要没有掉水里，他当时稍微注意一点，下着那么大的雨，你推着车走嘛，你骑车干啥呢？你要没骑车，你就不会掉水里。这后面的故事就不一样了，连锁反应。所以我当时看那段特别揪心。你为啥看那段你会比较有感受？
2: 因为跟我下乡收乔皮是一样的，他是去送乔皮，我是去收乔皮回来。
0: 收乔皮，
2: 因为我是踩单车的嘛，要踩40公里，4公里大概骑单车要2个小时，骑了自行车当中也会摔倒。哇！我到村里面去收乔皮的时候，村里不是很多狗嘛，就一直追着我跑，跑完我就摔下去了。但是我经常去到后面，这村里的狗都不再追我了，它摇着尾巴了，
0: 都跟你混熟了。
2: 对，然后有时候也会收不到乔皮，就是心情也是比较沉闷的，就是坐在那个每个村有个大桐树下，旁边还有很多流浪猫，它自己走过来的。我说那今天收不到乔皮，那就收一只猫回家吧。
0: 所以后来你收了几只猫？
2: 10只猫。哇，
0: 总得收点什么吧，也算是做点好事了。
2: 对，
0: 哎，好暖心的体育老师哈，
1: 好善良呀。
0: 所以到现在16年的时间，一共收藏了3.7万封乔皮，了不起，
1: 厉害。
0: 你收乔皮的过程当中没丢信是吧？
2: 没丢信，但是我把这些乔皮收回来的时候，就裹在这个肚子里面，怕它淋到雨，人在披在的一种使命。因为年代久了，那些老房子会倒塌，倒塌后这些乔皮就会跟尘土一起消失了，所以我现在要抢救性的去把它收回来。
0: 我觉得不能让这些历史被时光湮灭，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我们的后人，要记住和看到这段历史。好吧，那我们就继续前进，
2: 继续前进。
0: 哪个生肖？牛、兔、蛇、马、羊、鸡、狗、猪。
2: 好，那选个马。
0: 马，请准备。马是5号门，3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出来啊。
1: 唱噔噔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有点陌生这个旋律。
1: 唱，你大声唱出来。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3: 噔。求助吧，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3: 原因，
1: 那你仔细听好不好？
3: 好，
1: 认真听。原因重现，请听。

0: 什么？
1: 你说我容易吗？
0: 应该是的。
2: 听过这首歌吗？
1: 听过，但是
2: 没想起来。
1: 我想起的，我听过。
2: 你说我容易吗？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1: 哎。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文彦杰，来自浙江音乐学院。
2: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谢谢你的演唱。接下来你要决定要不要继续前进。
3: 不前进了。
2: 那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共收获了6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2013年6月19号，乔皮档案正式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听说你的乔皮还被国家博物馆收藏了。
3: 对，我把我个人的81件乔皮捐给了国家博物馆，给中小学生去了解这段家国的情怀。
2: 太了不起了，感谢这部电影，也谢谢每一个在电影的背后真实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这些有心之人，比如说袁老师，好吗？
3: 谢谢兄弟，
2: 谢谢
3: 谢谢。
2: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勇往直前好不好？3、2、1，
5: 三号三号，
4: 接下来即将迎难而上，继续闯关答题的是5号。祝您梦想友们开门，
6: 开门大吉。
2: 你好，
7: 展明哥，你好，想跟您变个魔术，
4: 魔术的
2: 魔术让我很受伤。
7: 今天这个魔术绝对不会让你受伤的，手拿着这个筷子，您吹一口气。
2: 啊，这是花啊，好漂亮啊！
8: 萝卜花。

0: 这是你教的吗？
1: 对，这个呢只是给您的一个见面礼，给您做了一份群英荟萃，
0: 这才是真正的萝卜开花。

0: 会感性吗？这都是萝卜雕的，还原度好高啊！你看这个菊花多漂亮啊！
1: 哇，菊花也是啊，
0: 有芙蓉，有荷花，有菊花，有马蹄莲。来吧，老师，接下来请揭晓你的身份吧。
2: 大家好，我是西安商贸旅游技师学院的烹饪老师。
0: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2: 想买一个相机，记录一下我跟学生之间的一些日常。
0: 好，那祝你梦想成真，好吧？
2: 好，
0: 马上开始挑战。牛、兔、蛇、羊、鸡、狗、猪，选哪个？
2: 我选狗。
0: 狗，请准备。四号门。
3: 哇，还行。
0: 来吧，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第一天，完了，说我都不会。第一天，
0: 第一天，确定吗？
1: 确定吗？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1: 吉。
0: 第一天回答正确，厉害。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0: 大家好，小妮老师好，我是吴映香。谢谢吴映香给我们带来这首第一天。
1: 谢谢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第一笔到手了。当老师当了几年？今年是第七年了。那么小当老师，你学生能服你吗？
1: 拿技术说话。哇，让
2: 在做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看一看我的厨艺到底如何。
0: 行行行，来来来，我们试一下。这个是气球，那我现在要在这个气球上把它黄瓜切票。
3: 真的假的？
0: 来吧。
2: 哇，这这
0: 这么快！哇哇哇！
2: 它这个刀速，
0: 哇，
2: 这是假气球吧？来试一下。
0: 小心小心小心，我怕气球扎吧。哎呦我天，专业的事还是要交给专业的人。
2: 哥就是只需要一刀就可以毁掉这个项目。好，继续前进。好，
0: 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羊鸡猪。
2: 我选择猪。
0: 行，准，开始吧。对。 6号门3000元，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当当当
1: 当当当当当，咱会的都弄完了。
2: 曾经最靠近，所以最容易。曾经应该是黄小琥的《没那么简单》，
0: 歌名叫
2: 《没那么简单》。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没那么简单，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李思甜。
0: 谢谢谢谢思甜，
2: 谢谢。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那我们继续前进吧，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羊、鸡、十二，选哪个？
2: 选鸡。
0: 鸡，请准备。7号门，5000，加油，李老师。
2: 好，加油。
0: 请按响门铃。

0: 听过吗？
1: 呀，这个我没有听过呀。
2: 这歌我一点
0: 完全没听出来，
1: 确实没有听出来。
0: 你要求助吗？
1: 求助吧。
0: 好，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1: 原因重现。
0: 那你仔细听好吗？
1: 好，
0: 请

0: 歌名叫
1: 《春暖花开》，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春暖花开》。

0: 欢迎晨曦，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妮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晨曦。
0: 谢谢谢谢晨曦，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不错哦。李老师接下来要继续前进吗？
2: 我觉得应该留点机会给我后面的姐妹们。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了。
2: 对，见好就收。最后呢，我想给我的学生们，就是我们普普通通的一个食材，它都可以雕成一朵朵美丽的鲜花。那么我们普通的孩子呢，希望他们能在他们未来的道路上开出他们不一样的花。
0: 刻刀在自己的手中，
2: 对，
0: 雕刻自己美好的未来吧。同学们加油哦。那我们就见好就收，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1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我们请任老师一步我身边。人说唱念做打非一日之功，但我看其实还有更多的戏份在您的眼睛里，您能不能就教我一个会说话的眼神？
3: 教你点灯，
4: 比如说爸爸要聚焦，哎，这个焦距，你看到一个东西，它就清晰了。你要是霸大藏，反正是这一片好像都看到了，你的眼睛就是散的啊，应该在这个上面。
2: 所以这个眼神它是聚焦的，有力量的。
3: 对对对，
2: 您来帮我们转一个好不好？
3: 我来给咱转了啊，
2: 加油！
3: 一、二、三，走！转得太轻了吧？
2: 没关系，轻和重都有它的去处。救援老师，梦想友们，开门打击，加油！
0: 小磊老师你好，
5: 你好，
0: 就把自己给转出来了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来自西安戏剧学院老师任小磊。
0: 小磊老师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演员，大家在电视剧主角当中看过小磊老师非常非常精彩的表演。
6: 今天你就要嫁给我了，我房是你的娘家。
7: 我能看你婆娘的舍撒家，
8: 老都真让人快乐。
0: 这角色叫什么？叫
3: 胖女人。
0: 都看过啊，喜欢吗？尤其那个揉面揉的那真的是出神入化的，是吧？任老师来到开门大吉，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3: 电视剧里面刘洪斌给一清娥买了一身那个白袍，我觉得我也应该买一身挂在家里。
0: 那今天祝您梦想成真，我们一起给任老师加加油。来，剩下是牛、兔、蛇、羊，12。
3: 好，那就选羊吧，好吧。定人券啊。
0: 羊，请准备。八号门，5000，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0: 是什么？
1: 这首歌我好像还真听过，但完全不知道叫什么。
0: 啥歌啊？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哒。杨尔涵的好像还真对。
0: 他会。
1: 对，
2: 唱一下。
0: 梦醒了，没回走。

0: 看了见身影后面流云散。
1: 这歌太难了，
2: 你们怎么那么会选？
3: 那么会选，
4: 谢谢。
1: 这歌是哪里的歌？
0: 这歌是我们主角的片尾曲，叫《蒙醒了》。哇，
5: 对口了，
1: 陕西话，蒙醒了，普通话
0: 是蒙醒了，普通话是蒙醒了，蒙醒了，蒙醒了，
4: 普通话和方言没啥区别。
2: 这是普通话吗？你这个普通话是哪里的普通话？
1: 蒙醒了，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梦醒了，回答正确，太棒了。

但就是一落红日，生气在地平线上，但就是一个戏的戏窝子，但就是舞台上的一盏明灯。

0: 欢迎两位，介绍一下自己吧。
1: 我叫李硕，来自陕西西安。
2: 我叫田宇，是一名戏曲老师。哇，
0: 这首歌里面是有一段您的唱段是吧？
3: 他那个歌的后半段有那个念白的那个地方，实际都是我念的。主题曲和片尾曲都是孙浩全负责的。
0: 对对对对对。
3: 他有一天还给我打电话说是，小雷我把歌录好了，我咋觉得里边缺点秦腔的元素？然后我说那你回来了，咱研究嘛。本来说是念一个戏的念白，我说你别念戏的念白，就把歌曲里面的词每一句你唱到哪一句，我选两个字儿给你念一下，淡淡的铺在后面，有这个味道就行了，不要喧宾夺主。
0: 我听说他这个词儿是张嘉译老师的爱人写的，
3: 王海燕老师写的，范伟做的曲，写那个西安人李城墙下子，人李歌，就那个作曲，孙浩演唱的。
0: 哎，你们每个人都是全身心的投入啊！
3: 是是是，
0: 谢谢谢谢两位，谢谢两位，特别好，恭喜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进账了。因为大家可能有所不知，我们的任老师他不光是饰演了这样一个角色，也是这部剧的戏曲指导。
4: 我们是一部剧，你肯定说
5: 都自己没有往上提对吧？来，行，我不服你了啊，走。
0: 我那天碰到孙浩老师，这种赞叹之情溢于言表。我看到他，我就说：“你那个吹火是真的吗？”
6: 对，是。
0: 你从来没有接触过，没演过，你怎么能把这火吹得这么好？
3: 有一天我说：“浩哥，今天把你带出去到外头练火，因为我们那个排练场里面有点小。”他到底还胆子大，男同志劲儿大，你离远点。你使劲儿，你使劲儿，他不像吹了几口没吹出去，然后我使劲儿，砰一大口，火倒是大的，连包子带火一块吹出去了，
0: 出去了，幸亏在外面练。
3: 后来再练的时候控制的就好多了，就是你看他最后能吹80多口。
0: 对你们戏曲演员来说，这是多少年的功夫，但对于那些还没有接触过戏曲的演员来说，其实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能练到让观众相信他是专业演员，谈何容易，对吧？包括浩存也是。
3: 浩存是第一个来的，给他是从基本功的这个练法。因为舞蹈和戏曲它完全不一样，舞蹈是要绷脚，戏曲是要勾脚，所以你这个勾脚不行的话，你跑圆场就这样有点这样颠，你勾脚跑圆场就很顺啊，所以就要给它转换这个动作
0: 啊，要拧过来啊，
3: 对，而且练完这个还要练方言，练了方言以后还要唱那种真实的感觉。我就给他说，我说你看一身的戏在脸，一脸的戏在眼，咱们拍戏的时候镜头就这么近，所以你重点从这一块再解决这一块，然后再解决肢体，
0: 真不容易。包括我听说你还给秦海璐老师也会指导哦。
3: 海璐其实他是专业的演员，海璐特别认真。海璐有一天他给我手机发了这么一整张，10几条问题，就是关于他的花彩箱，我剧本的第几集，我这块有什么疑问，我这一场有什么疑问，我怎么来解决，他给我发了10几个。后来呢，我把那个整个看了以后，我用红颜色的给他回复，每一条给他解答疑解惑，他觉得特别不合适的我们就把他改了，特别认真。
0: 功夫不负有心人啊，当时你们付出了这么多的心血，这部剧才叫好又叫座，绝对可以说是2026年的年度大爆剧了，你每一个人都功不可没。再开一扇门，我们再来说说婆面那点事儿，好不好？来吧，选择哪个生肖？牛、兔、蛇。12。兔，请准备。9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完了，任老师不会。
1: 是不是这个歌？
0: 对对对对对，唱。
1: 我只会这几句
2: 热门单曲，
1: 什么什么云
0: 什么云
1: 啊，啥花，开花，开花的云，
2: 什么云，
1: 开花，会开花的云，
2: 确定吗？
1: 确定。
2: 确定不是会开花的萝卜吗？
1: 不是云，我肯定会开花的云。
2: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会开花的云。

0: 会开花的云真好听，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我是刘永彤，来自中国传媒大学。
0: 哦，我的师妹，你好。
2: 师妹好。
0: 什么专业？
1: 是音乐表演专业。
0: 我们期待着在舞台上再次听到你的歌声，好不好？
1: 好，谢谢。
0: 好，加油，
1: 谢谢
0: 加油，加油，加油！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0000元，成功的打开两扇门。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平常没少刷短视频啊，
2: 最近留言从28万涨到40万，
0: 我的天啊！
2: 就是自剧播以来，刚开始有时候回呢，最后两个眼睛都看不清了，就回不了了。
0: 还真一条一条回啊！
2: 刚开始回呢，最后实在是没法回了。
0: 印象最深的评论是什么？
2: 我不想跟你学习，我想跟你学揉面，学揉面，学揉面。
0: 戏太难了，
2: 让我开个揉面班。
0: 这面揉的也挺好的。哎，这个揉面是剧本里面本来就有的吗？
2: 本来就有揉面，但是要揉那种味儿。
0: 鸡鸡的。
3: 彤彤，过年
4: 了，
3: 我要看你婆娘
4: 的十八家。老公真让人快乐，揉了面就揉吧，磕磕唧唧的。
2: 再一个呢，这个胖女人在这个剧团里，她又是个临时工，为啥还那么爱干活的？因为她爱戏嘛，所以她干这个活她很快乐。她把面做好要给这演员吃，所以她就很开心。所以她在揉的时候就哎呀。心情特别
0: 很得意，很高兴那个劲儿，
2: 很高兴。然后导演当时拍的时候，导演说：“任老师，你跟小强你俩唱着揉。”稍微导演一说，我觉得哎有点意思。但是呢，你说拿秦腔唱吧，走几扇戏，喊着就没有那个感觉了。我一想这梅户这个曲调，它比较欢快。有一段唱了夫妻两个人斗嘴呢，走把那宋词叫到外头，就给他教
0: 现教的。
2: 导演。这个嘛，你能治，我能治，就两人一言一语的，
0: 多好啊！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再开一扇门再聊，好不好？选择哪个生肖？牛、蛇、十二。
2: 牛，那就选牛吧。
0: 牛，请准备。来，10号门是1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会唱？
1: 不会唱。
0: 你再哼一下。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哒哒。也有。差不多。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不知道唱。
0: 完全没听过。
1: 没有。
0: 那就求助吧。
1: 怎么求助呢？
0: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AI。
1: 那是原因吧。
0: 原因重现，仔细听好吧。来，原因重现。

0: 什么？
1: 我想要你这样的模样，对不对？
0: 想要你这样的
1: 朋友
0: 模样，
1: 想要你这样的朋友，
0: 还是想要你这样的模样？
1: 朋

0: 样？
1: 朋友。
0: 模样？
1: 朋友。
2: 我想要你这样的朋友。
0: 有点长。
2: 我想要你做朋友。
0: 乱改。
2: 我想要你这样朋友。
0: 多改几次嘛。
2: 要你这样的朋友，像你这样的朋友。
0: 你确定我就去开？
2: 像你这样的朋友
0: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像你这样的朋友。

0: 欢迎两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刘淑娇。
2: 大家好，我是歌手刘亚妮。
0: 谢谢两位。
1: 谢谢。
0: 祝贺任小磊老师，您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多少？20000元，棒不棒？
2: 谢谢。
0: 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我们难道不应该要求任小磊老师跟我们现场来一段吗？
2: 来一段，咱们主角里用的最多的就是秦腔。嗯，我先给大家唱两句《忆秦娥》，在那个游西湖的赠梅上来唱的那一段。
0: 来。

0: 这个是秦腔，秦腔它普及在西北五省，
1: 对，
0: 陕西、青海、甘肃、宁夏、
1: 新疆，对，
0: 都唱秦腔。庄台那个人面桃花是碗碗腔，
1: 碗碗腔
0: 它比较缠绵细腻，在我们的陕西的华阴、华县这一带，山西和河南也有唱这个碗碗腔的啊。

0: 谢谢，
1: 好棒棒啊！
2: 哎，水袖是不是准备了呀？
0: 对，今天带了几个道具啊，我是给小妮准备的。
2: 这个就是上电视剧的那个长绸粉绸吗？这个
0: 其实在剧里面那个绸子比这个要短得多，比这个轻。我这个是9米的，比较重一些，你不一定好。
2: 反正您这难度都比剧里的要难一点呗。人那个剧里面火吹80口是吧？您平常能吹？
0: 100多，100多。
1: 真的假的？
0: 我妈妈吹180多。哇！
2: 180口啊！
0: 哇！这是什么概念？看一下这个长绸啊，
3: 我真的是随时随手。哇！
1: 哎，这个应该都是童子功。
0: 很结束。哇！
2: 行云流水啊！哇！

0: 哎呦，
1: 哇，果子都已经把自己缠到一起了。哎呀，
2: 哇，9米长呢。哇，
0: 哎呀，
3: 功夫的衣服。哇，天若惊鸿，宛若游龙啊！
2: 我真想去现场坐着看。哇，
3: 美。哇，
1: 让小妮试一下。
3: 这个好难。
2: 还要抛呢。
1: 几半了。
2: 转身。
1: 哥，你别给自己绑上了，可以别接我名来。当当当当当当当滴答答答，被你干要睡了。马克巴，
3: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将惊艳整个世界。
1: 要证明一下自己。哎，这可以，抖面的都不会抖成这样。
4: 出意外的话，出了意外。
0: 我放心，
3: 你比我想要难多了。
1: 咱们这是体力活。
3: 但是我觉得大家应该再次响起热烈的掌声。就冲小磊老师刚才那段表演，哎，很幸运我们能够看。扇子能给我们点事情。
1: 打开，转身，大，然后收。犹抱琵琶半遮面，
3: 这样拿，
1: 转，对，哎，对对对对对，很好，对，
2: 这个手托腮，
1: 对，小妮哥娇羞了，
2: 挽回来，然后往回一挽花，指出去，
1: 哥有一种孙行者的感觉，
2: 哎呀，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太难看了，我都能想到多难看，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知道吧？好，那我们接下来要问问您，继续前进还是见好就收？
2: 见好就收，谢谢大家。
3: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好不好？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任小磊老师，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2: 谢谢。
3: 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1: 接下来我们即将上场的究竟是哪一位？这样吧，张老师直接帮我们摇一下，看看接下来出来的是谁。
0: 祝各位好运，好吗？
1: 来吧，3、2、1。接下来即将来到舞台上闯关答题的是3号。哇，
4: 谢谢张老师，谢谢。
3: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一中学的小武老师，我叫武凌宇。大家好。
3: 教什么的？
5: 我是教数学的。
3: 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因为我的学生刚毕业，所以我想为他们筹备一点旅游基金。
3: 毕业了你还管他们？
5: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这个感情是割舍不断的。
3: 舍不得孩子们，那祝你梦想成真。
5: 就是，谢谢。
3: 最后两扇门了，一个11，一个12，先开11还是先开12？
5: 开蛇吧。
3: 蛇，请准备。哎呀，哦，11啊！哇，来，请按响门铃，加油！11号门2万元。

0: 好像有点印象。
1: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感觉听了一曲钢琴曲。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2: 粤语的。
1: 哦，
2: 听出来了吗？
1: 没听出来。
2: 没听出来，那咱就直接求助。
1: 求助吧。
2: 选择哪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还是求助 AI？
1: 那就 AI 吧。
2: 作为老师，我觉得你应该很会提问。接下来，一起有请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你好，小吉。
3: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这首歌的名字有几个字？
3: 歌名是六个字。
4: 这首歌贼难。
1: 这首歌的歌名有什么元素？
3: 歌名包含数字开头，强调全员到齐，表达一种完整、不遗漏任何事物的状态哦。
5: 数字。
2: 数字开头，全员到齐。
1: 全员到齐。
2: 不遗漏任何一种什么什么。
1: 十全十美的。
2: 六个字。
1: 生活。
0: 这是歌名吗？
1: 这首歌的名字的每一个字能解释一下吗？
3: 第一个字是最小的正整数，第二个字是量词，第三个字表示范围，第四个字表示否定，第五个字表示可能，第六字表示数量少。
1: 真是来考数学老师的，考数学老师的。
2: 第一个字是什么？
1: 最小的正整数一，第二个是量词个，第三个是范围，一个大或者一个小。
0: 他记忆还怪好嘞。
1: 第四个字是否定，一个小不点儿。
0: 数学老师怎么数的？
1: 老师，这是五个字，这是五个字。
2: 根据刚才小吉给你的提示，我们来捋一下。第一个是一个数字，
1: 最小的正整数一，然后第二个是个量词个，第三个是表示
5: 描述范围，
1: 范围的都，然后第四个表示否定的不，然后第五个表示
2: 可能，
1: 可能
0: 数量不多就少了呗，
1: 少，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
4: 这是电影名字。
0: 头脑风暴，这简直。
2: 你确定吗？
1: 确定。
2: 那我就开了。
1: 开吧，
2: 一起期待。开门大
1: 吉。
2: 吉，回答正确，一个都不能少。
1: 谢谢谢谢。

0: 欢迎俊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林哥好，大家好，我是刘俊宇。
0: 他是李克勤的歌，对吧？
1: 对对对，
0: 这个歌名恰好跟张艺谋导演的一部电影相关，那部电影的名字就叫《一个都不能少》。所以对于老师来说，其实这电影的名字、歌曲的名字，都是你们的心声。在学习的路上，在前进的路上，在接受教育的这件事情上，一个都不能少。谢谢俊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已经积累到了20000元了，祝贺你！
2: 20000，哇哦！
0: 对于我们的老师来说，一个活动都不能少。听说前段时间有一段关于你的视频在网上特别火，是吧？哎呦，这是毕业班吗？
3: 对，这个是高三。
4: 这个是他们背着我偷偷准备的。那天是这样的，我提前差不多一个多月给他们准备了毕业礼物。嗯，他们趁我去车里拿礼物的这个空档，然后他们就赶紧的就准备出来了。
0: 多好！
4: 然后我一进班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的惊讶，然后又很感动。
0: 多幸福啊！那瞬间。为什么孩子们那么爱他？咔，那礼花，因为经常带孩子吃吃喝喝，还搞什么草坪音乐会。
4: 对，反正我每次就是给他们奖励都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要成绩进步。然后像请全班同学看电影，就是那次我们班级的成绩应该是连续进步了几次。像送孙颖莎和王祖钦的签名照的那个，也是小孩，也是成绩进步了。
0: 你为了孩子能做一切呀，你。
4: 我能有的资源，我都会尽可能的给他们。
0: 你把你的工资全搭进去了，
4: 反正现在就是攒不下钱。我
0: 啥家庭啊，这老师
4: 从学校赚的就在学校花，一分也别想带回家，别想带回家。
0: 我们老说老师有奉献精神，我真的没见过这么能奉献的老师。
5: 这不能奉献的老师，
0: 我知道了，今天来开门大吉就是想让小妮给你报。

0: 是，就是我了，要不我这么努力的猜。
1: 哎呀，那行，刚才这扇门打开也算是成全你了哈。
0: 嗯，
1: 这不能普及，每位老师看你自己的情况哈。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花不花钱也不能作为衡量一个好老师的标准。
1: 是的，是的，
0: 这是完全我个人自愿行为，不涉及到别的这个事情。嗯。
1: 但是学生们就吃这套，
0: 对，学生确实吃的，而且我也吃他们给我的那个正向的情绪反馈，
1: 关键是他们的成绩反馈也不错，对吧？

0: 老师对老师很不舍，毕竟跟老师相处了那么久的时间，老师给我们的鼓励啊，然后安慰我们，我们其实都很想念的。
1: 不舍的情绪肯定是有的，但是老师叫我们要积极大胆的往前冲，相信前路肯定会有更精彩的风景。
2: 如果用一句古诗来形容，我希望是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行。
3: 你们还会记得老师吗？
4: 当然会记得。
3: 你信他们能一直记得你吗？
5: 我信。
3: 希望你们永远不走散，好吗？毕业快乐。
6: 谢谢。
7: 毕业快乐，谢谢小老师。
3: 接下来是最后一扇门，12号门。要不要继续前进去勇闯最后一扇，也就是12号门？
8: 可以是
9: 我觉得挑战一下吧，挑战一下吧。
8: 他都没有求助的机会了，
9: 这个我真没想到，来都来了，我还想再跟小尼多待一会儿。
10: 我喜欢这样的选手，哈哈，终于落我手里了。
9: 好坏啊，
3: 我怕他马上后悔
9: 了。对，快点，不然我就要犹豫了。
3: 来来来，12号门请就位。来吧，去冲击最后一扇门，加油！12号门，请按响门铃。祝你好运。

0: 张晋江听过吗？
1: 听过吗？
2: 没听过，
3: 他没有求助机会了。
1: 这边那些特厉害的观众也没听过，都没听过，真没听过，
2: 真没听过。
1: 你有想过这个结果吗？
2: 我有想过我不上场的结果都。
1: 但你只要上来了，你就特高兴。
2: 我上来我见你一面就行了，小倪老师。
1: 但是我特心疼你的。
2: 没事没事没事，没有
1: 我要从你这儿拿走五万，我有点不舍。
2: 没事，本来也不是我的，本来就是我要来这儿挣，就是我没挣到吗？没有。
1: 你觉得你现在拥有什么？
2: 我觉得我拥有的很多，比如说拥有学生，我觉得就够了。
1: 嗯，对你来说就足够了啊。
2: 对。
1: 如果你真的给不出答案，那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究竟这首歌是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新老师好，我是歌手陈伟昌。
0: 我很喜欢歌词当中的有一句，大概是说我们像羽毛，像尘埃，像浮游，在沧海。虽然我们很渺小，但是我们不要害怕，请继续向前，去爱我们正拥有的一切。它有何其有力量，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微小的个体都缺一不可。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
0: 人生没有标准答案，勇敢地去做自己，去追求自己的未来，就像你常常跟孩子们说的那样。谢谢谢谢谢谢。好吧，这扇门没有打开，家庭梦想

0: 奖基金奖池里50000元，很抱歉，全部清零。
1: 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6: 李白感恩欢度节，
7: 李白大师香氛
8: 真香，
7: 李白洗洁精
9: 不杀手，
7: 李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0: 真划算，
7: 还得是李白。
1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13: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14: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15: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开门大吉，
0: 希望孩子们无论过去多久，无论各自在何方，都能够永远回到你们的身边，向他们汇报自己最好的最新的成绩。祝各位老师平安幸福健康，为老师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
16: 谢谢、
0: 梦想友们开门大吉，也祝所有的同学们毕业快乐，好好享受你们的假期吧，下次再见。
17: 至尊浓情遍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长欢。

明永乐十三年，运河漕运通南北，百草精华随浪至，南北一道回沧州。正所谓，扁鹊悬壶济世心，满素寒凉定乾坤，细纯药善养终生。运河脉动在医魂，千年杏林春暖，非为人术，穿的是医道如穿。今日，四位一帮友人踏水而来，他们将清尝药膳的甘苦，触摸脉象的玄妙，直面银针的敬畏。

0: 马老师，您不和您的学生们会合了吗？
1: 不，我在漳州见面了好几个朋友们，然后回去。哦，
0: 那我们就两天后在南川老街会合。
1: 好嘞，好，拜拜，再见。
2: 老师啊，咱们这次来沧州，说是有几个外国朋友约咱们，想这个探寻一下这个沧州的医药文化。
3: 来沧州，咱们也能体验，而且咱们还能带着他体验。
2: 但是问题得给他们深度的体验一下，怎么深度啊？
3: 他得想想招哈。我觉得既然要想让他们记住，我就得给他们下点狠活。难度
2: 设点障碍，
3: 对，
2: 出点难题，
3: 对，
2: 咱们各出各的。怎么样？各显其能，
3: 看咱俩谁出的好，
2: 咱俩谁损，怎么样？
4: 谁厉害谁狠？
3: 那咱俩自己走自己的。
2: 得嘞，那回见吧，告辞告辞。嘿。

0: 运再要魂，欢迎来到沧州，这所被大运河深情拥抱的城市。我是龚日曦。
1: 大家好，我是丽安娜。
2: 我是来自俄罗斯的丽丽。
3: 我是来自波兰的眼镜安。
0: 欢迎全世界各地的朋友来到沧州这所美丽的城市哈、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溯流而上，深入这条水脉，探寻沁人心脾的药香。哦，听说你们这次还有任务呢，是吗？
4: 四位小伙伴收到沧州的召唤，要在48小时内去体验沧州中医药文化，边打卡边解锁任务，完成任务才能得到完整体验，最后还要交出超赞的创意作品哦。
3: 对，要创作一下。
2: 对，还没想好。
0: 没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就边体验边想，好不好？
2: 好。
0: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吧。
2: 出发了。
0: 哎，等一下，咱是不是少了一个人呢？
5: 等等我，等等我，等等我。
6: 这个放在这儿，你看，感觉就像机器上有的零件一样，肯定找不着。我觉得吧，我放都难找地儿，它找就更难找了。看这个颜色，看这颜色，这不就像，哇，浑然天成啊！我是不是有点太坏了？这难度太高了。

0: 哎呀，
1: 恭喜恭喜！
0: 参见温太医。我要给我们几位朋友隆重介绍一下，我们张小龙老师，我们塑造过特别特别多经典的医生的形象，就是张小龙老师。
2: 交警当名。
1: 你们是看过我的戏吗？很多中国的小孩会说看着我的戏长大，你们是吗？
2: 我不是，我长大了才看了。
0: 看着您的戏慢慢变老。
1: 那你看咱们聊得这么好是吧，
0: 小龙哥
1: 聊得这么开心，我都不好意思说我接下来的任务了。我来呢不是这样的和颜悦色的跟你们聊天的，是给你们增加难度的。我告诉你们，
3: 在大运河非遗馆里藏着五个和中医药文化相关的宝贝，他们偷偷躲在

0: 展馆各个角落，你们的任务就是当个探险小能手，把每个宝贝都挖出来。
1: 一二三，找。
2: 出发。这个好像很容易够到哎。
1: 那个不是鼓棒吗？
2: 嗯，你越质疑我们，我们越觉得是。
3: 哼，
2: 主要您刚刚就站他旁边，而且刚刚小龙哥的眼神有点闪躲。哎，我觉得这个呀，唢呐，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4: 唢呐是治不好之后的。
1: 哎，这话太狠了。唢呐是治不好之后的，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5: 其实音乐有疗愈的作用，中药的药字是月字上面加个草字头，唢呐是真的喜的时候能把人吹得特别开心，然后一个悲哀的你就听着那个就是那种真的是能够什么肝肠寸断。
2: 哎，还真发现点东西，你看，
5: 这不是钉子吗？
6: 是的，
2: 这些东西不会平白无故出现在上面。
1: 是吗？
5: 嗯。接着找，找到两样了。其实在，你们游走的过程中，你看到我们沧州是武术之乡。
7: 这个是吗？
5: 我看他又发现了什么？哦，
7: 这个是吗？
2: 这个应该是，
7: 这个是这个吗？
2: 称中药的那个。要秤，
5: 这个盒子是吗？
8: 是这边吗？
5: 其实说实话，我一定是把它放在你的眼皮底下，但是
2: 眼皮底下
5: 就是能对比出你的大眼漏神来。

0: 好像。你们看到什么特别的吗？哎，
1: 这个吗？
0: 这个可以取下来哎。
1: 啊，不亏吗？
2: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哦，坏了坏了坏了！赔钱赔钱！
0: 你们猜猜这个是？
1: 我害怕，我不要
0: 害怕。
2: 扣没钱，
3: 扣钱。
2: 我给你们表演一下，好不好？
3: 好。
2: 摩肩擦背，抢菜刀，是什么意思？
4: 恭喜你们找齐所有的道具，请务必妥善保存寻获的五件道具，这些道具与后续体验环节密切相关，现场嘉宾将出示谜语，需依据谜面展示对应的道具方可参与后续体验环节。
2: 刘医生来给大家认识一下。
0: 刘医生你好。你好。来，幸会幸会。
2: 这样吧，我这有一个谜语，铜圈圈响连天，郎中摇他走人间。
0: 哇，这不就是这个吗？
2: 对对对，就是他。咱们这过去啊，这个郎中吧走街串巷，拿他呢去引起大家的注意，那一摇就知道，哇，这是大夫来了，有毛病呢你可以找大夫去诊治一下。哎，
5: 您让他们感受一下我们中医的博大精深好不好？
2: 好，大家谁想摸摸脉？
0: 哎，一说到这个环节已经有人举手了啊！来吧，我们要不排队体验好不好？来，
2: 你的体质很魁梧啊，但是你是不是容易拉肚子呢？啊，是不是容易拉肚子？哎，
3: 是的，他昨天出事了，
0: 昨天
2: 就拉。那你是不是太贪凉了？容易吃一些凉性的东西，
6: 我就是热的和凉的混在一起吃。
2: 来伸一下舌头看看，伸出来凉吗？就是不能太贪凉，这是一个脾虚。
0: 这怎么调理呢，刘大夫？
2: 也可以呀，咱们用一点药食同源的，煮点山药健脾祛湿的。
6: 谢谢师傅，谢谢。
5: 好厉害，好厉害。
2: 不用紧张，不用紧张，别紧张，你有点紧张啊，脉率有点快。
0: 紧张也能整出来，
5: 你看那个腰力的。
2: 你的颈椎好吗？颈椎啊，颈椎不太好是吧？
7: 对，一直有问题。
6: 好厉害，是医生还是魔法师啊？
2: 颈椎容易出现的向背沉僵不适。
0: 叹了一口气，还行，这问题不太大，不是大病。
2: 就自己揉一揉啊，疏通疏通经络就可以的。
7: 明天就开始。
2: 睡眠不好。哦，
3: 我睡得很晚，经常熬夜啊。
2: 思虑太多。脑子想得多。
3: 脑子想太多。嗯，
2: 对。
3: 那对我早起早睡最好的办法吗？早点。
0: 我给您翻译一下，他说早睡早起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2: 送你四个字呢，就是静心除烦。
3: 我问一下，身材管理怎么能有效的管理？
2: 其实你的身材也挺好的。
3: 谢谢。
2: 哎，增加点运动量。
3: 运动量。
2: 对，在饮食上呢，你来到了沧州了，说沧州呢美食很多，是吧？但是呢，我们要适可而止，就说迈开腿，管住嘴。你吃过中药吗？
8: 吃过。
2: 吃过中药。
8: 我体质很过敏，有很多严重的问题，然后我就开始研究我们波兰的中医，然后中国的也就接触的越来越多。我平时自己给自己挑一些中医的那个中，其实意思是内，中国为什么叫中医？
2: 我们中医呢起源于我们黄河流域，中国的黄河流域。我们中国的中医那就是应该说在我们中国文化的指导下的一门这个医学。
5: 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中华民族这五千年的文化，近百年才有西医嘛。没来之前，这几千年我们中国人这么一代代繁衍生息，而且都很健康，所以什么事情都是靠我们的国医、中医来解决的。
7: Wir sind heute hier im Museum in Zhangzhou, wo es viele interessante Dinge aus der Geschichte des Großen Kanals und der Stadt Zhangzhou zu entdecken gibt. Und kommt mit uns rein und wir schauen mal, was wir hier finden können.
9: 何老师您好，
7: 你好，
9: 欢迎您，欢迎您。何老师，您来看，这一条就是大运河。这个大运河包括京杭运河，从北京到杭州；浙东运河，还有隋唐运河。中国大运河呢，应该是里程最长的，3200公里，而且年代最久远，到现在已经是2000多年了。这是任何一个国家的运河都不能比。
7: War auch ein Inkubator der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Medizin und Zivilisation. Heilkräuter reisten auf Kanalbooten nach Norden, nach Süden. Ärzte verschiedener Schulen trafen entlang des Kanals hier zusammen. Zhangzhou, diese scheinbar gewöhnliche nordchinesische Stadt, gebar 3 Giganten der chinesischen Medizingeschichte.Bian Qiu, Liu Wanzhu, Zhang Xichun. Ihre Lehren fließen wie das Wasser des Kanals ewig weiter im Austausch zwischen Nord und Süd.

0: 哎呀！多适合当道具呀！行了，就是他。
1: 此刻呢，我们就来到了沧州的南川老街。怎么样，是不是看过去古色古香的，特别的美？
2: 感觉跟你们几个在一起，我和恭喜格外的骄傲，是不是？
1: 满满的自豪感。
2: 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文化自信是来自于国家的伟大的发展嘛？
1: 旁边就是京杭大运河。
2: 对。
1: 所以其实古代的时候，这里是特别繁华的，因为很多南来北往的商客呢，就会在这里停住休憩。这里其实现在也是沧州必来的一个网红打卡地。这不是咱们的四皇子吗？乾隆爷，
3: 四大哥给您请安呢。
4: 这一次来呢，我们是有一个挑战的。哦，
5: 是
4: 中国的中医药分八大药剂类型，那我们要做的呢，就是药丸。刚刚我做出来的，你看着它很简单，其实还是有一定的难度的。接下来呢，就会把你们分成两组。
6: 参与者被分为两队，进行制作药丸的挑战，限时五分钟。在这五分钟内，哪一队制作的药丸数量更多，哪一队即为胜者。
4: 那我们先戴下手套。
1: 好，
7: 我们走着瞧。
1: 我们有信心吗？
8: 有。
1: 有信心吗？有信心吗？有。
2: 我在同仁堂做过这个东西。
1: 完了，那这经验更丰富，更专业了。那我们准备好开始啊。
9: 会动，
1: 哎，原来这个第一步就挺难的，这看着简单，其实不简单哎。嗯。然后第二步是放下去。
4: 可以做第二步。
1: 哎，这个是怎么弄来的？
4: 稍微第一步先往下按压，第一步先按压。
1: 按压。
4: 要一开始不要使那么大力。哦，
1: 一开始要温柔一点是吧？
2: 我这个有点长，我觉得。
1: 哎，可是它这个为什么它不动啊？
4: 你一开始要往下按压，
1: 按，
4: 然后再往前移动。
1: 哎，它不动啊！
9: 我的动，我的下面是动的，但是。咦？
1: 老师，我这个工具真的没有问题吗？
9: 它像我的也有问题。
1: 我这就不动啊，这怎么？
9: 我这个不动。
4: 按压住，对，按压住。
2: 我滚出了一个什么？这个？
1: 哎，你这像天津的麻花儿。
2: 小麻花，看看。
4: 问题是出在哪里了？
2: 问题是出在我这个，可能这个柱体有点大，可以加分吗？这个？
1: 参见温太医，特别特别多经典的医生的形象。
2: 我在同仁堂错过这个东西。
4: 这个是仙丹若哥，
7: 这样可以吗？
4: 这样可以，你这边是可以的。
1: 我申请来看看我们组。
4: 我觉得是你的设备的这个问题。
5: 对，你要稳一点，这力度你再弄一下就好。
1: 好。哦，哎，这样就可以了。
4: 加油，加油。
1: 哦，啊，可以了。原来不是我的问题，是设备的问题。
4: 哦，应该是可以做的吧？好做的吗？
1: 哎，这样我们通力合作吧，这一块我们就放弃，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证据做出来一点，好不好？
2: 我做成这样了，文杰，关键你没有教我们搓这个小丸的这个技术，对。
4: 先等一下，先等。
1: 这就是一生要强的人。哎，主打一个手忙脚乱。
10: 好，时间到，叫老师来计算结果。
1: 时间到了。对，我本来以为这个可简单了，就跟我们小时候搓橡皮泥一样，然后发现这个力道其实很难使上劲儿。
4: 是的。
2: 哦。哎，你看我们这个不错。
1: 这个
7: 很标准的吧？
4: 52颗。
1: 52颗。
2: 四阿哥，你看看这个算是
1: 什么？这个不能算了吧？这跟那个自行车的链条一样。主要你们已经赢得没有任何悬念了。哎
2: 呀，我这一颗都没有。
1: 得亏我们组有你啊，景安，谢谢你啊。

0: 那现在我把这个带有药材的锦囊颁发给你们，然后我也会加入你们组。
1: 谢谢。耶、yeah!
0: 这个是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山楂丸，
1: 是山楂吗？里面
0: 对，是山楂。
1: 山楂要尝尝哦，
2: 那可以健胃消食，哎，开胃的。

0: Als dieser Löffel Suppe mit Duft von Angelika-Wurzel meine Kehle hinabglitt, begriff ich plötzlich, der große Kanal von Sanjo schenkt uns nicht nur Wasser, sondern eine über 1000 Jahre gereifte Geschmacksphilosophie.
1: 中国自古就有药食同源这么一说，比如说这个羊肉，通常情况下它是一个食品，它就具有这个温阳补虚的作用。所以说这个羊肉啊，既是中药材，它又是一种食品。
0: Nahrung ist Medizin. Diese östliche Weisheit findet in Zhangzhous Heilküche ihre lebendigste Verkörperung. Jedes Heilkostgericht ist ein meisterhaftes Rezept aus Natur und Kultur. Als Lebensader zwischen Nord und Süd machte der Kanal Zhangzhou zum Schmelztiegel für Zutaten und Heilkräuter. Das durch den großen Kanal Zhangzhous strömt, ist mehr als Wasser. Es ist eine fließende Zivilisation des Geschmacks, kristallisierte Lebensweisheit unzähliger Generationen.
2: 欢迎来到南川国医堂。
3: 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诸位老师好。
3: 其实我觉得今天下雨啊，特别的应景，因为其实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面是把水分成天水和地水的，雨水就是天水。天水在我们的这个传统观念里面呢，其实不管是煮茶呀还是制药，可以更好的发挥它的功效，跟我们今天的主题特别的匹配。
2: 是的，想来我们这儿体验，需要做我这一个谜题。铜盘。木杆，首要贵，分毫之间，定乾坤。
3: 我怎么感觉答案已经呼之欲出了呢？哎呀，把你的答案拿出来。
2: 就是这个等秤。
3: 哎，竟然答对了。
4: 那老师，我们来想体验一下药膳。
2: 想吃药膳。自己动手
3: 、
2: 是吧？丰衣足食。
5: 两对需分别制作张锡纯养生食疗方案中的一粥一饼，率先完成任务的队伍获胜，获得神秘奖励。
3: 这一把一次要赢，
1: 咱们再接再厉啊，争取再下一城啊！
2: 这上面有它的原材料：白术、干姜、鸡内金和手枣肉。双柿饼，生薏米，生山药，需要咱们到药柜去寻找。
6: 可以就。帮我们找是吗？
2: 这个不可以啊。
6: 不可以吗？
2: 是的，只有眼睛帮助你。哇，你有锦囊啊？谁给你的？
3: 不是，你怎么突然变出个锦囊呢？
2: 哦，快打开看看是什么。
6: 你二卧战。
3: 这是啥呀？
2: 这就是咱们著名的鸡内金。哎呀，这可是好东西，不好找。
3: 真棒！
7: 生鸡内金，
8: 生鸡内金我真不知道是什么。
1: 鸡内金呢，就是鸡的胃的黏膜，就是消食化积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药。
3: 手枣肉这个是吗？这个不是，这是柿。
2: 那是柿饼，对，那是柿饼。来，请。
3: 行。白术、干姜，哇，好难抽啊！哎
2: 呀，好聪明啊！
3: 等一下，我要拦住，不能让他们看见。大枣不是哈、啊？
2: 对了，
3: 是的，哎，太好了。
7: 有吗？
3: 没有，空的。
4: 把他们快赶走！
8: 陈姐，当时不让他们找。
3: 看看，哎，我们已经食材找齐了。我们可以进入制作环节了。
4: 磨刀不误打柴工。哎呀，
3: 有些人啊，虽然组人多吧，但是找材料反正也不是很快。
4: 咱们靠最后结果吧。
8: 哎，怎么好像没有、
3: 啊？没有了。
4: 这儿呢，这儿呢，这儿呢，芡实，这儿呢，鸡内金，这儿呢，鸡内金。
8: 太棒了，龙哥还是你好吃。看你们拿。
3: 没有。
8: 他们拿走吗？
4: 哎，你们知道鸡内金长什么样吗？
6: 知道呀。
4: 哪个？
3: 我们这儿啊，就是鸡内金比较多，哎，没办法
6: 啊，还不少，确实。
3: 对，
4: 文杰，鸡内金在这儿呢。哦，
8: 那被他们拿走了。
4: 你们能都用完吗？
3: 当然啊，我们需要啊，我们的这个一皮饼里面需要鸡内金啊。
4: 好，这样一会儿我们盯住他们的鸡内金啊，然后还有什么那张？
8: 山药。
7: 是这样。
8: 哎，你们那个多余的可不可以给我们一点，大哥？
3: 走。
2: 啊，他又来找金内金了。
8: 哇，这是、哎，
3: 这是干嘛呢？
8: 我拿了一点山药过来。
3: 既然你们拿点山药，给我们点红枣呗。
4: 没有红枣，我们
8: 没有红枣。
3: 你都拿山药了，你给我们点呗。
4: 是金内金是吧？
9: 哎呀，刘翔！
4: 金内金，
2: 金内金又偷了东西了呀！
3: 你们又拿我们山药，又拿我们金内金，给我们点红枣。
4: 这个是姜，啊，这是姜。
3: 他拿错了，快把我们的金内金护起来。
4: 这是姜呀？
2: 对，那是干姜。
3: 这样，小龙老师，咱俩谈判一下。嗯，你们缺金内金，我们缺红枣，要不你们交出红枣，我们也交出金内金。
4: 可以。嗯，
3: 那红枣呢？
4: Okay。红枣他这儿都没有，我去找一下，真的都没有。啊？真的没有。老师，我们都没有红枣怎么办？
2: 我们继续做任务呀。
10: 好。
4: 没有红枣，我们怎么做任务呀？
3: 对啊，
2: 当把其他的打成粉的时候，谁先成功，红枣自然就会出现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0: 需要，咱们可以跟他去换。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多了。
1: 他们过来了，他们过来了。
2: 恭喜你们缺红枣吗？啊，
1: 对，我们确实挺缺的。
2: 哎，我们缺，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缺鸡内金。
1: 那要不来来，你俩交换行吧？你俩交换。哎，二位这么推拉下去，我们就吃不上饭了。哎，这么推拉下去，我们就吃不上饭了。
2: 好，哎，
1: 有人偷袭。
3: 可以。
1: 不行，这里没有刺客。
0: 说到。
2: 好，我们肯定是讲诚信。
4: 这个活的也不行。不行，这是黏，你看，这多黏。
3: 太稀了。
2: 哇，太稀了。可以放一点面粉吗？哇，太好了，没有时间了，
4: 我们已经做好了，来吧，快把那个鸡蛋放里吧。
1: 那我们就放起这个饼，然后做粥，是不是？
3: 对，咱们把粥做好。哇，要好热啊！
1: 时间到。
4: 好。我觉得我们还挺完美的，来看看。来看看。四个饼能看出春夏秋冬四季来哦，
1: 怎么讲？
5: 这个是雪花了，
4: 这是霜，这冬天有霜，对吧？这是夏天，它出汗了，化了。这是秋天，很干爽，所以我们的饼的名字叫春夏秋冬。好，鼓掌。
1: 说的特别好。
4: 对。
1: 人贵有自知之明，这个粥和饼，我们确实一个都没有完成。
3: 那么咱们的获胜队呢，将会获得咱们今晚火锅鸡的品尝资格。哦，
1: 沧州的地方美食哎。

0: 辛苦了，辛苦了。
1: 光吃鸡是不是差点意思呀？
2: 哇，好饿呀，赶紧吃吧。
0: 谢谢谢谢，
2: 好香啊。
1: 这个它是一般辣呢，还是特别辣呢，还是就那种恰到好处的辣呢？这肉是那种入口就能化的，还是那种就是微微带硬的那种质感啊？
0: 你别这样，我都不好意思，感觉流口水。
3: 没有，完全没有。
0: 你看他们多可怜。嗯，我从来没有上节目，他们像他们这个这么规则这么严格，但你闻闻。
3: 不愧是温太医。
1: 温太医。
3: 温太医。
0: 就因为我这个举动，温太医变成文太医了，是吧？我觉得这样，我实在吃不掉，你把我这份吃了行不行？哎呀妈
1: 呀！天哪，温太医，你在我心中在发光啊，你知道吗？这月亮洒在你身上都圣洁，你知道吗？
0: 我少吃两块，我后边吃饼。嗯。
2: 哎，金安师兄来！哎，
4: 这碰个火锅鸡，
0: 来碰个火锅鸡，
2: 碰个火锅鸡，
0: 我们沧州的美食火锅鸡，嗯，
1: 纪念这个夜晚。你看这个火锅鸡里面，它有辣椒，有花椒，嗯，其实这些看着是食材啊，但是比如说像李时珍，他在《本草纲目》里面其实收录了1800多种药材，嗯，很多我们熟悉的食材，比如说这些什么辣椒啊、山药啊，包括我们熟悉的什么枸杞啊、红枣，它都给它归入了药材的那个类别。所以药食同源，它其实渊源非常非常流长的。
2: 我们之前有一种刻板印象，我们觉得只有中国人能用这个中医，嗯，外国人一般不太相信中医。我听这个之后，我真的开始换这个刻板印象，嗯。然后今天我跟你们参观，我觉得这个医生太厉害了。
0: 服了吗？
5: 服了。
3: 我们在波兰也是非常同意，药和吃的都是基本上是一个效果的，所以我平时也是对自己吃的东西比较有要求的，所以今天我就非常惊讶的看大家把中药也融入了自己的生活当中。
1: 你看孙思邈其实之前就已经说过了，说知其所犯，然后呢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所以就是食疗的这种功效，有的时候是要优于我们先用药的。
0: 是的，先放在前面，如果食疗实在不够，嗯，才去用药。
1: 是的。嗯，我相信我们这个今天了解了这么多中医药文化哈，各位最后的大作是不是已经有了灵感啦？
2: 有啊，
1: 跟我们分享分享。
3: 我只思考过一下，然后我就想从武术，我还不清楚什么样的方式把它们
0: 创作出来，
1: 融合在一起。那丽丽想用什么艺术形式呢？
6: 艺术形式，唱歌的。
1: 哎，唱歌也很不错哎，而且唱歌的过程当中，其实就可以把刚刚说的这些武术啊都加进去了，对吧？
6: 我想尝试
1: rap， 可以啊，很酷啊。
6: 但是我不会。
0: 没关系。
1: 没关系，我跟你说，嗯，办法总比困难多，这不巧的吗？我还有会唱 rap 的朋友，我问一问哈。喂，
7: 哎
1: ，Hello， 子豪，
7: 哎 ，Hello， 木姐
1: ，Hello， 是这样，我们这边有几个外国的朋友来到了我们河北的沧州，然后觉得这个地方特别的美好，想用一个这种艺术作品来表达对这个地方的喜爱，对我们中华文化的喜爱，他们现在想尝试 rap， 但是呢，你也知道我们隔着这个语言的壁垒哈，它有点难度，你能不能帮帮他们？
7: 没问题啊，这。
1: 哎呀，太好了，谢谢谢谢谢谢，拜拜
7: 拜拜。
0: 你这外援挺的有点厉害啊。
1: 那必须的啊。哎 ，rap 其实包括歌曲就可以把我们刚刚的这些元素全都融进去了。
0: 好看。
1: 对。
7: 对，我们今天都
1: 太棒啦。我们吃饱喝足也学习了很多，我们要不唱起来跳起来。
0: 丽丽你会跳是吧？
8: 我会跳我的 blue 的广东舞蹈。
1: 来来来来，欢迎欢迎。

这天都黑了，没理咱俩呀？哎哎，你饿不饿？哎，跟你说话呢。沧州有什么好吃的呀？嘿，别睡呀，这沧州这火锅鸡好吃吗？哎哎哎，别走啊，你给我回来！

0: 您这是喜脉呀、啊。
1: 哟，这是位庸医啊，怎么连公母不是，怎么连男女都分不清楚？
0: 这喜人来了，自然就是喜脉呀、啊。
1: 哟，这么说，这位大夫思想这么清奇吗？幸会，幸会，幸会。
0: 幸会幸会、哎、
2: 张老好，张老好，张老好，
1: 幸会幸会幸会，好，这么些人呢，
3: 你好你好，
1: 这都藏哪儿了，这都
0: 你说是不是喜脉吧，
1: 是是是是是，要您这么说是对的，
3: 恭喜张老师，
0: 恭喜了，
3: 恭喜。
4: 哎，苏月老师，刚这悬丝诊脉感觉怎么样啊？这勒得慌吗？胳膊
1: 勒倒不勒得慌，就是这个东西很神奇，它绑上以后你就觉得麻酥酥的。
0: 其实当时我们就研究过古代到底有没有悬丝诊脉，
1: 它其实有的好多是特定时代衍生的特定物，但现在时代进步了就不需要悬丝了嘛。
4: 我们经常在那个影视剧里面看到那个谁唰一下一根丝线飞出去，然后就开始诊脉、
1: 那有点过分了、
4: 其实可能就是我们民族文化比较含蓄，男女有别嘛，
0: 男女有别。
4: 听说苏月老师这次来还给我们带了一个小任务，
1: 走，咱们转场奔小任务走，就能闻见中药味儿了
0: 哈。对，
4: 哇，哎呦，好家伙，这还挺药食同源的，萝卜、橘子、海带，
1: 你以为让你吃的呢？啊，
4: 这不是招待我们的吗？
0: 这不是给我们吃的吗？
1: 谁招待？拿这招待你们，真是这有用的。妈
4: 呀，这还有活的呢！
1: 这底下有一活物呢，
4: 小老鼠，
5: 老鼠，
6: 老鼠呀，
1: 那叫雾鼠，就会飞那个。
4: 我感觉孙越老师要给我们放大招了。
1: 对，这就是今天咱们的题目啊，这就是你们的拦路虎，
0: 拦路虎。
4: 这么凶猛的拦路虎吗？这么凶猛？
1: 对，不一定，没准就输在他身上了。我跟你说，
4: 孙越老师在发布任务之前呢，我们这个留学生当中有一位呢是您的小迷弟，他特别崇拜您。
1: 谢谢你。哎呦，
4: 他就是又擅长相声、贯口、绕口令，反正就是您会的吧，他都喜欢。
1: 我喜欢中国曲艺啊。
4: 对，你看，要不抓紧时间给你的偶像表白一下？
3: 可以来 PK 吗？
7: 可以来 PK 吗？
4: PK 呀、
3: 啊，来 PK 呀、啊
4: 哎！你知道 PK 是什么意思吗？
3: 知道啊，
0: 有点不知。
4: 啊，有的俗语叫官方面前耍大刀。
1: 你从哪儿开始？
3: 莽撞人，您开始吧。哦，
1: 在想当初，后汉三国有一位莽撞人，自桃园三结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蒲州解良县；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家住涿州范阳郡。后续四弟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后封为常胜将军。哇！
3: 青罗伞盖撤下，但见张飞抱斗还眼，面如刃铁，黑中土亮，亮中土黑，海下战家战一副黑岗山，又有杠阵，下似界限，圣毛咬牙切齿，垂袖愤恨，大骂曹操听真。金江名飞字翼德，万古流芳莽撞人。
4: 好，哎呀，这么厉害呀！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3: 好是激情澎湃呀！
0: 刚才，
4: 对，天天问我孙越老师什么时候来，他什么时候来，这回来了，给我们布置任务了。
3: 是啊。
4: 怎么样？一会儿任务有信心完成吗？
3: 当然
4: 了。当然了。那我们开始吧。
3: 开始啊。
8: 两组选手需要将中药材和对应的原料找到并放到一起，哪一组准确匹配的数量多则为获胜方，获胜方可获得后续两个体验项目针灸和正骨的优先选择权。
4: 豆花豆花，哎，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那个数的那个
0: 小豆花，我给它比回去。
1: 咱这没有看见有鸡是吗？
0: 咱们那有没有狗狗狗？哇，哎，厉害厉害！
9: 这组安排我呢，我是两分半。
1: 我们另外两分半给他们吧，咱们不一定完得了。
4: 唐一杰、莉安娜，你们有没有信心？
3: 对对对。
9: 这组因为违规导致任务失败。
0: 恭喜
1: 恭喜 B 组
0: 啊！恭喜，刚才你说了名字。
1: 对呀、啊。
0: 恭喜。哎，
1: 40多秒就被淘汰了。
0: 对，真是。
1: 真快呀！啊。

0: das Zhangzhou vor meinen Augen heute. Rufe der Kampfkünstler und Mahnungen der Heiler verweben sich in den Wellen des Kanals zu einer einzigartigen Lebensmelodie.
1: <音>有点紧张的，怎么？师傅把针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好，你好，你好。
2: 您贵姓？
3: 免贵姓田。
1: 哦，田师傅，田师傅。
4: 田老师，
2: 一问传千古，九针则万民。
3: 九针则万民。
1: 这针呀，肯定是。
4: 哎，我们不是有那个针灸的针吗？哎、哦，
3: 这个吧，
2: 对，是这个。
4: 老师，我们暗号对上了，接下来是不是要体验针灸了？
1: 对。您一定认认真真给他们扎
2: 啊！行了，好了，
5: 别客气啊！
2: 好了，你就放心吧。
3: 老师，您一定使劲的扎。
1: 对。来吧，上吧。
4: 哎，好嘞。
1: 一会儿恭喜口味也写的回来去。
4: 目送你们。
2: 你看我这个脉诊下面藏的其实都是针。
6: 我的天哪，好，我现在出神了，不是古代的时候。
7: 不用担心。
2: 哦。这都是我们
7: 对《
2: 黄帝内经》里面记载的九针。
7: 但这个呢，这个小刀呢，这个你看这个。
2: 这是古代的手术刀。
7: 哦，手术。
2: 也是我们。《黄帝内经》九针之一，也叫披针。
7: 现在针已经很小了，在以前的时候，其实这针是挺粗的。
2: 您再看这里面，其实这就细些，细些，但是比这个也粗多了。
8: 对，
2: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银针。
7: 对，
2: 一颗银针，到清代、民国，甚至到解放初期，还都是用这针。
7: 全是用这针，
2: 对，很细了。
4: 你看我们老师多好，为了哄丽安娜针灸，已经做了半天工作，做了半天普及。
2: 所以说你就不用害怕了，这个针是现在是非常细的了。
9: 好，我试一下，我试一下。
3: 两位老师好，
10: 你好，你好。
3: 卢师傅，天王盖地虎，
11: 到了这儿不能做这个切口了啊，叫筋柔骨正，百病自消。
3: 那对我们找到我们那个东西，跟这个有关系的，来，
1: 哦，按摩锤是吧？
3: 对，是不是？
1: 对。
11: 用力抵押，用力抵押。啊，看一下，
3: 这是富贵包啊！哎，
11: 富贵包
3: 是不是？你摸一下，摸一下。你趁这机会快摸一下。你平常他说相声，你不摸不着。
1: 对，你现在摸吧，我现在不咬人，主要是。
3: 现在已经开始治疗了。
11: 来，我们再看一下转头。
1: 哎
11: 嘿嘿，角度没有问题，说明算是他很年轻。嗯。
3: 您刚才一说完，他往这边活动的时候都已经这样，啊，就使劲儿，这就是为了年轻。

0: 给你抓一个能代表我们中国针灸的一个针法，它叫烧山火，把里面的风寒就给你解出来了。
1: 好的，好的。
2: 老师，我看以前。
0: 这坐着扎行吗？
3: 你放松，潘先生。
0: 你放松，你放松，
3: 你放松。你要放轻松。
2: 对，越紧。

0: 好，我就可以出针了啊！嗯，好，好，那第二个不是？哎，你看现在开始主动伸手，
1: 可以第二个
0: 意犹未尽的感觉。
2: 王松，
0: 没有疼，没有疼，回去，
2: 已经扎完了，
0: 完了吗？
3: 现在有没有舒服的感觉？我现在舒服，关键轻松啊！谢谢谢谢。
4: 卢老师，您戴那个我们年轻的小伙子来给他。
0: 对，谁知道你一会儿打残了在这儿？没事，还没放松。正骨主要是啥？他主要是手处心会，喘气不要憋，这地方放松。
3: 哇，你好舒服呀！
4: 肩膀放松，放松。
3: 一下他原来没我高，他就比我高了。啊？
0: 田老师，所以我们针灸真的是可以美容的哈。
5: 可以的，什么感觉？就感觉很放松，其实并没有想象的那么疼。
0: 对，而且你看个每个针尖上的都是小包，啊，
5: 都一下鼓包，啊，它是一种温热感。
0: 是的。
5: 哇，
0: 太舒服了。怎么样？哎呦，
6: 身高都上去了，
0: 还挺拔了，挺拔了。
5: 这仨怎么废了？
6: 那岳老师呢？怎么突然就窜到两米了？这是？
5: 那是把后背给我摁直了。
0: 所以我们的中医真的是特别的神奇，它就像是我们这种历史文化智慧的一面镜子一样，流传千年真的是有它的大智慧和哲学所在的。今天的体验太圆满啦！那我们这一次体验完美收官，但是接下来还有更多精彩的内容，听说有一场好戏在等着我们，我们走吧。
3: 来，走吧。
7: 我们现在来到了迎宾路小学。嗨，哥哥姐姐们，大家好啊！
8: 嗨，你好！
7: 欢迎来到我们迎宾路小学，咱们先来对一个暗号哦。
8: 好，
7: 不孝夕阳，利刃狂，金铁能通生死路，斑雀独根续命长。嗯，大家知道我说的是什么吗？
0: 咱这儿也就只有这一个，来给您呈上我们的暗号。接下来我带大家一起参观一下校园吧。好，薄荷哎，我们学校啊特别的重视中药文化，学校里面的大部分植物可都是中草药。哦，
7: 这是在干什么？四、二、三、四、五、六、七。
0: 数完，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7: 二、三、四。你看他们学的多开心。七、八。哇！
0: 小朋友们太帅了。
7: 哇！这是课间操吗？类似于课间操类的吧？不是纯的那个舞琴系。
0: 更适合于孩子们哦，老师，你看我们今天有很多外国的大朋友们，欢迎欢迎。他们
9: 那个这中文没有那么好，让他们猜一猜五个动物是什么，可以吗？
0: 我可以请五个小朋友来展示。好呀，好来，我们可以再做一遍吗？
10: 可以多做一点吧。熊，
0: 哦，这是怎么看出来是熊的？你们
11: 也就熊站起来这么走道啊？
12: 每个熊都是这样走的，
0: 是吗？啊，还真答对了，厉害。
13: 下一个，这个应该提示比较明显了。你的针灸白扎了吗，娜娜？娜娜，你
0: 猜这是什么动物？
13: 鹿。哎，丽丽比我好，你快。哎，
14: 猴子。哎呀，
13: 老鹰吗？
0: 哇，太厉害！
15: 小朋友们做的也很像啊，我们这里面有两个特别厉害的，这两个他俩会实勤。
16: 哎，

0: 我们也回敬小朋友一个，好不好？好，哎呀，欢迎两位武林高手。真是啊！哇！哎，螳螂、
1: 蛇，好。欢迎大家来到动物园。鹤，
2: 鹤，这个鹤，我们是虎。
3: 哇，太帅了！
4: OK，要不我们来学习一下舞琴戏，好不好？
0: 好，
3: 好，
5: 一个一个动作来，好不好？
3: 往这边是不是？哦，
0: 变成马步。
3: 二三四五，好美呀！嗨，嗨。
6: 这两只老虎奶凶奶凶的，谢谢老师。
7: 恭喜大家完成任务，我们送的礼物啊，需要大家去亲手制作。OK，
6: 拜拜，再见再见。我们要送给大家的礼物啊，叫做毛猴。制作毛猴啊，需要两位特别的中药材，辛夷和蝉蜕。
8: 这个名字太好听了，
9: 心仪，好美啊！
10: 毛猴可是有着百年历史的文化瑰宝呢，它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毛猴作品来制作哦。哎呦，真是个天才呀！
11: 这是齐天大圣，
12: 这个就是卖西瓜，
13: 这个推笛子，一个任务，
14: 特别的开心，谢谢我的老师。
15: In dieser alten Straße, erfüllt vom Dunst des Beifußkrauts, spürte ich den uralten Puls und den modernen Herzschlag der traditionellen chinesischen Medizin. Als ich das Schulgelände betrat, entdeckte ich voller Freude die traditionelle chinesische Medizinkultur. Ist längst ein Teil des Kinderalltags.

0: In über 600 Stadtvierteln wirken TCM-Gesundheitsstationen wie warmherzige Versorgungsoasen. Im heutigen Changzhou verweben sich über dem Kanal das Licht der Technologie und der Dunst der Heilkräuter. Diese fließende Zivilisationsader trägt östliche Weisheit in die Zukunft.
1: 放心吧，基本上已经完成创作了。你就等着瞧好吧。好。至尊浓情变九州，尽享中秋共此时。乘风赏月，远清辉无暇。踏歌共吟，祝岁月常欢。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由蓝月亮独家冠名播出，拥有至尊，尽享一生，蓝月亮邀您共赏中秋。我帮你，
2: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 求知问学，天天向上，准备，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AI 家，中国电信。

0: 门捷列夫是19世纪一位忙碌的俄国科学家。门捷列夫用他生命十分之一的时间来研究化学，结果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我们故事的主角还是这些奇奇怪怪的元素，而忙碌的门捷列夫继续担任超级向导，带领我们发现这些化学元素的神奇与可爱。
1: 你跟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2: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3: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2: 天气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5: 做两个饼过来，
6: 两朵梨子来。
7: 也许只是一个寻常的日子，也许只是一个普通的名字。但我们把生活写成一首诗，
8: 诗书相伴是一种境界；
7: 谱成一首歌，编成一支舞。
9: 真正的歌唱拒绝字正腔圆，它是另一种演讲。
7: 让热爱绽放光芒，让平凡成就非凡。追光者，微光成炬，点亮时代。

0: 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步履不停，时光继续。你好时光第二季，和我们一起让平凡日子生出新的温度。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2: 哇，他好聪明！来，好吧，
3: 这不就是杂技吗？
4: 选手们已经冲出了起跑线，开栏架已经成为选手们的必修课了。还有一线机会，有望逆袭。
2: 加油！
4: 马上要到终点了，
2: 出现了。
1: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金牌宝贝。
5: 运动随时开始。
6: 没时间，
7: 那就挤出时间。
8: 没条件，
9: 那就创造条件。
10: 偷偷加练两组，
1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1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大家好，我是杨帆。运动强健体魄，汗水释放快乐。对于孩子们来说，体育运动是最为积极有效的成长课堂。所以在这里，我们为0至4岁的人类幼崽们打造了一场专属的体育盛会，专门来记录他们的每一步跨越以及每一次成长，当然也会见证属于他们人生第一次的高光时刻。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最最热烈的掌声，有请跳水世界冠军、奥运冠军何姿带领的队伍初生牛犊队。
1: 你们好，宝贝儿们。哇，
0: 这么可爱的小伙伴，哎，欢迎欢迎。小长颈鹿，你脖子好长啊。哎，欢迎欢迎。还有骑车进来的哈，他是一只羊，他骑着狼上来的。小小运动员们精神抖擞，信心倍增的被他们的监护人抱进了赛场。接下来即将入场的是由演员孙倩所带领的队伍——虎头虎脑队。伙伴们，还有小螃蟹，海鲜都来了。啊，你好，你好，哎，哎呀，欢迎欢迎啊！哎呀，宝贝们，哎呀，这俩爸爸怎么看那么眼熟呢？欢迎各位。也欢迎两队的教练员，跳水的世界冠军何姿。
2: Hello， 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演员孙倩。
3: 大家好，我是虎头虎脑队的教练员孙倩。
0: 欢迎欢迎。我觉得你们今天推荐的队员简直太棒了，所有运动员一出场，这个造型就特别的吸引眼球。比如说，这位小朋友自己骑着车来的。这是李丽爷爷哈，李丽爷爷介绍一下，这个车这是您给改装的吗？
4: 设计的，这是其中一，
0: 您自己设计的。
3: 你能把我孩子送你们家去玩玩吗？
0: 啊，你好你好，哟，这是小青蛙吗？你好，
5: 是章鱼。
0: 啥眼神啊？对，这好几只脚呢。章鱼宝宝哈，这位小朋友我印象也很深，刚才自己踩了这个滑板是吗？他才多大呀？
6: 他现在1岁2个月。
0: 1岁2个月就会滑板了。朝叔叔这个方向来。

0: 还很坚强的。
1: 叔叔错了，好不好？啊，没事，那我再来霍霍一下这边的队员。
2: 你不要过来啊！
1: 这是我特别熟悉的朋友啊，相声演员吴南言，喜剧人盛伟，欢迎二位。早知道你们当爸爸，但是平时接触的时候从来没见过宝贝啊，也没见着你们有什么爸爸的样子，所以今天你们这个父爱的这个光环就上来了哈，欢迎欢迎。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的是宣誓的环节，首先我们邀请何姿来代表我们教练员进行宣誓。
0: 我作为教练员代表宣誓，我们将全身心投入比赛，尊重并遵守本次大会规则，让运动员以公平积极的态度参与项目，发扬体育道德精神。宣誓人何姿。
1: 谢谢何姿。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运动员代表豌豆以及我们的教练员代表孙倩进行宣誓和领誓。
3: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
4: 我作为运动员代表
3: 宣誓，
4: 宣誓我们会我们能做强，参加比赛赛出风格，赛出水平。
3: 宣誓人刘银珠。
4: 刘银珠
3: 好棒
1: 啊。谢谢我们这位斑马小朋友。宣誓环节过后就要请我们的各位运动员们到我们的备战区去做准备了，祝你们每个人都能成功。今天我们现场呢还请来了两位特殊的嘉宾，首先让我们欢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体育评论员于佳。
5: 全力以赴，
1: 谢谢佳哥，
5: 争取不拖后腿。
1: 另外一位呢是我们的育儿专家张雅莲老师。
6: 大家好，
1: 欢迎欢迎。另外呢大家我们还有现场的吉祥物，来自中国电视报的抱抱，也是我们啦啦队的队长，欢迎抱抱。接下来言归正传，我们首先要进行的第一个赛事呢是爬行组预选赛。首先让我们有请两队的教练员带领着自己的队员们登场。我们首先要进行的第一个赛事呢是爬行组男女混合预选赛，
0: 带着我们的团队出发了，
1: 欢迎欢迎。这是有史以来我在电视上看到的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们哈，现在看起来他们每个人都萌萌哒，但是这都不是一般的战士，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战斗值。
5: 我们先看初生牛犊队的爆米花，注意他在精力值上非常趋近于饱和，但是抗老值这方面稍微的低了一点。
7: 哎，我们讲说通常好动的孩子也好奇心强，然后也容易对周遭的事物产生浓厚的兴趣。
1: 爸爸是博士，妈妈是硕士，所以人家从小能不好奇吗？
5: 好家伙，
1: 在孩子这么小的时候是怎么培养的？
8: 从小培养他比较好的习惯，比如说
1: 这么小就要培养学习的习惯，
8: 不一定是学习，比如说把奶瓶冲好了给他，他可以自己拿喝奶，
1: 喝完他自己负责刷吗？
5: 下一位选手是王子涵，这是我们这个节目录制的最典型的一张六边形。
1: 这位小朋友是在我们爬行组最为高寿高龄的一位选手。
7: 高寿？为什么？
1: 现在已经16个月。嗯，就是按道理来讲，就他的爸爸妈妈预期这个时候他应该参加的是跨栏比赛。
9: 对对。
1: 但是孩子迟迟不肯站起来，就是喜欢爬。
9: 所以在这里也希望小柠檬能在外面走出他的第一步。
5: 接下来看阿派啊，抗干扰和精力分配勇气都比较理想。
1: 派派在小姨的怀中，他很享受，那就是
9: 他喜欢他抱多过于我。
1: 就小姨带派派会多一点，对吗？
9: 一直是他带，特别靠谱上的。
1: 小姨讲讲吧，为什么那么喜欢这个侄女？
10: 小时候我姐一直欺负我，然后我就想着长大了我可以欺负她的小孩，但是没想到是她的小孩一直欺负我。
1: 结果是两代人在欺负你。
10: 对，但是我妈特别的可爱。
5: 再往下，这位是依依，基本上是一个六边形战士。
1: 你看他那个关键词写的，只要笑一笑就把你迷倒。一笑一个，现在需要你笑一下。 给我个面子好不好？谢谢谢谢，看看，特别怕没面子。接下来了解一下我们虎头虎脑的战斗力。
5: 多多啊，他的六边形也比较聪明，比较饱满，
7: 均衡。
5: 那么我们就拭目以待。接下来是季木言木木，他的抗干扰值是满分。
7: 不是，我觉得就已经很牛了，因为就是他的专注力会非常好。
1: 你好，你好，你看他很喜欢我，对吧？能握个手吗，宝贝？我不理你，你偷袭我，我一过来你还不理我。那行，我那叔叔了解下一位选手了哈。
5: 七天，运动精力相当旺盛，你看他运动值和速度值都挺高的。
1: 这个七天啊，他比较喜欢盘一些东西，比如说盘核桃啊，盘珠子呀。但是他又和老爷爷们盘东西的方式不太一样，他不喜欢用手盘。天天啊，给我们上个才艺呗。谁说我今天就得表演呢？
11: 饿了，
1: 吃一口盘一下行不行？哎，哦，
7: 这是杂技吗？哇，好棒啊！走运动也可以的，
1: 太棒了！哎呀呀呀，掌声鼓励，掌声鼓励，掌声鼓励。
5: 最后一位出场的，这是麦穗儿，他的运动状态是比较出色的，他是很有活力的。
1: 麦穗儿妈妈有了麦穗儿的时候，想给宝宝找一个早教中心，家附近没有合适的，所以一气之下自己开了一个。
7: 这样啊，
1: 所以一切为了孩子哈。好，爬行组男女混合预选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在正式开始之前，我要请上我的另外一位搭档，他就是我们的国家二级裁判员白小月。小月好。爬行组的规则，第一位到达终点的得8分，第二位7分，以此类推。特别强调，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不可以站立，不可以行走，只能爬。两位教练员可以选择一样顺手的道具进入到现场逗引我们的运动员们。现在我们的运动员已经等不及了，请听我的口令，3、2、1，开始。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收看的是宝贝第一爬行组的预赛。选手们已经冲出了起跑线，但有的选手一冲出起跑线就辨别不清方向了。孩子，看到了！
7: 看到了，看到了！
10: 我们来了，教练来了！
5: 现在教练员何姿已经开始给予正向的干扰。
10: 看这，我们往前爬好吗？走，加油！真棒哎，好棒好棒！
5: 看来何姿还是比较会引导，手拿两个玩具啊，及时调整方向。
10: 我们有一个实力派，
5: 阿派他遥遥领先其余7位选手。阿派现在也坐在了地上，暂停了比赛。
10: 这放一个，这放一个，可以选择一个，好不好？
12: 加油！媳妇来，哎，来给他。
5: 孙倩也在循循善诱。麦穗在场地上稳如泰山，嗯，非常稳健啊。
7: 小柠檬，
12: 伯伯，
5: 注意，
1: 你看看我，你看看我，
12: 好吧，
5: 七天加快了速度，开始逼近阿派了。有望逆袭，
12: 加油！
5: 七天现在也坐在了场地上。
12: 不行，
5: 大家和教练员交流之后向相反的地方爬去。
11: 太难了，
1: 才爬两下你就累了呀，你爬三下行不行？你这才人生第一步，不至于，我都爬了42年了。
5: 最爱笑的依依现在在场上哭泣了起来，
13: 她哭得好委屈。
1: 真的，有时候你不想面对，但你也得爬。人生就是如此。

0: 复一下，平复一下，平复一下。
1: 宝贝儿，走啊，总要迈出第一步啊！来呀、啊，
2: 爆米花，它在速度值上非常趋近于饱和。
0: 阿宝，阿宝，小姨，
2: 阿派，阿派，注意，注意啊！哎，除了要看教练以外，还要看小姨啊。西兰花和小姨可能更有用一些。现在阿派，阿派，阿派，那个你爬向的好像是别人的妈妈啊。对，阿派，阿派，小姨在隔壁啊。
0: 阿宝，阿宝，小姨呢？啊，阿派，你过来，你过来，你看，哥哥你过来，过来，过来，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好，现在你看，现在阿派，阿派是第一名，阿派第一个冲过了终点，恭喜阿派。注意，七天已经往前走了，
0: 不能往那边去。七天，
2: 七天，你的选手七天已经在场上转了两圈了，他还没有觉得终点到底是否在彼岸。
0: 七天来，给你，好吧，好吧。
2: 他坐下了。现在虎头虎脑队明显整体靠前，爆米花和小柠檬两位在起点，非常稳健啊。
3: 小球好不好？要不要？你俩要不要也再努力一次？好不好？
2: 七天还差一点儿。
0: 这边，这边，这边，这边，快点，快点，快点！
2: 还有机会。可以获得第二名。好，亚军，参赛亚军给齐天获得。
1: 哎，那两位小朋友可以哦，可以，可以，可以。
2: 多多冲出起点，目前多多已经竭尽全力了，教练员已经跪下了啊，行跪拜之礼，希望他能往前爬。现在麦穗对引导车产生了兴趣啊！
0: 给你，麦穗，麦穗来，好棒，好棒，好棒！哎呀，麦穗好棒！
2: 多多是一边哭一边往前爬呀。运动场也相信眼泪啊，哭完咱们接着爬。
1: 我知道你很难过，挺过这一步就好了，马上就成功了，
0: 加油！
1: 好，
4: 哇，成功了，成功了。何姿，哎，你看人家孙倩，你没有点压力吗？
3: 我压力好大，
1: 对吧？
3: 走吧，来，加油！要不要？这只小熊它抢了你的饼干，可不可以自己把它拿回去？我第一次觉得我这么失败。原地不动的，是不是？
2: 我们虎头虎脑队，对，孙倩又来到了场地上。如果教练员可以夺冠的话，孙倩已经拿四个冠军了啊！这虎头虎脑队有可能全员完赛，
1: 你们俩得出发呀，要不我怎么分第七和第八呀？
5: 哎呦，哎呦，哎呦，
0: 来了！

0: 现在爆米花和小柠檬两位在起点已经坚持了一场比赛，
1: 要考虑退赛吗？
2: 不要往回爬呀！
1: 我们倒计时五、四、三、二，
2: 他们俩好谨慎。
1: 谢谢我们这些小小运动员们，辛苦小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这些运动员们的成绩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回合过后两队总分的情况，
0: 是22-14，
1: 那也就是虎头虎脑队暂时领先8分。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跨栏组男女混合预选赛。当然，在进入正式比赛之前，我们还是要首先有请我们的瑜伽老师为我们现场分析一下我们运动员的战斗值。
0: 首先来看星星，除了勇气值稍低一点以外，啊，他的其他数值都比较理想。
2: 那他那个奶量是100，叫名字不好使，就试试火腿肠，是为什么？他爱吃火腿肠。
3: 爱吃火腿肠。
2: 啊，真的呀？
3: 对。
2: 哎，我还是
4: 火腿肠。
2: 火腿肠。星星，还是星星好用。火腿肠。嗯。火腿肠，对，星星看我。
1: 陌生人东西人家不吃。
0: 完全呢，他这个六边形是今天比较饱满的一位，在入场的时候驾驶着电动滑板。哇！
2: 他是不是一个激情型的小伙？你看他分贝高，速度快，精力旺盛。
3: 没错。啊，
2: 我来了。
0: 没有什么弱项。都能驾驶电动滑板了，勇气值还只有80吗？下一位选手，这有一个很酷的名字，他叫王军霞，他的速度值和奶量值会稍微低一点。
1: 我要给瑜伽介绍一下这个名啊，是导演徐克给起的。哟，因为爸爸是武术冠军，武术指导。哦，
0: 那
1: 应该是跟徐克导演有合作很多电影，对吧？
5: 《智取威虎山》《西游伏妖篇》《三少爷的剑》。那时候是拍《智取威虎山》的时候，正好有女儿了，让他起了这名儿。
1: 有这么厉害的爸爸，这小军侠今天我觉得在赛场上也一定会取得好成绩。
0: 初生牛犊的最后一位选手，这是李赞成，小名是派派，也是一个六边形战士啊。注意，最低分值是80，勇气稍微低一点。
1: 好，这是我们初生牛犊队的情况，接下来咱们看看虎头虎脑啊。
0: 旭宝他的六边形全部偏向于六边形下，就是上半部的三项，速度、勇气、抗干扰，呈现非常极端化的反差。
6: 可能呢，这个孩子他并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好像比如说好动啊，或者是状态不够，最好的教育就是陪伴。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好多能力其实是可以慢慢的引导出来的，所以我从来都觉得说孩子是潜力无限的。
0: 下一位选手的小名叫王老二啊，这是我们在这个赛场上介绍选手最诙谐的一次。整体上来说是一个小六边形战。
1: 这是姐姐哈、啊？哦，你就传说中的王老一啊。
0: 下一位选手是孙孙，他的六边形呈现，因为我刚才看他的数据就是挺饱满的，没有低于80的，所以这还是一个挺值得人期待的。
7: 我带孩子就是每天早上把孩子丢去户外，往我们家两条狗一放，
2: 还有狗，
7: 我就不管了。
2: 为什么一放狗就不管了呢？
7: 就狗带娃，
2: 狗带娃，
7: 我就拿个椅子晒太阳。
1: 好，那我们还剩一位选手，
0: 他的名字叫小樱桃，重点是这个六边形，这是我们节目录制到现在第一个满格六边形。
6: 是的，太漂亮了，
0: 全部是满分。
1: 哎，我怎么看你们俩刚才眼熟啊？
8: 刚才我们上来了，
1: 这位小朋友是在我们爬行组最为高瘦高龄的一位选手。
8: 就是小柠檬是妹妹，小樱桃是姐，
1: 所以这也是你们的孩子。
8: 对，
1: 所以他们俩是
8: 双胞胎。
1: 双胞胎哦，所以你看这个六边形显示了姐妹俩区别还是很大的。
8: 小柠檬就是谨慎胆小型的，然后小樱桃就是胆大好玩型的，非常活泼。

0: 所以姐姐今天在我们的赛场上要为妹妹报仇。
1: 对，
0: 马上就要进入到紧张激烈的跨栏组男女混合预选赛的比赛。介绍一下规则，我们的各位运动员在通过栏杆障碍率先到达终点的前五位运动员可以直接晋级。有请我们的双方队员各就各位，三二一，比赛开始。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宝贝第一跨栏组的预赛已经开始。现在只有一位选手用翻越的方式跨过了栏架。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
2: 非常规范。虽然动作慢一点，但是有效。嗯。这个拳圈得管一下拳圈，从场外开始向终点冲刺。教练员和家长都在那儿，还安保人员啊。现在在场地上领先的是派派，他除了跨栏
4: 挪开了障碍，
2: 证明自己还可以适应举重这个项目。
1: 派派
2: 大力士也是可以的啊，他又一次举起了栏架，力大无穷。但是派派要注意，追击者已经开始上来了。
4: 贾元台，来，一点加油，看过去，黑挡，把他推开。
2: 现在派派马上要到终点了，
4: 找爸爸去，看到了吗？加油，
2: 注意他还没有冲线成功。现在小樱桃急追而上，他粗暴地干掉了一个又一个栏架。
4: 好吧，
2: 现在第一名到底是谁？
1: 儿子，
2: 到底是谁？并不是派派，而是小樱桃。
1: 儿子，哎，哈
2: 哈，派派成为了第二名。
4: 来，
2: 而接下来续宝开始了自己的绕障碍比赛啊！
4: 七宝来，七宝这边，这边看爸爸。
2: 在栏架已经被拆得七零八落的情况下，七宝不一定认为自己参加的是跨栏比赛。
5: 来，妈妈这里来，拿草莓。
0: 你怎么了？来呀，别哭啊！走，说领你走一步啊！啊不是，
2: 向着妈妈。
5: 通
2: 通过去，
5: 爸爸妈妈这里边，
4: 还有一个，来往前走。哎呦呦呦呦！你看爸爸，你看吧，巨翔。
2: 现在何尊面临了又一道难题。
0: 我发现你们组的怎么都不愿意出来呀？
4: 爸爸在对面呢，看到了吗？看到了吗？
2: 他今天的第二支队伍，面对的是
0: 看我
2: 冲出终点比较困难的情况。
4: 来，
2: 今天的第三名队员墩墩也很快要到终点了。
0: 你可以的，走，抬脚，抬脚，抬脚。哎，对了，
4: 来。
0: 哎，你别回来呀！
4: 不要回来。
2: 关键在杨帆和
4: 过来。
0: 哎，好，
2: 呵护下。
4: 前面这个。
2: 步步为营。
0: 不，人生不能走捷径。哎，这不行。
2: 而今天的第三名队员，现在走
4: 了，圈圈，
6: 你不要过来呀！
4: 来看爸爸，
7: 墩墩，来爸爸家，
4: 看爸爸，
7: 墩墩，
8: 加油！错了，这边，往左，再再走一步，再慢一步。
9: 过来，过来，过来。
8: 一二三，好。
2: 全场开始，准备冲击最后一道拦架。哎，迈过去了，
10: 迈过去了，
11: 找爸爸去。
2: 但也可能再慢回来哟。
12: 哦，到终点了，到终点了，好棒，加油！对，迈过来了，
2: 不错，
12: 祝贺你，击个掌，击个掌。
2: 双方各有选手对冲突起点表示了抵触。
11: 军霞，
0: 你叫王军霞，你怎么能跑出这个成绩？
13: 爸爸帮忙好不好？好不好？
11: 妈妈知道你啊，阿姨知道你，难过。妈妈在那，妈妈在那。
14: 王子怡。
11: 不是这个方向，
2: 有点像第一次出家门的感受。
11: 妈妈在那
14: 儿，王子怡。
2: 现在何姿已经开始指点选手如何推倒拦架了。耶！已经不是在跨栏了。
11: 你加油！
2: 反正只要过去就算是吧。
11: 加油，这也是一种突破。
0: 啊，还拆上瘾了。
2: 星星在比赛当中完成了两个比赛项目，一是跨栏，二是轻障。
11: 他好聪明，他拨开。
12: 星星，
11: 好，你的火腿肠可以拿走了，好不好？
2: 好，这边，星星已经完成了比赛。
0: 哎，好，这是哭泣激将法。
11: 好孩子，哎，好棒，来，
9: 这儿来啊，爸爸在这儿。
2: 现在又迈过了一个拦架啊，推倒的拦架也算啊，再继续。王老二一边哭一边向终点进发，这感受着人生的坎坷和不易。从三岁就要感受这些东西吗？他终于成功了，王老二投入了妈妈的怀抱。
0: 但是完全不在我们预料范围内的就是我们的王军霞。
2: 对，军霞不容易啊。没关系，军霞，做侠女还是未来的愿景，还有机会实现。
0: 祝贺所有通过终点的孩子。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初生牛犊队和虎头虎脑队的总成绩。
2: 虎头虎脑继续扩大着领先优势，他们现在已经43分了。
0: 哇，所以接下来的比赛将会更有悬念。中场休息过后，我们挑战继续。

0: 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进入的是团队障碍跑接力赛，此时此刻站在我两边的都是各位运动员了，还是先请瑜伽来介绍一下运动员的个人信息。
1: 先看一下初生牛犊队的第一位选手，这是小豌豆啊。你与其说这是一个六边形，你不如说是一个三角形，左边和右边形成了非常大的反差。
0: 而小豌豆那个小嘴啊，是一直不停叭叭叭叭一直在说。家里三个宝宝是吧？
2: 三个宝宝。
0: 今天有备而来哟，是有什么才艺要展示一下吗？谁来演呢？
2: 婉婉。
0: 看看你们兄妹三人的配合。
3: 嗨！
1: 真挺棒！
0: 再来一遍，
2: 再来一个，
0: 三二一，好！
1: 厉害！
0: 我们孩子向前向后都能翻。对，
1: 第二位，这是李李，体现他活力的数值是满分的，但是这抗干扰值尤为低，可能父母会认为分心会比较厉害。
0: 我对李李和他爷爷刚才的出场印象还蛮深的，穿着小羊的造型，骑着小狼的车，然后刚才爷爷很骄傲的说家里边100多个玩具呢。

0: 都是您做的。
1: 因为我们做玩具啊，可以开发他的智力，让他一块儿跟着我做。我们遛娃不费妈，费爷爷。
2: 下面一位是轩轩，看他的六边形勇气并不是那么理想，但是呢，运动的数据都不差。嗯，他在伸出双手向我们展现。嗨，初生牛犊队最后一位蔡乐一，勇气值超出了边框，运动高手。他现在一直踩在滑板车上，双脚到现在都没落地。
0: 那都已经踩上滑板车了，来展示一下好不好？呜呜呜！哎，不错，
2: 这个动作还挺连贯的，挺棒。
0: 不错，哇！
2: 接下来呢，普通胡闹队第一位出场的是喜乐，抗干扰和分贝值都不是特别高。
0: 可能我手中的资料啊，能解释这个抗扰值，因为这是一个射牛宝宝，不干扰他难受。
3: 很小的时候摸人脸，捧着人说：“哥哥你好帅啊，哦，哥你好帅啊。”
0: 那我能有幸感受一下吗？
4: 说说帅吗？
0: 然后说点什么？咦，你是不愿意说假话了？你再演示一下嘛！
4: 他只对小哥哥感兴趣。
0: 你满足一下我的虚荣心好不好？
2: 接下来呢是第二位，叫牛牛。注意，分贝值再次突破了六边形边框。
0: 牛牛也是一个射牛，但是想让牛牛说一些特别甜的话，需要使用一些道具，比如说棒棒糖。哎，不能先拿哟，你得先说一句。
5: 叔叔，我爱你。
4: 哎。阿姨给打开来。哎呦，哎呦，哎呀，幸福来得如此突然，我也爱你。啊，
0: 等等，能不能再说一下叔叔最帅？
4: 啊，最帅是吧？
0: 对对，还可以再。
4: 阿姨漂不漂亮？
5: 漂亮。
4: 哎呀，太好了。
2: 这个裁判长和教练注意点职业道德啊！
0: 再不给就急眼了，我跟你讲。
2: 下一位选手是小弟，注意看。他的六边形右下角是满的，左边都是不太饱满的状态。
0: 很多孩子会以自己的父亲为自己的榜样的。
4: 对，
0: 他知道你是喜剧演员吗？
6: 你爸爸是干什么的？
5: 说瞎话的。
7: 瞎说啊，瞎说。哎，
8: 他瞎说。
5: 说瞎话的。
0: 相声里边有一个报菜名，你会吗？我请你吃蒸羊羔、
5: 蒸熊掌、
0: 蒸鹿眼儿、
5: 烧鹅鸭、
0: 烧雏鸡、
5: 烧子鹅。
0: 你考我呢，是我考你。
5: 鸭、酱鸡、腊肉、葱花小肚、晾肉香、长须子、醋盘、金针八宝、猪酱米、晾鸭子。
0: 这是耳濡目染。
2: 你给我回来。最后一位是诺诺，整个六边形算均衡的，声量比较大，精力比较旺盛。
0: 湖南演非常有名的相声演员，就你说相声的时候，孩子在台下在干嘛？
9: 就是在台
0: 就这样是吧？
9: 哎，是，我不带停的。嗨，
0: 长大之后你肯定是不会说相声，你有可能练的是体操。接下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来，有请我们各位运动员做准备。团队障碍跑接力赛的规则，第一棒的队员首先要依次的通过我们的障碍。所以在第四棒的时候，哪一队率先的通过了终点，将会为自己的这一队加上八分。各位运动员，三、二、一，开始！
2: 比赛开始，大家现在看到的这是宝贝第一的跑酷组比赛，诺诺非常快了，
0: 很好。
2: 萱萱以独特的姿势稳扎稳打，但是。
0: 好，很棒，
9: 太棒了！
2: 第一棒非常顺利啊，诺诺是第一个通过了终点。接下来喜乐，
0: 完了上不来了，谢谢，谢好上来了，
10: 跑过去就好了，
4: 加油，快快快快，小哥哥们加油加油！快快快快快，
0: 快快快快快快！快，你怎么能玩上了还？
4: 快快快快快！
11: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2: 好嘞，今天的轩轩也已经抵达了终点。

0: 边虎头虎脑队已经两人抵达终点了。哦，小弟，小弟现在是真快，这三个女生速度都不一般，而且都很顺。
1: 加油！好，真棒！
0: 李李要注意，要钻过去，别跟着车。
2: 李李，
0: 哎，对对。

0: 你别研究了。
1: 牛牛这边没有翻过四号障碍，也没有过最后一个独木桥，要这么冲到终点，名次可就得往下走了。
2: 加油！
0: 哎，好。哎。
1: 豌豆开始出场，豌豆要用飞跃的方式，相当快。
2: 这弹跳力太酷了！姐姐，姐姐，姐姐！
1: 哎呦，这一跳，这技惊四座啊！加油，加油！哎，不行，小豌豆不能着急退场，杨帆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啊！现在牛牛又一次绕过了独木桥。小豌豆也完成了比赛，
2: 加油！
1: 理论上，初生牛犊队还有机会，因为牛牛现在对这个障碍不是那么感冒。初生牛犊队最后一位蔡乐一，他已经越来越快，他能不能在牛牛到终点前过去，这非常重要，非常重要。
2: 激烈啊！
1: 虎头虎脑队完成了决战，
0: 最终的结果在毫厘之间。来，我问一下小院那边的裁判，没有问题对吗？好，我们最终确认团队障碍跑接力赛的冠军是虎头虎脑队。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两队的比分是51-29，看起来现在分差是越来越大。初生牛犊队能不能实现逆转？接下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宝贝第一爬行组男女混合决赛即将开始，上一轮比拼当中成绩最优的五位潜力运动员此时此刻已经站上了起跑线，他们将会共同面对最后这一搏。怎么还有运动员哭了呢？来，有请我们家长做准备，请抱起孩子。3、2、1，开始！
2: 加油！
1: 爬行组混合决赛开始。这是虎头虎脑队4打1，人家都是三英战吕布，这是四大天王斗阿派。
2: 没事儿，没事儿吧，猫。
1: 在刚才痛哭失声、痛哭起点的麦穗儿，现在反而是。第一个远离自己父亲的，麦穗在尝试了快速爬之后，多少还是有一点畏难情绪。现在回到父亲的怀抱，继续痛哭失声。但现在七天，由于爬的比较早、比较快，现在他再回来拉阿派，你不知道阿派是你的对手吗？我们比赛呢，严肃点行不行？现在教练员何子已经开始给予正向的干扰，像初赛一样，再次用玩具开始引导阿派向前爬行。
2: 好了好，加油！
1: 似乎这一招非常有效，
2: 就靠他了。
1: 孙健也在循循善诱。七天已经往前走了，开始逼近阿派了。
2: 来，七天来，好棒，七天来。
1: 七天和阿派目前并驾齐驱。哇，
2: 竞争好激烈。
1: 而目前多多和麦穗儿冲出起点略显困难。
0: 咱们粉色队啊，虽然这个队员很多，但基本都卡在起点了。
2: 我们组人多，但能量都不太多了。
1: 七天被引导车干扰了，现在引导车对七天充当了教练和杨帆的作用。
2: 哇，七天你这么棒！
1: 哎，七天现在表现不错，但是这时候引导车起到了一个不太理想的作用。

0: 香。
1: 给你，你喜欢哪个？来，
2: 孙健。哦，现在看来玩具引导的作用百试不爽。
3: 茄子好吃吗？哎，
2: 在场地的另一端，木木这边突然出现了茄子好吃吗这种干扰指令。
3: 茄子好吃吗？哎，摸摸摸，抓抓抓抓，哎，就差一点，来抓抓抓，抓抓抓，急眼了，不玩了。
4: 加油加油加油，他们过来了！加油加油加油，他们过来了！来了，
2: 最近的是
4: 大草莓，来，
2: 今天有机会，马上各种见了。马上！他坐下了，他坐下了。对，现在离终点最近的是阿派，阿派只爬到了一半，其余三位选手还都停留在起点附近。阿派应该认为自己起码拿到亚军是有把握的，和教练在比赛一半距离的地方促膝长谈，交流非常深刻。
1: 哎，
2: 现在阿派历经艰辛再次开始移动，但不到终点比赛就没有结束，阿派要加油。哎，七天还差一点，
4: 来，
2: 终于现在七天是获得了第一名，也就是拿进了个金牌，恭喜！
1: 第一名。
3: 木，你不想你妈呀？你妈在这，在那儿呢。你再不去找她，妈妈就回家了。
2: 嗯。
3: 妈妈要回家了，赶紧，赶紧。赶紧，一会儿赶不上二路汽车。哎，腿别抬起来，这不行，这叫一字马。
1: 走，咱们走，走。
2: 哎，默默现在有启动的迹象啊。
3: 对，哎，对，你跟着这阿姨学。
1: 走，跟妈妈，不是跟我阿姨走。
3: 跟阿姨学。
1: 阿姨，哎，走，好孩子。
3: 哎
1: ，好饿了，手熟啊！
3: 现在是只有一名队员过了终点，
2: 对的。现在比赛呈现僵持状态，五位选手分别处在五个空间里。
3: 所以何姿，你不要放弃，何姿，现在
1: 我还有机会吗？
3: 你这是最有希望的，能够成为第二名的选手。
1: 加油，快来，快去吧，排榜，给你，排榜。
5: 你看到小鱼了吗？
2: 阿派似乎下定了决心，阿派可以的，
1: 可以。
2: 哎，阿派现在加快了动作频率，小姨已经喜不自胜。现在银牌胜似金牌，厉害极了
1: 啊！
2: 现在我们的亚军也已经产生，冠亚军已经决出，但季军现在究竟谁属？
1: 多多，咱们是季军，来出发。
3: 我们是木木。
2: 说他怎么跑不了呢？原来教练记错名了啊！
3: 多多还不如我。
2: 现在在自己的唯一一名队员完成了比赛之后，何姿已经开始引导其他队的队员了。教练太不容易了。
3: 你不是特别能吃吗？对吧？你怎么今天上来不干活了？
1: 给，看你喜欢哪个，我。
2: 大人们已经汗流浃背，但选手非常淡定，泰然自若。
3: 不是说非得不等着其他三位运动员通过终点。
1: 来，
3: 教练员实在有点挺不住了，比赛结束。三位有点遗憾，没有坚持到达终点，所以最终呢就按照离终点的远近开出了名次。好，那我们请瑜伽这边来显示一下目前两队的 比分有没有拉近？
2: 比较悬殊。
3: 虎头虎脑队目前是73分，初生牛犊队很接近37分。当然还有悬念，就是看看跨栏赛的决赛，我们的运动员有多少人能够到达终点。有请进入到前五的运动员各就各位，跨栏组男女混合决赛即将开始，希望小小的运动员为最后的拼搏而战，来吧！有请我们的双方队员各就各位，挑战开始，3、2、1。
2: 好，比赛已经开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保卫第一跨栏最终决赛，
1: 来，红
2: 牌。观众们对于整个空间里的状态，又呈现了出发很艰难这样的盛景。
1: 草莓，草莓，哎，草莓，草莓，怪只草莓。哦。
3: 好，哎，拳拳好棒。
2: 现在拳拳已经迈过了第一道障碍，
4: 下来。
1: 弟弟，弟弟，加油！
2: 拳拳现在踢倒了第二个之后，看第三个踢倒了。
3: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过。没问题，
1: 加油！
3: 不算犯规，不算犯规，可以过。不信我的，
2: 巨跑绕开了其他所有障碍。这边开栏架已经成为选手们的必修课了。

0: 樱桃都反了，不要去找爸爸啊！
1: 那边，看妈妈，找妈妈。
2: 妈妈，
1: 走。
0: 后面追兵已至，初生牛犊队能不能拿到这枚金牌？又站在了终点线上。
3: 儿子，
2: 樱桃。
0: 这边小樱桃成为了第一个冲线的选手。
3: 儿子，哎，
1: 出发，出发了，找爸爸。这怎么还有一个？哥哥，出发了，找爸爸。好，放好孩子，来，墩墩，这边不能走，这边不能走，犯规了。
0: 满场飞的孙健教练现在使劲浑身解数，
4: 咱们找爸爸去。
5: 墩墩，
1: 哎，好孩子，找爸爸，不，夸一下来。走，好孩子，哎，好孩子，嗯，好孩子，来，晨晨，
4: 喂，妈妈在这儿，快过来，快来。
6: 我知道，我知道挺难的，你从这儿跨过去就见着妈妈了，行吗？那边没有你妈，那边是别人妈妈。去吧，来找找妈妈。
4: 来，全全加油！
6: 对对对对，好，
0: 全全全全有机会，踢倒了一个。
6: 没事没事，这不算犯规，
4: 没关系，
6: 可以的。
0: 后边墩墩这儿也不错。
1: 来，好孩子，咦，好孩子，乖。
0: 裁判长，你这还让选手走吗？这已经围成一个坑了啊！你这是坑选手啊！
6: 请，全哥，
1: 来，好孩子，跟妈妈走，哦，不是跟阿。

0: 你走来。哎，好哦哦，哦去找爸爸，看爸爸。
1: 丹丹，
0: 我们来了，耶！来看。
2: 好，现在两位选手其实是在同一起跑线。
1: 丹丹，来爸爸家。
0: 过去吧，找爸爸。加油！
2: 哎呦，现在全全痛哭流涕。
3: 试一下，推推推推，宝贝，全全
2: 痛哭流涕，有点想打退堂鼓的意思。但这个时候教练是不允许的。
4: 全全这儿呢，妈妈在这儿。全全，全全，全全，全全，加油，你可以的。
2: 不错，非常好，非常好，还有一线机会。
4: 加油，加油！
0: 妈妈已经离你很近了，加油，用手，用手，用手。
3: 来试一下。
0: 好，
2: 一下推倒了两个，世界展现在他的面前了，世界展现在他的面前了，攻下了终点，太艰难了，
0: 好感人啊！
2: 获得了第四名，
0: 好感人，
2: 第四名也很可贵啊。对于每一位参赛选手来说，都没有输掉比赛。
3: 来，小月，我们来看一下跨栏赛的决赛的成绩啊。那我们最终两队这一回合当中的总分情况是如何呢？
2: 没有任何的悬念，我和张老师一起。张老师这边的分数已经快逼近100。
5: 是啊，太高了。
3: 所以我们的虎头虎脑队最终以93分超过了初生牛犊队。啊，祝贺虎头虎脑队成为了今晚的冠军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颁奖环节。紧张激烈的个人赛和团体赛到这里就全部告一段落了，我们的荣誉冠军队也已经诞生了。我们首先要颁发的是爬行组的冠亚季军，获得季军的是木木，
6: 这叫一字马。
3: 获得亚军的是阿派，
2: 小姨已经喜不自胜，现在银牌胜似金牌。
3: 获得冠军的是七天儿，
2: 哎，七天现在表现不错，七天有机会获得了第一名。
3: 我们的七天宝贝儿，他成为了我们的冠军。接下来我们即将颁发的是跨栏组的季军的选手，派派。
2: 派派翻越了两个栏架之后，干掉了三个栏架。
3: 获得亚军的是旭宝。
2: 旭宝开始了自己的绕障碍比赛。
3: 获得跨栏冠军的就是小樱桃。
2: 现在小樱桃粗暴地干掉了一个又一个栏架，
3: 终于替他妹妹报了仇。你们就是明日之星。呜呼，团队障碍跑接力赛获得冠军的是虎头虎脑队。
7: 不要啊，这得要啊，啊这得要啊，不行，不能，一定得要啊。啊
2: 好，那妈妈收着吧。
3: 啊，看来当颁奖嘉宾还有风险
2: 啊！对，
3: 竟然存在了发奖人家不要的，
2: 巨了，
3: 面带微笑，合影留念。获得分数最高的冠军队就是今晚的虎头虎脑队。
0: 谢谢宝宝们。其实有很多瞬间让我特别的感动，因为我离宝宝们最近，对我们大人而言是好低好低的一个障碍的时候，在近距离里看到了他们的这种迈出的一小步，真的是他们人生起点上的一大步。
8: 我看到很多小朋友，他其实是哭着完成的，他长大他看到这个画面，他会觉得自己哇我好棒，我哭着我也能面对困难的时候去挑战去完成这件事情。所以就是我还是希望他们再坚持下去，在坚持当中呢找到他们的热爱，在热爱当中呢找到他们的快乐。
3: 对于今天每一位小勇士，我觉得都应该有所嘉奖。为什么我们没有金银铜牌来区分他们跨越终点的成绩？我觉得在我们心中，只要能够做到，这就是体育精神。所以我们今天节目组也为每一位参与比赛的小小的运动员们准备了金牌，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金牌宝贝。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无与伦比，宝贝第一。
0: 哇，他好聪明，来，好棒。
10: 这不就是杂技吗？
2: 选手们已经冲出了起跑线，开栏架已经成为选手们的必修课了，还有一线机会，有望逆袭，
4: 加油！
2: 马上要到终点了，
4: 不行了！
3: 你们每一个人都是金牌宝贝。
9: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有人带着念想出发，有人带着答案回家。
2: 一辆车，一段路，几个朋友，
3: 辽阔的新疆总有奇遇等着你。
1: 我们一路向前，路过雪山，
2: 路过沙漠，
4: 路过草原，
1: 我们开进风景，
2: 也把风景收进心底。
5: 星光路况，
3: 最美的心愿之旅，和我们一起，现在就出发吧。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金毛信是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石辉执导，蔡媛媛、蔡安安、舒适等人主演的一部抗战故事片。作为我国第一部反映少年儿童在抗战时期进行对敌斗争的故事片，它也是第一部获得国际大奖的儿童影片。电影主要讲述了龙门村的儿童团长海娃奉命给八路军送鸡毛信的路上所发生的故事。

影片的配乐由我国著名指挥家、作曲家黄怡君创作。由于鸡毛信的主角是儿童团团长海娃，黄怡君在配乐创作中充分考虑了儿童的视角和心理特点，在海娃送信过程中生动展现了他作为一个孩子的纯真和质朴，使观众更容易带入角色，感受到海娃的喜怒哀乐。

描写一个抗日小英雄的故事，它发生在华北抗日民主根据地里。在那个时候啊，有着千百个这样的故事，这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孩子他是个放羊娃，今年才12岁，就在这后山沟龙门村里长大的。他的名字叫海娃。小海娃啊，放了4年羊了。他是龙门村民兵中队长老赵的儿子。海娃自己呢，是儿童团团长，天天拿着红缨枪，在这前山上一边放羊一边放哨，监视着前边平川地里的敌人的据点。那边山底下远远的黑乎乎的村子前边，就是日本鬼子的炮楼。这个炮楼啊，常常派出很多鬼子兵到山里边祸害咱们老百姓。炮楼里头啊，住着一个鬼子队长，咱们老百姓给他起了个外号，叫他猫眼司令。这个臭猫眼啊，可狠毒了，简直就是野兽豺狼，不是人。他这两只手啊，不知道杀死了多少我们的人。海娃的奶奶

就是叫他给杀死的。就看海娃住的这个龙门村吧，鬼子几次进来扫荡，看给糟蹋成什么样子。

龙门村里简直就没有一间好房子了。这群强盗又杀人又烧房子，见粮食啊就抢，想叫咱们老百姓没得吃没得住，过不了一天安定的日子。老百姓啊恨透了他们了，都组织起来粉碎敌人的扫荡。咱们对付鬼子的办法可多得很。看这棵树吧，这是棵通风报信的消息树，只要是鬼子啊一露头，海娃就把这消息树拉倒，后山腰上狗娃跟桂妞一看见消息树倒了，就把这草人也拉倒，村子里的人呢立刻就会知道鬼子要进山了。

庄稼都熟了，炮楼的鬼子啊又要进山抢粮了。龙门村的人们都组织起来上山抢兽，辛辛苦苦种的粮食绝不能给鬼子抢走，快守快打快坚壁，一点也不让鬼子抢到手。

0: 准备好了，你们的出发粮食的统统拿来，头发露老百姓统统的扫了扫了。嘿，你弟明白？
1: 明白。
0: 出发。好，徐豹子准备。
2: 嘿，小白准备。
0: 出发。
2: 是。
0: 站
2: 住！
0: 葫芦娃。
2: 喏，
0: 啊，丁西江。
2: 刘门军。
0: 马嘎达。
2: 好，王良祥。

0: 什么？哎，你看他俩
1: 放哪去了吗？
0: 你现在在这吃瓜子，不要急啊，准备好就往北边走啊。
2: 乡亲们，不用慌啊，敌人离咱们还远呢，咱们赶快收拾，好了就转移，把大小东西都带上，一点也别给鬼子留下。

0: 回来了，老周，老周，
1: 队长，哎，你们照顾一点啊，周队长，
0: 回来了，
1: 回来了，
0: 老赵，这正转移呢，我们等你呢。
1: 哦，地雷埋好了吗？
0: 是坚壁的地方都埋好了，就连村口小路上啊也给埋上了，叫鬼子连走路也睡倒不
1: 了。哎，待会儿再检查一下
0: 啊。
1: 来，告诉你们一件事儿。炮楼里啊，空了，
2: 空了，
0: 空了，炮楼空了，
1: 炮楼空了。是刘三啊，从炮楼里递出来的信儿，说是就剩下猫眼儿跟两三个鬼子，还有十来个伪军看家了，队伍要去打，里面就接近。
0: 嘿，
1: 递出个图来，上头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
0: 好啊，这可是个好机会呀、啊！把王宝国给掐了个狗日的，
1: 扒了这个钉子，咱们这一带可就少受害了。
2: 哎，我看呐，咱们游击小组今天晚上就干了他。
0: 那怎么能行呢？没队伍哪行啊？
1: 光对付岗哨也够麻烦的，
0: 咱们民兵啊还得对付抢粮的鬼子呢。
1: 对，打炮楼还得靠队伍。我马上打个报告送给张连长。
3: 对对，
1: 去掩护转移吧。
0: 好，
1: 鬼子快进沟了。
0: 好，
1: 咱们就这么办了啊。
0: 好，
1: 行了吗？
0: 我快走了，
3: 好，
1: 走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金毛信》由黄宜君先生创作，他不仅是一位作曲家，还是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第一位职业交响乐指挥家。作为一位具有深厚音乐素养和丰富创作经验的作曲家，黄宜君在《金毛信》的配乐中融合了中西方音乐元素。他既运用了中国传统音乐的表现手法和乐器音色，又借鉴了西方音乐的作曲技法和和声体系，使配乐在保持民族风格的基础上更具丰富性和表现力。这种对不同音乐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为影片营造出了独特的音乐风格，极大地增强了影片的艺术感染力。

0: 时候还乱跑。
1: 谁乱跑了？我还以为是武装汉奸呢。
0: 啊，别回去了，给你干件要紧的事儿。
1: 啥事儿，爸爸？
0: 送封信。
1: 送信啊？给谁的信？
0: 张连长。
1: 张连长，什么信啊？
0: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哎，
0: 看看看看，搁里边。路上可不敢大意啊。
1: 爸爸，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把信送到。三王村我去过两回了。
0: 嗯。海娃，你怎么走啊？
1: 走龙沟呗。
0: 不，不行。你走青龙背，下老猴腰，打象鼻子沟那么转过去。
1: 打哪有那么大弯啊？
0: 鬼子都进山了，这么走稳当，记住了吧？
1: 记住。
0: 嗯。
1: 走，
0: 带羊去。
1: 村上的鬼子，我好有话说。
0: 啊。哎，可是你得说你是平川地的放羊娃，别说是龙门村的。
1: 我知道了，爸。
0: 白鼠带着，饿了吃啊。孩儿，就这么走了？
2: 啊。
0: 帽子还不摘下来？
1: 哟，
0: 一看就是个小八路，老是这么慌手慌脚的。
1: 你可别给我弄丢了啊！我见了张连长啊，他跟他要根小皮带呢。
0: 别废话了，送信要紧。
1: 哎，这回呀，我叫张连长来打死他，请狗打狗。
0: 对，
3: 留神西山头消息树。

0: 小孩，你得把小八路。哎，
1: 什么呀？我不懂。
0: 他得什么说话？
2: 哎，说话呢？
0: 太君问你是不是八路？
1: 不是，我是放羊的。
0: 不是，小孩，八路的那边的有，你得说话。
3: 大皇帝，哎，
4: 死了死了，
2: 说呀。说实话，宰了你这小兔崽子！
1: 我是放羊的吗？我是平原地的放羊王吗？
0: こいつは何が用かな？
5: 八六国じゃないです。
0: うん。あるでボス。かな。小孩。あるで。这边有，
1: 我是平山地的，算什么我不知道啊？
4: 什么你不知道？八嘎！
0: 乱七八糟说话不行，有呢。小孩，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5: 这个
0: 小孩，八路的哪边的有？你得说话，你，加个加个加个，扛的，大大的，行着行着，你，
1: 我不知道，
0: 扣命啊！
1: 哎呦，
0: 统统的看看，
4: 起来，站好了，
2: 工作人员，提东西来。

0: 为什么？
1: 什么？
2: 拦下！这个
3: 番薯。
2: 小孩，你的什么干活？
3: 我是平村放羊的。
2: 梁明俊，你又？
3: 我在十二岁呢，梁明镇啊。
2: 十二岁个？
3: 你不信啊？你到陈都庄去问好了。
4: 你给陈都庄谁家放羊啊？
3: 老张家。
4: 哪个老张家？
3: 就那边靠东城的那家，就那边。
4: 哦，就那门口有两棵大槐树那个。
3: 啊。
2: 红军队两名，开路开路，前进！
4: 嗨，
2: 上马！

0: 哎，小孩，慢慢的。哎，嗨，那个那个，羊从头拿来，没事没事，他倒好。嗨，走，下去，走。
1: 站住！
0: 干啥呀？太君想吃顿烤羊肉了。
2: 哎，不行啊，得给别人揽羊啊，不是我的。
0: 那谁的也是一样的。
2: 不行啊，
0: 去你妈的！哎呦，别老子慌啊！去，抢他妈崩了你！
3: 谁？海娃心想啊，信还在老头羊尾巴底下呢。不行，得想办法弄回来。

0: 是吗？这小子还跟在后头呢。
1: 为什么你？滚！再不滚，连你也宰了吃。
2: 得，让他跟着吧，不能赏他块骨头吃。
3: 去！去！
1: 差点没叫羊给顶死。
4: 哎，我看呐、还不如叫这小子给咱们赶着羊，要把他给看住了，这羊就跑不了了。
1: 哎，对了，得了，放你走，他妈不走，来，把羊赶上。
5: 不去，
1: 不去，枪毙了你。走，
5: 走就走。
6: 为了鸡毛信，海娃只好跟敌人去了。可是小海娃他不怕，下了决心，只要一有机会啊，谁去信了就逃。

0: 粮食大大的看看，他背着粮，背着粮食，东东队长啊，我快快。
1: 都把粮食藏到哪去了呢？你干什么？干什么？
2: 怎么干什么？
1: 哎，拿过来吧。那里边的有，里边的没有，
0: 没有的不行，看你好。
1: 来者多多，食料はありません。
0: 何？
3: 没有啊，
0: 没有啊，有些人的狗，嘿，你看看，
4: 喂，还就是说话没有的不行，再被多多看看，哎，不用，再点来。
0: Thank you.

0: 那个杨帝没事没事喏。
1: 哈。喂啊，那个杨帝他咋地那儿啊，杀了没事没事。
2: 啊哈哈哈，走杀羊去，走杀羊去。哎，这个肥的，
3: 糟了，黑狗子在抢老头羊了，七宝信，哎呀，孩娃差点没叫出来，哎呀，七宝信可别从尾巴底下掉出来呀、啊。哎呦！
4: 笑什么呀？也不过来帮个忙。
5: 老总，老羊肉又老又膻，这啥吃头啊？
4: 得，不吃老的，来这个小的。
5: 老总，这羊羔的还小，可不能吃啊！
4: 就吃的这个嫩劲儿吗？
5: 老总，你放了他呀！你放了他呀！
4: 撒手吧你！

0: 来做球一岁。
1: 好。
2: 喂，啊，小孩的什么干部？小孩心里话了。
1: 哎，
2: 你去看看。
3: 哎，你那干什么呢你？
4: 不干什么。
3: 不干什么。
5: 想溜啊？把羊赶到羊圈里去。
4: 这不挺好的吗？
3: 走吧，你小子，不是个好东西你。

0: 这是干什么呀？
1: 睡觉嘛。
0: 睡觉？屋子里睡下。
1: 老总啊，你可不知道啊，这山里啊，狼啊可多着呢，真凶啊。
0: 嗯。
1: 回头我到屋里睡去，狼来了把羊吃了，那可怎么办？不要紧，我在这看着。
0: 去你的吧，这下又他妈耍花样了啊！狼来了，还不把你给吃了啊？
1: 那羊怎么办呢？
0: 你跑不了，羊就跑不了啊！走。哎，看住了他。
2: 好差事都交给我了。好吧，门口站岗太君等着你呢。
3: 아시다사하고부다요그노장원님왔더니오는이거
2: 아

0: 快点睡。
1: 我不睡。
0: 躺下吧你。
1: 你推我干嘛？
0: 我推你了，怎么着？你干什么呢？
1: 谁理你？
0: 那他妈！
2: 这时候，小海娃啊，可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睡啊也睡不着，心里头啊乱极了。

会处理好儿童与革命战争间的关系。鸡毛信的主创们没有过多表现战争的残酷，而是将重心放在对海娃个性的塑造上。主创们曾在采访中回忆创作原则，一切行为都应从小孩的性格特征出发，不要大人气，不能塑造成小干部。所以在影片中，当海娃碰到敌军时，他机智地将信件藏在羊尾巴下，躲过敌人搜查后，他高兴地又蹦又跳。这些情节都有力地塑造了这个机智勇敢却又稚气未脱的小英雄形象。鲜为人知的是，海娃其实有原型，他是时年14岁的秦玉根。

0: 曾深入敌后化妆侦查，而他送鸡毛信的惊险经历也在晋绥边区广为流传。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走进影片当中，看看海娃在送信的过程中还将面对怎样的危险。
1: 已经半夜了，再过一会儿天就快亮了，今天晚上要是逃不出去，明天鬼子再杀羊吃，那鸡毛信可就完蛋了。可满屋子都是敌人，怎么逃呢？狗娃跟桂妞要是在这儿，也可以帮海娃想个主意呀。海娃真急死了，不行，总得想办法，得出去。

完了，鬼子把门口给堵住了，出不去了。听听外面刮的这风，鬼子们都睡得呼啊呼啊的，小胡子盖着毯子倒怪暖和的，可是海娃呢，身上没有盖的，又冷又饿，一天也没有吃东西，爸爸给的白薯也叫小胡子给拿走了。海娃这时候啊，浑身真是一点劲儿也没有了。

0: 娃儿，你可不能睡，你信还没送到。
1: 你瞧你，你把信交给贾琏。

小海娃这时候可真舍不得离开他的样，可是没有办法，得逃出去送信去。羊啊，海娃可真顾不了你们了。

0: 这可算逃出虎口了，再翻过山去就可以见到张连长了。可累坏我了，鸡毛信哪，这下可把你送到了。哎呀，信呢？
1: 早丢了，自己还不知道，看你怎么完成任务。海文啊，你误了大事了，粗心大意，慌手慌脚，爸爸说过你多少回，看你以后改不改。海文真恨不得打自己一顿，不过海文他不退缩，向原路上找，他有决心找到，不管有什么困难。
0: 你可不知道海文心里那份急劲儿啊。

0: 站住！好小子，我到处找你，九原队长跟我要人呢，你跑到哪去你？
1: 谁跑了？是羊圈里的羊跑了，我追羊来的。
0: 去你妈的！
1: 你打我呀！
0: 开小差啊，回去。在哪儿呢？
1: 羊跑到山下边去了，你看呢？
0: 在哪儿呢？
1: 山下边呢？
0: 看不见呢？
1: 那跑远了，刚才我刚刚逮住他，一叫他就跑远了。现在可好，连看都看不见了。
0: 这行，你不是想跑啊？
1: 羊都在你们那儿呢，我跑哪儿去啊？
0: 好，跟我回去。这孩子追羊去了。
2: 哼，算是干什么的你？
0: 给你找回来不就完了吗？
2: 你又他妈推三推四了你！
0: 这怎么叫推三推四啊？这孩子不是追羊去了吗？
3: 哎小孩这边来来还快点小孩那边跑了跑了不行哎
0: 他得羊的跑了跑了他得追上去了
3: 什么羊的跑了小孩心地坏了跑了跑了不行你弟八路弟那边说话萨托
0: 嘿
3: こいつは泥棒らしいですな
0: 好
3: 君君
0: はい八路弟说话
3: あの子供に道案内にしてけ
0: はい小孩你得带路。
1: 带路上哪儿去啊
0: 龙门村里开路。
1: 我不去。
0: 小孩快快去快快去。那你进来开路去。
3: 老婆
0: 嗨。
3: 我不老婆咱们也得去吧。
0: 嗨
3: 咱们也得去吧。
0: 哎。

0: 要就不行，千万别弄丢了，听见了吗？啊，你呀，把他送到三王村指挥部，亲自交给张连长。啊，
1: 我说送到，准送得到。

0: 鬼子来了。咦，怎么搞得还赶着羊啊？这不定在哪个村抓来的。这是往龙门村。
1: 嗯。
0: 老王，你们乐特桥的民兵在东山坡那边埋地雷了没有？
1: 埋好了，早等着他们。
0: 好啊，这回给那个好看的。
1: 去了啊。
0: 嗯，你来监视他们。

0: 哎，我是张连长。啊，鬼子有100多人，还有个小孩赶着羊。那么是哪个村的小孩？看不清楚。哦，鬼子奔龙门村去了，快到东山坡了。好，知道了。小胡子到底是奔龙门村去了。好啊，全连集合。
1: 是。

0: 鬼子队伍到了东山坡了，海儿打定主意，一过了山坡就把鬼子往石公山带。山后头啊有条小路，可难走了，鬼子上不去，他呀抽空就跑，翻身给张连长送信去。
1: 护住军心。

0: 反正是一条命，再踩上地雷啊，炸不死就是捡的。再踩上地雷啊，你非见阎王爷不可，瞧给炸了。
1: 怎么？怕死了？
2: 老准儿，老准儿，这没准还有地雷呢，我可不敢去啊。
0: 咱们是从旁边绕过去吧。
2: 那边没准好点儿。
1: 哎，
0: 从旁边绕过去。
1: 对了，那边也能过去，我走的。
0: 哎，来，
1: 小孩，你走前边。
2: 被石工山了。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不知您发现没有，作曲家黄义军为影片《鸡毛信》创作了一个鲜明的主题旋律，这个旋律在影片当中多次出现，贯穿始终，起到了统一全片音乐风格和强化影片主题的作用。每次主题旋律的响起都与海娃的成长、使命以及他所面临的挑战紧密相连，使观众在听到旋律时就能迅速联想到海娃和他的送信任务，加深了对影片主题的理解和记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海娃的脚步，完成这趟传递鸡毛信的任务。

走过来！

对对。

0: 楚门路，太君，楚门路。
1: 啊，对门用。
2: 太君，小孩。

说啥也不能把信落在鬼子手里头。

0: 海娃吗？海娃，海娃，你怎么了？怎么挂了彩了？
1: 小六哥。
2: 海娃，这是怎么回事？还有喜，
1: 张连长喜金毛喜，
2: 不要紧，把他送到连部去。
3: 是。
4: 炮楼就剩猫眼两三个鬼子和十几个伪军看家，图上画着从哪儿打进去的路线，里边又有人接应，这可是个好机会。
2: 马上叫一排长来。
5: 是。
2: 现在炮楼是空了，里边又有了接应，这是个非常有利的机会。我带一个排拔炮楼去，你带两个排，就得把小胡子牵住消灭了。
6: 我一定完成任务。
2: 就这样进行吧。俺这孩子办了一件大事。

0: 小六哥，你都快说呀，张连长他们把炮楼打下来没有啊？
1: 张连长叫我来照看你呢，别的我哪知道啊？
0: 小六哥，你都快说呀！
1: 别动了，人家这包伤了。
0: 哼，这回呀，张连长他们把炮楼给打下来，把帽子司令给抓住了。

0: 简单呐，完成了一件大任务。
1: 海娃是完成了一件大任务，可是张连长告诉过他，海娃，别松劲儿，这往后更得加紧站岗看住了鬼子，他要是敢再来，咱们还得跟他干。

0: 是不是早就知道这房子保不住？
1: 在城市的最深处，爱是我独行的。
2: 就是那天在墓地，银行来的电话。
1: 让目光相远，不一次
2: 幸亏明珠姐英明，把婚房过户了。

0: 美琪他们家出这么大事儿啊？全南师都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不看同学群的吗？不看群。你不看群怎么参加同学聚会？怎么跟凤美琪久别重逢啊？
1: 我跟你好了之后我就不看群，而且现在高三课多忙。
0: 郭老师，你可真让人放心啊！乖，表扬。
1: 那美琪现在怎么样？我可以问吗？
0: 当然可以问。
1: 哎呀，美琪现在很不好，我觉得你作为老同学，作为未遂前男友，应该去帮帮她。我怎么帮啊？陪她聊天，请她吃饭，
0: 再给她一个爱的抱抱。
1: 这都可以啊？你觉得呢？我觉得不可以。
0: 都说都傻了吧你？什么能做成，不能做，心里没点数啊？
1: 我不懂啊，那你教我应该怎么做？
0: 我跟你说啊，冯美琪家的房子肯定是保不住了，我觉得在法院贴封条之前把能搬的都搬出来。
1: 这不是犯法？
0: 犯什么法呀？老冯家底下的是房子，又不是房子里的物件。
2: 来，走，哎，叔叔，
3: 插头，插头，插头，插头，插头，嗯，哎，哦，这一家子，我怀孕了，冯美琪没工作，我婆婆连劳动能力都没有，我们愿意认这个账，
2: 你说
3: 但欠债的人要先活下去才能把钱还上。
2: 没事儿，
3: 电视、电脑、电吹风、沙发、茶几、电冰箱。
2: 还有美琪那些个奢侈品，能找买家就绝不找二道贩子。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一切变成实实在在的钞票。你好，啊，你好，你好，我们来看一下餐桌啊，对，餐桌就是这个啊，你们看一下，这个餐桌是红木的，用的材料特别好。嗯，对，这个是我爸当时托人找工厂定做的。
4: 雕花都是手工的，
2: 哎，那这个当时买原价得不少钱吧？嗯，是，当时打完折还十几万呢，现在2万多，很划算了。哎，2万多可不贵了，实木的，几个人都搬不动，好东西。
4: 对对对对，纯纯的红木，而且特别保值。
2: 我们一直用的都特别爱惜，上面一点划痕都没有。你看现在光泽度还是很好的。
5: 是，
2: 如果你们看上这个餐桌。
5: 餐椅也一块送你们了，
2: 是吧？
4: 对啊，这椅子也不错。
6: 行，那我们要了，等一会儿我们叫两个师傅过来搬。
2: 啊，行行行行，那您扫我收款码。
6: 啊，好。
7: 哎，来，我把这箱子搬了。
6: 哎，小伙子，那个运费我们可不包啊。
7: 啊，没事。
6: 哎哎，
2: 这个家里的家具你都可以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也可以一块带走。
6: 这沙发卖吗？挺好的。
7: 啊，卖。不卖。
8: 这是我们老冯最喜欢的，给多少钱都不卖。
9: 不是老冯用过的怎么了？老冯皇帝啊，他死了，他东西就值钱了，就成古董了。那干脆把他墓地圈起来，收点钱还了债多好。
8: 哎，人都不在了，你少说两句吧。你说那干啥呀？
9: 是。
8: 你念过留守人过留名，他倒好，走了，留了一屁股债。你说这家里老老少少的，日子咋过？原来觉得吧，哎，他家拎得清的人就是他，结果现在我发现这个老冯是最不靠谱的。
9: 也不能那么说，人老冯可以了，
8: 要不是他，那房子能过户咱们明珠？
9: 哎呀，你可拉倒吧，还是他吗？那是姑娘争取来的好不好？
8: 嘘，
9: 你别说姑娘。 这点还有点随我，真是火眼金睛。一看就知道这个老冯这个人是个空壳子。
8: 火眼金睛，你给我看看呗。
9: 我还是现在给你看，我认识你第一天我就知道我这辈子完了，羊入虎口，逃不出去了。还有那个姓玉的，我第一天见到他我就知道他不是好人，还叫郁金香。
0: 哪儿香了浴巾臭吧他。
1: 哎喏。嗯。哎呀这个二丫头呀。哎呦。我这小二丫头这个命。你说怎么这么苦呀、啊、大丫头啊给我发微信告诉我说二丫头帮冯家卖家具嘞。哎呦那个家具哟、哦。好的嘞三文不值两文就卖掉了。
2: 那有什么办法嗯。遇到事了呀。要不我们去把他那个家具收过来先存放到老房子里等过个几年事情过去了我们再还给二丫头怎么样
1: 哎好哎大成的想法啊真是好。钱嘞
2: 三轮卖掉。
1: 把三轮卖掉。哇你舍得呀
2: 那总归是要帮帮二丫头的呀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咱们那个老房子漏雨的又潮又湿的家具一个没雨哇全都坏了呀啊再说我们哼哼也别自不量力喽
2: 那就不帮了
1: 帮呀肯定要帮的呀嗯咱们攒钱

0: 牙缝里攒，咱们勤俭持家。
1: 我把烟戒掉。
0: 对的，对的。哎，到时候啊，等二丫头的娃，我们大外孙一落地，哎，我们又出钱又出力，好吧？
1: 哎，我一想到他那个妈妈呀，那个妈呀，哎，哎，
0: 他哪个妈呀？哪个妈？我是妈，我是亲妈。
2: 三米，
3: 三米啊，
2: 妈，不行，明珠姐家客厅小，那大沙发肯定放不下的。
4: 那就把它处理了。
3: 妈，这个沙发是建奇选的，我想留下来。
4: 建奇眼光不行，挑的东西都很廉价，留它干嘛呀？
3: 算了，别说了。
4: 你找谁呀？
5: 您好，我们找8001的业主。
4: 我就是。
5: 我们是南州市新城区人民法院的。
4: 干嘛呀？
5: 你们这套房子呢，有抵押贷款，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55条规定，我们要依法查封。这是传票，麻烦您签收一下。

0: 完了完了完了，房子保不住，咱们需要无家可归了啊。
1: 妈，大房子虽然没保住，不还有这套小房子呢吗？到时候你跟美琪都搬过来这边住，把你的沙发也一起搬过来，你想开点啊。
0: 你们家门口的人说你有毒，你真的有毒？
1: 你说什么呢妈？
0: 我晚上啊，我睡不着，我躺在床上，我思来想去，翻来覆去的想，为什么我们冯家要遭这么多祸呢？归根结底，都是你。
1: 妈，是因为我，是因为我太任性了，跟明珠姐没有关系。
0: 有关系。你想想，你哥要是不出事儿，你能从国外回来吗？你哥要是不跟他好，能出事儿吗？从他们俩领了证，然后我们冯家的祸就是一件接着一件的。不到半年时光，男人全死光了，我们家的男人全都死光了。
1: 妈，妈，
0: 干什么干什么？谁是你妈呀？走了，别在这站着。我跟你说，小孩我们不要了，冯家嘛就是断子绝孙的命。干嘛呀冯美琪？不怕啊，有妈呢。
1: 能不能不闹了
0: 啊？
1: 能不能不闹了？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妈？我们家人还多吗？你还要往外赶人？
0: 他怎么了？哎呦呦呦，美琪啊，哎呦，宝贝啊，不要啊！
1: 哎呀，妈妈，你不要这样，妈妈，
2: 不怕了，有妈在啊，美琪、啊，干什么呀你们？
3: 你昨天晚上你不行。哎呦，哎。这车看得不错啊，哎，还是南州大牌啊，你这车值钱了。老哥，你这车卖呀？
4: 还没想好，打听打听行情。
5: 行啊，老哥，这车年头不短了吧？
4: 十年，整整十年。但是我保养得很勤啊，你听听发动机。
5: 哇，棒啊，老哥，特别棒。行啊，老哥，你这车保养的可以啊。
4: 哎，
5: 这一看老哥也是个爱车之人呀，这怎么就卖了呀？
4: 哎呀，我的大丫头怀孕了
5: 啊，
4: 二丫头也怀孕了，儿媳妇也怀孕了，要不要发红包？
5: 哎呀呀呀！
6: 哎呦喂，老哥你这好福气啊，一下三个娃，你这车真好，这宝车呀，给个宝马都不换。
4: 哎呀，车再好哪有娃娃好，对不对？三个娃一落地就是三个红包，过年又是三个红包，过生日也是三个红包呀。好了好了，不说了，你们开个价吧。
5: 行，老哥，这车呀真没得说，
4: 不，
5: 但是呢，
7: 你说十年了都成老爷车了是吧，咱弟弟不忽悠你，给你个心理价，非常真诚啊，这个数。
4: 你哄你吗？
8: 我老哥，要不你报个底价呢？
4: 我怎么开价？啊？我不卖，你们说这个车太好了，太好了，我要卖了，你们说只有牌照值点钱，你不识其红是什么？
5: 不是老哥，你看，要不你考虑考虑？
8: 来开车，开开开，你再考虑考虑呗，你再考虑考虑。
5: 他老哥还挺犟。
9: 呀呀呀！你怎么谈上？终于
1: 没事吗？
9: 放心，
1: 没事。我现在孕中期最稳定的时候。
9: 什么期东西啊？
10: 别磕着。
1: 雨珠姐，你别弄，一会儿我来弄。
9: 好，
1: 放放放。
9: 好，
10: 来床来了。
1: 小心，慢点，慢点。
11: 让让让让。
1: 哎，
10: 来，你先请。
1: 雨珠姐，哎，
11: 小心小心。
12: 哦，这么白，那我先进去说。哎呦
11: 呦呦，对，你们慢点啊。
13: 你们让。
11: 好好。
10: 千万别碰到你们。
11: 我去。
12: 来，叔叔抬高一点。嗯。哎，好嘞。
10: 来。
14: 不是这个单人床放这儿，这婴儿床怎么办呀？
11: 哦，这个床，要不然就放我房间吧。
10: 我来吧。
14: 啊？
11: 我来，你别动，没事。
12: 我来，没事。
11: 那
12: 我来吧，
11: 一块。
12: 一二三，起。哦，
11: 好，慢点啊，你别动，
12: 慢点啊，
11: 没事。
12: 你看着脚底
11: 下。下面就可以推着走。嗯，
12: 看着楼梯。
11: OK。
10: 底下有人。
12: 好嘞。好，来推着走。
11: 走。
12: 咦，放哪边？
11: 靠窗。哎。
12: 来，哎，这儿行吗？
11: 行，就这儿。哎，
12: 死沉。
11: 福刚啊，谢谢你哦。
12: 不用谢。
11: 哎，你来，大妮不会不高兴吧？
12: 就是大妮让我来的，就是大妮让我跟你说不用谢。
11: 幸好咱俩没在一块儿。哎呦，
12: 不好这样讲的呀。
11: 啊，什么意思啊？
12: 我的意思是你上一句说的对。
11: 嗯，挺好的。哎
10: 呀，这家现在都下不去脚了。
11: 咱往好处想，幸好这个家保住了。
14: 那不是因为你啊，要不是你顶着骂名把这房子要下来，姑娘俩现在都住桥底下，完整天还说三道四的，还不满意，整天怨这怨那。哎，上次还说啊，他儿子死了怨我们，但他当时要是不把车开走了，你说能怪我们吗？
10: 你
14: 就他那作呀，好家让给作完了。
10: 你在这说这些干啥？你小心人家那窗帘有监控啥的给你录
14: 着。我就是来气你，他那添他太多了。哎，
10: 闺女。哎，你记得八小时给你讲那故事吗？
11: 嗯，啥故事啊？
10: 三放申姑娘的故事。就说那拿罐抓着那申姑娘，抓一次放一次，抓一次放一次。阿妈她说你拿罐心一眼傻，他说你是一个大大咧咧、嘻嘻哈哈、面面红红、婆婆妈妈、没心没肺的
15: 大傻瓜。
14: 不是都啥时候了，还有心情开这玩笑？
10: 闺女，你这么做对啊。这个家现在你就是个顶梁柱，你要哪天顶不住了，就回家。家里永远有你一张床，还有你的傻爸妈。

0: 是
1: 对吧？
0: 是是是，这套智能系统嘛，我们内部叫它智障系统。这可是我们老板花了大价钱从国外搞回来的，你反对它，不就是反对我们老板吗？所以我们必须得坚决拥护。啊，我们还得起名字，叫大聪明。
1: Sam，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0: 姐，真的没办法啦，咱们得按合同。所以呢，这个月的宣传费没法给您结了。姐，要不你先忙，一会儿我还有个会。

0: 喂，
1: 喂，姐，晚上有空吗？我陈晨请你吃饭。
0: 有还是没有呢？有吧？
2: 许老板难得请客，我是礼貌的吃还是冒犯的吃啊？
3: 姐，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
4: 你们的三人套餐好了。
2: 套餐啊，
3: 四菜一汤，标配啊。
5: 许志东团购的，118。
2: 一晨，你们俩结婚之前呢，我不好意思问。现在既然都已经结婚了，那我就大胆的请教一下，你到底看上许志东哪一点了？
0: 当然是会过日子呀。
2: 他这是会过日子吗？他这是抠。年轻人啊，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3: 哟，那就料理有姜。
6: 服务员，给我来个没有姜的小料。
4: 好的。
2: 哎呀，许志东啊，你对我和妈可从来没有这么贴心过啊！
3: 你姐可不能这么挑事儿啊！我怎么不贴心了？那，你跟姐夫吵架的时候，我是不是每次都特别坚定地站在了你这一边呢？
2: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应该站在张浩那边啊！啊，你跟张浩姓啊？
3: 这成年人的情绪太不稳定了。
5: 不许跟姐吵！
3: 我没吵，不吵，不吵，不吵，不吵。姐，我想跟你说个正事。
2: 说正事儿，请我吃118的团购餐。碧晨，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他也这么抠吗？
5: 男人抠点有什么不好啊？不会在外面搞事情。
3: 对呀，我抠下来的钱我又没有花出去，又什么都上缴了呀。
2: 也是，张浩也一样。说正事，说正事。
3: 我听爸说，他想把他的摩托车卖了，去帮明珠姐。
2: 他能舍得吗？
3: 这肯定舍不得呀。所以我就想。
2: 所以你就想让我出钱把爸的车买回来，把买车的钱呢送去给明珠，然后把车还给爸。
3: 是这个意思。
2: 那你干什么呀？啊，你负责想这个主意，啊，还负责请我吃一个118的团购餐，这餐太贵，我吃不起。
5: 哎，姐姐姐姐姐，你别生气，志东跟你开玩笑的。我们今天来就是想找你商量一下，我们一家出20000给爸，就当是我们买下来送给他。
2: 行啊，像个男人了。碧晨啊，真的，自从跟你结了婚以后，许志东懂事多了，你教导有方啊。
5: 全靠我。
2: 行，我同意了。那我这20000块钱配不配再加一份土豆片呢，许老板？
6: 服务员，加份土豆片。
7: 妈妈回来了。
2: 哎呦，学习氛围很浓厚嘛。啊，很自觉呀，表扬一下。
7: 学习使我妈快乐。
8: 公众号的事解决了？
2: 哎呀，还没呢，别提了，一提这个我就烦。
8: 那就不提了，快乐最重要。
2: 嗯嗯。
8: 哎，你弟弟不是要请客吗？吃什么呀？

0: 啊，团购，118,418,4菜一汤，比我还抠呢，符合你弟弟的人设。哎，你别说啊，许志东结婚以后变得懂事多了，他今天跟我说，想凑钱帮帮明珠。
1: 哟，哎，我发现结婚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啊！你和你妈奋斗了20多年。
0: 都没能改变你弟弟那个赖皮样，哎，人家袁碧晨一出手，分分钟打开新局面。
2: 我也应该向碧晨学习，打开你的新局。
0: 我需要打开吗？我正在自我提升，你看，演讲稿，
1: 尊敬的南州电缆，
2: 那也表扬一下。
0: 洗澡去，说这个怪害臊。娇娇，
3: 嗯，
0: 洗完就算了啊，准备准备睡觉。
3: 现在，
0: 劳逸结合。哎，过年了。
3: 给我，妈，坐好了。给我，别，你先坐。快坐。哎呦，哎呀，哎，好长时间没有下过厨房了，也不知道我手艺怎么样，你们俩就将就着吃吧。
4: 啊，妈，一看你就做得好吃。哎呀，
3: 明珠、美琪啊，那个妈这张嘴吧。
4: 看遇到事儿嘛，我就怪东怪西的，经常说错话，肯定是伤着你们了。今天啊，我给你们道个歉，对不起了。
3: 妈，都是一家人，别说这些了。
4: 我跟明初姐没有真的怪过你，
3: 我就知道啊，我知道啊，你们俩都是我的好孩子。来来来，吃吃吃，咱们啊。 从明天，这个地方就不是我们家了。但是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在这儿好好的吃一顿饭，啊！让爸爸见齐放心，啊！来，师傅，谁呀？这么晚了？
5: 不会是法院的人吧？
3: 我去看看，
4: 慢点儿。

0: 我爸碰到外面有儿子，你肯定是来找事的。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去！
1: 你这就没礼貌了。我记得老冯已经经常跟我说，他的女儿是很优秀的。
2: 我闭嘴！美琪。
0: 宁哲，把美琪和孩子带出去吧。妈，去吧。
3: 小琪，跟你的姐姐出去玩一会儿啊。来，吃。走吧。
1: 坐吧。

0: 王太太您好，我叫丁红，就不跟您绕弯子了。我今天来的目的呢，是想告诉您，老冯的遗产有我们一份儿。
1: 老冯死了，除了留下债务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套房子明天法院就拿走了。我们这种家庭，老冯常年在外面做生意，除了丁红之外，可能还有李红、王红、彩红。你是小几？小三？小四还是小五、小六？
0: 王太太也是可怜人啊，您这是被绿习惯了。
1: 正常。怎么样？
0: 没关系的。您现在呢，肯定很生气，也很难受，我都理解。所以你说什么我都不会介意的。之后呢，我们该走法律途径走法律途径。为了孩子，老冯的遗产我是一定会争的。
1: 争吧，你也去调查一下，看看老冯还有什么遗产可以让你争到手。老冯死了，他在外面有多少女人，有多少儿子，与我们不相干。你还年轻，以后一个人带着孩子好好过。这镯子是老冯给你的？假的。冯家只有一只镯子，我婆婆传给了我，我传给了我的儿媳妇沈明珠。你到了是年轻啊，没有结婚就给人家生了儿子，真是好骗啊。
0: 不一定吧。

0: 有奇啊，这汤好喝的。
1: 等一下，你婆婆没事吧？我追出来就是想告诉你，我公公不仅没留下遗产，还欠了一屁股债。你要是再晚来我们家一天，我们家的门口就被法院贴上封条了。
2: 是吗？
1: 你还没去过工厂吧？你要不信，你可以去工厂里看看，你就明白了。既然什么都没留下，就不要有交集了吧，免得大家都难过。

0: 妈，你放心，他们以后应该不会再来了。
1: 没事啊，吃饭，快，就这么吃饭。你急啊，吃吧，看看我这个手艺，不知道学的怎么样了。哼，十二门功夫的事。

0: 我跟你说，美琪啊，咱们家刚才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正在国外，事儿可多了。他天天给我发图片，他说我那个房间要粉红色的，那我那个被单也要跟那个墙的颜色一样，事儿可多了。我还说啊，你爸超级爱你，真的。他中午也不睡觉，非要跟我去见财神。他说我审美不好。我审美不好吗？啊，我是何丽华，我能审美不好吗？真是的。但是你爸真的好爱你啊。还有你们说，你知道那个儿童这个床吗？宝宝的那个床。你说爸爸多大岁数了啊？他自己扛着回来的，我真的没有想到。哎呀，啊，对了。那个镯子，那可是我们冯家的传家宝，你一定要好好的带着啊，保平安的。好，挺好的，真的挺好的。我觉得吧，我以前我觉得那个人生好长，时间好长，可真的没有想到这一转眼嘛就过去了。我觉得许多的日子就像假的一样。妈啊，没事儿，以后我们好好过。
1: 是啊是啊是啊，一定要好好过。
0: 我好累，我好累哦。哎呀，你们吃吧，我想去休息会儿，歇会儿。你们俩好好吃啊，
2: 妈，我真去吧。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就是歇会儿，没事儿。哎。

妈，别在这儿睡啊，咱们去床上睡好不好？啊，妈，妈，妈，美琪，妈。

0: 没事儿啊，这边吧。喂，
1: 哪里？哎呀，你慢点，你慢点。是这儿呢？
2: 要手术呢。
0: 姐，
1: 哎，你回来。
0: 没事吧？
1: 妈，
2: 没事。
0: 啊，不怕不怕，
1: 我害怕。
2: 这不爸妈都来了吗？
1: 怎么样，医生？没事，手术很成功，但是患者没有脱离危险，需要转
3: ICU 进行监护。啊，来个家属去给我办一下手续。
1: 啊，我去，明辉帮我拿下包。
0: 姐，
1: 你在这儿陪爸妈啊。
4: 你慢点啊。
1: 对，我是何丽华家属，您说。
5: 病人是。

0: 小板只有19，建议输人血白蛋白，这是自费药。
1: 哦，这个多少钱啊？
2: 一颗种子。
1: 行，我们输。
2: 慢慢长。
1: 对对，我知道欠费了，我就是回家取钱的啊，下午就能交上。
2: 长大沐风之雨，渐渐明白了家。
3: 公公的丧葬费，办丧事收的份子钱，全部拿来付婆婆的医药费。这个出轨的男人用死亡换来的钱抢救原配的命，这是命运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见其走的时候我还可以尽情悲伤，现在连大哭一场的时间都没有。我要找钱，要处理官司，要跟医生商量治疗方案，并在最短的时间

0: 给背水一侯，挺舒服的呀。里边的人一躺下了，外边的人再躺下，那就麻烦了。赶快啃个脖子不行哦，胃受不了。好点儿，听话啊。
1: 谢谢叔叔。
0: 不用客气，喝吧。

0: 这又是谁家的？
1: 38床的，
0: 38那个老太太，
2: 就前天送进去的。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美琪，我才想起来，我给爸之前买过一份人寿保险。
2: 你还需要再提供一份公证，你要证明你是唯一的合法继承人。
1: 他们差点把我妈给气死，我还得跟他们分钱呀。
3: 玉卓，
4: 妈，你说什么呢？
5: 你妈最近总是念叨玉卓玉卓，一个一个的，我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1: 是夏姐，这么大事怎么不告诉我呢？你先买点药。
6: 不行，我不能要你，
1: 赶紧拿，这救人要紧。

0: 您家谁生病了？安了，也是得了个坏病，就这么一个，说什么我都得把他救活了。 那里边不便宜啊，一天一万块钱，哪有那么点？钱不能比命金贵呀。我把房子没了，你是这么点人，没事没事没事。没事，麻烦你，那你这个让吴兴旺，你得跟他们学学。那我兴军说，隔一天晚上都可以休息啊。
1: 姑娘。
2: 我建议你啊，晚上买个眼罩，夜里这里的灯刺眼。
3: 带个小被子就行，不然白天你没地方塞。还有
2: 姑娘，得带一个大一点的保温杯，不然接热水地上泡可远了，不方便。啊，
0: 这都是经验。
3: 姐，给我。
0: 这是我姐。哦。
2: 啊，
0: 你好。都怀着宝宝了。
2: 啊，
0: 真不容易啊。
2: 哇，你快快快快快坐！
3: 谢谢你啊！
0: 啊，不用客气不用客气。
2: 我也挺不容易的，怀着孕，都不容易啊。白姐，家里还有多少钱？一共这剩2万4200，爸的礼金我全都带来了。
3: 就这么点儿？
2: 这些都是朋友给的，生意上那些伙伴不来讨债就算不错了。
3: 真现实啊。

0: 你都现实，你我都一样。老沈，啊，你过来一下。
1: 来了，你看钱转多少吧？那给给给，啥？我看你看呗。你不一家之主吗？我看。我啥时候当过一家之主了？我。这么点啊？啊，全部。
0: 你什么意思？我这意思
1: 就这么点钱，这还都是我老婆辛辛苦苦攒进来的呢。
0: 辛辛苦苦攒下来了，钱都给他那个活不来，整天看不上我们，想想心里都窝囊。
1: 你看你，这边给人转着钱，这边还叨咕着啊，难道是不是傻？
0: 就是傻。转多少啊？
1: 转多少你定呗。
0: 救命的事儿，还能转多少都给转了呗。
1: 全部啊。
0: 那不全部砸账？
1: 要不说你还是傻呢，我傻老婆，鹅，傻老婆。

0: 喂，妈，你怎么给我转那么多钱啊？
1: 哎呀，不多，爱惜又花钱多吓人呐！能顶几天是几天吧？你说我再烦你婆婆，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啊！你说你公公也真是的，连个保险都不买。
0: 不是，这是你们养老的钱。
1: 胡说什么养老啊？我这么年轻，养什么老啊？我们
2: 我也年轻，哼，那个我们都能干啊，都是壮劳力，你放心吧。
0: 那你们自己身上还有没有钱？
1: 有，
2: 有，你妈那还有三张卡呢。
1: 就是，没事啊，有的是。那个闺女啊，妈跟你说啊，妈现在跟你爸确实走不开这饭店，也不能去医院帮你，你那个留个心眼啊，自己别太累了。
2: 留啥心眼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别太着急就行。
1: 不是，你现在是两个人，你听见没有？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啊？
3: 好，请29号到5号窗口缴费。
0: 哎妈，到我了，我先不跟你说了
1: 啊，你去去忙。
0: 美琪，
4: 哎姐，今天缴了多少啊？
0: 你看，
4: 什么？
0: 多亏我妈提醒我，我才想起来我给爸之前买过一份人寿保险。
4: 你怎么会给爸买保险啊？
0: 爸当时让我给宝宝买教育基金，我咨询了一下，人家根据我们家的情况说，首先应该给爸买。
4: 谢谢明珠姐。
0: 可是，受益人我写的是法定继承人，按道理说，那个孩子也得有一份。
4: 他是不是我爸亲生的还两说呢。
0: 我说句话你别介意啊，那个孩子跟你爸长得一模一样。
4: 那怎么办？他们差点把我妈给气死，我还得跟他们分钱呀。
0: 这样，你先拿着保险合同去趟保险公司，看看能不能把受益金领了，保命要紧。我把保险合同发你。
4: 行。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爸为了生前买了一份人寿险，我想问一下怎么赔付呀？死亡证明带了吗？
0: 带了，
4: 户口本也在里边。
5: 你是独生子女吗？
4: 还有个哥哥，也去世了。

0: 哦，你母亲没来吗？脑出血，还在 ICU
1: 呢，所以我们等这个钱救命的。理解理解，是这样的，按照合同走的话，你还需要再提供一份公证。公证？对，你要证明你是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是这样的，我们这里之前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子女过来领了保险金，结果老人在外面非婚生子，跑过来闹。
0: 行，我知道了。还要公证？
2: 对啊，那个小孩有出生证，肯定也有户口。这一公证，他妈不更要蹦出来争遗产？
3: 可是不公证，我们也拿不到钱啊。
2: 麻烦你不要费劲那么多。
4: 何丽华家属，何丽华
2: 在。
4: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病人心跳骤停。 正在抢救，需要跟你们家属确认一下。如果有必要的话，是否同意上人工心肺机？
1: 上。
4: 签个字。
1: 费用是多少？3万到5万不等，一天。
0: 上吧，实在不行咱们把婚房卖了。

ICU 不停上演，我和美琪睡睡醒醒，相顾无言。这漫长而煎熬的长夜，我们只有彼此。有这份患难铺底，

0: 明珠，你预约的全锦怎么没来啊？来了来了！
1: 刚给你发完微信你就来了，你从哪儿来啊？
0: 我从东土大堂而来。我在你们四楼的 ICU 已经住了3天3夜了。
1: 怎么了？

0: 轮到你了吗？
1: 啊，还没有呢。小吴正在讲，他讲的一般，
0: 超越他，
1: 那是自然了。你怎么样？
2: 我在工作室呢，正好还没解封，快急死我了。
0: 哟，解封了！哎呀，浩哥，你可真是我的大福星啊！我一给你打电话，我的好运都来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
3: 你加油啊，我看好你，张主任，拜拜。
1: 嗯，拜拜。
0: 喂 ，Sam， 啊，那个之夏秋恢复了，我现在就把你们那篇文章发了。哎呀，实在不好意思。

0: 意思，这不是不可抗力吗？哎，这样，我再给你发一篇软文，免费的。啊，行行行，那就这样啊。哎，拜拜。李医生，有何贵干啊？
1: 你们两姐妹可真行啊，都不来产检，这事你得上心啊。
0: 我给忘了，我过2天行吗？今天特别忙。明珠怎么也没去产检啊？哪家医院呀？
2: 妈妈，妈，我跟明珠姐看你来了。
3: 妈，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吗？
4: 你说，你说呢？
3: 妈，你说什么呢？
5: 你妈最近总是念叨玉镯玉镯，一个一个的，我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4: 你说什么？

0: 林竹姐，你说要是这玉镯真只有一个，到底戴在谁的手腕上？
1: 八床又欠费了
0: 啊！
2: 好。
0: 我下午回趟家，把包拿去卖。
3: 是夏姐，
0: 是夏姐。
1: 哎，这么大事怎么不告诉我呢？这是我爸、我妈、我弟弟还有我自己众筹的50000块钱，你先拿着用。
2: 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
1: 哪来这救人要紧？
2: 那就当我借的，等我有了就还你。
1: 哎呀，
2: 老齐，你先去把欠费交了吧。
0: 谢谢知县。
1: 哎，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赶紧去。
2: 谢谢你们。
1: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我现在特别忙
2: 啊。哎，夏姐，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
1: 什么事儿？
2: 就是这个镯子。你修好拿回来给我以后，我怎么看不到一点修复的痕迹？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不是我之前断掉的那个镯子？你说话呀！
1: 不是，我妈怕你在婆家难做，就去板桥玉都买了只一模一样的。
2: 那这得多少钱啊？这太贵了！
1: 哎呀，别钱不钱的了。岳女士的一番心意，这是钱能买得到的吗？
2: 不是，
1: 你看啊，上次我妈住院的时候，你去看她，她看到你戴着这只镯子，用到好了一半呢。
2: 不行，
1: 不是，你干嘛呀？
2: 夏姐，你听我说，你妈妈的心意我领了，替我谢谢她。但
1: 这
2: 个镯子我坚决不收，我回家我把那个镯子修好了还能用。
1: 什么？
2: 我不是挑我领的，
1: 那修什么修什么？我跟你说实话吧。你那只镯子是假的，所以我妈才买了只一模一样的给你。她做好事不留名，就是希望你能把她的心意戴在手上。你说你这个时候让我把镯子还给她，她得多着急啊！她已经快着急死了。听话。

0: 你搁哪整这么多难吃汤？
1: 我赶里去了，上午我顺手拿的。
0: 那不拿点好吃的呢？嗯，
1: 有吃就不错了。
0: 哎呀，老哥又来了。
1: 哎，哎呀，兄弟啊，
0: 哎，
1: 三个红包真。

0: 这吃不消呀。
1: 哎老哥别卖车归卖车，咱别这么客气啊，你要吃糖喜糖喜糖。哎
0: 啊，糖不敢吃。哎走不成也
1: 啊，我带你办手去老哥。
0: 哎好好好好走走走，哎走，哎走走走走走，吃喜糖吗？
2: 哎呀不吃，年纪大了不能吃糖。
1: 我呀真没给你报少，这是吃最多了。
2: 明白，
1: 上次来早就决定早就拿着钱
3: 了嘛，是不是？
4: 来车主签个字。哎
5: 哎老婆，你这车有罚款呀？
0: 没有啊，
3: 我写着呢吗？
4: 是你的呀，非法营运。
0: 哎不姑娘，我有亲戚啊，在交通队有熟人，他给搞定了。
4: 不可能。
5: 不是，哎老婆老婆，现在啊你就得老老实实把罚款交了才能摆平，你现在这时代找人没有用了。
2: 啊你真的给搞出来了？
0: 小事一桩。
2: 姑娘，这是罚了多少啊？
4: 3000。

0: 今天没去上钢琴课呀？
1: 妈妈给我改成网课了，礼拜五上。
0: 为什么呀？啊？
2: 啊？
0: 不是，怎么上网课了？
2: 便宜呀。
0: 钱不是已经都付了吗？我还出了一半呢。
2: 我没付。
0: 那钱去哪儿了？
2: 借给我妹妹了。

0: 浩哥，喝牛奶。浩哥，你的果盘。斟酌过的，网课也蛮好的，那些老师也都很负责任。
1: 是谁说要对自己要求高一点？是谁说要学就学好？之夏，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先照顾好我们的小家庭，再去帮助你们的大家庭？
0: 学钢琴和人命，孰轻孰重啊？
1: 这哪有可比性啊？那是你妹妹的婆婆，八竿子打不着。
0: 都说了，那是我妹妹。
1: 你妹妹送出去了。
0: 送出去怎么了？送出去她也是我妹妹啊，我们是血缘关系，懂吗？那照你的意思，那嫁出去的女儿还是泼出去的水呢？娇娇将来要是嫁人，还认不认我？要收气了，浩哥。竞聘主任的事情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呀？我知道我现在这个时候提这个很不合适，但是最近糟心的事情太多，就很想有个事情可以让我高兴高兴。
1: 如果说我升职能让你高兴的话，大概率你高兴不起来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就是小吴嘛，他后台比我硬，人脉比我广，他人还比我活络。
0: 正好你这就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你怎么这么怂啊？
2: 爸爸还带我去反甜甜圈吗？
1: 老爸给忘了。
0: 快去吧，快八点了呢。

0: 先陪爸爸去趟超市，看看鸡蛋打不打折。
1: 你就说，这个郁金香哈，我都有点累，看待它了。你说他花那么多钱给闺女买了个真镯子，哎，把那个假镯子吃进去了，好事还不留名。要不是明珠婆婆倒下了，真没人知道这事儿啊。
2: 我倒觉得人家郁金香两口子对咱明珠挺真心实意的。
1: 对，这事有点蹊跷，再琢磨琢磨。这个女人疑点太多，心思也重。
3: 妈，和平年代了。
1: 不行，一会儿你去楼上把那个镯子也给我拿下来，咱把镯子卖了，钱还给他，不跟他扯不清，咱路归路，树归树，不欠他。
3: 不行，这镯子是我跟爸辛辛苦苦卖大牌赚的，专门给你买的。那别人家的传家宝我管不着，我们家的传家宝不能卖。
2: 哎呀，儿子一片真心，人家给你买的镯子说卖就卖了，是吧？你再说那玉镯子，那不隔个十年八年的，根本卖不出价格来呀。
1: 就是咱家现在实在拿不出钱来了，妈不把镯子卖了，你不欠那个姓玉的人情吗？你将来以后咋整啊？
3: 我吃饱了。
2: 你妈就是说说的，她不会卖。哎，你儿子伤心了。
1: 那这咋整啊？现在没钱，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你今天不把钱还给他，将来怎么？
2: 吃饭的时候你说这事干啥？啊？你咋的？你现在就能卖出去？你卖给谁去？想一出是一出，你咋这样？

0: 儿子妈给你削了苹果，可好吃了，又脆又甜的，来吃一口呗。
1: 哎呀，我不吃。
0: 你就吃一块呗，妈呀，又脆又甜的，真的，来，就这一块，乖，来，
1: 不吃。
0: 对不起啊，妈保证以后肯定不卖这对镯子，好吗？都留给你媳妇儿，行吗？啊，
1: 你发誓？
0: 我发誓。岳秀娥如果这辈子把这个镯子卖了，她一辈子都……
1: 好了好了，妈，
0: 就是我儿子乖嘛 ，Number One， 来，可好吃了啊，就吃一块，你尝尝，好吃吧？
1: 甜，那
0: 你可臭小子你！
2: 哎，喂，说你，哎。这大晚上的又干啥？
3: 哎呀，兄弟，我才知道，这那罚款是你替我交的呀！
2: 哇，你说那夸倒子，前面这事儿啊，不是个事儿，拉倒。
4: 哎，你站住！
3: 3万块钱，你拿着，我把摩托卖了。
2: 啥？
3: 嗯，
2: 摩托可是你的命啊！你咋卖了呢？
3: 你干嘛，兄弟？我这不是给你的，是给丫头的。
2: 哦，
3: 丫头家里发生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我媳妇儿连睡都睡不着。你告诉丫头，这生活中啊，一定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困难，她不要一个人扛，她现在有两个爸爸妈妈呀。
2: 是是是，你要想表示，你自己去表示去啊。
3: 哎，兄弟，你也知道，她跟你们更亲呢、啊。拜托了。
2: 我走了。
5: 娇娇，
6: 嗯，
5: 钢琴课变网课的事儿千万不能让奶奶知道。
6: 为什么呀？
5: 因为奶奶也算是钢琴课的徒子女。
6: 嗯，

0: 老爸，
1: 嗯，
0: 我这算不算骗人啊？是不是因为你没当上主任，我才需要骗人啊？如果你一直当不上主任，我是不是就要一直骗人啊？
1: 其实
0: 面包垫到了。

0: 哎，娇娇，
1: 嗯，
0: 怎么没买你最爱吃的甜甜圈啊？
1: 这个便宜，买一赠一。
0: 娇娇，这个放回去，咱们今天不买打折了，咱就买你最爱吃。
1: 爸爸，你真好。

0: 老爸，
1: 姐，我好想你啊。

0: 燕七，你带我走吧，我实在撑不住了。
1: 卓，我不能这么自私的，在你的生命里你还有很多身份呢，你是女儿，也是妈妈，而且身边还有这么多爱你的朋友，对吗？答应我，好好生活下去，好好爱自己。

0: 顺眼。
1: 哎，
0: 哎，慢点，慢。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刚来。你这几天就睡这儿啊？
1: 啊，这就这条件，我跟美琪相互照应挺好的。
0: 那早知道我过来替换替换啊。
1: 你替换什么呀？我们年轻人身体好。
0: 你把这个拿着，
1: 就不能再要了。
0: 这不是我给你的，这是许大成给你的，说救救急。
1: 那我更不能要了。志夏姐前两天刚送来50000块。
0: 哎呀，就事论事，他给你你就说，他把他的命都给你了，摩托车卖了。
1: 你不怕我被抢走了？
0: 我怕啥？我闺女谁也抢不走。快歇会儿，歇会儿。
1: 你也坐。

0: 起来了
1: 啊！
0: 你快看看，你看我买了什么呢？方便面、八宝粥，还有点心。我正好逛超市打折，好多东西全都降价了。
1: 哪个超市打折啊？
0: 一出门右拐那个超市
1: 啊。啊啊，我知道。
0: 那也可以去买啊。
1: 那我去买。
2: 哎，你别去，一会儿我去。
1: 嗯。

0: 收拾婆婆，忙前忙后的，从来没说一句苦，没说一句累，特别是她这个笑啊，见人就笑，我都感觉的鬼门关这个大门都关上了。
1: 是，老哥，你说的真好。
0: 啊，吃饭吗？
1: 嗯，喂，没事，那我去买点，
0: 我这买的豆浆。
1: 不，我去买。
0: 不，拿着。门儿。
2: 哎，
0: 快，豆浆。
2: 又买豆浆了？
0: 对呀、啊，这个豆浆多好，放了很多糖。
2: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0: 啊，对，加点甜。那要这样的话，咱碰一下。
2: 碰一下。
0: 碰一下。
1: 碰一下。
2: 你好，我交费。
3: 好，
2: 我这有现金，不够的再刷卡。
3: 好，
2: 这个包当时很难抢的。
3: 确实还可以。那你为什么要卖啊？
2: 包太多了，飞不过来。

纽扣都还是好的，一点生锈都没有。然后这个款当时也是不是辅佐吗？然后我买。

0: 你们准备一下吧。谢谢啊，医生，谢谢您。
1: 病人现在虽然转入到普通病房，但离完全康复呢，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段时间家属要辛苦一点，有什么事就找我。
2: 谢谢。
1: 把字签一下。哎。

0: 我婆婆终于转入普通病房，最最艰难的日子总算是熬过去了。接下来还有很多难事要办，很多难关要闯，但是我和美姬都相信，再难也不会更难了。
1: 你们先打，你们先打。哎，等我一下，等会
2: 儿。不，哎，
1: 花主任，
3: 妈，你干嘛去啊？
1: 花主任，
4: 你小子有事儿啊？
1: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食堂能不能预付下明年的大排款？
4: 明年？
1: 对呀，今年预付，明年打88折，老划算了。
4: 那今年的事儿还说不准呢，明年的事儿谁能晓得？万一我换岗了呢？万一你小子考上大学了呢？哎
1: 呀，你也说是万一了。你这样想，咱们用时间锁定折扣，用诚信换取信任。
4: 你小子太能说了，不吃馒头争口气，考个播音主持去。
1: 花主任，
4: 我有事儿呢。
2: 沈才明，搞钱失败哟。

0: 冷汗热水。
1: 爸，
2: 喂，
1: 我直播了。
3: 你别瞎捣乱，
2: 赶紧上楼写作业去，快点。
1: 写完了。
2: 啊？
3: 你高三的作业，你还有写完的时候？
1: 高三写不完，我都高五了，怎么写不完了？
2: 听话，啊？
1: 你们等会好好表现啊！全球直播，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啊？走了。
4: 这样造型的好。
1: 是你们的沈财迷，没错，今天是我开播的第一天首秀，家人们来了就不要走了，我们今天只送不慢。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就是沈家饭店的少东家沈财迷。
2: 哎，
5: 我们沈家
2: 大成，不是你，你看看你看你这个是不是阿丫头那个弟弟啊？
5: 小，再开个70年，那我们家的店就是百年老店了。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生意，好不好？好不好？好是吗？好是吗？
6: 你别说哈，这小子在学校说话都没这么厉害，在这儿这么难办。
5: 来，
2: 这小子直播做的有点天赋啊。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你姐姐的弟弟？
7: 那是明辉。
2: 不是明辉啊，跟你打架那个。
7: 手下败将。
8: 沈老板出来了，
1: 哎呀，你看，这就是我们沈家饭店的大当家，这好菜这行云流水，帅气逼人，怎么样？大家觉得我爸帅不帅？帅的话就在屏幕上扣个一，
5: 只要满屏飘一，我将送出我们沈家饭店的抵用券88张。
2: 扣一，
6: 扣，
5: 没事，只有8个人也没有关系，人多我们多送，人少啊我们也多送，是不是爸？
9: 哎，不，那个我没备那么多菜，少送点。
2: 全世界直播都看，别乱说话。
1: 我爸着急了，
9: 送，
1: 我爸着急了，家人们，我们沈家饭店啊，确实你们也看到了。这个地方小，供应的能力确实也有限，不过没有关系，接下来我们将推出一条全新的产品线，就是盒饭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不是我要钱啊，
2: 是老冯的儿子要钱。
1: 我知道老冯有一份人寿保险，
3: 那份保险你想都别想。
4: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
5: 差点把我妈害死。
4: 滚！
1: 不是你怎么把他带回来了？
6: 妈，我借出去的那是救命钱。
7: 那我把话说在这儿啊，有一天如果我进了这个 ICU，
8: 不是，
7: 千万别救我，更不要借钱救我。
1: 对不起妈，这个要求我做不到，我可能不适合做你们张家的儿媳妇。

0: 您的订单马上就要超时了。
1: 喂，你好，你好。啊，您别急，马上就到啊。
2: 你说我儿子真是做生意的天才哈，直播间那么一吆喝，上百盒盒饭卖光了。
3: 你看行了吧？你儿子那么能干，那么有才华，你让他回来呀、啊，继承你的家业，省得累咱俩。
2: 开什么玩笑！我儿子要考南大北大呢，你这算家业吗？你看不上啊！
0: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
3: 哎哎啊！你快关了吧，我大牌都卖没了。啊，
2: 没了。嗯。
4: 上炕。
5: 起立。
4: 我说一句，各位学霸们，你们金榜题名的那一天，别忘了来我们沈家饭店摆酒。好，我和清北一起等你。
6: 好，
4: 沈家饭店白酒都有，都有。
6: 我也要，我也要。
7: 哎，明珠姐，
8: 你去哪儿啊？
7: 正好，你下午陪一下妈吧，我去趟丽郡。
8: 你去丽郡干嘛？
7: 要钱。之前我爸给我充了10万块钱，提成没要就辞职了，我去要要看。
8: 你都辞职那么久了，能要得回来吗？
7: 试试嘛，年轻人要多尝试。我爸说的。
8: 去吧，
7: 走吧。嗯。
9: 提成？
7: 嗯。
9: Maggie， 讲真，我没太遇到过你这种情况，我只能说去帮你问一下人力资源部。
7: 谢谢 Samantha， 让您费心了。
9: 最近怎么样？

0: 家里发生了很多事儿，一团乱麻，很糟糕。对不起啊，三明仔。之前我没有好好珍惜这份工作，那个时候就觉得每天上班下班好无聊啊，天天都是 KPI 更无聊。但我现在想一想，就是自己好日子过太多了。
1: Maggie，
0: 感觉你成熟了很多。我自己也这么觉得。我还想问一下，市场部还缺人吗？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干。
1: 不能，已经来新人了。那以后要是有合适的岗位，能不能考虑我？
0: 能，谢谢。老宋，
2: 吴主任，让你做的招聘
3: PPT
2: 做好了吗？啊，做好了，拿进来我看看。哎，好。喂，
4: 竞聘结果出来了吗？啊。
2: 小吴，我跟你说了吗？都内定好了。内定个屁！我朋友已经告诉我了，你的综评分数是最高的，对不对？你都知道了，你还问我干什么？
4: 张浩，我告诉你，你没被选上的终极原因，就是因为你领导都觉得你太佛系了。
2: 部门主任是要带着团队往前冲的，你但凡表现的积极一点，这个主任也会是你的。
4: 你还能不要听风就是雨啊？啊！你现在过来忙活，碍于吗？之前我出来竞选的时候，啊，有人出头胸脯跟我讲，啊，能保证的呀。唯独一个能挺身而出的人，现在撒手人寰了。
2: 张浩，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4: 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一个人冲有什么用啊？
2: 啊？
4: 不是你一个人。
2: 是我的问题，
4: 许之侠，许领导，我这个人就会躺平，我也擅长躺平。你认识我的第一天，我就在躺平。现在我准备去躺平，好吗？
2: 张浩。

0: 妈妈，你是不是跟爸爸吵架了？
1: 没有，没有。
0: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睡啊？
1: 因为你是我的小宝贝啊。
0: 可是很挤哎。
1: 挤吗？这么大一张床，怎么可能挤呢？
0: 我觉得很挤。
1: 娇娇，等你长大了，你也会结婚，你也会有自己的宝宝，到时候你就不能跟妈妈睡觉了，所以你要珍惜这个机会，懂吗？
0: 妈妈，你跟爸爸会离婚吗？
1: 不会，不会。
0: 不离婚你就回去睡，我需要自己的空间，不然长大以后结了婚就没有自己的空间了。
1: 不不不，娇娇，妈妈告诉你啊，女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空间啊。
0: 妈妈，你有吗？
1: 你赶紧睡觉，你睡着了，妈妈就有了，睡觉。

0: 我恨我自己，一恨自己房子太小，吵架都不能分居。二恨自己没给娇娇做个好榜样，她才多大呀？她居然觉得婚姻是自我的终结。
1: 三恨我，
0: 三恨自己已经过了随便换老公的年龄了。
1: 不是。
2: 这是我妈做给我的，你不许吃。
1: 我不吃，都给你吃。啊，
3: 哎妈，
1: 回来了。
3: 哎，
1: 哎呦，
3: 今天菜场我跟你说，那人多呢。
1: 是吧？
3: 哎，我正好路过，顺便给你们送点过来。
2: 妈，娇娇现在上的是网课，我们礼拜六都可以睡会儿懒觉。您吃饭了吗？一起吃吧。
3: 张浩。
2: 张浩，张浩，你跟我借钱，你不是说要给娇娇那个上钢琴课的吗？
1: 啊，
2: 张浩，娇娇上钢琴课，你只出一半的钱，你都出不起啊，还要跟妈借。你钱花哪儿了？
3: 钱花哪儿去了？
2: 张浩，我跟你说啊，你是一个有家有口的，你不能走偏啊。
3: 走偏倒没有。
2: 那我不知道那钱是张浩借您的，我借给我妹妹了，她婆婆脑出血抢救呢。
4: 救人来着？救人？
2: 你怎么跟我讲的？你不说转款专用的吗？转款专用的吗？你啊？
4: 情况紧急。
2: 紧急什么你啊？
4: 之夏，我知道你啊是家里面的老大。 但是弟弟妹妹现在都长大成人了，对吧？你自己现在是一个小家庭的人，你帮衬自己的娘家，是不是要有那个边界？
1: 懂懂懂，明白。
4: 干嘛干嘛？我没讲清楚，要有边界感。
2: 妈，我借出去的那是救命钱。
4: 你现在是张家的儿媳妇儿，
3: 我妹妹就是在救她的婆婆呀，这才是儿媳的楷模啊！
2: 你将我的军啊。 那行啊，那我把话说在这儿啊。有一天，如果我进了这个 ICU，
3: 不是，千万别
2: 救我，啊，更不要借钱救我。
4: 对不起，妈，这个要求我做不到。
2: 我可能不适合做你们张家的儿媳妇儿。张浩，咱们离婚吧，好吗？
4: 不是，之夏，你这干嘛呀？你说这干嘛呀？什么离婚呢？你现在怀着孕呢，我能跟你离婚吗？
2: 对。 法律规定的，我怀孕你不能跟我提出离婚，但是我可以跟你提离婚。
4: 不是，我发现你
5: 妈妈。

0: 哎，美琪，嗯，妈的甘露醇今天减量了，看来情况有好转，
1: 真的啊。姐，
0: 哎，
2: 排骨汤，
0: 我正打算回家去取呢。妈也是，你功课那么忙，还让你送过来，
2: 小问题 ，easy。谢谢你啊，明辉。要谢就谢我姐，我看我姐面子上。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美琪。 你去把这饭盒烫一下，待会儿妈醒了喝点汤。好。哎，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卖成人纸尿裤的？好。
0: 谁啊？
3: 沈明珠，我晚上去你家找你。
0: 遗产的事情还是要谈谈清楚。谁的遗产啊，姐？你待会儿不要告诉冯美琪啊！
2: 为什么？
0: 让你不要告诉就不要告诉吧。
2: 你不告诉我为什么？我现在就去问冯美琪。
0: 哎，你误会。我公公在外面有个私生子，他妈要来找我谈谈。
2: 钱。 你这找的都是什么家庭啊？
0: 哎，你待会儿有事儿吗？
2: 我没事儿。
0: 那我交给你个任务，你待会儿一定帮我看好美琪。

0: 千万不要让她回家，知道了吧？我婆婆就是因为这个女人才倒下的，我怕美琪受不了。
1: 知道了。
0: 看好了啊！
1: 知道了。
0: 一会给刚水房一个大哥给拿着呀。

0: 你怎么上来的？
1: 保安帮我刷的卡，我说是冯总的好朋友。
0: 你少做点自我介绍吧，这小区都是熟人，你不做人我们还要做人？
1: 都贴上封条了还怕丢人啊？
2: 你要去哪儿？
3: 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天都黑了。
2: 我姐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让我留下来陪陪你。
3: 你陪着我感觉更忙不过来，快点回去吧，明天不上学啊。
2: 别提上学，我跟你要，我也不想看见胡刚。
3: 那你要是不走，你帮我看一下我妈呗，我回家洗个澡。
2: 哎，不行，你不能走。
3: 干嘛？
2: 你走了，你妈要出点啥事儿，我可跟我姐交差不了。干嘛？
3: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我家出什么状况了？
2: 没有，你别老瞎担心。
3: 说。
2: 真没有。
3: 快说。
2: 那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3: 这房子你是分不到的，这是我的名字。对面房子你也看了，都已经贴上封条了，工厂已经被查封了，拍卖之后先还银行再还债主。我婆婆现在脑出血躺在医院里，到处都需要钱，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全借遍了。我现在一听见电话响我就浑身发抖，我就怕医院说人不行了要抢救，要么就是催我们交医药费。我婆婆倒下都是拜你所赐。
4: 哎，我打断一下，是拜我所赐还是拜你公公所赐？这种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三个巴掌都有责任吧。
5: 我跟老冯好了那么多年，我从来没要求他回家离婚，算不算良心小三？
3: 你算吗？那你来找我干嘛？还不是要钱？
4: 不是我要钱啊，是老冯的儿子要钱。于情于理，老冯的遗产都应该有我们一份。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房子封、工厂封，这些跟我都没关系，我只管跟我有关系的。我知道老冯有一份人寿保险，
3: 那份保险你想都别想。你有手有脚，我婆婆躺在医院呢，医药费各种费用，她后期康复还需要很多费用。
4: 有那么严重吗？我看冯太太是养尊处优惯了，一点苦都吃不了。我要是知道医院医药费那么贵的话，我吓得爬都爬起来了。
3: 这种时候你还说这种话？要不然你去法院告我们吧，反正我们收到的传票已经很多，不缺你这一张。
4: 我告诉你，你还真别激我。
3: 哎，不是，你怎么那么不要脸？你什么情况？
6: 差点把我妈害死。
3: 不是你怎么把她带回来了？啊？
7: 滚！滚！
6: 你想死了？
8: 别打了！
6: 干嘛？死了！
8: 别打了！
6: 别气！
8: 我告诉你，放手！打你干嘛？
6: 别打了！
8: 你不打了！
6: 你
8: 们别
6: 打
8: 了！你们别打了！别打了！
6: 别打了！
8: 别打了！
6: 别打了！
8: 别打了！
6: 别打了！
8: 别打了！

0: 你们都等着，这事儿没完！滚！沈明辉，什么情况？
1: 美琪她非得回来洗，
0: 这事儿不怪明辉，我就是回来打扫三的。丁红兰，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呀？还跑来我家争遗产，她配吗？ 我们家还哪有什么遗产呀？把我们家害成这样，你们家害成这样是他害的，还是你爸害的？现在妈一个人在医院就跑回来，我请了隔壁床的护工王阿姨帮忙看一下。
2: 钱谁付？
0: 洗澡去，洗完赶紧给我回医院。

0: 姐，我错了。我让你看个人，你都看不住，你还嫌姐家不够乱吗？
1: 我是觉得这事儿他……
0: 对不起，滚！回来。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娇娇，你在干什么呢？
1: 帮你们挤牙膏呀。昨天你和爸爸都睡得晚，你们多睡一会儿吧。
0: 爸爸妈妈是大人了，以后这种事情我们自己做。
1: 好，那我去叫爸爸起床。起床啦！起床了，大懒虫！起床了，起床了，起床了，起床了，起床了，
2: 没听见，没听见！
1: 起床了，起床了，起床了，起床了！
2: 哎呀，别闹，别闹，爸！
1: 老爸，快起来了，妈妈帮你把刷牙水都打好了，牙膏也挤好了。
0: 真的？
1: 你厉害呀！
0: 谢谢啊，是娇娇做的
3: 啊。娇娇懂事了，
0: 我不希望我的女儿这么懂事。小孩子懂事，说明家里出事了。

0: 妈，我给你把牛奶热一下。
1: 沈小姐，哎，王医生让我跟您说一声，您妈妈现在是脑损伤的黄金恢复期，需要做康复训练，费用呢确实不便宜，希望您考虑一下。

0: 有事随时联系啊。
1: 好好好，
0: 拜拜。喂，明珠啊。
1: 喂，大妮。
0: 哎，你婆婆现在怎么样了？
1: 不太好，现在还是不能下床。
0: 我听你说话怎么有气无力的？你这会儿在医院吗？我来看看你吧。
1: 别别别，医院又不是什么好地方。我想给你借点钱。
0: 行啊，你要多少？50000够吗？
1: 够了够了。
0: 行，那我马上转给你。
1: 感恩。
2: 哎，没事儿，跟我客气什么。挂了啊。
3: 小琴，走了。
1: 妈还是需要做康复，脑损伤有个黄金恢复期，错过就错过了。
3: 我也知道，可是钱呢？
1: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你待会儿去挂个专家号，那个号老难挂了。
3: 好。明珠姐，要是没有你，这个家就该散了。
1: 这不是有我吗？还有你侄子，这个家已经跌到坑里了，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
4: 美琪，你看，婆婆又踢我了。

0: 哎，明珠姐，艾小张，赵总呢？啊，赵总在楼上开会呢。
1: 哦，那我等他一下。你们最近忙不忙啊？
2: 越来越不忙了。
1: 啊，那餐饮部那边呢？
2: 也不行，基本上没散客，还是靠你们之前推的婚姻呢。
1: 哦。
2: 哎，赵总。
1: 哟，明珠，
2: 啊，
1: 你怎么今天有空过来啊？
2: 啊，我就是过来给你打个招呼。我婆婆那边恢复的还可以，等她出院我就回来上班。
1: 啊，没事，反正上班也拿不到什么钱，你就多歇歇吧啊。
2: 嗯，好。
3: 喂，芝夏姐，我来宾馆销假，我发现我们宾馆生意很差。
4: 你们如风酒的销量有影响吗？
3: 刚开始还行，这段时间也不行了。你们南溪宾馆管理有问题，哎，我听说要裁员啊。
4: 裁员？那不会裁到我吧？我可还指着这份工作养孩子呢。
3: 会的，你是孕妇，你们老板不能拿你怎么样。你呀，先在那儿干着。
4: 等把孩子生完以后再说。
3: 其实筹码嘛。哎，你婆婆怎么样呀？好多了，已经准备出院了。嗯，好多了就行。哎，那行吧，就这样吧。啊，我这儿忙着呢。好，有任何事情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4: 好。
3: 嗯，拜拜。
4: 看什么看？
5: 我也想请你找我。
6: 去啊，你找去啊，就你那点臭本事，有头大肚子母驴让你骑骑就不错了。找什么呢？我帮你找找啊。
5: 找驴。
6: 啊？<笑>哎呀，哎，看我带什么来了，银耳汤，我妈特意给你做的。 滋阴养颜去膏，
3: 行，我肝火旺，脾气大，对吧？嗯。

0: 毛豆，你尝尝吗？
1: 我没有干货，我先撤了。
2: 找驴去啊？
3: 这头母驴挺好的。
0: 他走的正好，你就能多挑点。尝尝呀。
2: 承蒙他老人家看得起，我不喝，我不配做你们张家的儿媳妇。
0: 那我就做许家的上门女婿，尝尝吧。我知道孕妇不能吃的太甜，那冰糖我都放的少。
2: 不是你妈做的吗？
0: 我妈冰糖都放的少。
2: 下回熬的时间长点，都不黏糊。
0: 我熬了一个多小时呢。我妈，我妈。哎，我妈想给宝宝买衣服，你喜欢什么颜色的？
2: 我娘家负担重，不敢跟婆家提要求。
0: 你说这种话，我就要批评你了啊！什么叫不敢提要求啊？你不提要求，像我们这种犯了错误的人啊，怎么知错就改呢？娘，别生气啊！
2: 你就买鹅黄色的吧，男孩女孩都能穿。我妈好像买的也是那颜色，正好配一个系列。
0: 鹅黄色，行，那我得把那个绿的退了。确实，鹅黄色大概。我妈，妈，行，这屋挺热呀。
2: 哎呀，明天产检呀。
0: 八点。那七点一刻就得出门啊！明天你产检还得空腹抽血，那你不能吃早饭。哎，我给你带早饭吧，粥行吗？行，那就喝粥。哎呀，这策划案写的真有才华，写得好。
2: 这是毛豆写的，我正改呢。
0: 那一般，欠斟酌，得跟你学呀、啊。
4: 来，姐思维给你约好了。
2: 谢谢啊，哎，哪天约饭啊？
4: 哦，我最近得加班。
2: 改天啊。
4: 我这个月都挺忙的。
2: 那就下个月，下下个月，总得有时间吧？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走了。啊。你忙吧。
4: 哎，好。
5: 怎么样了？
2: 医生说蛮好的，思维彩超约了下个月的一号。我都有点紧张了。
5: 你紧张什么呀？我们家往上倒三代，个个都是体健貌端，一表人才，
2: 就是没有一个能当上主任的。
5: 这个重任呢，就只能交给下一代啊。
2: 交给你啦。
5: 哎，你这么喜欢主任，以后孩子生下来直接叫张主任吗？
2: 你这个梗可真烂啊。
5: 哎，你说你跟李医生那么熟啊，我们能请人家帮个忙，看看是男孩儿女孩儿，
2: 看看还能改啊？男孩女孩都一样，咱们不能害了李医生，丢了饭碗。
5: 是是是。
2: 哎。嗯。虽说你妈总是讲男女平等，啊，对娇娇也是心肝宝贝一样，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你妈心里还是希望能有个孙子。哎，这话我不好讲，你回去好好给她敲敲警钟。嗯。重男轻女就跟贪污受贿一样，不可以想，更不可以干。
5: 哎，你别说啊，哎，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妈以前也说过。你放心，老太太有觉悟着呢，她想她都不会想。
2: 不行，
5: 这怎么电话响？哎，我妈。
2: 哎，嗯，阿妈，我跟张浩在医院产检呢，怎么了？
0: 哎，在一块儿。
6: 我楼下有个小诊所，可以看男孩还是女孩。
2: 妈，怎么又提这事儿？我刚还跟张浩说呢，就是看看又能怎么样？
5: 是啊。
6: 哎呀，你不要误会，哎，我不是重男轻女，我就是想打个提前量。
7: 亮不亮的我都不会去的。
2: 妈，这事儿您就别费劲了啊，我挂了。觉悟呢？觉悟呢？
5: 好好说嘛，你生什么气？
2: 不对，正好，

0: 你妈最近怎么那么执着于看男孩女孩啊？什么事瞒着我呀？
1: 没有啊。
0: 说呀。
1: 一件小事。
2: 因为我说你别生气啊。
0: 你不说我更生气。
2: 我们家老房子要拆迁。啊，我妈的意思是呢，要是生个男孩就买个学区房。
0: 女孩呢？
2: 女孩也得买啊，买个金项链，学区房可能就不错。
0: 男孩就打算，女孩就算了。你妈一个堂堂的退休芝麻官儿，这觉悟怎么跟我妈这个家庭妇女一个层面啊？啊，平时大道理是一套一套的，关键时刻怎么就现了原形了？
3: 就现原形，现什么原形？以什么为原形啊？那是我妈，她岁数大了，对吧？岁数大的人有点重男轻女的思想也很正常。那她讲归她讲，咱不听不就行了吗？
0: 不听，我不听，她就一直烦我，还嫌我不够烦吗？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了，这孩子是我的，我不劳他费心。
3: 不是，你要现在跟他说什么呀？啊，那都一家人，搞那么剑拔弩张干嘛呀？他是我妈，那老人家得哄，你不能跟他刚。
0: 我为什么要哄？为什么要哄？这个家老的少的中间的个个有事都来找我，我是一个一个挨着哄，我是服务标兵吗？张浩，我告诉你，我哄够了，我不想再哄了。从今天开始，谁爱生气谁生气，我是孕妇，我最大。我现在只对自己好，我自己高兴就行。
3: 不是，徐医生。

以后我只要一有钱，我就给宝宝买金条，给他攒起来，一直攒到他结婚，肯定攒了一大箱子，我到时候一口气给他，是不是很大手笔啊？

0: 原来不是给我们的。喂，美琪，
1: 明珠姐，你快来，那个小三儿又来了。这是谁？米奇。哦。哎呦，
0: 他们在干嘛？
2: 还没套着。哦，这是两只大狮子。
0: 米奇，他的头在鱼缸里。你带着孩子跑来医院争遗产，你觉得合适吗？想多了，我知道你现在没钱。那你还来干嘛？
2: 我要回老家几天，小琪没人带。
0: 小琪姓冯，你们冯家就得负责。爸爸死了，不还有姐姐吗？不还有嫂子吗？是不是我爸孩子还两说呢？你
2: 放屁！
0: 你爸捡脐带的照片不要看，你爸主持满月酒的照片你要不要看？还有你爸跟我泡温泉的照片。
2: 滚！行了行了，
0: 我公公已经走了，不要再互相伤害了。
2: 行，这里面有小琪的水杯和一些换洗的衣服，这几天就辛苦你们照顾她了，我会尽快回来的。你认真的吗？这么小的孩子，你让我们怎么带？有你这样当妈的吗？你以为我想了？你再想尽办法的筹钱，就你婆婆，我也在绞尽脑汁的搞钱，我要养活小琪，大家不都一样吗？我回一趟老家来回机票3000，多一个孩子多3000，这钱你们有吗？你们给吗？ 小琪，妈妈走了啊。
1: 嗯，妈妈再见。
0: 丁红，丁红，你别走啊，丁红。

0: 人呢？好了。不接啊？那怎么办啊？报警吧。
1: 放心吧，已经联系上冯小琴的母亲了。
0: 怎么说？
1: 他说呀，老家有急事需要回去一趟，把孩子呢托付给嫂子和姐姐了。对了，你们俩谁是孩子的姐姐呀？
2: 她是姐姐。
0: 我不是你姐姐，我根本不认识你。
1: 同志，出示一下身份证。
0: 哎呀，警察同志，你不了解情况，他根本就不是。
3: 警察同志是这样的。这个孩子是我公公在外面生的。
1: 那你公公人呢？
3: 人已经走了。
1: 哎呀，那你们这属于家庭纠纷啊。你们先等一下，我再去打个电话。

0: 你好，有什么能帮您？
1: 开间房。
2: 好，要套房。
0: 小姐，套房是2888。
1: 哦，还是帮我换成豪华大床房吧，套房面积太大，我一个人有点害怕。
0: 好。

0: 气之下，你真棒，终于舍得为自己花钱，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
1: 嗯，怎么说？
2: 不接电话了。
1: 啊，他这么小的小孩就不要了？他这算遗弃吧？警察
2: 好了，同志别激动，构不构成遗弃，不仅看客观行为，还得看主观意图，不是你能够定的啊。
1: 不是，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2: 你们既然是孩子的姐姐，孩子这么小，留在这里不方便，你们先把他带回家照顾一下不好吗？
1: 你这什么操作啊？你作为一个警察，
3: 你听我说，警察同志，现在我们家有一个病人，现在还躺在医院里，我们俩根本就没有能力再照顾一个小孩。
1: 就是啊，你再说。
2: 好了好了，你们现在有两个方案进行选择：一，克服困难，把孩子带回家；二，让孩子克服困难，在这里等他母亲。
3: 不是，他妈妈不是不接电话吗？
2: 所以说要等啊，等到他接电话呀。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辞职？那你怎么养家？
2: 我跟陈晨商量好了，等宝宝出生以后，我来带。
3: 让志霞去平衡事业和家庭，凭什么？你凭什么不要求我呢？
1: 你是个男人哎，
3: 男人了不起啊！
1: 我在帮你耶。
4: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5: 爸爸和奶奶吵架了，我有点害怕。
6: 你到底什么时候来接小琪？
7: 我们没有义务给你带孩子呀。
8: 不一定，再说吧。

0: 德阳，
1: 德阳好。
2: 这里是由鲁姆撞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越在旅途》第三季的第十期，来到了德阳。
0: 又来到了我的老家，来到我老家，首先欢迎我们的新朋友鹏哥。
3: Hello， 大家好。
0: 对，欢迎我们的鹏哥。好，还有一个自我介绍吧，自我介绍吧。
2: 什么待遇？
1: 这差有点多呀。
3: 大家好，我叫张远，英文名叫贝儿的。
0: 来吧，欢迎我们的另外老朋友，
2: 朋友啦，
1: 王总凡，
3: 王总凡，大家好，
4: 王总凡，
3: 大家好，大家好。
0: 来，老高也有话要说。
2: 话又说回来了，来，寻觅乐队的小伙伴们，哎呦我的天，欢迎来到德阳，这里是古蜀文明的璀璨发祥地，也是中国重装制造的钢铁脊梁。本期我们将从千年传承的中江挂面村手工技艺，到华谊新剧场的光影幻境，从剑南老街飘香的岁月陈酿，到年俗村里热气腾腾的烟火人间，用多元音符串起千年文脉，奏响巴山蜀水间的动人乐章。
3: 好
2: 啊，是有一个什么巴山什么？
5: 巴山楚水凄凉地
2: ，Baby can you kiss me？
4: 什么？
0: 啊，对对对，啊，
4: 什么？
2: 你们没看过这个梗吗？
5: 我看过。
2: 巴山楚水凄凉地 ，Baby can you kiss
4: me？Baby can you kiss？
2: 你得加那种贼油的那种。巴山楚水凄凉地。
5: 哎，黄子那个表情，你把那个贼油的那个表情，你配合着说那个。
2: 等一下，我
5: 来来，
2: 我跟你说会儿，
5: 我
2: 你
4: 我只做表情。
2: 好，来我来念啊，
5: 好，
2: 来念，好，
5: 三。二一走，
2: 巴山楚水凄凉地 ，Baby can you kiss me？
5: 最后来一个那个 wink，
2: 你那啥意思？那个。

0: 哇，多美好的一个早晨，怎么感觉变了味儿？
1: 一大早被皇子给游行了。
2: 黄子鸿，我发现是四川的，
0: 对，四川成都人。
2: 所以你来过德阳吗？
1: 没来过，
0: 没有来过德阳，
1: 第一回来。对，
0: 所以有哪位朋友之前来过德阳吗？
1: 哦，就你来过。好，那你给我们介绍德阳。

0: 炒凤尾就是炒鸡屁股吗？
1: 不是，
2: 是蔬菜，
1: 是莴笋叶。
2: 莴笋叶。哦，
0: 所以它是一种野菜吗？
1: 莴笋叶。
0: 那莴笋叶哪里吃不到嘛？
1: 对啊。
2: 但你都不知道它叫凤尾吗？大圣有什么用啊？
3: 哎，那有鹏哥，你最爱吃的川菜，就是
4: 刚听起来都不错啊。
1: 这样，鹏哥，一说到川菜，你脑子里面出现第一道菜是什么？
4: 辣子鸡吧，
1: 辣子鸡，
3: 辣子鸡，
1: 辣子鸡内涮，
0: 蹄花汤算不算吗？
1: 算，
3: 蹄花，
1: 蹄花
3: 算，哦对，
1: 蹄花，胡子哥，
3: 蹄花，我第一个
1: 蹄花汤
3: ，猪蹄嘛，哦，
2: 毛血旺。
5: 不吃肥片，
4: 就是我很喜欢吃面，就是削面，从
3: 哦小面，
0: 还有肥肠，
2: 爆双脆算吗？
4: 火爆腰花，
0: 哇腰花，哎呀火爆腰花，
6: 非常好吃，非常。
3: 看这帮人，只要不聊本上的内容，都特别有劲儿。
6: 腰花特别嫩，
3: 咱不是音乐节目吗？对呀、啊。
1: 虽然。这也是跟着咱们乐在旅途第一次到德阳啊，
3: 你看看
1: 做了一点点小的准备、啊、我们可以去逛一逛咱们非常有特色的挂面村。
0: 挂面村，
1: 对，
3: 聊得我胃都酸了。
0: 你看看
3: 师傅，好久到啊。德阳用当地话该怎么说？怎么念？
1: 德阳，
3: 德阳。
1: 我们我小声点啊！
4: 哇，你爪子嘛！讲话都破。
1: 我们现在来的是德阳市。
2: 德阳市。
3: 这里有啥子特色？
1: 我们现在来的是德阳市的挂面村。
0: 挂面村。
1: 挂面村。特色如其名，挂面就是特色。
2: 挂面。
1: 等会儿我们好生，我们先去感受一下音乐，再去感受一下屋顶挂挂面。
3: 哎，要得。
1: 就屋顶挂挂面。
0: 对，听得懂，听得懂，听得懂。
2: 要得，要得。就一会儿要干嚼那个挂面，嘎巴嘎巴嘎巴，那是干脆面，干脆挂面。
6: 那我刚才吃的那个挂面就是那个
1: 水车，
6: 特色的挂面，炸酱面啊。
2: 什么？
1: 水车。
2: 看出来了。
6: 哇，你不说。
2: 不难认。
3: 你不说真没看出来呀。
2: 不难认这个东西。
1: 哎，老胡，这个水车在飙水哎。你看到没？水车飙水。
0: 我看到了。
1: 好稀奇哦。
2: 它是滋出来的。走了，乐队已经等我们很久了。

0: 谢谢，漂亮哇！刚才老师们好，老师们咱们介绍一下自己乐队的名字，还有各自我们团员的名字。
1: 大家好，我们是鱼尾纹乐队。欢迎欢迎，
2: 鱼尾纹，
3: 没错，
1: 眼角的鱼尾纹。
4: 我是吉他手罗旭。
5: 我是鼓手周平，
6: 我是主唱施颖，
7: 我是和声曾丽，
8: 贝斯手阿庆，
5: 他有其他的乐队，他有另外两个乐队，
9: 哦，这么忙，
5: 在百忙之中抽空回来，
0: 鱼尾纹一下，
10: 哎，咱们乐队成立多久了呀，老师？
5: 我们乐队是2004年成立的，
0: 2004年，21年了，
11: 20多年了，哇！为什么叫鱼尾纹啊？
5: 我们有两个版本，你们想听哪个版本？
11: 一个是对外版本，
0: 一个是对内。
5: 我们先说对外版本吧，
0: 对外版
5: 就正式版。
10: 行，老师您说点能播的就行啊。
0: 好，
5: 鱼尾纹是笑的符号，希望我们的音乐为大家传递快乐。哎，
9: 好，这个版本好。
11: 那我们再听听那个版本。
10: 再说个不能播的，老师。
5: 当时我和阿信，我们最开始组成乐队之后，我们会有个乐队比赛，当时我们还没有名字，然后我们就写了好几个名字，最后就是鱼尾纹这三个字，这三个汉字很好看，
12: 就很美。哦，
11: 好多乐队都是这样，哎，都是把字拼起来的，
0: 蛮好蛮好。
13: 鱼尾纹哦，是说这三个字看起来很好看。
5: 对，
13: 那么法令纹呢？
5: 就没有鱼尾纹那么好看。
9: 对，抬头纹呢，你觉得怎么样？

0: 回来，老师们在乐坛绝对有一个竞品的乐队，哎，叫做眼霜乐队。
1: 咱们要消灭一个，我跟你说，
0: 眼霜乐队。啊，不好意思，
2: 问一个问题。老师们，问一个问题，有没有融入一些什么四川的比较有特色的一些元素在你们的音乐当中？
3: 就是刚才这首歌，不知道各位老师听出来没有？我们的后面有一段那个哒哒哒哒哒哒哒，那个就是一个四川民歌哦，
4: 采花调。
3: 哦，然后呢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元素，比如说我们早期会有一些 funk 啊，嗯，有一些布鲁斯，
2: 刚刚很 reggae，
3: 对对 reggae 就是很根源的元素，
2: 对对对，
3: 到中间会融入了这个民歌、戏曲、川剧，哎，也会有，然后到后面还会有一些电子的一些元素，
2: 很多元。哎，
5: 那老师们，你们以后还要尝试一些更多风格吗？还是你们其实已经觉得自己找到了这个固定的这些风格？
3: 其实我们不希望他们听到这个乐队想起这是一个什么风格什么风格的乐队，我希望他们听到他的歌，他就是余伟文。所以所有的风格都是手段，都是一些外衣，但是内心、内在、
2: 内核、
3: 内心的东西就是我们自己。
2: 不拘泥于风格，我觉得这是更自由的去创作的一个基础，这真的很好。
5: 没错，
3: 就是我们自己的自我介绍是我们的风格是30%的根源摇滚，30%的民谣，15%的电子，还加上25%的这个
6: 化学。
3: 化学反应，
6: 化学反应啊，
1: 那就怎么得出这个数据呢？
3: 我们这个数据也是通过精密的仪器分析以后，然后得出了一个非常精密的一个成分的含量。
1: 真的？
0: 你们是认真在对话吗？
1: 真的，
0: 我可以问一下，让你们有加眼霜吗？
3: 没有，因为我是学化学专业的。
7: 这样子来算的吗？
8: 要做点小实验的。就
3: 是、我们先这样，完了以后再这样。
0: 做音乐就跟做化学一样，有的时候你多那么0.01，少那么0.001，它那个风格就有不同的反应的变化。
3: 对。
9: 不，很明显，你们东西都是原创的，对吧？还有没有什么其他原创作品要给我们介绍？
3: 因为刚才说到我们的就是融入的风格嘛，也有这个民歌元素。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还有一些戏曲元素。因为当时有一个音乐剧，我们做了一个主题歌，叫《成都喜事》。对，
2: 感受一下，
0: 来，
2: 分享一下，
5: 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2: 古筝加了4.8分。
3: 对，加了 delay。
10: 城外山寨观竹林戏台，城内客栈听龙门阵摆，就在大侠风范木子青睐，那出神附身在清欢不改，就在风生水起门城东开，各算盘谁在我就迷雾阴霾，看芙蓉逢场作戏送往迎来，听三郎唱念做打曲
2: 很酷，很酷，很帅，又有我们的传统乐器，又有川剧，
3: 对，有唢呐，有古筝，有梆子。我觉得传统音乐、戏曲以及地方民歌都是我们的一个宝藏，有太多的宝藏在里面。那个，我们本来说介绍一下这边的小玩具，
2: 来，介绍一下，
3: 这叫挖鸣鼓。
1: 我。啊，真的吗？是你吹的吗？
0: 对，它就是猫和老鼠吗？经常有那个，
1: 你再来一个。
5: 哎，老师，这个的是
2: 不会，这真的难，这真的。
0: Sorry。
5: 哎，老师，这个的手势应该是怎么拿？
3: 他是要，对。
5: 啊，对，就这个，对，这个巨难，我看他们之前。
2: 我老师，我试一下。
5: 这个巨难，
2: 小豪他教过我。算了，失败，这真不行，这太难了。
1: 让我看看，
2: 给我，
5: 这老难了，
2: 你试一下吧，这真的难。他不像玩的，这儿夹住，甩，他是砸两个球。砸到一起，两个球相互砸。
5: 你的打法别的不是，就看的是脑子不太行。
1: 那你来，我看看脑子行的是啥样。
5: 我不打。
3: 那个各种打击乐器，老师们也就已经拿到手了，然后我们就可以最后玩一段。
2: 来，

0: 哎呀，你没完没了了，弄他，
1: 能一打二，
2: 准备好了吗？

0: 谢大家。好拼啊，
1: 谢谢，
0: 谢谢。
1: 给你们最热烈的掌声！
2: 你好像个熊孩子哟，贝贝。
1: 太帅了，我得让自己精神提起来点儿。
3: 太帅了，
1: 太帅了！
3: 一边夸自己一边说：“我太帅了。”
4: 您说太帅了，太帅了！
3: 他太帅了，他我太
4: 听着太帅了，
3: 对吧？真是。我们都已经
5: 长大，好多梦。重装之都，无数之源，树立山系，龙门之巅。金湖两岸，烟火人间，月

0: 两只蝴蝶。我和你缠缠绵绵。
1: 这是啥呀？
0: 这是一个走廊。
2: 那是走路的。老胡，几日不见，你这头发也短了，智商也低。
0: 它就是一个走廊啊！你看那儿。
2: 我没有，我在夸你。
3: 我不给你录了。
2: 我夸你清爽，清爽男大。我一看到鹏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到我们那一期我们在法国。
1: 但我认识他的时候还不是音乐人，他是厨子。
2: 对，中餐厅，中餐厅，对吧？
4: 厨子，
5: 那会儿不是后面转行了吗？
1: 他是个学徒呢，
5: 餐饮做不下去，
1: 餐饮做不下去才转行了。
2: 这太搞笑了。
0: 我看到了约在旅途的集市。哇哦！
6: 就牛肉月饼嘞，哟，
0: 好吃。
7: 哇，芥
6: 末，好吃吗？
2: 可以，
6: 我不信。
2: 掰点，掰点，掰。
0: 我也不信。
6: 好热，哇！
8: 年竹木板年画。
2: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过年前赶集，大家就会这样印出来，拿回家贴上，对吧？
9: 好。然后自己接福，接福的。
6: 自己接福。
2: 接福。
6: 哇，白鞠躬。有福了，有福了。
0: 来，我给你这个。
10: 哎，我要到这个的。来来来，
11: 行，这个腿高一点，对对。我小心右，我小心右腿，对，它是这样，对。
0: 然后我为什么咱俩的姿势？
11: 然后手，哇，
6: 这个是什么呀？
10: 这个是
2: 理疗锤哦，爱着。
0: 你当鼓来敲。
10: 来个中国鼓敲，
5: 来个那个
6: 药出来了，药粉全出来了，
2: 要帮我擦一下。OK OK。
6: 行，
12: 就放你来带子，
6: 我扫您，总共多少钱？
2: 哥，
6: 来。
13: 虎哥，你是真来逛市集来了？
14: 够了，差不多了。
15: 我跟你说，虎哥回去绝对要被嫂子骂，留着的。
2: 不行不行。
6: 哇，这好漂亮啊！
2: 老胡，
6: 我来擦。

0: 哇，这可以，这个是可以放到，这是放到家里的是吧？我来一个，排骨，排骨巨好吃，排骨。来两个，来两个，来，来吧，那你们这个你给我来，你给我来，你给我来四个，你给我来四个，来。哎，那个空心挂面很有名，我之前吃过。
1: 这是人工挂上去还是机器啊？
2: 它应该是这样，它那个东西可以，
3: 它那个可以放下来的。
2: 它是一个非遗。
0: 太牛了，他这个
4: 手工的，
0: 这个叫中江挂面。
2: 对，
0: 而且说它的直径只有0.75。老师好，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江挂面村。老师好，你好，老师，我想问一下，这就是咱们挂面村非常出名的中江挂面吗？
4: 哎，对对对，
5: 它是个空心的吗？
0: 对，
4: 我们中江挂面
5: 这游戏还能空心啊？
0: 对，
2: 我们中江挂面
0: 它的韧性为什么这么强啊？
5: 你们让老师给老师一一解答行吗？因为它经过反复的发酵，然后才会让这个面变得柔软。中间
0: 挂面从生产到晾晒，它是需要10多个小时，它是要经过空气的温度来决定它的发酵时间的长度。那老师这个空心怎么？
5: 你怎么证明它是空心？
2: 怎么不是？
5: 以礼貌吗？<笑>
3: 因为面条它发酵了之后，它有中间有产生气泡，气泡拉伸了之后，它中间就是空的。当我们把这个面切成段的时候，就可以从它的切面来看，它就是有很多细小的微孔。哇，
6: 老师他那么细也能看到，那它煮出来之后能看到它是空心的吗？
3: 溶掉水了之后就看不见空心。
2: 哦，
3: 这样。
2: 哦，
3: 老师，那是不是咱们这个地方就特别适合这个面的生产和发酵？就它的湿度和温度。
2: 因为我们四川是个盆地，
0: 对，
2: 盆地，然后我们空湿度比较高一些，然后我们就面条它更适合发酵，经过反复发酵，有韧性，
0: 有筋道，
2: 对，有筋道。
0: 那老师推荐用来做什么样的面呢？
2: 辣子鸡拌面也。
0: 辣子鸡拌面，
2: 嗯，我们普通的清汤面、红汤面这些我们都可以做，还有包括鸡蛋面啊、葱花面这些。
0: 那老师想吃，走吧。
2: 是那个鸡汤挂。
0: 老师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那个浅浅发挥一下？
2: 可以，我带你们体验一下。
0: 可以啊，那
2: 行。
3: 我们拉一下。
0: 还做呀？还啊，可以。
2: 我以为直接吃呢。
0: 拉扯最会的。
2: 我们来拉扯一下。
0: 再来拉扯一下。
3: 让我们拉扯拉扯。
0: 虎子哥，你要干啥子去？他要去上面拉扯。你小心啊！虎哥，你恐高吗？啊，你恐高吗？一点点。哎呦！哎呦！就是，
2: 别假装淡定啊，虎子哥。
0: 哎，我们在这里拉扯一下。哎，
2: 你们在上面，你们在干嘛？
0: 你要去上面？
2: 我去到上面干嘛？
0: 来，三二一，看我！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重啊，然后这样放进去啊，对对对，平的，哦，所以这一个一个都是这么挂上来的啊，那它怎么拉呢？哇，这个
1: 拉下来，哦，
2: 这面就进就这么好啊，
0: 啊也拉不就拉一下松一下就往下面拉嘛，拉，
2: 就是
0: 它一摊地，它拉不会快端拉嘛。
2: 哎，这个拉不用这么小心的，我们可以用力把它拉下来啊！对，
3: 这韧性太好了，老师我可以试一下吗？
2: 来一个，来一个，
3: 我哥试一下，
2: 吃面，很好吃。哎，他根本不用那么小心的，他就是一下子就下来了。
3: 哎，对，
2: 你看，可以松一点拉一下，松一点拉一下，对。 这个韧劲儿，哎，你站起来。大家有没有知道我们河南有一种非常有名的一个菜叫鲤鱼背面？大家好，我是鲤鱼。
4: 这是背面，
2: 这背面，
3: 这样对吧？
2: 隔一个孔对吧？
4: 啊，对。
2: 就这样
4: 啊，对。
2: 插进去
4: 啊，对。
5: 给你们拉一个不断的啊。

0: 对
1: ，OK， 好，老师，那我下去了啊。
0: 啊，你慢点啊，注意安全。
2: 现在我们体验完了，现在我们大家去尝一下中间的挂面。
3: 走，
1: 好，走。
4: 我觉得吃这个面应该特别长寿，因为它怎么样都不断。耶、yeah ！
5: 哎，这真是第一次吃这个呀、啊！
6: 是不是咱刚才自己拿的？
5: 真的，感受一下啊！
6: 中华好面，
5: 真的。哎，我那个煎蛋呢？
1: 约在旅途由健明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用龙母壮骨颗粒。

0: 我们是一个新团员，对，其实这个鼓队呢有五个人，哎，对，我一直瞒着你们，其实我在这里，我在德阳有一个鼓队。那我问你，心灵，那我现在考考你看，你们是不是一体的？刚才那个歌词我一直听到了，你们仨啊，你们仨糟喽，你们仨，你们仨
1: 糟喽还是走喽？是，
0: 糟喽。
2: 对呀、啊，
0: 啥意思？
2: 意思就是你们仨糟喽，你们仨也糟喽。哎，我
3: 不是说他，是说他，你们哎，他糟喽，他进糟喽，他那个鼓，进糟喽，进糟喽，
1: 糟喽。哦，是那个糟啊。
4: 哎，老师们好，
3: 老师们好，老师们好，
5: 老师们好，老师们好。
4: 自我介绍一下吧。
6: 啊，我们是成都 Jumbo 曼丁女子鼓队。
2: Jumbo，
6: 对 Jumbo。
0: 啊 ，Jumbo 不是糟了
5: ，Jumbo。
7: 刚才我跟你说，我说他就熟，他都唱了。
2: Jumbo 是什么意思呢
6: ？Jumbo 是斯瓦西里语“你好”的意思。
5: 你好，
6: 你好。哦、啊，对，我们相当于是全国第一个女子的曼丁鼓队。曼丁这个词，它本来就是来源于西非13世纪初一个曼丁玛丽王朝，它像一个部落里面专门有一个这样一个乐队，大家用来结婚，每家有任何事情，他们去给他们去演出
2: 婚庆乐队。
6: 对，哇，
5: 明白明白。
6: 我们可以演一首，就是说像这边是我们的何老师，在他的婚礼的时候，我们在他婚礼上有去演奏一首纯正的曼丁曲目。
8: 哦，这首歌呢，就是那个叫做巴拉库嫩亚，
1: 巴拉库嫩亚，
8: 相当于早生贵子的意思。哦，
5: 好，我们感受一下，感受一下。
0: 我们需要配合什么动作吗？
2: 跳舞，
7: 跳舞，
2: 跳舞，
7: 跳舞。
0: 我们这边绝对有，这边很多人可以选。来来来来。
2: 哎，我们有一个那个
3: 爵士舞、啊，
2: 那个舞啊，
0: 对，舞担，非常擅长舞蹈的
2: 舞担，
3: 戴那个青框眼镜、哎，你看他的这个裤子、鞋子都很 hip hop，
0: 特别适合跳非洲舞。
2: 对，哎，
7: 头发也很适合，
3: 对，特别
0: 真的，
7: 是不是？
3: 衣服很 popping， 裤子很 breaking，
5: 对，
7: 很契合。
8: 来吧。

0: 他这个舞台不够大，
1: 起大范儿了，老吴，老吴，地板弄弄，地板弄弄。
2: 哎，大风车，他的这个intro做得很好。
1: 老吴，我觉得咱们上一期咱们在那儿那个就挺好，咱们、咱们唱歌，咱俩在那儿。
0: 哎，你这个太适合了。
2: 哎，你这样很适合，就是看起来不那么像聪明智慧的人类而已。
1: 这样聪明起来了吗？
3: 啊，看起来不太聪明是吧？你这太坏。
2: 看起来像我。

0: 我知道这个曼丁谷真的在很多场合都非常适用。
1: 对，
2: 对，它就是一个生活方式。
3: 嗯，老师们，
1: 来问题，
3: 请问，
1: 好，
3: 为什么会选择曼丁谷？
4: 因为曼丁它是把最简单的一种鼓和鼓之间的语言的交流，比如这边那个鼓点可能跟我的鼓点，我们有一声部、二声部、两个声部配合起来之后，它就有新的语言啊。
5: 它其实还有一个很美好的意义，就是把所有人和平且快乐的聚在一起。
4: 对，
5: 就像现在啊，对，它的意义是这个意思。哎，
6: 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世界杯在非洲的那一年，然后那个主题曲
4: 哇咔哇咔，
6: 那个哇咔哇咔，哇咔哇咔，沙皮尔他唱到后面的时候是。Jumbo, eh, eh, Jumbo, eh, eh, Jumbo, eh, eh, Jumbo, eh, eh,
1: Jumbo, eh, eh, Jumbo, eh, eh, 明白明白。
0: 哎，可不可以请问一下老师，就拍打这个鼓，它的特别的那个难处在什么地方？关键在哪？哎，
6: 它好学吗？
4: 蛮好学的，要不要我们试一下？
1: 来，
0: 好了吗？
6: 帮他们问的，因为我会打。
4: 一般我就是我们有两种打法，一种是背着打的啊，如果是坐着的话，鼓面向前倾斜大概35度，
1: 把后面这个空间留出来，它才会有那个。
4: 对，
7: 老师，那这个就比如说我的腿比较长，
3: 好好聊天。
7: 他轻过去，我只能小腿夹着。
4: 你可以盘腿。
1: 你的腿会动，
4: 你可以。
1: 它是一个真腿。
0: 百鞠刚曾经那个诚实的百鞠刚去哪里了？
1: 就最近参加的那个比赛会稍微的消耗人的智商。
4: 我们一般在击打的时候，大臂离你的肋骨45度夹角，
7: 45度，
4: 就有点像上课小朋友举手，
7: 举手，
4: 手心对准我们骨心的位置，
7: 这么高啊？
4: 摆下去，第一，哦，一定是大臂摆动，
6: 大臂摆动，
4: 大臂摆动，
6: 这个震动，
7: 对，哇，有回声，
1: 有，
7: 好有气势。
4: 我们现在学一个节奏啊，就是动，嘟嘟，右手啊，动。试一下，来 ，one two three， 走。哇，棒！啊，非常好。我们加一个难度啊，咚嘟嘟咚哒，后面是有咚哒，来 ，one two three， 走。

0: 哎，你看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 写通了，当然，因为手上很多的穴位。对手上它是有肾经、心经、胆经、肺经，你打久了对你的身体非常好。哦，那是不是打人也行？也行。老婆，我问了，打人也行。马上可以了，试试吧。就是我容易被抓起来。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就是我们可以再感受一下，就是这个鼓，加上我们这边会有一。
1: 哦，自然音乐，
2: 可以，
0: 就是除了鼓点以外，比如说我们今天有风声、有鸟叫声，我们家手碟，我们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的这种声音的感觉，
3: 没问题，没问
1: 题。
3: 老师们，现在我们就可以来选择你们想选择的那个自然乐器。
2: 这牛排，牛排的黑胡椒醒啊，这个
1: 好听，这个好听，
2: 算了，
1: 先生这么多够吗？
2: 再来一点，
1: 再来一点
2: ，OK，
1: 可以了，OK。

0: 过吗？
1: 你放这儿，就是那个，你知道那个胡椒哥，就是撒，是这么撒的那个。对对对对对，对，你就放这儿撒。
2: 我今天要打三角铁，谁也别拦我打三角铁。
3: 哎，这里还有一个三角铁，你要不要拿两？
2: 行，
3: 你要不要拿两？
2: 可以，三角老铁，是不是？
4: 三角老铁，
2: 三角老铁，
3: 三角老铁，加油！
4: 我说这个吧，这个比较帅。
5: 这是一个挖名器啊，
2: 好像啊，
1: 再有那个，就这个叫
5: 啊。我们每个人在我们的鼓声基本的鼓声出现的时候，我们的声音一个一个的来进来。
2: OK， 叠加啊，
5: 我们就纯即兴，我们来创造一段音乐。
2: 来吧，
3: 邓老师的基础节奏来了。
6: 哦，开船了。
7: 没进个环。
6: 我感受到了大自然在呼唤我，我要去骑大象了。

0: 谢谢老师。
1: 哇，那棒，好棒。
0: 老师，非洲鼓除了让我们气血通畅、身体健康，然后心情愉快，还给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
2: 嗯，因为
3: 不够吗？
2: 对。哇，
3: 气血通畅，身体健康，那个心情愉快，
4: 对，
3: 这世界上还不够吗？
5: 老师说那是我的词儿啊，
4: 这已经是世界上最难得的了。
6: 要要要，还要吗？
5: 这个就回答非常的完美。
7: 没有没有，其实比如说我们在一起13年嘛，我觉得比较难的一点是在一起的配合和默契，然后大家还能坚持。
2: 对，因为我们每周一次排练，13年没有间断过，而且现在这些我们鼓队的成员都是我的学生，就是零基础教他们去学习，
4: 明白？
2: 13年一起成长，其实他可能一个乐器，如果你能坚持完10多年，这种坚持下来，他可能带给你的不只是身体健康，嗯，可能你在精神上你也会觉得很踏实。我们做任何事情可能会有一个，我有这样一个案例，那我做其他事情可能更容易坚持。
4: 对，真好真好。
3: 就是他这个曼丁音乐本身，他的曼丁的精神就是什么呢？就是甩掉烦恼，保持快乐。
4: 对，
3: 这就是曼丁的使命。所以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情，让自己快乐，让周围所有
4: 身边的人快乐。
3: 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足够了，
5: 非常不容易了，已经。
0: 今天也很快乐，
4: 谢谢老师们的分享，
2: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们。
8: 乐在旅途由健明集团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孩子不爱吃饭不长个儿，用龙母壮骨颗粒。

0: 奖四枚三热爱，
1: 共同建设大德阳。
2: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即将拍摄一部反映咱们德阳80年代工人生活的电影。今天在现场的各位，既是观众，同时也是演员。希望一会儿大家能够拿出饱满的热情，积极参与到拍摄当中，好不好？

0: 哇，他们好像假人啊！
1: 是的，他眼睛是动的。
2: 还原的蛮好的。
3: 哎，看一看，哎，裁判。
4: 这苹果可以，
3: 不要再选。
5: 门前一名，把门前
3: 一名。咱们的小人输了，来看一下，来
5: 葡萄没尝死啊，八分。
4: 这葡萄多少钱？
5: 八分全名。
4: 八块钱。
5: 八分。哦，
4: 八分啊！
5: 哎，八分。
4: 这么便宜？
5: 哎，便宜的很，便宜的很，我一袋八十的很。
3: 哎，有古龙的，有金庸的，哎，都来看一看了，哎。
5: 哎，一斤百，我看了。
4: 可以，你会这个，你会。

0: 指定
1: 指定行，
0: 指定行，
2: 应该是子弟学校吧。

0: 天。
1: 我要干嘛？
2: 表演你的。
1: 但是我没有准备。

0: 拍戏拍戏，
1: 掌声。
2: 恐怖了这个环节，很像小时候的时候。
1: 就是哎，有那种过年，像那个过年，然后去表演。
3: 你看这两个麦克尔肯定是相声吧？那我一定要再找个人上来了。我希望哎，这底下长得有一个人非常像猴哥呀。
1: 游戏叫一个也逃不了。
4: 猴哥，猴哥，你那人参果，你再给我弄一个呗，猴哥。
5: 垃圾，你是真饿了呀？这前面有烤五花肉。哎呀，你来，谢谢。
4: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这人平时不吃猪。哎，猴哥，我听说你唱歌特好听。
5: 妖怪。这歌吗？
3: 哇，这个前奏一听，这个歌肯定是这么唱的。
6: 鸳鸯双栖蝶双飞。

0: 美女，美女。
1: 喜马拉雅，
2: 选喜马拉雅，
3: 躲不了。
2: 喜马拉雅，
3: 喜马拉雅，
2: 喜马拉雅。
4: 不是，咱们没节目啊。
5: 我俩昨天晚上过来排过。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你又抢他的活。
6: 让我们有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马涵书为我们带来下一段节目的播报。
8: 我要有请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著名歌手。
5: 你快请我说呀！
8: 你要说啥？你
5: 看，我现在这个电视机前，我这边我全存了，人全部都在这儿啊，我全存了存品。他们说呀，相亲啊，请苹果乐园呐、啊，
8: 请苹果乐园嘛、啊，
5: 对对对。
9: 告诉我将来，今生怎样情感？

好了，我宣布，我们英雄。

0: 你想啊，居然去火车站接洋洋。
1: 洋洋放假回来，我去接他一下，人之常情嘛。
2: 我哥就是想让洋洋姐给我当嫂子，我觉得挺好，我同意了。
0: 我不同意。
3: 哎呦，洋洋，这么多行李哦。
4: 洋洋，爸爸问你，你真的在和王金飞谈朋友？
2: 对。
4: 我不同意的。
2: 爸。
5: 人各有命。请兵的命就是踏踏实实的在厂里干到底，他俩的命就不在一块儿，死拽着不放手，耽误了洋洋。
2: 爸妈，王叔叔，其实这两年我一直在和清兵写信，探讨关于我们的未来，德阳的未来。
6: 30年前，你们来到德阳的时候，这里还很落后，
7: 从小
6: 就可是经过你们这一代人的建设，德阳已经完全不一样了。洋洋希望用他所学的知识回到这里建设这里。
2: 相比留在大城市生活，我觉得回到德阳对于磁化建设的作用更直接。我真的希望这里的发展能再快一些，再好一些，毕竟这才是我的家乡。
6: 请你们相信我们吧。
2: 相信我们吧。
8: 相信孩子们吧。
4: 那我们同意了。
8: 我同意了。
9: 请你
10: 好
11: 来，他们半个小时之后结婚，然后这个场子里呢，我们准备了8件新婚礼物，需要你们分成两个队去找，每个礼物上面都别着红花啊。你们现在分成两队，有鹏哥、虎子哥，还有小白白，你们三个一队，然后剩下四位一队，每人找4件东西。
12: 你们的表情是什么？
13: 不好意思了，
14: 有鹏哥的表情说让我哥俩傻子。
12: 你没有看到白白的表情，
14: 让我哥俩傻子找什么？
12: 你身边也有一个，别想。
14: 我身边有仨。啊？
12: 回来。
15: 来。要找什么跟玫瑰花有关的那个结婚礼物？
11: 所有的东西，所有的礼物上都别着一个玫瑰花。
15: 这
11: 没有玫瑰花
15: 吗？
11: 都不是。
15: 这不就卖花的吗？这就玫瑰花呀。这不玫瑰花吗？这啥？
13: 哎，好哎，这哎，
11: 刚才别在我们安的东西。
15: 好了好了好了，送送一斤了，送送一斤了，让他每天听小虎队。
14: 走，第二件，
13: 已经有了。
16: 88年收音机多少钱？
13: 真的，
16: 这是最贵的东西了。
14: 对啊，走，咱们继续。
15: 得去店里面收东西。
13: 哎，是
16: 店里面可以。
15: 店里面好多哎，电器行啊，好像。哎，电视机，电视机，行不行？
13: 来来来，
15: 拿个小的呗。
13: 行，
15: 可体面了。
13: 这太棒了，
15: 一球一要不要、啊？
13: 先放，这太棒。
15: 相机你觉得怎么样？
13: 相机，这个相机这还带玫瑰花，
15: 牛不牛？
13: 太棒了。
15: 这我后来我记得，哎，我有一天做梦的时候梦到一个电视剧，哎，有个角色杜飞老背着他。
13: 是啊。哎呀，
15: 是不是啊？
13: 杜飞的
15: 未来要火的，未来要火的，特别咱们特别前卫。
13: 杜飞一直在背的这个，
15: 是不是啊？
13: 再来个红毛衣。
15: 哇，咱们这是厚礼啊。好像是咱们自己女儿出嫁一样。
13: 对呀、啊，厚礼需要什么？厚礼需要谢，谢谢我们。厚礼，
17: 我跟你说，厚礼需要谢。
15: 后面接这个啥？没。
12: 开始吧。房间里，这是个消防栓。
18: 妈呀，这也不能藏这儿啊！
14: 这有一个 GoPro， 哎，找着了。
13: 哟，哎呦，哎
14: 呦，我是找东西的那个神，
13: 还得是你呀、啊！
14: 2分钟内全给你找齐了。
18: 哎、这儿。
14: 哦，自行车，要什么自行车？要来。哈哈。
13: 28大杠。
18: 哎呀，你刚才是不是往里看来着？
14: 我刚刚往里看来着。
18: 然后呢？看了个啥呀？
14: 留给你的。电熨斗。
18: 对呀。哎呀，什么都没找到。
19: 谁呀？
18: 但是我胜在态度好。
12: 你再看这个人在干嘛？
18: 别踹、啊！
14: 走了，
18: 做完了吗？
12: 嗯，走了。哎哎哎，
18: 你

0: 这怎么这么重啊？啊，别动！好硌屁股呀！哎呦，
1: 一二三，走！我这转弯很危险。呜！哎哎哎，
0: 走了！
1: 哎，这绑的！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这个主题曲啊，行了行了，
1: 我竟然有一点感动，对啊，怎么回事？
2: 音乐吧，音乐
0: 会有点
1: 会有点
0: 会有点，鼻子会有一点点酸酸的。
2: 哎，跟我妈就是结婚的时候的那个妆扮好像啊，
0: 因为我爸我妈也有这种结婚照，就这样。
2: 对呀，就是都是那个头。

0: 了，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恭喜
2: 恭喜
1: 恭喜
2: 恭喜
1: 恭喜
2: 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恭喜
0: 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1: 恭喜恭喜恭喜
0: 拍照拍照拍照，不要拍照呢。
3: 上面。一，
4: 我爱河阳孟小米。
5: 没想到，1988年的旧时光，竟然这么温暖，这么动人。
6: 这个这啊，得放这儿啊，
0: 放这儿。哇，价值连城啊，收好啊。
7: 走走。
8: 要退休了吧？退休表彰会了，
9: 感觉是你要退休。
8: 看月在旅途。
0: 表彰大会。
8: 家人们，虽然人总要面临退休的日子，但是我们的月在旅途
6: 永不退休，
8: 永不退休。
1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电影《重逢街1958》现已圆满杀青。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开启今天的颁奖环节。
0: 颁奖。
10: 获得最佳舞王奖的演员是马凡舒、胡夏。获得最佳歌王奖的演员
6: 是
10: 白举纲、西林、大衣刚。
6: 搬错了吧？
10: 获得最佳表演奖的演员是陆虎、王子红凡。
6: 以后上那个原来节目了。哎
10: 呦呦！最后，请获得套奖的苏有朋进行领奖。
0: 走，
9: 快上走啊！走啊！走！
0: 跟我的兄弟姐妹们，大家一起来。
11: 好。希望大家在接下来每一天生活里都健健康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谢谢。
0: 好，难道你先讲好了？我想一想。
11: 第一个讲最轻松
0: 了啊！
12: 接下来我后面很难的，
0: 也是最近太难了，对对对对对。
11: 非常开心能够和日在旅途的各位小伙伴还有工作人员们一起来到德阳，在这里祝大家天天开心、身体健康，感恩有你，感恩有我，感恩世界。的一切，谢谢大家。
9: 不行，
6: 你哦，有掌声。
0: 非常感谢这一段这个穿越之旅，让我们知道，就是我们现在所有一切幸福的现在的生活，都是来自于从前的人。然后我们会更加的珍惜现在，也希望大家都幸福快乐。
11: 谢谢大家。
0: 各有绝活。
13: 我说了，他内心的雀跃了。现在，让我们把话筒和聚光灯给到我们最佳歌王奖的西林那一刀。
10: 是领导。

0: 谢谢爸爸妈妈。
1: 可以请一下导演吗？是有点过。
2: 导演喊卡，导演喊卡。追不住了。
3: 没事，没有台词。
4: 我十分想见倪萍，我十分想上春晚。谢谢。
3: 圆了呀，就是你了。
0: 谢谢今天各位老师们让我们看到了从小家到四化建设的不容易，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家庭的成长在时代巨变之下映照出了时代的发展。感谢各位给我们上了德养的历史一课，然后我们把这份礼物作为我们今天的学费送给大家。
3: 好，
2: 谢谢你们。

0: 各位猜我们在哪儿？
1: 那个城堡。
2: 那个什么
3: 什么什么湖？
0: 玄什么湖？
4: 玄武湖。
0: 玄珠湖。哦，
1: 玄珠。
2: 对。
1: 城堡。
2: 城堡呢？
0: 城堡，我们在城堡里面啊。
1: 等会儿你们快看我面前有什么，虎子哥面前有什么，这才是宝。这是我们的新朋友新伙伴天府菜油，做地道川菜用天府菜油。耶，欢迎我们的新伙伴。
5: 玩游戏不？
6: 行吧，我们玩个游戏吧。
0: 来吧。哎呀，来来来来，
6: 赵庆也玩过
0: 同样一个游戏啊。
6: 赵庆的那个游戏害你在心口难开，会往你们的脑袋上绑一个词儿，你们不能做这个动作，也不能说这句话。但凡有一个人做了这个动作，说这句话，就要吃一片。罚的最少的会给龙母小空的徽章。
0: 好，来吧，
6: 来吧，开始聊。
4: 聊啥呀？
0: 别随便聊
6: 吧。随便聊吧。
0: 那还先吃点吧。
2: 少说少做，少做少做。
5: 你要不然先喝呢？
7: 来
8: 吧。
1: 啊？
8: 吃。
1: 哎呀！我干啥了？
8: 少做、啊。他那个算跟我说话吧？应该。
2: 是啊，
8: 肯定算了。
2: 是啊，是啊。
8: 来，摘摘，哥摘。
7: 有朋哥吃。哦哦。
1: 哇！但我刚才为啥跟你说了个话，我就吃了呀？
5: 我咋又吃了？
0: 你就想一下，
8: 想想看哪个字不能说。
4: 你这个
6: 吃系列啊，
0: 吃
4: 我干嘛了？
7: 再吃，
8: 再问一遍，
4: 我不能看他。
6: 不对，
4: 没事，
0: 吃。鹏哥，蛋糕好吃吗？
2: 我不能说蛋糕好吃，
0: 不是。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算了。
7: 不用不用，黄哥
8: 吃。我猜到了，我能说吗？
0: 你可以说，
8: 我这是不能大笑，那个咧嘴那个笑。
0: 哦，你可以摘了，
8: 是摘了哈。
9: 姐，怎么猜到的？怎么猜到的？
0: 我不能鼓掌。
6: 不对，
0: 我不能拍手鼓掌。
9: 对对对。哦，对了对对对。
10: 这么严格吗？那其实就别，这就是我干了，好吗？我干了。
0: 那就再吃一瓶吧。
2: 他会关我什么事儿？
0: 没有，我就陪你吃一个嘛，吃着玩嘛。
10: 吃着玩？
0: 嗯。
7: 懂了再吃一下。
0: 懂了吗？懂了吗？
8: 胡子哥，你就一直吃吧。
6: 不对，胡哥再吃一个。
0: 胡子哥，这一盆只能交给你了。
6: 胡哥再吃，
8: 不是
6: 吃一个。
8: 胡子哥，不是你不要那么多动作，
9: 不能对话。
6: 不对，
0: 不是不是，
8: 我们都提醒你的是动作。
0: 你为什么？
8: 真的是动作。老胡吃来，你没说话，起码没
2: 说话
8: 了
2: 呀，
8: 起码是。
2: 我一直在说话，我一直在说话。
4: 他说了，
8: 他说了，那你吃吧，来，
0: 凡凡吃吧，凡凡吃吧，
8: 吃吧来。
4: 这刚刚
0: 老胡还没吃过是吧？
2: 没吃呢。
6: 不对，先吃一个。
2: 想吃，
1: 要不然，
7: 凡凡加一，
6: 凡凡加一。
1: 我不能跟老胡说话。
6: 不对，不对，你刚跟了好多人说话，
2: 快吃吧。
7: 刚才
6: 胡哥继续。
10: 我没有做任何表情，
4: 不是表情，
8: 跟表情没有关系，是动作。
10: 我就拿个东西，
0: 你拿了东西干嘛呢？
10: 然后我吃了呀。
0: 啊，对呀，然后呢？啊，
10: 有毛病。

0: 吃东西是吧？
1: 你有毛病！
2: 他挺好笑，他挺好笑，他挺好笑。
0: 吃吧。本人被带偏了。
1: 哇哦！好了，最后一个，最后一个，帮帮我，帮帮我。
2: 鹏哥，蛋糕好不好吃？
1: 蛋糕好吃。
2: 你看你在吃柠檬
1: 是吧？
3: 吃柠檬吧。
1: 蛋糕好不好吃？
4: 蛋糕好吃啊。

0: 终于吃了。
1: 简不简单？思考。简不简单？
2: 思考。
3: 比如虎子哥，
4: 不对。
3: 比如老白白，
4: 吃。
3: 我不能说白子。刚刚说了要交流，你半天不交流。
0: 蛋糕好不好吃？
1: 蛋糕好不好吃？
0: 蛋糕好不好吃？
5: 我不吃蛋糕，行吗？
1: 这样不问蛋糕了，换一个新的。水果好不好吃？
5: 不好吃。哎，
1: 那你为什么？那这得吃了，
5: 这得死啊！
1: 这得吃了。我说这个不好吃。
0: 你想想，你刚才做了什么？你在说不好吃的时候。
5: 我
0: 不能说
5: 白。我没什么，我就看着他回答问题而已啊。
0: 那你的头做了什么动作？
6: 怎么做？
0: 你会做什么动作？你的头。
7: 橡皮球。
5: 不能点头啊。
0: 对。
8: 答对了，你俩加油吧。
0: 我回应他，我回他话。
1: 嗯，类似。
9: 类似呢，然后呢？
10: 我每说一句话，我都要吃，我是不能张嘴吗？
3: 你想一想，你都说了啥？
10: 我啥都说。
1: 吃，吃，先吃。
0: 我不能搭他的话。
1: 对，
0: 差
1: 不多。对的，对的，走。OK， 好。
11: 啥都说了。
3: 嗯，吃。
9: 你跟别人说说话。你跟思林聊会天。
10: 啥都说了，为啥我要吃？
9: 没事儿，现在就没有事儿。
8: 你敲两片。
9: 再跟别人说说话。
10: 我现在跟黄总说话。
9: 吃，
8: 那你吃吧。
10: 我跟虎子哥说话，这咱
1: 吃。
0: 你跟导说话。
10: 我不能跟人类说话。我不是人。他说我不是人。
3: 哦，他骂的好高级。
1: 他骂的好高级啊。哇，
10: 我不能跟女啊，不是，我不能跟男的说话。
9: 答对，
8: 哎，不能跟异性说话。
9: 对，
8: 好了，
1: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10: 哼，
1: 不能跟人说话。我听到这个答案的时候，大脑 CPU 烧了，真的，不能跟人说话。
9: 来，第二轮发东西。现在开始。
10: 吃，
8: 现在开始。吃完饭来，吃饭来，吃。我觉得你这算吃饭来，
9: 你不要男的吗？来吃吧。
10: 吃。
1: 我这个男啊。
9: 你不要男的吧，吃，先吃。
8: 那这个，
11: 我大概知道这顿谁吃过。
8: 你吃俩，你吃俩，
1: 吃
8: 俩。
1: 为什么？
8: 吃俩
1: 吗？啊？为什么？
10: 吃。
1: 先吃，你先吃。
3: 哦，我大概已经知道了，我知道我是什么了。
10: 啥？
3: 你
10: 可以吃
3: 个蛋糕。不能说为什么。
9: 真厉害，
8: 不吃。
9: 答对。
1: 什么？
3: 我结束了，我赢了。
1: 对他那个是简单，
3: 我赢了。
1: 对他这个就是简单，
3: 我已经赢了。
12: 我又是个 bug 呗，
1: 不是？
0: 你还好，你还好。
1: 虎子哥，你这次
8: 虎子哥，其实你这个特别简单，哎，人一下就能猜
12: 好。
3: 虎子哥，你最喜欢听谁的歌？
8: 麦，
12: 周杰伦。
9: 吃。
8: 你太牛了，一下就猜到了。
12: 周杰伦有什么错？
9: 两片，
11: 再吃
9: 两片。
12: 为什么不能说
8: 周杰伦？哥，你太牛了。
9: 三片。
8: 哥，你真的牛！
9: 哥，三片一块闷吧，
8: 太牛了！
3: 虎子哥，我是真在帮你了，我是真在帮你了，我正儿八经在帮你了，
11: 是真的。
1: 想想，你想想，你想想，
11: 黄子，你几分钟没说话了？
8: 想想别人的歌。
1: 我很久
4: 吃，他一直在说。
11: 吃，
4: 黄子吃。
8: 我为什么不能吃？
4: 两片，
9: 两片，
8: 不能说我。
9: 哎，聪明。
1: 两片。
10: 我可以。
9: 那个麻烦饭吃。
11: 我不能碰喜莲。哎
8: 呀，那太简单了。哎呀，哦，
1: 可以。
13: 给我一个特写，我现在会回答问题。
1: 可以的。
12: 不能说人名，
9: 答对。
3: 你看看
8: 这
5: 儿。谁给我点线索吧？
12: 那这样，咱们玩个游戏吧。大家好，我是一个人来的。
9: 大家好，
1: 不是，山上有几只猴？一只猴，
12: 嘿嘿。可以，来吧。
1: 对，你试试。
5: 我说什么？山上有几只猴？
1: 对，你说几只？
5: 三只猴。
1: 吃，
12: 吃，
1: 吃。
0: 哇，你们为了鹏哥牺牲好大呀！
3: 那我都成猴了，
5: 大家都已经这么帮我了，是吧？
1: 对。
0: 啊，你是猴吗？不能说不是。
1: 哎，牛
3: 练，哎，
0: 是不是帮你？
1: 鹏哥，你说，
5: 我不能说数字吗？
1: 对，
8: 过牛
9: 就差小白了。
3: 白举纲，我说猴，你得站起来。

0: 啊，山上有三只猴，嘿嘿嘿嘿，咋了？他人还蛮好的，这是人家确实蛮好的。不是你要配合你，山上有五只猴，还少一只猴。然后呢？我也没有吃啊。你想想一开始我问你的那个，
1: 我不能拒绝大家。
2: 对，哎，可以，
3: 来，最后一轮，
4: 下一轮，
3: 我没看懂他的问题，他的问题啥意思啊？我这不是问题吧？吃一个，那你吃，
2: 吃，
3: 这好，我刚才说了，这不是个问题吧？啊，吃俩。
2: 我不能说不是，不对，我不能提问题，对，你像挺厉害，挺厉害，节目快哈，节目快，这么简单个事情，
5: 胖胖我，胖胖我，胖胖我，虎子你帮我吃一个，
3: 好啊，对，来，
2: 这么回报你，我觉得你那个好难，好难引导，
5: 没事，慢慢来，不着急，不着急，
2: 来看一下虎子哥，
6: 胡夏吃，
2: 胡夏吃，胡子哥吃。
3: 你也得吃，我为什么要吃？对，你也得吃。那就不能推眼镜呗。
7: 错了，错了一个。
3: 不能扶眼镜。啊，
2: 对了，厉害厉害厉害！
3: 我决定要回报你了。谢谢鹏哥，谢谢鹏。你觉得今天表现牛吗？
8: 很牛。
3: 行，你觉得我玩游戏溜吗？
2: 六六六，
3: 这个已经明牌了。
2: 不能说六或牛。
3: 好，哎，
2: 他就属于明牌。
3: 就看现在这个桌子怎么样，是不是很乱？不能乱说。什么？乱说。我们划船用什么？哥，划船用什么？
2: 用桨，不要乱讲啦。
3: 虎子哥看着他桌前的柠檬，陷入了沉思。
2: 我不动了，现在。
3: 对你不动，就不会输。哎，我不动，我也猜不到是啥。
2: 对，
3: 那要不你动一下？
2: 这个没事。
3: 吃，虎哥吃，可能是你的口味。我一提，虎哥吃一个，为什么呀？你先吃一个。这么爆的油，那也，那这么爆的油得吃仨，然后还得再加一片，还得再加一片，哥。
2: 是，虎哥继续吃，再吃一个。
3: 为什么呀？
2: 再吃一个，
3: 你马上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2: 再吃一个，
9: 帮帮我。
3: 哥，
9: 哎，
3: 你用了那个吗？
9: 去泡水回家。没有。
3: 啥？对，没，错法了，两个，两个，对，不能说没，一部分。再吃一个。不能说没，不对，你刚刚说对一半了。不能
9: 有，
3: 加连一块。不能说有和没有。什么东西啊？你试一下，看一下会不会出问题。
2: 我不是。
3: 啊啊！来。 没事，我知道了。什么？是啥呀？哥，你自己来吧。喝菜油啊？
2: 不是，不是。
3: 那你要不然想想为什么呢？不能晃油。哎，你把它倒过来。
2: 好，有事儿。
3: 有事儿，有事儿，
2: 有事儿了。
3: 对吧？
2: 为什么呀？
3: 你先吃一片，你先吃一片。
9: 黄子真的在帮你，你先吃一片。不，等一下，你这是算欠一片，你可以再思考一下，就差俩字儿。黄子真的在帮你，你那个思路对了。不能拿东西是吗？对了，
3: 对了，对了。啊，他那个他这辈子猜不着，没事。
9: 我这辈子猜不动啊，给我点方向呢，我需要闭牙。
10: 你就动作嘛，你会怎么剔牙？
9: 拉手啊，你张嘴啊，你平时在外面也这样，
3: 就这么剔牙，
9: 这么剔，
10: 捂着。
11: 吃一个，
10: 捂嘴。
9: 你说说这什么这怎么处罚？你先吃一个，你刚捂。
10: 捂嘴，
9: 吃一个吧。
10: 真的离谱啊！
11: 我们发奖章了，小白白一个，
3: 第二个，
11: 王子一个，
10: 谢谢第二个。
11: 哇，
10: 第一个，
11: 我虎子了，
10: 四个了吧？

0: 好棒哦！
1: 厉害！
2: 老师好年轻啊、哦！
3: 对，
4: 大家都好年轻。
1: 哇，你一说话是另外一个人呢。
4: 对，我一说话和我唱可能是有点不一样的那种感觉。
3: 真的太不一样了。好厉害！老师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4: 我是来自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艺术研究院曲艺团的四川青衣演员许星云。
5: 哎，徐老师。
6: 我是来自重庆市川剧院乐团的演奏员杨洋。那
1: 杨老师，
6: 大家好。
4: 这个是来自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艺术研究院的四川扬琴演员陈婉琪老师。
0: 四川扬琴。
4: 对，
7: 我也是来自成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曲艺团的演员，我叫蔡佩金。
3: 各位老师好，各位老师好。老师刚才唱的那个是？
4: 我唱的是咱们四川青衣里面的一个传统曲目《小放风筝》。哦，
1: 小放风筝，还是放小风筝？那个风筝比较小，还是这个就是小放一下，浅放一下？
4: 曲子叫小放风筝。
1: 哦，就浅放一下。
4: 就浅放一下，浅放一下。
3: 看看有没有风，如果没风，咱就停。啊，
4: 对，它其实最后是没有放成的这个风筝。
1: 我听到了，哎呀，这个老天爷怎么下雨了？
4: 对，
1: 哦吼，还有。
3: 哦吼，
8: 我听到。什么爸爸妈妈？
4: 没有爸爸妈妈，爸爸妈妈是一点都没有的。啊、
1: 你是不是本地的？
8: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耳朵聋了，对不起。
1: 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什么叫做青音呢？
4: 咱们的四川青音其实起源于明末清初，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了。哎，然后咱们的四川青音呢，分了大调和小调。
1: 大调、小调。嗯，
4: 然后小调呢，它是单曲体，就是一个曲牌为一个就是曲子。然后我们大调呢是曲牌连曲体，它就是讲故事的，比如说昭君出塞，然后白蛇传，然后还有就是关王庙这一系列故事。
3: 所以刚才我们感受的是小
4: 调，
3: 小
4: 调。
3: 老师，我们要不来一段大调也感受一下呢？啊，
4: 大调呀！哎，
3: 好。
4: 我们没有准备，
3: 没有准备这一段。
9: 展示大调之前，我特别想知道它是什么。
4: 对，这个呢，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四川青音主要的一个伴奏乐器。啊，
9: 叫，
4: 你猜它是什么做的？
1: 它就是芝士。它是狮子座的，
4: 什么什么座？它不是狮子座，它不是狮子座。
1: 老师，我们可以摸一下，
4: 可以来，可以感受，可以感受一下。哎，这样吧，我直接给你们。
10: 谢谢你，
9: 慢点。
4: 森扇，森扇，
10: 哦，竹子的。
4: 它这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因地制宜选用的四川最多的东西就是竹子嘛。嗯，
9: 所以它叫啥？
4: 它叫鼓，它叫竹鼓。啊，
9: 竹鼓，
4: 哦，
9: 是鼓的功能是吧？
4: 对，它是鼓的功能，敲击的伴奏乐器。然后这个呢叫做板。
3: 板
4: 青音的鼓板。
1: 竹板。
4: 它不是竹板啊，它这个是木头的，我们都是要弹板。
9: 那这个竹鼓它有分大小跟不一样调的音色的吗？
4: 没有，但是。他们俩是有不一样的，就是鼓一般是低音，板是高音，是有点不一样。
8: 但感觉怎么这个听起来更高？
4: 说反了，我
10: 就是我想
1: 说，
10: 再一遍
1: 来，
4: 鼓是高音，哎，然后板是低音，
10: 对，没错。
3: 他觉得我耳朵，
1: 我说鼓怎么了？
9: 是没治好。那所以说，老师，我好奇咱们四川青音它的特点是什么？然后平时有没有？固定的曲牌，
4: 第一个呢就是哈哈腔，
9: 怎么哈？
4: 我给大家来一段。
1: 好嘞。
4: 鼓起眼睛，它在倒哇哈哈哈哈哈搓哇啊敲哇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哦，好厉害！
0: 好，请问刚才老师哈了几下？
9: 哈了二。

0: 22个，来，我也不知道。
1: 那还有嘞？还有呢，就是弹舌音。
2: 这跟我们南京那个有点像。南京那个。
1: 这唱完又开嗓又按摩声带，
3: 这个好哎，
4: 特别容易放松哎，
3: 是真的是可以，
1: 对吧？你是不是感觉刚才嗓子哑，现在唱完你能唱好了？
3: 怪不得老师的嗓子里边有两套系统。
1: 对啊，
3: 这个说话是一个声，然后唱是一个声啊。
2: 这个哎，
3: 我们的打击乐抢手又去了，
2: 课代表。
1: 打击乐课代表，
3: 对，就必须带，必须带来一段。
2: 这边这个手是这样拿的，这样拿的。哎，
5: 这是筷子吗？
3: 你看看，
2: 它是竹签啊。对对对，给大家准备了，你们要弄一下吗？哦，
3: 还带了礼物，你看。
2: 这是单位的公用资产，不会拿给你们的。
3: 今天带走
5: 的是吧？
3: 那就不用打开了。
6: 你是哪么搞的？
2: 就是你先弄起了，然后这个样子绕过来。
6: 不对哦，又搞错了。
2: 对的，这个掉在手上，手腕上。你看这，来得很快，来得很快。对对，
7: 是这个正反有吗？你看他也有正反啊。
3: 我看一下，
2: 对，那是

0: 是学鼓的话，还有个小技巧。
1: 好，它是两下嘛，对吧？对，
0: 三下、两下都可以。
2: 哦，我用的是鼓的话。
3: 周英现在应该已经疯了，好吧，周英要疯了，来嘛，我们一起来一个，
0: 来，你们用能用四川话读吗？除了小白以外，哎，
1: 他完全不会，
4: 我完全不会，
5: 我完全不会，我不
4: 会，我不会，我不会是，我现学，我语言天赋强的。
0: 有鸡片蒜泥白肉川贝凉粉鸡子凉面宫保鸡丁鸡香肉丝，要换大气了，然后要开始说了。还有脏茶呀、素三鲜、回锅肉、野煎肉、毛血旺、豆瓣鱼、白果炖土鸡、蛋仔片、辣汤圆、卤水饺、卤泡饭。
6: 说到最后咽了个口水，
0: 有点饿了。然后呢，就是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四川扬琴。哎，哦，
7: 那我们请陈老师也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四川扬琴吧。
1: 好嘞。
6: 四川扬琴呢，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那流传至今也有200余年的历史了。那四川扬琴有另外一个名称叫四川琴书。
8: 四川琴书啊，
7: 琴书啊。
6: 对，那四川扬琴它的表演形式原是以五方人坐唱，并分为生旦净末丑各唱一角，演员兼操乐器的一个形式来进行表演。但现在我们也有一定的创新，就可能会加入比如琵琶、中阮等乐器，然后演唱者也会以站唱的形式来进行表演。
0: 然后陈老师准备了一小段我们四川扬琴里比较出名的一个小的
6: 器乐曲牌，
0: 《将军令》。
7: 好，展示一下，
2: 来一段，
7: 来一段。

0: 哇，厉害！想试一下吗？哇，这个不是打击乐，这不是打击乐范畴了，这个
1: 不是我的范畴了。
2: 那让另外一位天赋异禀的，
0: 包子来，
3: 那个凡凡来试一下，
0: 凡凡都没试过，
2: 你试一试。
0: 你上来就把那个压弦什么的全部给，
1: 直接开始扫。
4: 这一秒开始睡醒了是吧？
5: 凡凡，你直接给他压断。哎，
4: 你咋回事？
5: 凡凡这一看就是平时经常聚会的时候烤串，
4: 这一看就是。
5: 这样是快的吗？
4: 太棒了，这样啊。
5: 是这样的。
4: 你看，孜然撒多了，等。

0: 弹掉一点，弹掉一点，没毛病。哎，这弹掉一点，
1: 上炮上炮。哎，对，
2: 该翻面了，对，太棒了。那边都焦了，再翻一个。
3: 老师，你这个是学了多久？
1: 我是川四川扬琴川派的第三代传承人。哦。
3: 然后我是从5岁开始跟随四川扬琴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傅冰先生学习。哇哦，
0: 厉害厉害！
1: 我是15岁开始的，然后现在已经11年了。
3: 哦，所以这个，
1: 那一开始怎么接触到这个的呢？因为我以前是我们家是川剧世家，哦，但是我不太想学川剧，然后我就学的是四川清音，然后我就一直很喜欢四川清音，然后就学到了，学到现在，嗯，
3: 好厉害啊！那你有没有就是在整个传承清音的这个过程中，说想要做一些这种与新的一些不一样的音乐元素做创新结合的这种尝试？
1: 有，要不然听一下，
4: 展开试试，展开试试，
3: 我们就想听展开。
4: 开始谱了，你们。

0: 哇，厉害厉害厉害！哎，我觉得老师不妨这样吧，因为其实我们晚上今天就有演出，然后不知道在这里大家愿不愿意加入我们，我们一起晚上来共同完成，结合了我们轻音的这样的一首歌曲。
1: 谢谢谢谢哥，谢谢你们的邀请。
0: 怎么感觉老师们不是很愿意？老师说啊，去吗？啊，赫尔吴老师跃跃欲试，他会说
1: 好的，
2: 你们试一下。对。晚上见，晚上见，晚上见。
3: 东路二路，全野脱跑。
4: 这是木板年画，连珠年画是国家级的一个非遗项目，它需要先刻板。刻了以后，然后就用它来印线，线条印好以后，然后在上面着色，就是一幅画了。
0: 这个是什么呀？
4: 抱平童子。
0: 这个呢？
4: 这个是抱春童子。我们传统文化当中有抱平安的那个寓意。
0: 谐音字。
4: 对对对对对。
2: 那就祝咱们所有月在旅途的观众朋友们平平安安。平平安安。哎，好，
4: 富贵平安，接起来。
2: 呀呼！哎呦，可以。
4: 实际上这是我们画画之前的一个准备工作，就相同的人画不同的图案，或者同一个人画同样的图案
5: 都不一样，
4: 每个时间段都不一样的。这就是年画的一个魅力。
3: 感谢天府菜肴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做地道川菜，用天府菜肴。
6: 建明咽喉片，开嗓时刻，跟我走吧。

0: 越在旅途，由为宝宝健康加骨劲的龙母壮骨颗粒独家冠名播出。龙母儿药，专业可靠。
1: 把手机给我。

0: 本节目由除菌去汗味的雕牌特别呈现。一首首民歌勾起无限情思，一瓶瓶君小宝有活菌千亿，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君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君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君小宝。
1: 原声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尼格买提，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9期的录制现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全国各地以及海内外的民歌爱好者们，欢迎大家的到来。今晚我们再次相聚在山西左权，继续用民歌咏唱家国

0: 国天下。那今晚的第一首歌曲会让大家想起广袤无垠、美丽富饶的科尔沁大草原。
1: 我是天伦，蒙古语名叫克伦。这次我和传唱人阿木古冷老师一起演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们家乡的马头琴。这个乐器吧，就是跟我感情特别深。

这样的感觉。唱长调的时候必须用马头琴来伴奏才有味道。然后这次我们表演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的形式是先唱长调，然后我们进那个莫列曼，嘎嘎啦的嘎呼，那种忧伤的感觉也一下就出来了。间奏的时候啊，阿姆龙老师就也是长调来演唱，然后呼麦，然后我们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开始了，那种气氛就不一样了。哎呀，真的乏人富强，那种感觉自豪的感觉就出来了。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沂蒙山区是中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共产党建立的主要根据地之一。在沂蒙山腹地望海楼山下，有一曲小调唱红了沂蒙山区，回荡在齐鲁大地，风靡于大江南北。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济南的徐子浩，我带来的与民歌相关的物件是我的恩师杨松山先生的山东民歌的手稿。杨老师生前对山东民歌做了很多的贡献，老师有一句话一直影响着我，只要有力气唱，我就永远把山东民歌要唱下去，这也是我一直坚持坚守山东民歌、传承山东民歌的责任。这次我和我的老师王世慧教授一起合作的歌曲是我们山东民歌《沂蒙山小调》。王世慧老师是沂蒙山小调的第三代传唱人，这首歌在我认为是一首最难的歌，虽然说它歌词简短，它的曲调并没有那么的委婉，但是我感觉在老师身边唱这首歌是非常有压力的。为了更好地呈现这首《沂蒙山小调》呢，我与老师进行了二度创作，在歌曲第三段的时候加了和声轮唱的形式，老师唱主旋，我给他和声，更好地诠释了这首《沂蒙山小调》交相呼应的感觉。

0: 接下来要上场的是原声天籁研习营成员英义俊。那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他向民歌传唱人还有研习营的小伙伴们学习了湖北湖南的方言，还学习了蒙古语。我觉得他真的很厉害，他在不断的进步当中。
1: Hello 大家好，我叫英义俊，我来自浙江仙居。本次舞台我将要合作的民歌传唱人是来自朝鲜族的朴银花老师，我将和他为大家带来一首《红太阳照边疆》。第一次听到《红太阳照边疆》的话呢，就能听出他在节奏里面赋予了一种朝鲜族的风味，它有一种长调短调。

来回的一个摇摆，所以它特别的热烈。整个作品它就是歌颂他们的新生活，也是赞扬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的一首作品。这次要演唱的潮语的部分的话还更长了，因为有一段是我独唱，还有一段是跟朴老师的合唱。在这个演唱的学习过程当中呢，朴老师也非常仔细认真地给我编辑了一段谐音的一段中文。他们一些具有一种民族风情，他们是骨子里面带的一个韵律感，我是一下是拿捏不住的。朴老师特别特别的认真，他会反复听我的录音，一直在帮我细抠细抠细抠，特别的精益求精，想让我把这个东西唱好。我也非常的开心能够碰到这么细心的一个民歌传唱人，他是真的让我学到东西了。

个地方，每每大家提到都会觉得非常亲切和熟悉，那就是位于美丽宝岛台湾的阿里山。我们都知道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小伙儿壮如山，这就是歌声的魅力啊。下面一首歌，让我们一起前往高山青涧水蓝的阿里山去看一看，一起唱响那首阿里山的姑娘。

0: 阿里山的姑娘，她原来的名字叫高山青，后来大家都认为它是一首高山族民歌，但实际上呢，它是典型的汉族五声调式的旋律。那么到了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呢，有很多人参与进来改编这首歌，那么它的名字呢也变成了阿里山的姑娘，其中呢就加了很多的这种前面的喊腔的部分，中间的过渡的部分，就是加了很多衬词，比如说哒哒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类似这样的段落进去以后，确实就更加重了其中的山地民族民歌的风味。所以说现在看来，阿里山的姑娘这首歌呢，确实是汉族音调与当地的少数民族音调相结合的一种样态了。又加上每一次歌手在台上表演的时候，经常穿的是山地民族的服饰，以及有载歌载舞的伴舞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今天《阿里山的姑娘》这首歌，由于它具有这样的特色，越来越受到两岸大众的喜爱。
1: 山乡无处不飞歌，在湖南的桑植诞生了许多具有特色的民歌，这其中啊，就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马桑树儿搭灯台。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首歌见证了无数桑植女子送郎当红军的想念和守候，她们将一生只等一个人的不渝誓言化作一曲马桑树儿，寄托内心深处的思念，也将革命时期的忠贞爱情永世传唱。
2: 大家好，我是杨一芳，来自贵州，这一次将和来自湖南湘西的民歌传唱人翠翠老师一起，共同为大家带来经典桑植民歌《马桑树儿搭灯台》。这一次和翠翠老师合作，她给我了一种不一样的灵感，因为她的理解和我们传统意义上

理解的桑植这一首《马桑树儿搭灯台》会有一些不同。我们曾经的理解，可能这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歌曲。可是词曲老师让我们想着自己是一个盼着情郎早日回乡的一种心态，所以呢，虽然有悲伤，但是是一种甜甜的忧愁，这是一种不一样的理解方式。

0: 马桑树儿大风台这首歌呢，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民间，都把它看作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桑植民歌。相传呢，在很久很久很久以前，马桑树呢是一种粗壮高大的乔木，它可以穿破云雾，直达银河。每年七夕的时候呢，牛郎就顺着马桑树呢去跟对岸的织女相会，于是在民间呢就把马桑树当做了一个爱情的象征。大革命时期呢，马桑树呢被用作行军时使用的火把。1927年的时候呢，桑植县各族儿女积极地投入到革命的洪流当中，其中呢有一个年轻人叫贺锦斋，他在临上战场之前呢，跟他的新婚妻子告别，就把这首祖祖辈辈口口相传下来的《马桑树儿大灯台》交唱给他新婚的妻子。那这首歌呢，也成为了他们夫妻呢诀别之歌。直到今天呢，这首凄美的歌曲呢被视作爱情的象征，同时呢它也远超于夫妻之间的小情小爱，而被桑植的各族儿女视为舍家保国、富有革命英雄主义气概的一首经典之作。
1: 今年夏天以来啊，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平台发起了我为家乡唱民歌新媒体征集活动，引发了全国各地民歌爱好者的响应和参与，用民歌唤起血脉当中的共鸣。我们期待着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和我们一起用丰富多彩的方式来共同唱响民歌。
2: 大家好，我叫白马兔奴，我来自西藏，我今天要跟自热央宗老师合唱的歌曲叫北京的金山上。我第一次听到北京的金山上的时候，就是在很小时候电视机里看到了才旦卓玛老师唱出来的，感觉就是他这首歌

唱出了西藏人民的那种幸福的感恩的之情。我感觉这一次的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节奏更快，前段加了一段弓步箭歌，后面加了一些牧歌的元素。练北京的金山上的时候找了次仁央宗老师向他请教了，次仁央宗老师也是很耐心的，一字一句的都给我唱上了。次仁央宗老师一直都在鼓励我，一直都在支持我。经过老师的支持和鼓励之后，我觉得我自己上舞台表演的时候的自信跟这些动作呀，这些步伐还有这些表情各方面都加强了很多。

提到北京的金山上这首歌呢，就要提到两个人，一位是歌唱家常留柱老师，一位是作曲家马卓老师。在上个世纪60年代，两位音乐家都在西藏工作，是援藏队伍中的一员。当时呢，歌唱家常留柱采访到一位扎西老艺人，老艺人为他唱了这首歌，歌唱家呢就请作曲家马卓老师进行了改编整理，就是我们今天听到的北京的金山上的样态。那么扎西老艺人唱的这首歌到底产生自哪里呢？其实是有两种说法的，一种认为它是山南地区的一个古老的酒歌，另外一种说法呢是工部地区的剑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工部剑歌。那么工部呢，也就是今天的林芝地区，它有一个传统的习俗，就是比赛射箭的活动。每一次呢，在射箭的过程中呢，为了祝贺这位箭手，大家就会载歌载舞，或者是祝酒。那这个时候唱的歌就被称为箭歌。那么因为流行在工部地区，所以又叫工部箭歌。它的特点呢，是短小精悍，活泼。今天听到的北京的金山上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那不管是山南的酒歌还是工部的剑歌，追根到底它是来源于藏族东南部的

0: 一首民间歌曲，直到今天我们听到这首歌都能够感受到一种喜悦的情绪，一种赞美的情绪。
1: 我们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在这里一方水土也养一方歌。左权地处太行之巅，青漳河畔，左权人有山一样的坚韧性格，也有像青漳河般蜿蜒的似水柔情。那土生土长的左权人石占明带来了一首为太行而作的歌曲《花开太行》。

0: 花开太行这首歌，它的内容是把那英雄的故事让我给你讲，这里是抗战的主战场，这就是它的一个主题，充分表达了歌者对家乡的热爱，对英雄的人民的赞美。那么这首歌呢，是主副歌的形式，它既不是来自于哪一首开花调，也不是来自于哪一首小花戏，但是呢，它的情绪却是高亢的、明朗的、赞美的，非常具有当地山歌的味道。
1: 说到民歌，大家首先会想到哪首歌呢？我想很多人脑子里出现的第一首就是那首

0: 行了，你们唱的都比我好，不跟你们比了。哎，我觉得对言希言的成员我们要要求高一点，他们都是来自于五湖四海，祖国各地，来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民族，所以我现在有个小小的挑战，能不能用自己家乡的方言或民族语言来重新演唱这首山淡淡开花红艳艳，好不好？谁想挑战一下？我首先看到的就是你，蒙古族的小伙子，来尝试一下。
1: 好，大家好，我即兴发挥一下吧。
2: 阿莲特门，哎嘿哟，乌丹那个的，哎嘿哟。
0: 还有谁？还有谁？来吧，藏族姑娘。
3: 我用藏语唱。
0: 好嘞。

0: 有谁？
1: 那我来一个苗语版的，好不好？
0: 太好了。嗯。那我试一下用维吾尔语来唱好不好？
2: 好。
0: M A I 来，哎嘿嘿哟 ，M A I 来，哎嘿嘿哟。虽然我们可能用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方言，共同唱响了同一首歌，但是我们对家乡的那份热忱、对民歌的热爱都是一样的。那么这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将会有哪一位研习营的成员在舞台上为大家献唱呢？来，先卖个关子，掌声欢迎他们出场。
3: 我叫野强强，来自陕北延安，这次呢和王笑荣老师一起唱一首《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第一次唱《山丹丹开花红艳艳》的话，我那次也是拿了奖，对我唱陕北民歌有很大的鼓舞。然后我也希望把陕北民歌把《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唱到更大的舞台。那么这次呢也是如愿以偿的在这么大的舞台上和王笑荣老师一起合作，我觉得很开心，希望和王老师再学习一些演唱这个陕北民歌的方法，尤其是他那个讲述感，我觉得太棒了。

0: 这首歌呢，就是当时在陕北的一些文艺工作者，他们也是根据全国广大人民的迫切的需要，我们要听到好听的歌啊，于是他们就在陕北民歌的基础上新创作的歌曲，其中就有这个山丹丹开花红艳艳。山丹丹呢，学名叫山丹，陕北人喜欢用叠字，用双声词，山丹丹，你就觉得这花非常的美丽，开花红艳艳，就用这种漫山遍野开遍了的这种山丹丹花来表达边区的人们，陕北的人们对共产党对红军的那种欢迎的那种热烈的气氛，就反映了当时陕北的老百姓欢迎长征来到陕北的红军的这样一种心理。
1: 大家好，我是我们本次民歌研习营的队长应俊，来吧，大家提一杯，
2: 干一杯，
3: 干一杯，
2: 干一杯，
3: 干一杯。
4: 你们还记得我来这的第一首歌唱的是什么吗？
5: 记得，
6: 敬酒歌呀。

0: 今晚喝的是茶。
1: 我收获到了来自各地的朋友教会我的各地民歌，还有各地老师给我传授的民歌经验。
2: 这次中国民歌盛典到我们家乡来，我特别的骄傲，特别的自豪，是吧？这么大的个舞台，这么大的中国民歌盛典，都是多少人梦想的舞台。这次我在录制的时候，其实都是唱的我们家乡的民歌。其实我也很想去尝试一下，就是你们
1: 我们的民歌，
2: 对呀。但是在我们家乡唱我们家乡的民歌，我觉得也是很对的，就是我要宣传我家乡的民歌嘛，是吧？我要就是把我家乡各式各类的民歌唱给全国各地的人，让大家都来学我们山西民歌。
3: 就是我第一次来到了这么大的舞台，就是我自己觉得很震撼，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对我来说既紧张又心里特别激动。哦，我不是在做梦吧？这么大的舞台。
4: 我自己的人生本来是一段很平凡的、比平淡的小曲子，后来参加了中国民歌盛典这件事儿，加上去就相当于在我平淡的曲子里加上了一个重节拍。我来到了这里的舞台，就像在我人生中种下了一个梦想的种子。
0: 波浪调呢，它是一首女生唱比较多的一首歌，我觉得这是对我一次突破吧。
5: 这回和老师唱压力太大了，平时老师对我可严了。你看，哟，唱的什么？这片都那么说我。哎，大家对这首歌印象挺深的吧？
6: 对，
5: 数清楚多少个扔了吗？
7: 月明的那个出来了，
5: 很标准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又少了一个。
8: 这一次舞台就是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比较更加去珍惜每一次上舞台的机会。然后这次呢，我也突破了自己，去跟高老师唱了他的打歌。到时候我们一起演出，我们是舞蹈演员，他们就是唱歌的，就哇，这首歌好酷啊！
9: 酷。
8: 然后这次自己又过来唱了一下，就觉得哇，其实我也有在突破自己。
6: 时间就快过，我想一想，我想哭了。跟好多的民歌传唱的老师们学到了他们当地的本地的一些民歌，这是我最大最大的收获。
0: 大家都准备了各自的一个小礼物要送给大家。
5: 是的，
0: 那我们现在
10: 那特伦最积极，特伦先来吧。
11: 可以。
12: 无论身在何处，我将永远保持对民歌的热爱与追求，继续为。

0: 观众带来更好听的民歌。以前我专门学蒙古族长调，但是参加民歌盛典，向各位民歌传唱人和歌王老师们学习之后，我突然醒悟，我也能唱各个民族的歌曲。
1: 所有言行的小伙伴们，我们起于夏末，终于深秋，很高兴呢和大家相识，但结束只是现在，我们没有真正的结束，后面呢还会有更加精彩的故事。不管走到哪里，我们永远都会是好朋友。惜君生羽翼，一画北冥鱼。
2: 有些遇见就是让故事璀璨一段，才没有遗憾。我们都因民歌相聚，未来的日子有歌声的陪伴，各自忙碌在各自的岗位上，也希望大家继续发光发热，永远迎着光的方向，快乐的歌唱。
3: 感恩在这里通过中国民歌盛典认识了大家，感恩认识了每一位小伙伴们。为什么要给大家送这个砚台呢？因为也是想勉励包括我在内的所有的民歌传唱人，所有的小伙伴们，就是像这个砚台，它千锤百炼，制作工序非常复杂，就像我们唱歌一样。我希望大家在唱歌的路上能越走越远。
4: 我给大家带的呢是我们浙江仙居的一个杨梅特饮，但是这个季节不太逢时，来年的话呢把你们的地址发我。现在太早了，等明年再发吧。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其实我希望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离别不再见，而是说我们能够互相走到对方生长的环境当中去。我们去看看内蒙，在特伦的引领下
0: 欢迎
4: 去山东吃吃山东，
0: 居然打葱。
4: 可以去到广西表妹的老家
5: 吃什么呢？
4: 吃螺蛳粉。希望下一次我们是在更多的地方相遇，唱更多的民歌。中国民歌盛典再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我究竟应该去哪儿呢？
2: 号外，
3: 号外！国家宝藏即将解锁新副本《国家宝藏周游记》，带大家看文物、逛遗址，遍访广阔天地。零零一号讲解员正在火热准备周游攻略中。
4: 这么多的好地方，咱们说走就走，
5: 相约《周游记》，江山留胜迹，我辈赴登临。
6: 不能随便买，我告诉你，都得有规矩。
7: 邋遢小米好可爱啊，
6: 萌萌哦。这是凤还是鸡啊？
7: 它写的是凤，但这造型不是鸡吗？
8: 其实这一组是非常有讲究

0: 得嘞，老朋友又见了哈。
1: 王老师好。
0: 耶律柱，哎，
1: 对，就您一看这个墓主人，他的名字，他姓耶律。这位元代墓葬的主人，其实他是契丹皇族的后裔。虽然耶律柱这个名字大家听上去很陌生，但是呢，一般观众比较熟悉，在武侠小说中，郭靖黄蓉的女儿叫郭芙，嫁的丈夫叫耶律齐，在小说中她的身份是耶律楚材的次子，而这是历史上真正的耶律楚材的次子墓中所出土的这些文物。哦，他的祖父呢在金朝做官，但是到他的父亲耶律楚材的时候，他的父亲是辅佐成吉思汗和窝阔台开邦建国的重臣，并且呢耶律楚材推行汉法，推行文治，为元朝以儒立国奠定的基础。但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事件，就是蒙古铁蹄攻破开封的时候，其实按照旧俗，
0: 这个
1: 是要屠城的，大将速不台就奏请屠城，但是是耶律楚材上奏劝住的窝阔台，一下子救了开封城147万人口的生命。
0: 天哪，大善人。
2: 善莫大焉，功莫大焉。
3: 恢宏的历史里面，就这个人的一丝善念，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1: 是的，是的。
0: 他这一组造型也特别有意思，有些很传统，你看这都很传统。但是你发现没有，这条龙和这个，这是凤还是鸡啊？
3: 他写的是凤，但这造型不是是鸡吗？
1: 你们看的这个点特别的对，
0: 对吧？
1: 其实这一组是非常有讲究的陪葬器物，不是随便做的一些小动物来去陪葬的。因为呢，这些文物它们全都是按照我们中原在金元时期一部著名的藏经叫《大汉园林秘藏经》中的就是一些讲究去做的这些文物，并且把它按照这个规定摆放在了相应的位置上。老师们，您可以往上看，这个上面呢就是我们这个秘藏经中的一部分。其实这本书是介绍的上至天子，下至庶人，那它的墓葬中应该在什么位置放怎样的一些品种的名器，每件名器应该做多大，应该放几个，全都在这个书中呢是有记载的。
0: 不能随便埋，我告诉你，都得有规矩的。
1: 然后您刚才看到的这个造型很奇怪的这个龙，还有不知道是鸡是凤的，您看那个陈位木龙，专门是镇墓的，正西方那只金鸡要摆在这个地方。
0: 六位，
2: 所以真的是鸡。
1: 对。您看，比如说这个五马，他就说了，像这个级别的，要在五位那儿放一匹御马。然后您可以看到那个马，它也很有讲究，它不是汉唐所追求的腿很修长的
3: 汉旋宝马，胖胖的。
1: 对，
3: 马踏祥云，好可爱啊！
0: 萌萌啊！
1: 它更多的具有蒙古马的特征，头比较大，脖子比较短，然后体型比较紧凑。蒙古马属于一个中型马，但是它的耐力非常的强。如果说汗血宝马是跑车的话，蒙古马就是性能优越的越野车。
0: 对，有耐力。看到这匹萌萌的那个马，让我想起来我们这个国家宝藏周游记第二站的时候，我们去了那个珀斯，里头也有很多汉代的马，有一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的啊。
3: 我听说了，其实周大生呢还为了明年即将到来的马年哈，要设计一系列跟国家宝藏的联名饰品。那我现在身上戴的这个，其实就是周大生跟国家宝藏的联名款。看这个上面的马，造型栩栩如生的，传递着一马当先的美好寓意。马年也即将到来了，我们也在此呢祝大家马到成功，龙马精神。
2: 我更强烈地感受到，我们中原文化、汉文化多么重要。多么了不起。
3: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看的这个老北京城啊，从来不是哪个文化代替了哪个文化，而是彼此融合，融合就是这座城市的底色。
1: 对，您说到这个北京城呢，其实这些文物和我还有一个故事。您看到的这一组啊，全都出土于今天颐和园昆明湖的东岸。乾隆皇帝修清漪园是颐和园的前身，那耶律楚材的家族墓就在昆明湖的东岸。乾隆皇帝对耶律楚材也非常敬仰，在那儿建了耶律楚材的祠，保护了他的家族墓。因为我家就住在颐和园的附近，我从小到大经常去园子里面去看。

山水，但是它不对外开放，所以从那儿过的时候也是擦肩而过。直到我到首都博物馆发现我一直想知道的故事，就收藏在我们的这个展厅中，再从颐和园过的时候就如有故人心头过。所以就像您说的，一座城市的博物馆，它收藏的是一代又一代人共同的记忆，然后就在这里时空穿越，给我们讲它文物背后的故事，这也是人们愿意逛博物馆的最重要的原因。

0: 真善见。
1: 一次远行，踏上寻找幸福的旅程。
2: 这儿有个摸鱼池，
3: 这是不计数，应该是
1: 溯源千年文脉，穿行青山深处，邂逅古村生活。
4: 下面这个歌声传递出来的就是一种很幸福的感觉。
3: 哇，好好吃这个。
1: 那些被镜头定格的瞬间，究竟指向怎样的幸福答案？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眉山。四川的山从来不止一副面孔，它是大地写下的诗篇，是岁月铺展的长卷，是古老文明的回响。蜀山就在这里，等待着每一位后来者赴约。于是我们再度启程，
2: 我要爬老峨山喽。
1: 远山之约蜀山篇第三站，来到眉山丹陵，走进大雅堂的千年文脉，翻越老峨山的自然诗篇，品味幸福古村的古韵悠长。这一次我们要去探寻散落途中的幸福瞬间。蜀山有约，向山而行。
5: 说老峨，到老峨，成都南来第一峰，林深树密万木幽，今有远客山上游。咱们今天要说的地方啊，正是这老峨山。这里气候温润宜人，山泉绕石而过，云雾漫山而来，自成一方清幽天地。话说这一日，朱迅、蒋林携手何洛洛、龙运竹，组成了登山小队，直奔老峨山而去，寻找幸福二字的答案。不过这趟旅程啊，可谓是挑战重重。
6: 老峨山到了，Hello，
7: 大哥，要是真死了，我绝对不饶你。
8: 哎呀，我们家，家不像家了。
2: 好，我是来自于 NAME 组合的龙运竹。

0: 我们要爬老鹅山喽！
1: 老鹅山，
0: 哇，小狗！哇，
2: 这是我们今天的向导之一。
1: 由此进山，一见倾心。
2: 那我们是往这个玻璃桥地方走。
3: 我最怕就是这种。
4: 你恐高？
3: 好恐高！
5: 你真的吗？啊！哦耶！今天好几个都是恐高。我就是告诉你一下。
2: 多高？你开始害怕？
1: 一米。
3: 我商场的二层我就开始害怕了。哇！
2: 这样，过一会儿我们可以准备个眼罩，把你拉过去。
1: 每个人都会有一个那个自己怕的东西。
6: 对。
1: 你怕高？你怕啥？
6: 我怕高。
2: 我怕各种肉虫子，就是一肚子腿儿的那种虫子。
0: 我也害怕，
2: 我也害怕。对，我有一个特别大的害怕，就是唱跳，就是腿动的时候嘴。

0: 就不会动。
1: 今天难为他一下，找个地方。你怕啥？
2: 我小时候特别怕黑，我有那种幽闭恐惧症，有一点，就是在一个很小很黑的房间，我就非常害怕。
0: 迅姐怕啥？
1: 我怕狗。
3: 啊？就刚
2: 才吓的。
4: 因为我被咬过。啊。
1: 我其实在克服我自己保持不怕的状态。
0: 然后到了挑战。哇。

0: 玻璃栈道。
1: 哎，把脸拍上行吗？
0: 有点听话了。洛洛害怕吗？
2: 还是有点抖的。哦，还是有点抖的。
0: 还是很
3: 抖。你别看，
4: 主要这么多人，你知道吗？
2: 是的，是的。
0: 看我们的向导，
3: 我可以把我，
2: 我可以，
3: 把我的手给你。你看那个，
2: 不能看
3: 啊、哦，不能看，
2: 因为看下去还是挺吓人的。我们现在已经快走到中心点了，走了一半
0: 了。对，很厉害了。
2: 对，这是最煎熬的时候。
4: 好，因为退也不是，进也不是。
2: 所以洛洛，我在这儿我就不唱跳了，这样对你好。我们回来不还需要从这儿走回来吗？
3: 那当然了。啊，
2: 那太好了，对于他来说。
3: 这个往下看是水，下面是个湖。
2: 谁要听这段讲解？
3: 何洛洛同学，
2: 他本来说走我们最后面，然后不想聊天，不想看。
3: 不是，他是因为他离前面近一点，他就没那么陡。对，
2: 好嘞。
3: 洛洛直起腰，
2: 不行，
3: 挺起胸。哎
2: 哎，可以可以，
0: 加油，马上了，
3: 克服了就好。
0: 你看小狗一直跟着我们，
3: 啊、真的呢。
0: 对，
3: 你不觉得在这好漂亮吗？
0: 是。
4: 什么聊天的？可以在前面，可以在前面聊天。好。
2: 老峨山这个桥长得好有年代感。
3: 你好棒啊！
0: 好棒！耶、yeah ！
4: 该跳舞了，
2: 加油！
0: 该跳舞了，
2: 该我了，是不是？
4: 是啊。
3: 我看一眼，那多不协调。
2: 你跳一下那个。
3: 对，
2: 起。嗯，哎。哇哦！你看，多协调。
4: 可以吗？
2: 不可以。
3: 哎哎，不许跑！
0: 向导也来。
2: 向导也来了。
0: 一起跳，
3: 我们都克服自己不能克服的事情。
0: 好，
3: 五六七走。
0: 对了对了。

0: 就差不多了。哇，
1: 哎，好吧，好吧，
2: 好，
1: 好，
2: 好嘞。
0: 协调了吗？我没看见他协调了吗？
3: 协调。
0: 牛。
4: 害怕是本能，但走过去了就会发现不一样的风景。
5: 每一次爬山都能发现不一样的自己。
6: 我觉得每个人能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克服一点自己难过的事情就好了。
7: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8: 走过了玻璃吊桥，这几位啊倒是不着急赶路，登山之前呢他们偏要先下河摸鱼。这不，一行人说说笑笑奔向摸鱼池了。
9: 哦，这到了摸鱼池。耶、
10: 你好。
11: 你好，
10: 我们讲一下咱们的规则好吧。
9: 好，
10: 登山小队需换上摸鱼装备，在2分钟内将浅池中的鱼捞到水桶中，捞鱼数量最多的成员可获得奖牌。在登山过程中集齐3枚奖牌可解锁神秘奖品。
12: 这鱼这么大。
10: 哇，开始咯。
11: 开始了，
12: 来来来嘛。
13: 把盖
14: 子盖，这是盖它。
10: 哎，哇
9: 哇，好快呀，游的。哇，
10: 他们真的好快呀，
9: 好难啊。哎，
12: 配合一下，配合一下，
10: 抓不住，
9: 好难啊，
10: 怎么办？
12: 这个项目好像没有那么想象那么简单。
1: 哇，这只鱼不动了。
10: Thank you.

0: 一个都抓不住。
1: 好啦，好啦，哦，我抓了一条。

0: 他也太大。
1: 时间到了，时间到了。我们恭喜这位嘉宾获得了第一名，今天带上，耶！这是咱们老鹅山的松鼠的奖牌，
2: 松鼠哦，是那个隐藏款，
3: 是的。
2: 是隐藏款的。哎呀，
4: 这个我该恭喜你吗，墨鱼女孩？
2: 这是属于我们都得到的奖牌。
0: 恭喜你成为了我们四个中最会摸鱼的人。耶！
2: 走吧，我们
3: 走
2: 下一个挑战。
4: 不留小心。
5: 穿行丛林之间，体力与胆量的双重考验。
0: 现在只能用歌声消除我们的疲惫吧。
6: 是的，
0: 小心落石，
6: 赶快。
5: 挑战难度不断升级。
4: 哎，等会儿我没有臂力了，等会儿。
5: 他们能否顺利登顶？
7: 经过这一番考验，登山小队这才想起此行的正事来，那就是爬山。抖擞精神，一行人这才算是踏上了爬山的旅程。
6: 看竹子，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地方。哦，所以清雅。
0: 这植物长缝里面，石缝里，它可能应该是那种爬藤植物，慢慢爬上去的。
6: 这是山泉水吗？
0: 这水是
2: 凉凉的。哦，哇，
0: 凉吗？
6: 凉啊，冰的。
0: 山泉水。哦，
2: 好爽呀！
0: 好鲜，
6: 真的啊，
0: 好鲜。
3: 凉快。
4: 嘿，不能害别人，容易自己摔倒。
2: 哇，这个石头，
6: 哇，真好看！
0: 长成了一个孔雀的羽毛，
2: 真的很像孔雀的羽毛。
6: 天哪，它就是贴着树长。
2: 对的，
6: 顽强的生命力，我们遇到困难也贴着困难走。
2: 对，不害怕。
6: 我们还是能奔向阳光。
2: 对，
6: 走，
2: 快，现在狂吸氧气。
6: 哎，你说如果周末到这儿来爬一天山也还好，
2: 不累。我觉得爬这种山完全不累，这种山就是舒适，
6: 可以就是扶老携幼，
2: 对，
6: 也可以爬的山。
2: 是的，而且感觉爬这种山也没有什么压力，就随便逛逛走走。
6: 但其实它蛮高的。嗯，它到金顶就很高。
2: 是，但爬得很安逸，它风景很好。
6: 一抬眼就是一幅画。
2: 是。
7: 山路是越走越深，步子也越迈越沉。眼前忽然现出一道关卡，谁知这老鹅山还藏着这么一手。
6: 您好。
0: 你好。
8: 你好，就是欢迎来到丛林探险区。接下来我们就是穿上装备以后，我们可以分别进行项目挑战，完成项目挑战的话我们可以获得奖牌。哦，
2: OK。
9: 我就不上了，这高度还是很害怕的。

0: 其实有了这个就不太害怕了。嗯，
1: 但有这个万一待会儿就很高也没法退，
2: 没法后退，因为你也只能回去
3: 堵车了。
1: 对
4: ，Let's go，
0: 来，去感受一下。
5: 没有那么吓。
4: 你帮我们拍照吗？
5: 对，
4: 太好了
6: 啊！我第一个吗？
4: 你第一个吧。
2: 我最后一个。
4: 你最棒了。
6: 好，
4: 来第一位。
0: 你看多简单，那词儿就出去了。
5: 是词儿。
2: 最开始。
6: 哎呦，
1: 我们那个挺难的。
4: 哦，这个其实不容易。
1: 这不容易，这挺累的。
4: 龙龙加油！
6: 加油！
0: 此时此刻，洛洛，你有没有一点想参赛的感觉？
1: 没有，我觉得我好，好开心。
6: 哦，这样就好走。对。
1: 这体力应该要挺好的，
4: 他零零后，
1: 核心
4: 又玩攀岩，肯定好。
1: 我去看一眼。
4: 哇，你好厉害！
1: 这挺难的。
4: 这不能看，看了容易不想去。
1: So easy，
4: 还挺快。哥们儿，你真的太棒了，你。
1: 很快，你看，很轻松啊。
4: 哇，天哪，
1: 可以出发了，哥，
0: 出发。
7: 这个挑战对于我来说还是挺简单的。
0: 好挤，好挤。
1: So easy。
0: 哎呀，前两关嘛。
6: 哦，你抱着板子会省力一点，因为后面还有靠臂力的。对对，这样抱着好一点。小心啊，你可以分一点重力到你的脚上，这样子手不会那么……对对对，就这样。可以歇一会儿。
1: 我腿已经开始感觉到疼了。
0: 都一半了吗？我觉得可能在一个景区里，大概率这些项目也还好啊，但是我可能过高的估计了我的体能。

0: 加油，马上就结束了。
1: 这个地方挺累的，
2: 这个很累，
1: 就像那个攀岩一样。
2: 对，
1: 努力。
2: 我脚已经开始抖了。
1: 啊，这样省劲儿哎 ，happy。
3: 我觉得如果是我自己去花钱玩这个游戏，我没准真的会在中间某一关我就选择不玩了。但是人生有很多的风景，都是别人推了你一下，你在这个过程当中站稳脚往前走看到的风景。

0: 成功了！恭喜恭喜！哎呀，
1: 挥手的劲儿都没了。
2: 相信你。
3: 如果说纯凭体力来说，我的弱项就是上肢力量。
4: 这儿吗？

0: 老师，我没有臂力了。
1: 走稳一个，放下。哦
0: 哦，哎，等会儿我没有臂力了，等会儿。
2: 就是我们跑马拉松的人，大家都知道，该放弃的时候一定是要放弃的，是不可以硬顶的。
3: 加油，迅姐！
4: 加油，加油！
2: 我也是想放弃的，有些时候是因为爱而坚持。
3: 加油！欣姐，你竖着踩它。恭喜！加油，放松一下手臂。
0: 我胳膊没劲儿了，
3: 你拉伸一下。
2: 如果不是下边有人在加油，我第三关就可能就放弃了。
4: 迅姐加油！
2: 你们有什么经验？快说。
4: 先站上去一个，站稳了，站稳了。
3: 纯累就没啥经验。
4: 再过下一个吧。对，这样。哇！慢一点，慢一点。
3: 但是你的手臂要记得松松力，
4: 稳定下来再够下一个。对，哇，好厉害啊！
2: 丛林探险对我来说，意外的真的是刻骨铭心的不容易。我觉得我已经拼尽全力了。如果观众朋友们有中年人的话，我也希望他们能看到坚持、不服输和韧劲儿。
3: 好厉害！
4: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
5: 手机。
3: 加油！
4: 加油，加油！
3: 一鼓作气。
4: 最后一片。哦。最后一片，最后一片，要踩稳。
5: 踩实，踩实。
0: 等会儿。
3: 哇哦！过了。
4: 加油，好！鼓掌。好快呀，他比我快多了。你稍微慢点，显得我没那么笨。你在那儿站2分钟，迅姐。
2: 你想，00后跟我们真的在体力上没有办法做比较，但是我想让他们也知道，坚持到底就是胜利的标准。
6: 恭喜我们三位老师完成挑战，今天这枚奖牌，然后我们这边就颁发给
4: 我们颁发给何洛洛同学，
3: 颁发给何洛洛同学，
7: 好荣幸，
4: 他是这项比赛当中我们觉得最棒的，
7: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2: 其实啊，我觉得第一次东南。然后如果再玩一次就肯定没有这么难，
3: 正确的发力方式了。
2: 对，
4: 明天这样，咱
2: 再见。
4: 对，
2: 我不认识你。
8: 话说回来，这登山远足光靠一身蛮力可不行，肚子里呀还得有点墨水。这不，登山小队里的三个人还提前去大雅堂上了一堂小课。
2: 我们生活中有时会说难登大雅之堂，很多人只当成一句寻常的俗语，却不知道它就与我身后这座大雅堂有关。

0: 在我们看到正前方便是大雅堂的主殿了。正中间大雅堂三个字是黄庭坚的字，出自于黄庭坚1100年的时候所书写的大雅堂记的前三个字了。大雅堂呢是始建于北宋元符三年，距今已经有900多年历史。那么大雅堂主要保存的也就是黄庭坚书写的杜甫的两串葵下诗。现在各位眼前看到的是我们的雅鼎，在雅鼎上呀有对雅字的一些解释。雅者，正也，言王振之所由费心也。也就是说，在以前干国家大事的人才被称之为雅，而我们的雅往往是关乎于国家的心肺的。但后来黄庭坚对雅做了进一步的解释，在我们雅鼎的另外一面，黄庭坚最后一句也是写到：君子坦荡荡，安雅也。只要坦坦荡荡的做人做事，咱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登上大雅之堂。好，各位您请。黄庭坚呢，他被称为是黄山谷，他自身呢也是号山谷道人。
1: 这位就是黄庭坚先生，真是我心中的大爱，对我的生命也是非常有影响的一个人。但是我听说他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趣，跟酒有关。就相传就是他，早年的时候因为某种原因吧，可能是朋友生病，还有自己身体的原因，就许了个愿，说我再也不喝酒了。但他后来不是被贬了吗？被贬入川，到了宜宾之后，他就偶然的一个情况就尝到了窑子雪曲，这是安乐泉水酿造的。然后就说窑子雪曲杯色蒸玉，这是千古名句啊。然后这一句诗讲的就是五粮液的前身。
2: 淡淡的酒香中让这段故事更有了一丝传奇色彩。
1: 其实酒跟中国的文人，自古以来的文人和文化密不可分。
2: 是
0: 这个山谷书呀，也是我们模仿北宋的学堂所打造的。整个大雅堂也是还原了当年的文化殿堂，直到今天依旧静静地矗立在这儿，守护着那一代文人的风骨。
3: 书归正传，登山小队带着大雅堂的知识继续爬山，几个人边走边寻找幸福，还真叫他们寻找不少东西。
1: 到金顶还有1700米。你看这个老峨山的巨石都很有个性哦，你看这像不像一个张开的嘴？
2: 在你们欣赏风景的时候，旁边有块牌子叫小心落石，请勿走路。
1: 赶快
4: 我怎么感觉脸上老有蜘蛛网啊？
1: 可能就是有的。比如说这根树和这根树之间可能有根蛛丝，但是你看不见。
2: 你知道为什么他们没有感觉吗？因为他们是从蛛丝的下面钻过去的。
1: 哎呀，他是我们矮的。
2: 哎，没不了。
1: 倘若我心中的山水你眼中都看到，我便一步一莲花祈祷。
4: 现在只能用歌声消除我们的疲惫感，
1: 消除我的抽筋。
5: 能量补给站。
6: 谢谢。
5: 烫吗？
2: 会有点烫啊。这个非常好喝，这个红茶是可以闷泡的，小心啊！
1: 你怎么也在抖啊？
2: 我没抖呀。
1: 你没抖吗？你再说你没抖。
2: 那累了吗？抖正常的嘛。
1: 其实就刚刚运动完，大家都习惯喝冷的，喝一口热的也是舒服的，你的汗一下就透了。
5: 嗯。继续前行。
7: 请大家带一包纸。
1: 但四川真是好地方，
5: 四川人特别悠闲，他们不是特别快节奏，
4: 巴斯得很。
1: 其实这1000多米是最

0: 舒服的，
1: 嗯，很凉爽。
0: 对，1000多米是最舒服的，你又锻炼心肺，
2: 又不会有高原反应。
1: 仙女池。那我如果进去，我是不是就是仙女了？
0: 那必须是仙女，不进去你也是仙女。啊，
3: 老师好，
1: 你好，欢迎来到仙女池。
0: 这又有个挑战是吗？我之后退。
1: 这里是第三个发布任务的打卡点。哦。第三个奖牌的任务呢，就是登山小队需要在前往东坡岭的途中，找到山中石头上的福字并拍照，将照片交给东坡岭的工作人员确认。同时每人必送苏东坡的一句诗，即可领取奖牌。
0: 好的，
4: 好的，
3: 懂了，
0: 走。
3: 还蛮大的这个池子。
0: 大鱼。哇哇，来，那首歌怎么唱来着？大鱼
3: 带你

0: 福字呢？各位，我们被美到了，所以就忘了找福了。福字呢？这么大一座山，怎么找？
1: 它应该很醒目吧？不会在这上面吧？呜呼，它会不会在苔藓上？要扒开才看得到。
0: 这个是吗？
2: 哇，这边好多字儿。
0: 啊，福，福无福哦。
3: 手机请拍照。
2: 这也有福哦，全都是福，
0: 各种不同书法的福。嗯，哇，
1: 这个是，
3: 这是夫妻树是不是？
0: 这是夫妻树应该是。哦，这是两棵树啊，
1: 好美好呀。但他们两个并在一起了，
0: 两棵树自然的融合成一体，见证着人间忠贞不渝的爱情。
3: 这上面走上去就是金顶了吧？
0: 早着呢，
3: 我不相信。马上就要天黑了，
2: 天都黑了，你都没来过，没来。
1: 哇！哎 ，Hello， 欢迎来到东坡里，请大家出示一下上一轮任务的照片。好的，好的，我们东坡里呢跟苏东坡有一定的渊源，那么现在就需要考验一下大家，每人背一句我们苏东坡的诗。
0: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哦，
3: 不识老鹅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1: 我家峨眉鹰，与子同一帮。
2: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3: 好，
1: 好，恭喜大家通过本次考验，并获得我们的第三枚奖牌。
3: 连一个，嗯，哎，他这个是
1: 哇，粉色，哇，
0: 这是粉色，看下的是粉色的。
1: 我们老鹅山呢，有句话是“欲览天下景，翻越东坡岭”。走过我们东坡岭呢，前面就是我们金顶最美的风景，在前面等着大家。
3: 这儿到金顶还有多远？
1: 还有几十米。啊，
3: 你看。这个就是个时辰人，
1: 几十米是这个距离是不是高度？
3: 我才看见他是时辰人，他笑的就好狡诈。
1: 这个为什么会有这样刺啊？
0: 就是因为它原来是枝干，但是它要迅速长高，然后去够那个太阳。
1: 就是把这些枝叶的能量全部汇集到中间，
0: 才能活下去。
1: 又学到了
0: 大自然的规则。
1: 哎，这是到了。
0: 啊，哦，真的是到了呢。
1: 到了。
0: 哎，这边真的近呢。999级台阶。
2: 那有点吓人啊。
1: 金顶，我们一起登顶吧。
3: 一下天就亮了。

0: 谢谢。
1: 唢呐一响，黄金万两，
2: 恭喜各位老师成功登顶，这是今天的这个我们老佛山独有的松柏文创，
3: 谢谢。
2: 这个向山而行，山也会记住你们。
1: 谢谢，谢谢各位。
4: 登顶之后才发现，原来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了。
5: 山顶的风景，就是送给每个登山人的奖牌。你看远方的云，云来山更佳，云去山如画。
6: 总要穿过迷雾，看到光。
7: 攀登，其实我们也是在登上自己内心的那座山峰。
8: 向山而行，向美而生。五粮液，尽翻山越岭的你。
9: 一番波折之后，登山小队总算登上了金顶。不过寻找幸福这道题可还没结束，这不，他们又听说有一个叫幸福古村的地方，据说那儿还藏着一份惊喜。于是几个人呢，又踏上了寻找幸福的旅程。
10: 古村石径，烟火人家，
7: 早晨被大公鸡打鸣叫醒。
10: 登山小队能否找到属于他们的幸福答案？
11: 幸福在哪里？
12: 幸福在哪里？
1: 幸福瞬间。耶！
10: 远山之约，蜀山篇，眉山站即将揭晓。
13: Hello， 俊姐 ，Hello， 林哥
2: ，Hello， 这是我们安排的惊喜哦。
14: 哇哟！
15: 我叫罗毅啊，我是一名徒步爱好者，今天呢非常荣幸能够给大家作为向导。这节路呢是我们老峨山到幸福古村的越野赛的其中的一节，然后这条路呢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个身份，它是我们川西茶马古道当中的一段。以前我们的客商和马帮啊会把茶叶还有盐巴从这里运进山，再把山货运出来啊。那么我们就向着幸福出发吧。
2: 出发。
15: 好，我们四川有一个习俗，不知道您在老峨山看到没有？
1: 啊，我坐过。
2: 有靠山，
15: 靠一下子。我们把这个柴火放上去是撑着它，对吧？嗯。撑着呢，在四川这个撑叫层起来，
1: 层起来，
15: 起来。西南官话里面这个层起来其实就是昂起来的意思。
1: 昂起来。
15: 柴昂起来了，柴也就起来了。
1: 昂起来，我们都昂起来。
2: 昂起来了。
1: 昂起来。
2: 好嘞，走了。
1: 祝你铮铮。祝你昂扬，一首歌你记得吗？哎呀妈呀，
2: 没有回应哇，
14: 没有回应，伤心。
1: 祝你铮铮，祝你昂扬，祝你什么什么什么装在天花板。

0: 哇
1: ！Hello，哇，这么多小朋友！哇哦！
2: 哇，好多小朋友啊！哎呀！
3: 嚯，他们坐在那儿，像集体在泡脚一样。
4: 哦，太像泡脚了，
0: 是吧？泡脚，
3: 很像啊！哇，
0: 我好喜欢你们，我们能够跟孩子、老师一起拍张照片吗？幸福瞬间，来，幸福瞬间，三、二、一，耶！
3: 山河有诗意，五粮酿河美，远山之约蜀山篇，由五粮液独家冠名播出。五粮液，敬翻山越岭的你。
5: 幸福古村以质朴原乡、精巧石渠、盐铁古道、茶田果树为特色，是典型的农耕文化大观园。土墙青瓦的川西民居院落错落有致，都说幸福藏在这座古村里头，是真是假，看了便知。
0: 好美啊！
1: 这个桥其实它是一个清代的桥，对的对的。现在我们走过了这个赵桥呢，就从我们的老峨山的仙山禅境跨入到了人间幸福。哇！
0: 哇，那里有跳水姑娘。

0: 色。
1: 哎呀，真好！这原来是一个电影的外景拍摄地。嗯，
2: 欢迎大家来到幸福古村，这里是1981年经典电影《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的取景地。
3: 影帝，
4: 哎，人家喊你呢。
2: 这部影片讲述的是改革开放初期乡村姑娘在时代背景下追逐爱情、挣脱命运的故事。我身上穿的衣服就是和电影里的造型相似，
0: 好漂亮。
2: 40多年过去了，这里的池塘、石阶依然保持着当年的样貌，几乎没有改变。哦，
1: 真的是。
5: 今天晚上回去搜一下这部电影，在丹陵回看这部电影应该更有感觉。
6: 我们右手边就是幸福公社。嗯，我觉得幸福公社最有意思的一点啊，是它里面有一个菊城音乐会，每周有一个政府搭台群众唱戏的一个音乐会。然后这个就是大家在谋求了这个温饱以后，还能够再享受一下精神世界的富足。
1: 啊，这种小村里住上一两天，其实是很新鲜的感觉。早晨被大公鸡打鸣叫醒。
5: 哇，这一家得有多少土蜂啊？
6: 土墙是一种冬暖夏凉的材料。
5: 那土蜂钻多了，它不就漏气儿了吗？它会钉进去吗？嗯，
6: 不会，它不会钉到那么里。
7: 它就是巢在外面是吧？
6: 对的。
5: 你看，你过来搭这儿，感觉像它把那个土嚼过一遍，重新在里面又搭开了。哦，你好。啊，
8: 你好，欢迎你们来到我们的丹陵洞八坊，欢迎来体验一下。
5: 好嘞。
1: 老师，这个是原料是什么？是大米吗？
8: 对，大米加有糯米，然后浸泡磨浆发酵，用玉米叶子包裹。田哇，家家户户都这样子，
1: 真是好辛苦的。
6: 看一下成品吧，看看它到底是变成什么样的，是冻吗？
8: 去品尝一下。
7: 好。
5: 迅姐，你最喜欢的？哎
1: 呀，我真是最喜欢的。
5: 那我们吃一个哟。
8: 哎，来来来。
7: 可以吃不？
5: 那个是黑米的吗？
1: 为什么有的是黑色的，有的是白色的？
6: 粽粑有很多种不同的味道。
7: 嗯，黑米的好好吃。
1: 哇，好好吃这个！嗯，
5: 刚蒸出来的吗？热乎的。
7: 所以这是还没冻的时候长这样。
9: 真像酸奶。嗯，
1: 像奶酪。
5: 对。
8: 它是。经过发酵过后的一个独有的味道，
1: 是我们每个人包一个。
5: 右边往左边拉，这样这个往下，
8: 对，
5: 向下，哎，对，
8: 向下，对，好了，
1: 然后这么放进去，
8: 对对，
6: 好的，确保每个人都学会了，
1: 会了。
6: 其实我的任务到这里也结束了，祝愿各位能够在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5: 谢谢，
1: 谢谢，
6: 再会啦，
1: 谢谢。
6: 我在幸福书房还给大家留了一个彩蛋，你们要自己去发掘哦。
5: 幸福书房应该就是这里了吧。
10: 眉山的话，在我们南宋的时候就是我们雕版印刷三大中心之一，在南宋的时候就有个说法叫做宋时蜀刻甲天下，这个蜀刻就是指我们眉山，就是刻出来的书。再往后的话，我们就是在雕版印刷的延伸出来，就有我们的这些木板水印、版画，还有我们的豆版印刷的一些文人常用的丝笺。然后用这个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工艺，这个荷花是一共是有四个颜色，来把它就是逐次把这个颜色印刷出来。哇，
7: 好厉害。
10: 那我们这边有对应的四个图来体验一下这个。
5: 我去参观一下。
11: 对，要找到这个。
5: 还用敲的，再刮两下破了，妹儿。你这是不是有个窟窿眼儿？
7: 破了。
5: 你的小橘子有个洞。这幅印的也可以啊。
7: 这幅是标本，这是样本。
10: 那差不多是那个意思了，然后我们再来一次就更熟练了。
1: 老师，你做了多长时间了？
10: 13年吧。
1: 13年。
10: 对，我们读书的时候就开始做了。
1: 在这么快速的年代，您觉得您坚守的意义是什么呀？
10: 我还是比较坚信的一个，就是守传承还得求进步嘛。为之则难者易矣。这个技术它再难，只要我们去做，就没有能够难倒大家的事情。哦，
1: 完美。
10: 其实大家就是通过我们就是

0: 刚才几分钟的这个学习和尝试都印得特别好，颜色分明，就是层次也比较分明，也一样的好。
1: 来，我们打个幸福的卡吧，来，三二一，
2: 终于要吃晚饭了
1: 每次最幸福的时刻。

0: 你知道我今天早上一直在听《红楼梦》。
1: 嗯，《
0: 红楼梦》里的茶是特别有讲究的，
1: 嗯，
0: 它是很多都是用泉水泡制，嗯，包括那个薛宝钗的冷香丸，
1: 对，无根之水，
0: 它也是有各种讲究的。这请问这是用什么样的水泡制？
1: 这是用我们幸福村的山泉泡的。
0: 哦，
1: 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配羊肉汤的绝配啊。其实你看到是大米，它其实是把米做那个分子化，然后再重新塑形，脱掉了很多升糖的指数，吃它会非常的健康。
0: 这个我就替大家尝一尝，因为我是个碳水脑袋，我不吃碳水是很痛苦的事情。嗯，
2: 很像糯米的感觉。
1: 对，
0: 这个真的是糯汁汁的大米。
1: 还有一个好吃的翠红李，
0: 这是地理标志产品。这个李子啊，皮很轻薄，然后果肉是清甜的，然后脆脆的。你喜欢吃酸甜口的，这个就特别好，而且是原生态的。我在这儿发现的这块的好吃的，一个是这个脱糖大米，
1: 嗯，
0: 一个是冻巴，
1: 嗯，
0: 一个是这
1: 翠红李。
0: 翠红李。
1: 今天咱们爬了高山啊，然后最后又来到了幸福古村。大家觉得幸福从哪里来？
0: 幸福在哪里呀？
1: 幸福从哪里来？
0: 幸福从哪里来？
1: 幸福从哪里来？
2: 幸福从每一个角落来。其实如果把它想得很大的话，你可能这辈子都收获不了幸福，但是很多小确幸堆积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幸福。我觉得
0: 幸福从哪里来是吧？幸福从照片中来啊。
1: 哦，还有，今天你们爬山拍照没有？
3: 这个我很喜欢
0: 啊，小狗的啊，
1: 特别好。这是我们今天的向导，
0: 向导，
1: 嗯，
0: 我们的领路人，
3: 他挺可爱的。
2: 是的，
0: 还有什么？
2: 我给你们看，这是我在那个登顶的时候帮他们拍的照片。那个叔叔说他是和朋友一起来的。
1: 那你怎么把照片给他呢？
2: 可以，叔叔，你看节目。
1: 对，叔叔，请联系一下我们的剧组啊，我们把照片给您。
2: 因为我感觉就是到了中年老年的时候，还能和自己的朋友一起爬山，也是很幸福的。他们三个一起，还
1: 挺幸福的。
2: 对，
1: 我觉得这个好。
2: 嗯，
1: 哎，这个是不是今天也特别好？你不仅招蝴蝶，招小蜜蜂，你还特别招孩子。
2: 对，
0: 就是你要处处给孩子一种安全感。
1: 对，
0: 你说幸福从哪里来？幸福从爱人的目光中来，幸福从自己的心中来，
2: 幸福从大自然中来。
0: 对，真的是呢。
1: 今天这一天的感受，
2: 今天狠充电了。我在大自然里面就会给身体充电，就感觉大自然是我的充电宝。
0: 对，
1: 我今天狠放电了，特别是那个手部攀爬运动啊，就我差点掉下去，我就觉得我体力不支，我腿都在抖。没问题，随便播啊，我也不怕了。反正我觉得放电也很重要，有的时候电池要正常的充放电，能让电池更健康，所以爬山也是一种放电的过程，
0: 就是释放压力。
2: 对的，
3: 今天很充实，包括我到那个森林的中后段，我不知道为什么非常的亢奋，突然一瞬间就感觉哇，很清爽。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爬山吗？
1: 嗯，
0: 当时去看五粮液的那个五粮九训的时候，是我最喜欢的八个字，叫沉潜岁月不敬浮华。其爬山的过程，其实山路已经把浮华都隔绝在你的心外和身外了。你在岁月当中沉潜下去，然后不敬浮华，你才可以真的能够敬得浮华。你接受生命给予你的一切，还是那个沉潜岁月不敬浮华。来吧。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向上而行，永不停步，我们顶峰相见。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十分头条。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主席的来信：吉尔吉斯斯坦》展播活动在比什凯克启动。《习主席的来信》精选习近平主席给海外汉学家、艺术家和青少年等的回信，生动讲述了习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负责任大国形象，情真意切跨越山海向各国友人传递深情厚意。出席活动的中吉两国嘉宾表示，节目让吉尔吉斯斯坦受众感悟到习近平主席推动民间友好、促进民心相通的思想魅力，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读懂中国文化、中国智慧、中国精神。期待两国媒体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讲好中吉友好故事、上合故事，为促进两国互利合作、增进民间友谊、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贡献媒体力量。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新闻频道、第一广播电台、库姆通讯社、俄罗斯报、哈萨克斯坦实业报、乌兹别克斯坦伊帕克 News 新闻网等上合组织国家多家主流媒体对展播活动进行报道。笔墨中国征途壮歌，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国美术作品展日前开幕。展览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数字文化艺术博物馆、中国艺术研究院、首都博物馆共同主办。现场展出开国大典、遵义会议等一批经典画作，既有长征重大历史现场，也刻画红军战士英雄形象，同时展现长征故地的时代新貌。本次共展出78件中国画、油画、书法作品，艺术家立足史实，以当代美术语言诠释长征精神。
2: 虽然画的少数民族的一个场景啊，但是还是诗性做一个切入。红军在这里走过，具有鲜花盛开象征性的意义。
3: 小战士身上的武器，甚至一个水壶、一双鞋的样式，力求尽可能准确。小战士穿的是一双草鞋，但是在风雨之中，他那种坚定的目光，是为了呈现那种伟大的长征精神，为了我们的今天而牺牲的战士们不被大家忘记。
4: 我没有画人物画来结合这个主题，但是我这幅泰山呢，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用泰山来歌颂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歌颂我们祖国的伟大，像泰山一样巍峨耸立于东方。
1: 今年恰逢鲁迅先生诞辰145周年，逝世90周年。日前，2026中国文学盛典上海鲁迅文学周正式启幕，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将永久落户上海。开幕式上，《炬火新生文学之路》线路正式发布，这条线路串联多处文化地标，勾勒出鲁迅在上海的生活与创作轨迹，为市民打造一条可漫步、可品读、可沉浸的行走的鲁迅文学史。与此同时，第三届身边的写作大赛鲁迅文学周活动启动，将在鲁迅公园、金朝八弄、内山书店落地3座大家的写作屋，面向全社会常态化征集原创。

0: 创文学作品，持续挖掘城市文学新生力量，为大众文学创作搭建常态化展示交流平台，激活全民文学创作活力。
1: 我们希望能够告诉大家，就是你生活里的小题也值得留下大作，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生活作家。我们希望能够帮更多的非职业写作者，帮更多的普通人，把一篇笔记变成一本书。
0: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推出的全新融媒体 IP 据说很好听正式启幕，首站落地新疆乌鲁木齐，联动总台原创自制大剧《红石榴餐厅》打造的首场沉浸式主题音乐会，近期将在央视频及总台新媒体矩阵上线。据说很好听以跟着大剧大片去旅行为核心理念，依托总台优质大剧 IP， 以音乐为载体，以情感为内核，将剧集中的温情故事、人间百态与大美风光相融合，为观众带来有歌声、有故事、有温度的沉浸式视听体验。
2: 渤海之滨，黄河之洲，坐落于鲁北大地的山东滨州，相拥河海，文脉悠长。这里孕育了独特的冰雪文脉，也是范仲淹求学修身的故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在这里代代相传。而如今，这里独特的海洋贝词将渤海的温柔与匠人匠心完美的融合，而鲜香地道的锅子饼又隐藏着牵动本地人最思乡的味蕾记忆。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走进滨州

0: 大家好，我现在来到了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我身后便是中国孙子兵法城。这片仿秦汉风格的建筑群通过实景展陈，生动诠释着兵家思想。孙子兵法是世界公认的不朽兵学经典，书中知彼知己，胜战上和的深邃智慧早已超出沙场范畴，成为当代人启迪哲学。我们该如何读懂这部旷世典籍？它的思想内核究竟是什么？咱们今天就去找找答案。
1: 中国孙子兵法城建于惠民县宋代古城遗址上，主体建筑武圣府，中轴线长999米，由15座主大殿、224间厢房构成仿秦汉院落群。展馆依照孙子兵法13篇分区展陈，搭配36记展区、古兵器馆、演武场与互动体验项目，是21所军事院校教研基地，也是传承中华兵家文化的重要地标。
2: 孙子兵法这部书啊，流传了2500多年，之所以历久弥新，其中啊，学术界认为，一个活的灵魂是什么呢？就是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战略。什么是不战呢？就是不经过直接交战。那么为什么要不战呢？因为不战是花费代价最小的一种作战方式。孙子曾经算过一笔经济账，他说呢，驰车1400，隔车1000乘，代价100000，千里馈粮等等一系列费用呢，日费千金，然后100000之师举矣。所以一场战争它要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0: 这么听下来，感觉这个不战的这个思想内核还是很重要的。
2: 对，他认为不战而屈人之兵是最理想的一种作战状态。不战就是孙子全胜思想里边的第一重含义。
0: 那也就是说还有更多的含义。
2: 对。
1: 孙武，春秋末期齐国人，被后世尊为兵圣。他留下的孙子兵法不仅仅教人如何打仗，更教人如何看清局势，如何做出最优选择，甚至如何在战场之外赢得胜利。
2: 孙子特别强调了实力。孙子提到，无事其不来，事无有以待也，无事其不攻，事无有所不可攻也。那么意思是说什么呢？不要寄希望于敌人不来攻打你，不来进攻你，而要寄希望于什么？我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啊。这就是一种积极的战备思想。
0: 对，用现代的流行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惹事儿，但我们也不怕事。
2: 对，这也就是我们现代国防建设

0: 起了一个意义，这就是他不败的这个思想，
1: 不战不败。
0: 对，全胜还包含着另一重意思哈，就是全胜事实上是胜于一胜的一个最高的一个目标。他说昔之善战者胜于易胜者也。什么是胜于易胜呢？孙子认为的最高明的将领，他把所有战争中可能遇到的那种危机的情况、残酷的局面都得提前给他
1: 规避掉了。
0: 所以呢，这也是我们说的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的意思。
2: 孙子兵法更对当今商战有着深远借鉴意义，中外众多知名品牌企业在日常管理和经营策略中均从孙子兵法中汲取智慧和启迪。知彼知己，助力企业洞察市场与竞品，先胜而后求战，倡导厚积实力再角逐市场，避实击虚，指引企业开拓差异化赛道，以创新迭代稳固市场份额。兵无常势的思想更教会企业动态调整经营策略，为现代商业博弈提供宝贵的东方智慧指引。
3: 孙子兵法谋攻篇说，以迂代不迂者胜，这是一种战备的思想。但是我们发现兵法的原理和生活方方面面有着共通之处。比如说丰收的时候，中国的农民习惯于储备粮食，把多余的粮食储备起来，这才有了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的一种说法。现代的生活，人们更习惯于存款，通过存款增加储蓄来应对可能的紧急情况，应对不时之需。
4: 没错。
2: 范仲淹是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两岁丧父，母亲改嫁邹平常山人朱文翰，他更名朱越。四岁时，范仲淹随继父迁居常山，在此生活读书近20年。
1: 来到邹平常山，便走进了范仲淹的青春岁月。北宋名臣范仲淹少年时曾在常山苦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正是在这片山水间孕育而生。
5: 范仲淹4岁来到邹平，在这边呢生活了大约不到20年的时间。
1: 这个读书洞是什么意思？为啥读书不应该在课堂上啊？
5: 他有学贯中，通过与很多名人交流呢，他感到了呢自己的知识非常的欠缺，需要进一步学习。打听到李泉寺呢藏书丰富，有一定的教学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到李泉寺去读书。最初呢，他是在李泉寺寺院内读书，后来呢，因为寺院中呢人声嘈杂，于是他转到了一个山洞，在山洞里读书，就是现在图片中这个地方，范仲淹读书洞，在那里读书。
1: 那邹平对他的影响应该也很大哎。
5: 对。范仲淹在这边呢，你像他的游乐情怀，他主要就是在这边产生的。
1: 怎么说？
5: 一个是他母亲对他的影响，二一个呢就是他的父亲，就说进士家庭对他的影响，三一个呢是齐鲁兵学文化对他的影响，四一个儒学文化对他的影响。主要是这四个方面，儒学文化对范仲淹的影响。孟子曾经提出过，乐民之乐者免以有所乐，忧民之忧者免以有所忧，乐于天下忧于天下。范仲淹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升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1: 还真是，这个文字都一脉相承。
5: 对，范仲淹12岁的时候呢，当时契丹呢越过了黄河，趁着冬季越过了黄河以后呢，攻入了自齐二州进行劫掠。在这期间呢，这范仲淹意识到了国家需要强大，民族需要强大，这也是他游乐思想最初的一个形成点。他的一生，他把他的钱财都用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是周济族人，第二是周济困难的官员，他都放到了教育上，放到了周济族人这一块上。

0: 壳持续在此堆积。依托这份得天独厚的海洋馈赠，吴地贝茨匠人历经上百次原料配比试验，成功烧制出以贝壳为核心原料的海洋贝茨。
1: 一件海洋贝茨成品的问世，彰显了匠人们拥抱自然、利用自然、淬炼自然的匠心追求。它历经原料拣选、泥料制备、模具加工、坯胎成型、素瓷烧制、抛光施釉、釉瓷烧制、加工装饰等70多道工序，最终烧制出薄透轻盈的白瓷、明艳精巧的彩瓷。
2: 郭老师，这个看上去有点精致啊。
3: 是啊，这个做瓷器的都有一种心结啊，要设计复杂的一个器型，它的工艺难度呢是里边先有一个球形的一个产品，做出来又做了一个浮雕的设计，同心铸梦。我们在这个烧制过程当中呢，就是把这种温度，整个的窑体上下温差不超过5度，就正常生产大概10度左右就可以了，但是我们这个作品要控制到5度以内。烧制完成呢，又在外边这个球形的球体上利用雕刻把东西方文化融在画面当中，雕刻出来以后再包在这个小球上，用了一个特殊的工艺把它包进去，再烧制出来，并且这两个球是相互能动的。这个作品最后是被青岛上合峰会选做了一个艺术陈列品。
1: 老巷深处烟火人间，一锅一饼有着生活最踏实的滋味，美味始于揉面，面团经反复揉搓静置醒发，充分激发面筋，才有柔韧耐卷的底子。平底锅文火慢烘，烙出的饼皮外表微焦，内里柔软薄而不破。将卤制入味的肉类切碎，搭配滑嫩鸡蛋清爽鲜蔬拌匀，香气层层漫开。取一张热气腾腾的薄饼，铺满馅料顺势卷成筒状，一口咬下，外皮的焦香与内馅的鲜香在舌尖交融，层次丰富，令人回味无穷。
4: 我们裹的饼就是清朝末年，当时这个以这个经营报纸为业，由于经营户太多，竞争激烈，所以改入千层饼。这个隔壁这个摊上呢有卖肉的，所以这千层饼和肉就混合在一起了，在我们当地啊就形成了一个裹子饼。这个饼呀是饼包乳汁，还有一定水分，利用这个我们当地的豆腐、猪头肉，还有黄瓜丝、鸡蛋，用我们这个家族的这个裹子饼的这个这个酱汁米料，
2: 还是有秘方的，
4: 以此炒香炒熟，它的特点就是一个是豆腐的香味儿，再一个就是这个肉的这个香味儿，还有这个鸡蛋的鲜味儿，还有黄瓜丝的一个清味儿，完全融入到一起。主持人尝尝我们我制作的果子饼。
2: 这个饼啊，柔中带韧，这个馅儿呢也是香而不腻。来到滨州尝尝这么一口锅子饼哈，真是不虚此行。
0: 在滨州旅游打卡的这几天，我们领略了孙武冰学智慧，追寻着范仲淹成长求学足迹，感受了海洋贝茨锅子饼的独特魅力。如今的滨州依托文旅加百业、百业加文旅双向融合发展思路，持续拓宽文旅创新赛道，也欢迎屏幕前的你共赴这场山海人文之约，咱们不见不散。
5: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1: 今天的第一条留言呢，是来自央友圈的苏鸡鸡，他说：海洋运熙，你们好，我想点一首把未来点亮送给我的妹妹，想对她说，人生就像一场马拉松，没有终点线，我们要不断的努力拼搏，才能不断的超越自己，实现一个又一个目标，希望你的每一天幸福快乐，在人生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迎接挑战，书写辉煌的篇章。
0: 我特别想借着姐姐的话呀，跟妹妹聊两句，就是姐姐虽然说啊让你去书写辉煌，但是千万别被辉煌这两个字给吓着了。你比如说啊，今天啊我终于把一份难啃的工作做完了啊，明天呢可能用第一个月的工资啊买了份提高自己的课程，这些平凡日子当中我们认真生活迸发出来的一些小火花凑在一块儿，就是我们自己的辉煌。
1: 没错，当然也希望姐姐的这份对你的期盼哈，可以化作妹妹漫漫长路上面最笃定的一束光。我们就把这首《把未来点亮》送给妹妹。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超级可爱的多多。
0: 提醒大家一下啊，您可以下载央视频手机客户端，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

0: 来，我们接着看留言啊。
1: 好，
0: 来自湖南长沙的唐宗阳说，前天陪家人二刷了《热辣滚烫》，本以为看过一遍了能顶住，结果打拳那段还是泪崩了。看着乐莹被揍得满脸是血还硬往上冲，就想起在外面被生活锤得鼻青脸肿的自个儿，我希望我也能赢一回，不白活。
1: 哎呀，听完宗阳这几句掏心窝子的话，突然觉得这个电影的后劲儿就隔着屏幕都扑面而来了。生活有的时候确实就像一个严苛的教练一样，他从来不按套路来出牌。
0: 用我姥姥的话说，就是人活着得皮实点。当你的打击多了之后，你抗击打能力呢就会直线上升。啊，以前芝麻大点事儿能愁一宿，现在遇到再难的坎儿，哎，自己想办法慢慢去解决它，睡一觉第二天照样能出门去拼。咱们只要一直留在台上不下去，迟早有一天能还他一记漂亮的左右勾拳。其实我们生活主打的就是要有一定的抗击打能力，这样的话你面对一些困难的时候才会有一个很好的心态。
1: 是的。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首《热辣滚烫》送给你。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拟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7: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6: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河南平顶山的袁清义留言说，今天跟闺蜜聊天，说起这几年换了好几份工作，过得挺不容易的。不过仔细想想，就像那首《每段路》里唱的，人生的每段路都是自己选择的，无论沟沟坎坎、风风雨雨、宽阔平坦、崎岖坎坷，与任何人都无关，自己的人生经历只有自己知道，酸甜苦辣样样尝过，自己都要坚持下去，为自己努力加油吧。
7: 这轻易是想清楚了，通透了，他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人生啊，他不可能一帆风顺。
6: 是，
7: 所以你能够大胆的试错，本身它就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收获。
6: 是的，
7: 嗯，
6: 我觉得轻易可以带上闺蜜的这份陪伴，来听这首《大步向前》的每段路，希望你的沿途接下来都是好风景。

0: 来自杨友谦的好友原唱歌手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是来自重庆的酷秋男，我想点一首像你这样的朋友，这首歌真的特别好听，我自己平时很喜欢，今天想把这首歌送给我的家人还有身边的好朋友，谢谢你们一直陪着我，带给我这么多欢乐感动和珍贵的回忆。
1: 哇，秋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幸福感哎，感觉在他的心里这帮人已经成了一个分不开的大家庭了。
0: 嗯，而且呢我们越长大你又会发现，有真心的朋友相处的时候呢，甚至于说比很多亲人关系还近，因为他懂你，他理解你，他支持你，正是因为这些人的存在，我们才觉得被这个世界爱着，是不是？像你这样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听。
2: 开始斗嘴。

0: 爱你的原来你还问偷偷爱着，
1: 有听说过这事儿？
0: 听说你爱的漂亮姐姐疯狂迷恋我，
1: 有过这个事儿？
0: 你不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再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新疆伊犁的樊俊谦。他说，海洋、韵熙啊，上个月呢，我把干了6年的工作辞了，顶着家里人的反对去跟人学做纪录片，天天扛着机器到处跑。刚刚在剪辑室里听到这首《造梦者》，心里挺感慨的。30岁重新开始，虽然挺难，但为了梦想，每一天都充满光亮。
1: 哎呀，在剪辑室里面，然后听着属于自己的战歌，我觉得我们都能感受到他字里行间那种酣畅淋漓，就是那种挣脱束缚之后，然后大口呼吸的自由感。
0: 哎，咱们说这个三十而立呢，并不一定非得是啊成家立业啊，有一份外人看着体面的差事，而真正的立呢是站得挺直，坚持自己选择的方向。哪怕你重新开始的时候非常的难，但是你依然选择了坚持，就跟这个拍纪录片是一样的，对吧？你拍起来的素材全是碎片，但是只要最后能够拼出你最想要的那个画面，那中间吃的苦算什么，都是你做后期一定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1: 是的，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自己人生的导演，把每一段素材都剪辑得闪闪发光的。那我们把这首《造梦者》送给你。

0: 一首温暖的歌曲回来，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天津的廖明凯。他说，下班后在车里听《年少的你》啊，心里很有感触。我今年26岁，既没有16岁时的迷茫，也没到36岁的惆怅，真的处于最好的年纪。今天点这首歌没别的意思，就是想给自己考编打打气、我无论如何都要拼一把，不给自己留遗憾。
1: 哎，这人生啊有很多选择，最重要的选择就是你要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你已经有了目标了，那借由这首歌，祝你能够梦想成真，考编成功。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韵熙。
1: 你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来自云南大理的白雨山留言说，今天下班后一个人躲在厨房里倒腾烘焙，从和面到等它出烤箱，忙活到大半夜，虽然腰酸背痛的，但满屋子飘着面包香时还是很有成就感的。想点首热烈的少年送给自己。生活虽然总是两点一线，但能有点自己喜欢折腾的小事儿，日子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1: 哎，我特别同意雨山的这个做法。
0: 嗯，
1: 就是我们成年人最大的减压的方式，就是当你沉浸其中忘记了时间追赶的时候，你就是幸福的。
0: 嗯，
1: 啊，对于雨山来讲，烘焙可能就是他的产生幸福的方式，而我呢是做家务。
0: 海洋老师，我们家挺乱的
1: 啊。这个还是做自己的家务。
0: 好了，那我们也希望朋友们把你心目当中这个珍贵的时刻通过留言分享给我们。我们也来一起听这首歌吧。

扛过多少冷枪，受过多少的伤，才变得无法抵挡。抵挡，抵挡只会让我变得更有力量。击碎现实的墙，背上行囊去闯，一步一个脚印，永远在路上，所以我不会感觉到。

0: 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你帮我扮演夫妻，做我的掩护。
5: 我想正式成为断桥，
6: 你要成为他身边的眼线。
4: 这项研究的目的根本没那么简单。
5: 天启总有一天会放晴的。
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8: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阅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0: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1: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2: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3: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4: 义乌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乌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我在这个学校待了12年。我们每天一般7点半之前就要到校，然后扫那个我们大门前的树叶啊，然后就是打扫像我们所有的过道啊、楼梯、大厅，可能要达到2-3万个平方，所以讲工作量还是很大的。当时也是在一个开学期吧，那个专门负责画板报的同学，没有回来。当时有个同学也是很自告奋勇的，写了几个字，说是欢迎同学们回家，但是黑板上只是孤零零的几个字，比较不好看，是吧？